0: 趁我还有口气，好好跟你说几句话。以后没机会了。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到小时候，奶奶还有银宝，奶奶把我们养的，我要去找她。我想家了，小银宝。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如果将来你能见到他，记得替我照顾好他。
1: 等你好了，我带你回家啊。
0: 可我没有家，我的家全都是日本人。
1: 你就放心吧，总有一天把他们都赶出去。
0: 我奶奶说我五行缺动，跟星辰的最般配，他这话讲错了。你这人没心没肺的，跟我一点也不般配。但你要记住，你是军统的人，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你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记住了。
0: 给我拍张照吧，今天是我生日，我最喜欢过生日了。
1: 好，我给你拍。

0: 得了便宜还卖乖，吃了你一碗馄饨，后悔我三辈子。我讲最后一遍，不许叫我姐。
1: 好嘞，姐。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
2: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
0: 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2: 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至少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0: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拍的？
1: 活人能拍，死人自然也能拍。

0: 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俊鹏鼎鼎有名的财神。
1: 我不管什么军统，什么财神，我只知道他是金宝。
0: 小姨娘就是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2: 你不是也说给小姨娘报仇的吗？
1: 金宝是我的亲人。
2: 那我算什么？你小姨娘算什么？是不是你告诉这个女人你小姨娘还活着？
1: 我没有。
0: 我真该一枪崩了你。
1: 好，那你就杀了我。

0: 就甚至冒烟，我可以随时碾死你！来吧，杀了我！你杀我，我杀你，反正身边人都死了，早晚我也得死！来吧，杀了我！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哪怕拿枪对着我，我也能高看你一眼。给你的枪呢？
0: 去哪了？
1: 没你那么冷血，我现在就想当个普通人，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亲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世道活着。

0: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和这财神到底什么关系？
1: 他是什么身份我不关心也不在意，那我喜欢他。
0: 什么？
1: 我说我喜欢他，怎么了？
0: 哦，有长进。

抱歉，没有保护好你的客人。干掉了九红队和彩霞，也算是功过相抵。我可以给你一个暂时机位，继续留在美籍国。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上班。 我只想谈着我的三贤，做我的清道夫。以后有消息，你直接向我汇报。好，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你承诺过我，我会把他们都扒出来。 研究所保密级别很高，新野新科强势，只有研究人员才能进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证据，你也无权紧急调查。

0: 我要杀了杜光桥。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他。他比你想的还要狡猾。
1: 赵钱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和你一样，就想怎么杀了杜光桥。

0: 生。
1: どうぞ。
0: 注射完了しました。
2: そこへ。

0: 浅見沢です。
1: どうぞ。
0: 失礼します。これを南京へ送ってくれ。
2: はい。

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

0: 私の実家ではクリスマスの時はいつも雪が降ります。
1: 雪では綺麗ですね。
0: 雪は降っていません。

0: いい曲だね。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日はクリスマスです。一緒にケーキを食べましょう。

先生，先生，先生。

0: 刚刚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招待我的？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目标一致。
1: 你早就发现我了。
0: 你虎口处的老茧，只有常年累月使用枪的人才有。
1: 这么说，你是故意替我打掩护？
0: 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聊？
1: 谢谢你帮我。
0: 不客气，我都说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 你是共党？但你让他花粉过敏，他会怀疑你的。
0: 我只是一个不知道他对花粉过敏的助理而已，他未必会为难我的。
1: 你打算拿什么？
0: 沉睡计划的研究成果。
1: 药剂已经送往南京了，实验报告你拿到了也没用，星野都会亲自加密的，只有找到密码本才能破译。
0: 你拿到了？你打算怎么送出去？
1: 等待机会。
0: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有渠道可以送出去。

你也说了，静也十分多疑。如果情报在你手上，一旦被人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逃出去。你利用我，如果我只是利用你，就不会冒险救你。阻止沉睡计划是我们所有人的使命。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情报送出去之后， 我会把密码本给你一份，就算星野开始怀疑我，还是可以把东西送出去。为了国家，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0: 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醒醒
2: 啊！去买两张船票，
1: 去哪儿都行，
2: 快去！
1: 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3: 喂，
4: 送你走吧，
1: 要被我放在老地方。
3: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5: 你去哪儿？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师，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20: 吧。干吧。
2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心脏平安。
1: 唯因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是信也博士，还有独神兄提醒在先，我是心想的，其实我平以为不听话的过，只有一条。

沈小姐，竟然是你！看来，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我并没有杀了沈小姐，我真是佩服你。 居然能混到星野博士的研究室来了，我想好好问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0: 大小百姓，站在哪儿啊？
1: 真的不知道。

0: 你记得吗？
1: 我讲，我现在给你们活的机会，我可以方便每个角落。他说，你们谁也活不了。
2: 星月博士，这两个人的骨头都硬得很，不会轻易开口的。不过，我倒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
0: 什么？
2: 如果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那我们会不会听到更多的真心话？你们两个谁交代的多，谁就是胜利者。赢的人，我明天早上请他喝一大碗大湖春生煎店的甜豆浆。
0: 那么谁要输输了？我来付出给他气泡，用他来击毙我的三流做好吸引笔，
2: 就这么定了。谁先说呢？
3: 我说。我在门口看见他偷偷进了实验室，
4: 他说谎，他早就知道老师化粪过敏，故意在茶里加了蜂蜜，趁机偷走样本。
3: 我不知道。

恰是我最喜欢的句子。你是个好学生，肯定对我做过很多研究。

0: 沈小姐，东西是你拿的吧？不是我拿的，我放脑老师是为了掩护他离开。是吗？不是，我真不知道三六九号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军统在上海最秘密的集结地。
1: 是秋风渡的石窟门，他们就住在你原来那个房间里。有意思，军统选择据点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同寻常。我马上汇报云组长去，准备围捕。
0: 沈小姐，我都要信他的了。所谓军统的据点，就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你如果这个时候去了，反而是通知了军统，他们在研究所的安心已经暴露。
1: 我在南京保卫战学过摩斯密码。那太好了，一定要把这些记住。这个本上记录了一些字母的，还有数字的，还有一些符号的。很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的手指在敲什么？
0: 他在敲摩斯密码，他在给我传递情报，告诉我东西藏在哪儿。样本藏在宿舍里。他说，活日的人把东西带出去。你出卖我，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1: 走。

0: すべての職者を調べろ。隅々までだ。
1: はい。
0: 貴様この部屋を調べろ。
1: はい。
0: 貴様こう調べろ。
2: 一だ。
3: 石小姐。看在开来的份上，我本来想救你，可是自己不争气。
4: 杜营长曾是为国而战的军人，现在也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死在南京的百姓和战士，如果看到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5: 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我，谁也没有。

我是那个谁，我还是石头韩国贵。这是干啥子？还要给钱？

0: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1: 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1: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0: 行行，我们已经暴露了，去买两张船票，赶紧去。
1: 去哪？
0: 去哪儿都行，快去。去码头等我，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0: 赵将官，
1: 怎么还会赵将官？
0: 我的底片都在这儿，那是我的全部，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金宝死了，照相馆开不下去了，我也该走了。你可以走，把东西留下来。什么东西？你别跟我装傻了，我们那只丢掉的小动物在你那儿吧。 沈小姐，她敲的摩斯密码，不是给那个女的，是给你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太小瞧你了。你至于忽略了你早就露出的马脚。如果你是军统的，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你一直在财神的身边。可是。 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0: 我始终记得，在先日来你救了我，所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放你走，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还有的选吗？
1: 好吧。

0: 好，这就对了，有出息。这个世道，只有枪杆子才管用。
1: 接着来。

你的枪是我给的，开枪是我教的。M1910只能装6发子弹，你的枪里边现在只剩个空弹夹了。来，对我开枪！对我开枪！

0: 我说过，我是你师父，你赢不了我的。 认输吧，我不会认输的。我只看结果，输了就是输了。
1: 我也只讲结果，最后我的信仰一定。

0: 你不是要把我放在这里，把东西交给我？
1: 东西我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我就剩这条命了。
0: 愚蠢！

来，举起你胸前的相机，再给我拍张照吧，把我拍得威猛些，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拍照了。

0: 这叫烤黄腔，是金宝在侦探杂志上看到的。这相机是我师父留下的，我从来都只有一个师父，他叫李木胜，去年今天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1: 你这是要重新造一台相机吗？你要有这本事还拍什么照片？干脆在南京路找一家店铺直接卖相机算了。

相机从来都不是没用的东西，它是我的武器，始终都是。

0: 为了这个样本，苏迪牺牲了。
1: 拿到沉睡计划的最新实验样本，我们就能培育出抗体，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0: 样本我知道，胶卷是做什么的？
1: 密码本，沉睡计划的密码本。军统之前就拿到了部分加密的实验数据，但无法破解。这次终于拿到了密码本，但人也牺牲了，是你帮他们完成了任务。
0: 甚至没有机会抱抱他。
1: 陈凯莱同志，你完成了这次的行动，让所有人没有白白牺牲。
0: 那我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1: 上级决定你继续潜伏，代号依然是断桥。把这个带去，交给京宝的上级，心想会带你去的。
0: 他是我们的人。
1: 他是重庆的人。
0: 我们还会再见吗？
1: 会的。
0: 在延安。
1: 希望是。

陈开来同志在协助党国获取陈税计划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批正式加入军统局二处。

0: 就怕你不适应。怎么会？碰到一个老熟人，是我在76号室的照相师。
1: 凤秋，
0: 我去打个招呼。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看起来不错。你看起来也不错。如果没有火车上你对我按下的快门，
0: 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谢谢你，把我带入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我要走了，
1: 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局长亲自下达的任务，你收拾一下，准备离开南京。去哪儿？
1: 松江七宝镇。做什么？沉睡，等待被唤醒。
2: 同胞们，生还！

谢谢。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你明面上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被缉凶。

熊，请在冬眠中醒来。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有很适合你之
3: 人。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愿你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
1: 位于45度以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董背虎。
2: 到。
0: 首先，董背虎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东北虎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在东北土地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点虎，就是有点莽撞，他这个人物也很配得上这个名字。
3: 这董背虎啊，就是一个拉活拼缝的中介。
2: 咱现在身份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
4: 能不能消停的，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吧。
0: 这个人物呢，在一开始定妆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戴一个金链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链子可以帮助这个人物更好的塑造，就是他性格的一些外化。有点钱都穿身上了，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钱。
2: 董背虎啊，你是真虎啊。
0: 妆造老师其实也帮忙了很多，在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长发的造型。这个长发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想留一头长发，但是碍于家庭和

0: 学校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董北虎的整个这个造型和他的状态都是我非常想达到的一个状态。
1: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叭叭接招就。
2: 先生，您真幽默。
1: 你能有点体了不？停工抬动。
0: 当时拍的时候，导演就说你怎么东北怎么来，然后我说那好，就是我把我毕生会的这些东北话全用上了。有一句台词是那个你净唠那苞米秧子嗑，苞米秧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吃完那个玉米以后剩的那个糊，它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所以你净唠这些苞米秧子嗑，就是你净唠这些没用的嗑，类似这种的还有很多。
1: 这么装。
3: 哎，谢明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哥呢？
0: 董北虎这个角色，他的市井气特别重，所以呢，在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是有缺陷的。其实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有一部分是自卑的。当他跟真正的一群精英人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看似幽默的方式去对抗那个无力感。
1: 又是那个行李箱呗？
4: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1: 他多能装啊！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
0: 他给李信起了一个外号叫行李箱，啊、哦，就是他每天西装革履，然后他，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他知道我比不过他，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个事儿。
1: 什么玩意儿呢？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有一些戏可能会成为观众的嘴替，就是董北虎他会吐槽一些观众很想说的话，对，我就直接把他拿到了就是戏里面。
4: 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咔一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3: 大快人心呐、啊。
0: 我们整个戏的气质就很像东北这片的气质，就是好多东北人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儿过不去，我们会碰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无法调和的问题，我们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大家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苦难以玩笑的方式给它化解掉，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调整心态，如果你实在没办法了就先吃饭吧。
1: 我在这儿找虎哥。
5: 来来来来来来。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们活的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8: 好。
9: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近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与日本某作家对谈时，抛出了所谓“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等错误言论，煽动族群对立和分离意识。这些言论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破坏两岸关系基础，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老魏，两件事，听我说。台北启动了最高级别情报关系，是潜伏在台湾的同志冒死传过来的消息。第二件事，你的那个老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现在就给你派支援。但是，如果来不及，你只能靠自己。

从1992年3月开始，海协会与海基会开始就相关议题进行商谈。经过多次商谈，相互交换意见，终于达成了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1993年4月，双方在新加坡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湾区会谈。各界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普遍怀有期待。而家李登辉发表咁样的谈话，引起各方唔同解读，外界普遍担忧，互联网引诱中。

0: OK， 张总哈。喂，先生，你好 ，Say hi， 李先生。
1: Hello，
0: 谢谢。
2: 而家肯定冇时间，打电话就得啦。Office 漏水啊！一系我今日系欧洲打电话俾你啊。下个礼拜唔得，我只十一都唔快嚟啊。简单啲啦，照你讲价，我做做足。一口子我都唔回家。你留口话我知，系咁，拜拜。
3: 陈经理，您快去办公室看看吧。
4: 就是漏水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了，不要手术，不要补丁，一个漏水反反复复的，这次一定要查清楚。我说清楚了吗？
3: 不是漏水。这墙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like that.

0: 张小姐你好，这个是你的登机牌。
1: 多谢。坐 CX77921 航班的旅客，尽快前往指定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换班机。

0: 我哋嘅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机长已经将安全带指示灯关闭。但喺座位上时，我哋仍然建议你绑好安全带。
1: 借我看看，谢谢。
2: 访谈内容曝光后，岛内常引争论不休。李登辉本人迄今未就争议言论做进一步说明。学者指出，两岸关系正处于敏感关头，任何刺激性言论都可能加深双方疑虑，甚至激化冲突，其后果将直接牵动台海。
3: 吃饭啦！哎呀，不要搞嘞，你看这种的菜一年都吃不完的了。快快快，告诉你了，
4: 从明天开始，受西北风势影响，天气改善，天气交流路线转折，尤其是迎风面的区域，感受会更加直接。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维持多云到晴的炎热形态，阳光偶尔亮丽，整体来说相当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洗浴晒背。不过，迎风面的东部区域和南部一带水汽稍多，偶尔会飘一些零星细雨，但影响不大。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在中南部的盆地以及各处山区，容易因热力作用发展出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山区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建议外出时随身携带轻便雨具。

0: 宾，也有人啊刚考进国安局。第二条线啊，就是派遣我方自愿的人员到大陆，党政军器各个部门啊都涵盖在内。
1: 你不要和我讲什么方案过程，我要的是效率，要的是结果，要的是大陆的飞弹方案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你们现在的速度比台北街头的计程车还慢，你们要出去吗？去问啊，去搜吗？去搞吗？那坐在家里，情报会从天上掉进你的碗里吗？
2: 局长，
3: 你他妈疯了！你蒋在镇出事了，
4: 我已经启动紧急预案。
5: 走，跟上。

蒋在真不去欧洲，他去哪里了？他去那边干什么？跟您报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啊是发展大陆青年，有刚毕业的高中生，有部队里的士兵。

0: 抓了，说好的在香港办事，怎么一路跑到境外来了？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应他？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1: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2: 跟着他，应该是地面的。
3: 抓住他，采用对接法，先走。
4: 目标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5: 先别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0: 阿腾，
1: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搬搬的床也淋湿了。
2: 你在说什么？
1: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2: 阿腾。

0: 好久没见了，夏处长。
1: 本来想在香港请你吃顿饭的，没想到你给我安排的撤离路线倒是先用上了。这里安全吗？
0: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把你带过来。为什么突然撤离？
1: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0: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1: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你现在有三个麻烦的事情，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

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1: 目标是谁？
0: 我之前跟朱一甲去巴塞罗那，去汉堡，上面没有明说，但是肯定是踩点，具体是守哪颗猪等哪只兔子那就不好说了。如果不离开香港的话，应该也会很快知道。
1: 兔子太多，能有个准确的范围最好。
0: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哪些掌握导弹核心技术的科研单位会去德国，会去西班牙，是一个关键。第二件事情，李登辉给军情局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近一段时间到大陆的客人会加倍。
1: 第三遍，
0: 台北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郑贵平，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1: 畅通？
0: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2: 饿的话，车里有吃的。
3: 这又续咖啡，又送饭，这是要论持久战了吧？
4: 难说，也有可能吃完饭就送客呢。
5: 两包烟，赌不赌？
4: 四包。
6: 没想到这里还能吃饱老家的海鲜卤面，但是里面的炸蒜不正宗，凑合吃吧，还能赶得上飞机。去澳门，3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赶得紧。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7: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你就不安全，你不能走。
6: 随时会有人开枪，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活下去才能帮你接着查哪个点漏了风。
7: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万一窃听你的是台湾呢？多留2天，看看情况再说。
6: 情况我了解，
7: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听我说，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你应该冇冇火啊！真系冇火啊！哇！真系死人啦！喺呢度死咗！放低，放低老爷！放低！喺呢度啦！喺呢度死咗啦！好讲，死咗人啦！死人啦！总部，我哋去码头化验女尸，请求支援。

在这附近，快！

0: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很安全。哎呀，怎么这么多雪？
1: 哪里不小心滑到了？好像这个地方是小动脉，会有危险吗？
0: 我去给你买绷带。

0: 马腾，药买回来了。
1: 去澳门，三个小时这会还有一班，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0: 啊，好，好，我知道了。中华四海旅行社副总经理蒋在真在飞机落地澳门之前，被空乘人发现心脏骤停猝死，预计明天一早就能见到香港媒体的报道。
1: 飞机上那么多人，又是国际航班，如果失控会不会影响不好？
0: 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同行的乘客没有人能注意到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局长，蒋处长手里的工作要不要先停一下，或者分出去？
2: 你们现在处理的那些最要紧的事情，金马旗下面经营呢？
0: 你稍等。

0: 局长，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分批的在对岸发展的新人也要上班，不日就会发挥作用。
1: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身份查实，罪证确凿，第四处啊自行处理，行动即时，处理要美败，当以表彰。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朱云家同志，你带个头吧。
0: 是。
2: 你负责。

0: 联络派遣到大陆的智内人员是谁？杨世文。蒋在真是否值钱？
1: 不值钱。在巴塞罗那，在布拉格，在罗马，你都曾经和蒋在真同行。那你认为他和大陆国安私下会面是在哪一次？
0: 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受伤了，他外出替我买药，这是唯一的可能。
1: 见了谁？几个人？多久？
0: 我不知道。
1: 是不是你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是你不说，等着他犯错，取而代之？
0: 不会。
1: 那在国外期间，你有没有搜查过他的东西，或者跟踪过他？

0: 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叛变？上个月会议你也在场，每次只要我去，都在呼吁改革。现在的一些制度比躺在棺材里那些保密局军统定下来的还要僵，再不改革，还会有人叛变。你现在从第四处把任何一个人拉出来，说他是内鬼，是被共产党拉下水的卧底，我也不会奇怪。
1: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蒋再真为什么会叛变？

0: 我们要认真判头，按照惯例，要假定和他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家的时候，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蒋在镇的事情啊？
1: 例如说是评价他、猜忌他、怀疑他，或者同情他。我想替朱云甲同志申请辞职。
0: 先回答我的问题。
1: 他最近睡眠很不好，内分泌也有问题，再这样没日没夜熬下去，人就垮了。我们两个在这里待了一辈子。
0: 我留下，放他走吧。我想让他去做点小生意，开个小旅馆或者去修车。你也是自己人，规矩都忘了吗？在调查结束之前是不会有人批准的。
1: 蒋在镇叛逃是老朱发现的，人也是他杀的，你们还要怀疑他？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
1: 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0: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你不安全，你不能走。我爸爸一直想回漳州，在家里天天说，要祭祭祖，去东山县的关帝庙拜一拜。
1: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替你们去的。我这个人丢三落四，但是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落过一次。
0: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2: 情况我了解。 我知道的，
0: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孩子去给你上坟。

0: 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1: 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想不通就不要干。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0: 那他会走得心安理得吗？
1: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请问你找谁啊？龚月。是。籍贯。
1: 闵中勇泰。
0: 档案号19732204013。
1: 闵中是国家安全局二处李凤歌。你好。祝贺你，这是被市局录取。27号早上8点，还是你面试的老地方，别迟到。
0: 是。

村长，收到的消息已经确认过了，详细的情况报告今天会送到厅里。是，蒋在真没了，我们在军情局里最重要的内线就断了，很多正在跟进的线索都要重新评估，他经手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联络。蒋在真一出事，对面肯定会收紧，派过来的人会更谨慎，我们能挖的东西会少很多，短期内只能靠收紧这边的膀子，尽量从对面的人身上多拿一点东西，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缺口怎么补，用谁补，我现在没答案，你逼我也没用，没把握的事我不能给你拍胸脯。我这里有个思路，有点冒险，还没想完整，现在不能说出来，我会抓紧，等我把计划想完整了，

脸上会写特务两个字吗？周有应得，特务红还被枪毙。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2: 也许不止一个。
3: 你觉得是谁？
4: 怎么能让导弹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5: 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6: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乌龙有
3: 我不是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8: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

0: 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出来迎接了！哦，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哦。哦，你在家哦？哦，七十五巷，零二号啊。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哈，搞得我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哈。我以前没见过你哈，新搬来的。
1: 啊，有没有怕摄影打开看看哦？哦，签了字是概不负责哦。哦，蒙哥，
2: 你货车的闸皮快磨光了，记得换。
1: 还有，你要是腿脚勤快，写早点吧，就不用摆发伞了。喂，
0: 一个蒙瓜说话怪难听哦。
3: 新搬的房子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用担心。家里寄的东西今天早上我已经收到了，这阵子我会很忙，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我去旅游了。
4: 我从头仔细捋过了，从我到香港见蒋在真，到他在境外落地，再到进入安全屋，最后直接上了飞机，这一路上，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5: 确定吗？也许不止一个，也许未来还有新的。蒋在镇在台北亲眼看到一份绝密文件，他很肯定，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动不上窟窿，以后心里会源源不断。
4: 以后的事情明天再说，先说昨天的，你觉得是谁？
5: 不好说，
4: 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像他吗？
5: 摇头什么意思？不是，
4: 确定不了。你把蒋在人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5: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图控枪，要他们镇内的干部，也有这边被染黑的年轻人。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年子。 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导弹就是唐僧肉做的肉包子，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七六幺、七六六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6: 咱们这边的动作会很多大。
4: 这台湾要跳马，我还不当头炮将他的军？
6: 局长。 蒋在真案事发突然，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身边还有其他的内贼，事关重大。台海军事情报的成败或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明修栈道，人人过堂，从我本人开始，请将我公开关押。
7: 明明福德，暗度陈仓。

0: Entschuldigung, wo finde ich den Bereich für Luftfahrtantriebe?
1: Das ist das Projekt, das auf dieser Messe besonders herausragend war.
2: Ich glaube, das ist in Zone A. Sehen Sie ein größeres Turbinenmodell.
3: Vielen Dank.
2: Bitte sehr.
4: 我问好了，就在那边，跟我走。
2: Entschuldigung.
4: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5: 怎么能让导弹屁股冒火，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差距越大，越要学。我在家里搞支撑有个屁用，不知道睁开眼睛看世界，窄路一条。
6: Habe ich ein Geld über Studium？ 搞科研的不能一天到晚闭门造车，要出来见世面。你有很多鸡蛋，但是你没有把鸡蛋扔出去的力量和速度。一旦别人走在你前面，你就算有再多的鸡蛋，也全都得碎在锅里。我们一直在研究臂力。研究一辆辆载满鸡蛋的小车，想要把鸡蛋扔得更快更准，错了。你们想想，既然小车的速度提不上去，那我们为什么不从燃料入手呢？用燃料的速度来弥补小车的速度呀。
7: 今天工作到此为止，晚上喝酒，无醉不归。
8: 好。
9: 大陆人啊，实在是太多事情了。
10: 借贷肯定是没问题，
11: 我们荣海人
10: 就是喜欢交朋友，
9: 其实哈哈，这都是小事情。我这是在这边做生意，又不是专业搞旅游，对不对？
12: 哎，温老板，
10: 温总，
13: 哎，曹总，这边，这边，
1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5: 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温宗树老板，雷所长的朋友，也是咱们荣海老乡，在欧洲的生意做得相当大呀，人又热情。咱们这次来住的酒店还有车，全都是温老板帮着咱们给联系的。
16: 幸会。
9: 我害怕你们时差倒不过来，本来呢一落地我就想请你们去吃饭了，就在旁边有几家很不错的特色餐馆，好不好？这边走，
15: 走。来。
17: 这次来还想去哪里啊？
18: 这次来主要就是汉堡、柏林、慕尼黑就这三个地方。
17: 欧洲其实也不大，来都来了，也不去别的国家玩一玩。
18: 这次时间太紧。
19: Hey baby，
20: 干什么？
19: 哎，
20: 你的手干什么？快进来看。
9: 外国人的嘛，都这样开放一点。
18: 对，很 open， 然后他们还是不适应。
21: Hello，
22: 不管账，我们找我。
21: 啊
23: ，He gets my friend。啊
21: ，Hello，
23: he gets。
21: 哎
23: ，Hello。
24: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站住！站住！

温老板让您送过来的，来来来，快坐快坐。在下姓朱，建明应甲，久居台湾，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组长。这里不是闽中，也不是台北，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很。

0: Ruf die Polizei.
1: Mit Herrn Merkur. Raum 312, Ebene 3. Eine Vergewaltigung stattgefunden.
0: Aber dein Freund wurde etwas zu voreilig.
1: Dieses Mädchen war gestern 14 Jahre alt.
0: In Deutschland ist Sex mit Minderjährigen verboten.
2: 北院龙被龙团凤羽，我搞不来宋朝的贡品，只有这些千里鹅毛聊表心意。我是个粗人，不懂茶瞎喝，不像你有品味才会有挑剔。这茶是我专门托人从陇海搞来的，条索肥实，色泽乌润，泡水之后香气高长，趁热尝一尝。
3: 连我喜欢喝什么茶都知道。
2: 交朋友就像追女孩子，我请她吃饭当然想知道她爱吃什么，
3: 但是我更喜欢喝咖啡，
2: 所以要面对面的交流，聊得越多相互了解的也就越多。
3: 你怎么知道考察团这么多专家？你觉得就我会成叛徒？绝无可能。
2: 您在业务上极其出色，才华横溢，七六一所每一项技术攻关的重要突破都来自于您所在的科室，但是个性独特，可以花三个月的工资买一块手表，不要孩子，生活潇洒，从不搞溜须拍马那一套，因此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单位重用。有牢骚，有不满，可惜被上面的人听到了。这次请你来欧洲带队考察，其实是方便在此期间提拔别人。科研单位的成就只有一种，学术成就，什么提拔不提拔无所谓，面子上的事情而已。但是老家的亲戚借钱不还，祖屋也要翻修，该堵的窟窿终归是要堵的。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工资照发，每个月4000美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
3: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
2: 事关重大，当然要好好想一想，不着急回答。这本护照是警察找回来的，因为你通过酒店报了警，恰好小偷就被抓到。至于你的同事，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嫌将疑似未成年女性带回酒店。
0: Ruf die Polizei. Zimmer 312 Hotel Merkur. Ebene 3 hat gerade eine Vergewaltigung einer Minderjährigen stattgefunden.
2: 他也将会在核实清白以后重获自由，但这件事会存在，也会成为考察团成员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要么正常回国，就当我们没有见过；要么原地等待新护照，我们继续深聊。

0: 走了。
1: 好。

在那个黑色街上，还有搞什么？那 B 站这一点搞差的。

0: 应甲同志接替蒋在真继任第四处副处长，专职负责敌后派遣和情报收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忠贞不渝，为党国效民。我们附录的基干呢、已成为常态化了，我们最近呢还是会继续的加速加量，至于效果啊，还是时好时坏，近期的发展啊，大家心知肚明啊。那我们朱副处长啊，常年的对敌实战经验丰富，他准备了一套革新计划。朱副处长，请说。
1: 蒋在真变节案不只是坏事，也是好事，为何不能深度剖析他的动机？为何不能借此推动立法与改革？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我们的同胞，不论身份，哪怕是我自己，哪怕这个人被大陆国安怀疑、抓捕、关押、约谈甚至策反，只要回来肯讲，哪怕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我们派到大陆的自己人，只要把话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保障退休，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出去卖命。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3: 让你几点来？
2: 八点之前。现在才7:40，我没迟到。
3: 等什么？门铃已经按过了。
2: 啊、哦。对了，我姓龚，哎，宫殿的龚，你叫我小龚就可以。
3: 这里有纪律，不能说名字，你不知道吗？
4: 你们是来报道的吧？
5: 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大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来的。下面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位同学你先来。
6: 李华东，1972年出生于广东，身高180公分。
5: 停，是不是再把你的体重、血型、家庭住址加上你的简历，配上这张照片发到报纸上去啊？
6: 不是自我介绍吗？课堂上也不能说。
5: 谍战电影没看过呀？东德、西德、韩国、朝鲜、美国和苏联，哪个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能够确定在座的这里面就没有别家的那些啊？也许他就是啊，他还有他。第一课，第一节，第一点，别人问你什么，没有必要就回答什么。继续。
7: 大家可以叫我小李，22岁，警校毕业，在公安系统实习过，成绩优秀，入党时间也应该是同龄人里最早的。
5: 坐。你来吧，对你。
8: 大家可以叫我小五，单立人一个数字的五。虽然我高考也考了全市的。

0: 第一名，但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希望跟大家多多学习。
1: 谦逊中啊，
2: 透露了一丝骄傲。
3: 坐。
4: 报告。
1: 李峰哥同志没有通知你上课不许迟到。
4: 我没有迟到，现在还不到八点。
1: 你站着听，没你座位啊，把门关上。我说一下纪律啊，第一，不许迟到；第二，在培训结束之前啊，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允许互相打听对方的身份和背景。第三呢，就是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这次的教学啊要改革，大家呢都是试点。我让你动了吗？
4: 我站旁边会影响别人，站后面大家就看不见了。
1: 集训期间，局里面会不定时的过来挑人，一半时间外出干活，一半时间教学，做到学以致用。希望你们摆正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之前混日子的教室，这是保密单位，是纪律部队，听明白了吧？
5: 明白。

0: 局长。
1: 椅子隔开。
0: 这么快？
2: 还不够快。
0: 那，
1: 来，帮我点个营养水。
0: 啊。新人的经验还不够，现在派过去，失败的几率会很大，很有可能会送死啊。
2: 来不及了，老苏。
0: 给。
2: 还有这边。
0: 嗯。
2: 这个李啊，一旦踏上美国的土地啊，你知道这两岸的事态会是什么情况啊？我要是他，要么我就不去，要我去啊，这个过激的言论呢，我就一定会讲，不讲这些过激的言论，去个屁啊，是吧？
1: 可是，一旦讲了，中共那边会怎么讲啊？
2: 会有什么动作啊？你想过吗？演习，实弹演习，甚至擦枪走火，发生战争，你手边的那些事情啊，也得抓紧啊。飞弹情报、军事地图、蚊子热啊，我都不嫌少。台湾啊，必须要早做布置啊。
0: 我知道了，
1: 老朱啊，你手上不是有很多种子吗？统统撒去大陆，一粒都不要留，不见泥不见土，你怎么知道哪个会死，哪个能活？

0: 警察，请问现在我们进入机关指出访问，若有疑问，请至红牌子实验室。等一下，去哪里啊？万米狗都在了。
1: 假什么啊？阿正，哎，来，你跟我过来啊，麻烦配合一下检查。
0: 哎，戴眼镜那个，就你啦。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我就知道了。妈的！
2: 这个能不能戴啊？
0: 去哪里啊？
3: 机票在这边，你可以自己看。
0: 我在问你，你要回答嘛？啊？懂不懂啊？厦门，
4: 身份证。

0: 哪里搞来的？旧的呢？政府通知，人人都要换新身份证，怎么你不换吗？把箱子拿过来，把箱子打开。
1: 什么？
0: 说，
1: 怎么说啊？
0: 你说。当然知道是古书啦，这是禁书啊，你不懂吗？
1: 毛氏正义，《诗经》的研究著作，又做孔书，唐贞观十六年，昆隐达奉唐太宗的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是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0: 好了好了好了，第七页第四行写的是什么？读出来。不是很懂吗？一套一套的，现在不记得啊。夹带私货。
1: 同志令查了，没收啊！你可以走了。你的新身份证啊，收好。
0: 来，摇什么头啊？啊？叫他再查一遍，我们那边有屋子。说我不要了，就这个意思。
1: 当什么文化人了？喂，你在干嘛？学习啊？来，让不让你回去一趟？下班讲啊，过期不候。回去
0: 干嘛？发奖金啊？
1: 你以为说要发新房、发新车啊？他怎么发个妹子？妈的，下了班也不能安生了。哎呦，还要去监视流动室了，又出什么屁事啊？
2: 干嘛换身份证、拍照片、重获新生啊？我不懂啊，这李登辉到底在搞什么？把籍贯去掉，换成出生地，把荣海、漳州改成台北、高雄，所有人就会投他票啊！
3: 你啊，直接给高层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2: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 台湾那边给潜伏特务的讯息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所以各位听好了，你们中的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获它。
4: 花盆有枝叶伸出来拦了路，我挪了位置，你没有看出来。假如是你故意放的，想要看看有没有人进到屋子里，那么今天。

0: 毫无意义，我在你的门锁上做了一个很明显的痕迹，你也没看到，简直太糟糕了。你是什么人？军事情报局第四处新任副处长，你的直接领导者。
1: 长官，
0: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 会做生意，从小跟父亲卖衣服开厂，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你为什么要干情报工作？
2: 报告长官，为了保卫台湾而战，我身在台北，最后死了也会埋在台北，一朝入伍，为了未来的和平、忠诚与信念。
0: 重说。
3: 这些假话我听得出来。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4: 单日去海关查验包裹，双日去看着那个流动室。
5: 贪心过了头，那叫腐败；专横过了头，那叫霸道。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现状。
6: 执政是毒瘤，是cancer。白天也来看我，晚上也来看我。
4: 你要不是在把我抓起来，大家都恶心。就是那个老在报纸上面骂政府那个教授，
6: 这么枯燥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肯定会不开心呐。如果让你选，你想做什么？长官，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还有些人呢去了大陆，经费高，提拔快。我听说。
4: 每天都是花天酒地，就我被困在这里，我也想出去。

0: 跟我出去走走。回答我，什么叫中央派遣？派到大陆去的为什么要治内人员？
1: 先参军，再训练，素质高，脑子也比较清楚，知道什么是重点，知道该干什么。这些人到了大陆，获取的情报不用文字记录，也不会留下证据，东西都在脑子里。往来台湾也不用密写，等这些人回来，就可以把收集到的情报编出来，安全交通。
0: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很多中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你想想看，四五十年前，连蒋公的身边都有共产党的人，你怎么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么往来的。对手在我们身边安插了眼睛，我们也有不止一只耳朵长在对岸。你的祖籍是陇海，家里祖父会说漳州方言，大陆还有一个在世的姑婆，你身上具有很多不错的条件。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你将以台商的身份潜回大陆，代号北风。
1: 是，
0: 今天买米，明天送面，我会通过广播收音机给你发消息，我说了的要照做，没说的就不要打听。有时候知道的越少，反而对你越安全。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访美了，看着吧。台海不会平静了，所以你要盯好大陆所有的异动，军队的、飞弹的，也许还有真枪实弹的演习，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你拿到的情报越多，开战的几率就越小。
2: 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培养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今天好好喝一杯，明天起来你就要想办法远离所有的朋友，让大家都忘记。
0: 抓紧时间换一张脸，去赌，去输，借遍能借的钱，背上还不清的债，去打架，去当烂仔，让所有人都躲着你，打消一切的怀疑。你要把自己变成

0: 个走投无路的废物，废得越彻底，到了大陆就越安全。
1: 你们啊，都是手艺人，要做到以后哪怕被这里开除，出门呢也能找到新的饭碗。
2: 继续啊！
3: 这学导游啊，就真的要去把导游证给考下来，不仅呢要对咱们闽州大大小小的景点熟悉，你像周边的城市，武夷山啊、鼓浪屿啊、永定土楼啊，还有马祖庙啊，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要说的滔滔。
4: 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就是一粒种子，撒过去先活下来，争取长成最高的那一颗
5: 种子。肯定不止我一粒，有没有枯死的？
0: 过马路也有出车祸的风险，呼吸空气还有病毒呢。假如那么害怕，干脆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算了。
5: 我不怕，收集情报，端交通员，我都可以干。
6: 这些大哥呢，都是大老板，都在跟大陆打交道，都是你的前辈啊。我的这个小兄弟啊，也想去大陆开个厂子，家里是做纺织生意的。年轻人有想法，
7: 想赚钱嘛，
6: 就是要闯天下。大陆在改革开放啊，共产党的 money 也是 money 呀、啊，请大伙来呢，就是要教教他怎么跟大陆人做生意。
2: 谢大哥，谢老板，谢前辈，多多指教了。
8: 来。
9: 谨记笔记，盯牢。

0: 真是何必呢？
1: 你是一条长线，想办法物色和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政府的、军队的、企业的、经济的、科技的，多多益善。
2: 敬各位大哥。
1: 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3: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要想一个化名，
4: 两两搭配，分组训练，互相提醒。
3: 这化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们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包括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掺和到一起，以后工作中、生活中
4: 要叫对方的化名。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一想。
5: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6: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的。
5: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我觉得我挺稳的。但我妈说我是急性子，咱俩可以互补。

0: 再说一下啊，
1: 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2: 一跟二，三跟四，五跟六，这样以此类推。想好化名的同志可以找你的搭档了。
3: 我是1973，02401号。你呢？
4: 我是5号，你是13号。
5: 你好，5号，我是6号，华东。
6: 你好，景兰。
3: 哦，我叫何春晓。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2: 谁叫你这么干的？这是在违规！
1: 跟你一番一起情吗？
3: 去警局要我唤醒一个人，
1: 姓名、身份。
3: 我只知道是个做片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
4: 来这里做什么的？
5: 国际交响乐了，搞搞投资。哦，
2: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苗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骁龙有
3: 功，狐狸不都精英吗？
2: 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2: 他们何时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8: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1985年，你多大？
1: 怎么？
0: 飞行员肖成飞从对岸飞过来，你知道这件事吗？
1: 获黄金千两，尽人皆知。你认识他？
0: 庆典仪式上，有歌星给他献歌、赠磁带，还有一个献花的环节了。
2: 给肖队长献花的那个小孩就是我了，
0: 是我献的了，因为我伯父是情报局的，那个时候还叫情报局了。
1: 血脉渊源，一脉相承。你伯父现在还好吗？
3: 死了，
0: 死很久了。我其实都没见过他了。
1: 阿弥陀佛，你父亲在桃园经营的纺织厂怎么样啊？
0: 他摔断腿以后就不太行了，借了很多钱，还有高利贷。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要倒闭了。
1: 很好，这都会成为你可以利用的背景。手给我。
4: 哎，长官，哎，不行了，
1: 这是命令。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老朱认赌服输。
1: 做不好事情，发不了财，绝不回来。
0: 你和萧长飞一样，也会成为一个传奇。

0: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至桂平。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送人进来，放到你周围工作，大陆的、台湾的、新的、旧的，源源不断。李登辉一直想访美。
1: 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面。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七六幺、七六二、七六六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明天早晨8点，你们几个每人一个任务。何春晓，你去电力实验所的单位宿舍，把照片上这个人的情况查清楚。
1: 叔叔，这个人你看你认识？
2: 他说是曾在这里住过7年。
3: 再白一些。
1: 阿姨，这个人你们认识？
2: 说在这边住了7年。哦，
4: 他没有见过的。啊，
5: 姓魏，有印象吗？
0: 天蓝，去长途汽车站，查清楚这个人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5: 他是我老家表舅，亲戚之间也没有别的联系办法，只有一张照片，您看一下。
0: 华东，去闽中汽车厂，把一个人的底细摸透，能拿到的资料都给我拿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办到。这不是训练，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考核。记住，公安抓小偷，不要把自己当公安，当贼。什么时候学会偷东西了，你就能找到钥匙了。
1: 哎，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6: 认识哦，
1: 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哎，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7年。
7: 公安局，这是什么单位呀？管什么的呀？
1: 算是保密单位。
5: 你好，是交通局的。
8: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需要客运科服务班调度室以及维修部托运处的所有人员名单，谢谢。

0: 曹山，赶紧抹肩抹肩，走走走走走，跟我走，走，哎哎。早就拖你不得行了，又追挖贼，
1: 我不是贼。
2: 客运科，
3: 谢谢。
2: 服务班，
4: 喂，是派出所吗？有人说他是国安局的人哎，来咱们这个宿舍区来调查，哎，这个事情不是归你们管吗？什么？还什么保密单位啊？
5: 济南呢？
6: 又是这个景，刘春晓、李华东、王振华。
1: 你们来的正好，给领导加点水。
7: 哦，
8: 哎，我来，
9: 我来，
7: 我来，我来。
9: 马七来吧。
8: 好嘞。
10: 明天早上8点到电力调配所的职工宿舍，把这个嫌疑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2: 这个就是马七，
8: 加点。
11: 等一下，等一下，
8: 又迟到，
11: 还差5秒钟不算迟到。
8: 这什么东西啊？
11: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到你要的准确资料。这些是值班表、花名册、工资奖金发放和退休人员的统计表，所有人我都查过了，找不到你说的那个人，除非他早就改了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另外，需要领导去趟派出所，因为最后他们打电话给上海核实了，我漏了线儿。走的时候，对方正在报警。
10: 各位领导，学员都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0: 星期天人都这么少，电影真是要完蛋了。你不是一直想出发吗？跃跃欲试，下面照顾你，可以了。
1: 去那边，现在。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呀。
0: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1: 有几天准备时间？
0: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收拾好了，牙刷什么都没有买了，
0: 都给你备好了。

0: 现在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明白。
0: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帮你换回来。但是假如你在大陆因为自己的私事犯了刑事案，老天爷也不会保你，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知道。
0: 一路平安。

0: 绑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桌板，打开遮光板。
1: 你不是孤单的，有很多我们的同志都在对岸，也会在你的身边。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你们都是单线联系，涵盖了党、政、军，来在不同的领域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0: 各位旅客，欢迎来到南充机场。请在入境通道一次排队，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护照及相关证件，配合边防检查与海关查验。无需帮助，请咨询现场执勤民警或前往旅客服务中心。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同志，飞行检查，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请问你来闽中是什么目的？
3: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证件。哎，来这里做什么的？
4: 国际交山月了，搞搞投资。哦。
3: 欢迎，哎，
4: 感谢啊，
3: 请。
4: 哎，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3: 走吧。过。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
5: 你好，你的行李里边有罐头吗？
6: 台湾肉松，我之前有带过，有什么问题？
5: 昨天我们出了新规定，麻烦你去一下检查站，这边请。

0: 你好。坐。您是要检查行李吗？
1: 从去年三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到现在，这是你第17次来大陆。以前都是去厦门，怎么今天先到这儿了？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说说吧，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讹诈，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

0: 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

0: 台北市大同区玉泉里，你有恩爱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体面的家庭。这边的丰泽区东湖街，你那个情人也有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以及体面的工作。两边相安无事，你们万事大吉。
1: 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给那么多主子卖命，为什么不抓你？
0: 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也算交个朋友。
1: 从这个门走出去，你还是你。肉松会还给你，包在围巾里的黄色录像带也会还给你。你可以给他们干，也可以给我们干。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你家里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的性病病历，还有你在暗房里自己冲洗的性爱照片，都会作为你被捕后的个人财物返还给你老家，出现在你爸80大寿那天的祠堂里，你们杨家全体老少的面前。听明白了？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很难受是不是？没办法，你只能忍着，谁让你落在我手里。

0: 关系完了吗？想清楚了就签字吧。谁叫你这么干的？
1: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0: 对啊，以前想过那么多的办法，想争取过，都没争取成功。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屁话，
0: 没机会就胡来啊！这是在违规，还两个人一起配合。
1: 魏叔，我想先去把烟给你买啊。
0: 刚才那个事儿呢，和他没关系。什么？刚写的检讨，没找到桌子，自有些潦草。为什么事先不报告啊？
1: 我给你打窗户了，你没回呀？
0: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至少今天可以。
1: 可以什么？给你一份
0: A
1: 级情报，这间局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唤醒一个人，给我下一步的工作做交通。姓名、身份，
3: 我不会跟他接头，他们会单独通知。我只知道是个做骗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他来这里多久了？还负责什么？
1: 时间应该不会很短，之前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我有问过一次，他之前好像也是搜集情报。接着说，
3: 我之前在军情局打听到一个消息，情报处亲自负责的一个人，保密级别很高，如果一切顺利，这两天就会到。
0: 长期潜伏，还是短线任务？我只是个小人物，我知道的已经太多了。你怎么看？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人不一定可靠，但是今天开了这个口子，我就得选择相信他，经营他，直到他把我当成最信任的人。你想清楚。
3: 我觉得任何人一辈子只要有一个事情对我有用，这条鱼就没白钓，这件事情就干得值得。

0: 只要他还干这一行，他还在大陆，我就不怕。
1: 你这是在赌？
0: 筹码不大，我赌得起。
2: 这个地儿，买包烟，老费烟。
3: 来，没事，赶快抽一根。
1: 啊、啥拍马屁？躲什么躲？回去不检查。去查查他说的那个左撇子摄影师，军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了。

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曹先生，拜托了。

0: 进，赵总。哎呀，老曹，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你来正好，我这儿呢有点好茶，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品鉴品鉴。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跟廖书记说，你说这老曹他这个西装啊，是自己熨呢还是老婆给熨呢？天天这么利索。
1: 这哪像个科学家呀？倒像个演播室里的主持人。<笑>
2: 我从进咱们所第一天起就听人说，这无论干什么，他都得有天赋。搞科研跟熨衣服一样，也得有天赋。我老婆她不行，培训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把握不好分寸，弄得我还得自己熨，上班都差点迟到。
0: 哎，有个事儿你听说没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说，你那个论文是不是下个月发表啊？
1: 啊。
0: 如果顺利的话呢，夏季度职称晋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来尝尝啊！还有就是呢，关于副总工程师的你提拔人选，我个人的意见和单位呢，一致的，都是一致的。不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大概的意思就是具群众反应，小分头、黑皮鞋、唱歌跳舞，咱们是搞科研的，不是搞戏曲的。
1: 要是新来的年轻人也就算了，你可是骨干，你懂我意思吧？
3: 不是，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是谁？
0: 尝尝这茶，
1: 这文艺跟搞科研不冲突。下星期咱们所建所二十周年联欢晚会难道就不办了吗？
3: 我还有个会啊。
1: 哎，赵总，还有个事儿，
3: 外头人多，不方便说，我想单独跟单位报告一下。
0: 啊，你说。
4: 进，曹工，哎，
5: 小李，
4: 曹工，这个是甲工的处理意见，办公室说党组成员都要签字，书记的意思是警钟长鸣，还要全院通报批评。
5: 党内严重警告，留守查看，
4: 还有什么？
5: 家属知道吗？
4: 知道，他老婆上星期来闹了半天，
5: 闹。

0: 闹什么闹？她丈夫在德国的事，那也是单位的责任。
1: 不是找单位，是找她本人，搞得她特别下不来台。
0: 让你忙去吧。哎。哎，对了，刚刚你要说什么来着？
2: 啊，哎，哦，刚才会上说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3: 要是单位分房子的话，我想申请一套两居室。
0: 啊，这事儿啊，组织上会统一安排的。就这样，
3: 好。
4: 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您好，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左边右转，客户有人招待您的，您好，您打招呼。那是我们招待您，欢迎您到我们招商院来接，客户有人招待您了，您就跟着他走就好了。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好的。
5: 不好意思。
4: 这边上楼梯右转。
6: 钱文英，这么好看的彩带第一次见。
4: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啊，二号厅怎么走？
4: 二号厅，我带您去这边。
6: 感谢。像你们这样做志愿者，一次能赚多少钱？
4: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不需要报酬。
6: 啊？为什么不要钱？那劳动了就要给钱嘛。你们又不是免费的蚂蚁。这上面有我的电话，还有呼机号了。到时候你回去呼我一个你宿舍电话，未来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了。还需要你多帮吗？
4: 我们还在上学，我们什么都不会。
6: 哎，军事杂志征稿很简单了，就多拍照、写文章就好了啊。多联系。
4: 谢谢。
6: 哎，文大哥，
7: 小林，哎，刚到是吧？
6: 刚到，刚到。我这一来就碰到这么大场面，我现在有点懵哎。
7: 没事，跟着我就好。好。
8: 温老板，
9: 哎呀，吴军，
8: 你终于回来了。
9: 老哥，你搞的活动，我骑脚踏车，我得赶回来。
8: 多谢，多谢。
10: 哎，温老板，中午谢市长亲自款待你。
8: 晚上
10: 我们搞一杯，好不好？
11: 没问题，
10: 我自己家里酿的米酒。
9: 吴局啊，我给你介绍，这是
11: 台北来的小老弟，小林老板。
9: 其实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的，
8: 但是我大哥跟我亲戚交代，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以后呢，要在你这里投资设厂。哦，
9: 这位是
12: 吴金鹤，
10: 吴局
11: 工作搞得不要更好，
8: 从长乐调到市教造局，
9: 现在肯定又高升了。
8: 没有，哎，好兄弟，哎。林老板要投资，一定要找我。
6: 市长助理，大人物哎。
8: 对，那个吴老板，晚上我们小范围，说好了啊。
11: 没问题。
13: 吴局长，哎，吴局长，姐妹呢？
11: 先忙啊，
12: 先忙。
13: 哎，吴局长，对，
6: 市长助理相当于副市长哎。
11: 假的，挑商引资，政府的人都会提高一个级别，彰显重视嘛。开完会，明天就统一收回去了。
6: 那他是？
11: 招商局的副局长主持工作，哎，他那边那个才是妥妥的大人物，如假包换的副市长。
6: 谢谢市长，我回来了。
8: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没有带什么新项目啊？
10: 领导，你一句话的事，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进来。
1: 铁蛋，
0: 我要出门，给你一分钟。
1: 三件事：一个什么地方的酋长还是部长来访，国家不大，我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托外交部的人说啊，想见一下马奇，他们之前接触过，应该算是朋友。
0: 说他出差了，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外交部的同志很严谨，问几天能回来。
0: 出差的时候出错了，吃了隔夜的东西，闹肚子，拉稀，住院了，虚脱了，要听医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院，你不会编啊？第二件事，
1: 杨世文说的两份情报，他说的摄影师核实过了，不是撒谎。另外，本周之内会有一批军情局的人要从台湾过来，

0: 第三件事，马奇私自审讯的事儿，该怎么处分？
1: 军情局派人过来。
0: 头一回啊！
2: 啊，明白。
0: 把口袋打开，等你下货。
2: 这回把火烧得旺一点。是。摄影师的事儿，这条鱼你养不养？不养就抓。你保证不了杨世文离开大陆之前会不会后悔，对吧？要抓就快。
0: 局长，马奇，局长，加倍处分。我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次处分就得让他长记性，打疼他，他才记得住。以后要有人学他怎么办？局里成什么样子了？
2: 好。哎，局长，我还有件小事儿，这批学员马上要结业分配了，我们二处啊想要锦兰。
0: 除了锦兰，随便你挑。那个华东，那不是成绩第一，是个学霸吗？
3: 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不能你是从三处出来的，你就老偏着他们呀。
4: 我不知道谁适合干什么呀。马奇之前你也说他适合搞间谍，
2: 后来真不是。通盘考虑算大账，等你当了局长就懂了。
5: 你们觉得这次一带一他不选谁啊？
6: 肯定是华东啊，
7: 百分百，我们这批人里哪个比得过华少？
8: 主要是他呀，我就选锦兰，这次任务就他一个人完成了。
9: 不会的，已经通知了，要我去专职搞监听。
7: 反了吧，你应该搞侦查，怎么南辕北辙？
8: 我们还没有挑选简简的资格吧？反正也无所谓，我本来也打算辞职。
10: 为什么？辞职？为什么呀？
11: 为什么？
10: 为什么？
8: 本来考这也是家里的意思啊。 公检法国安，我爸觉得在这上班比较稳定。其实一开始我连国安和公安的区别都分不清，这规矩太多了。我还是喜欢外面，人生肯定要闯啊！改革开放，爱拼才会赢。出海下海，女人不比男人差。我妈说的，她是泉州的。
12: 定了。
13: 下班回去就写辞职报告，看看上面哪篇批吧。看看七哥。
12: 这变勤快了，这开会的时候啊，得端茶倒水，现在又得修整椅板凳，眼里有活了，这是。
14: 心里啊有事儿，眼睛里才有活。现在就是得好好表现，怕领导给处分。
12: 你觉得我怕吗？
14: 七哥能有什么怕的事儿？
12: 你这回来以后啊，我感觉你这心比以前更大了。这回领导要是真给你处分，你怎么办啊？
14: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走人呗。 总有适合我的地方。
15: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立峰哥，给大家传阅一下。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

0: 菜刀上桌了，你还是倒腾椅子。再不拿筷子，让人吃光了啊！
1: 先解决大伙吧，给我哪个都行，我不挑食。我看你还是不饿，这批新人啊，素质不错，武家丽最清楚，不会再有以前退货的可能了。不好不坏，凑个数吧。现在招的都是些只会读书的学生，一个个乖的要死，社会经验又少，还怎么干咱们这样？你去问问现在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连恋爱都没谈过，你信不信？
2: 小马，你这说的没有道理啊！哪个业务骨干不是从新兵成长起来的？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看看，哎呀，
3: 还是大姐批评的是，我得多提高觉悟，多学习。
4: 都别说闲话了，摄影师的情报正式上桌了，抓人找线索带徒弟，三合一，准备开饭吧。马进，你来一下。
5: 带烟了吗？
4: 嫂子要是过来踢开门骂人，别说是我给的，
2: 火呢？
5: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火呀？这烟还是别人请吃饭的时候揣回来。
2: 请你吃饭，我才不给你备盒。
4: 行了，想抽烟哪儿都能抽，不用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来，说正事儿吧。上面给我什么处分？
5: 监狱你私自审讯的严重错误，给你记过处分。
4: 早就能想到，
2: 引以为戒，再有一次脱衣服走人。
4: 还行，有点想得轻一点。我还以为这次就得让我脱衣服走人。
2: 你什么态度？
4: 我能有什么态度？
2: 罚的就是你眼里没规矩。上次盯人，你私自更改不空点位；这次这个台商又绕过了报备流程，总觉得结果对就好了。
4: 之前。

0: 在国外那些年我干的那些事儿，能一项一项请示汇报吗？请示汇报来得及批准处理吗？什么事不得讲究个时机和判断吗？将在外军令不受，回来了就得老实听你们的，我懂。
1: 那些年你独自看了不少事儿，局里也都清楚，可现在不是在外面，你独断专行擅自行动，大伙都在后面跟着你补窟窿，稍有差池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
0: 我听明白了，先到这儿吧，我后面还有事。
1: 等等，
0: 还有什么要叮嘱的？不是我走了，
1: 以后开会不要再倒茶崴脚摔杯子了，演习这种事儿没必要了。
0: 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局里又驳回了。
2: 国外是去不了了，你犯了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我上报过一次了，你不听，觉得我没给你使劲，还越级反应有用吗？我现在回复你，正式驳回了，折腾够了，也就不后悔了。把心收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1: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0: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使候立的。
1: 我如果一直当矛，我能力更多。
0: 就你这样的，
2: 就你这路数，
0: 要不是领导大度，你早被开了。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3: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
1: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
0: 当官没点委屈行吗？摸透侦查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毛最需要的底子吗？先干好本职工作，毛病全改掉，再找个机会我替你去提申请。
3: 这种饼就不要再画了，没意思。
4: 喜欢就去试一下的嘛，又不花钱，你怕子嘛？
5: 算了嘛，是不是跟之前开业的时候一样，还是10块钱一个？那个钱我可以在学校吃一个星期了哈。
4: 不管了嘛，你先吃，吃完我们就去试一下了。
5: 哎，你甭看哈那个标签，599块钱，是你疯了吗？我疯了哦。走了走了走了。
4: 反正这个你先吃一个，另外一个你带回宿舍，晚上馋死你们舍友。
5: 你不吃一个吗？
4: 我不吃。
6: 眼睛往哪儿看呀、
5: 啊，洪总！我大爷了！
6: 快给我鞋子！
5: 刘子凡，你看啥子？他撞的我们！
6: 什么？我撞的你们？明明是你们撞的我，好不好？
5: 哪个是我们撞的？你给我看，你那个钱轮是不是在我书包袋袋下去的？你给我看我的汗吧！
7: 刚才是我们的
6: 莫名其妙吧？你们这是？我骑的好好的，上北下单我都是走的直线，明明是你撞的我！
5: 你是南北，我们是西东，我们走的是直线，你还拐弯，为啥子不看好了嘞？你的眼睛长哪儿去了？
6: 你们眼睛长哪儿去了？你看看你们刚才骑的车，都快骑到自行车底下去了都！
5: 哦，是噻，我们是无桥马戏团，我们表演杂技，是不是嘛？你管我们两个骑的车，是你个人没有看好。
6: 你没问题的嘛？
5: 看，我都上牙道去了。
6: 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
5: 哎，你干啥子？毛动，都不要动。哎，大家给我看哈，你看哈是不是那个车子把我的书包在那儿夹起的？我汗包是不是他压到起的？
4: 算了，
5: 啷个算了嘛？
6: 不可理喻！你到底想干什么？
4: 你干啥子嘛？
5: 我要干啥子？
4: 你还能好好的说话？
5: 汗包都要赔，汗包包好钱一个，刚刚没到我卖的。
4: 二十。
5: 二十，我都没找你赔。

0: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里，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矿房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近日活动频繁。这两个矿网报社影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头。
1: 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算多。首先，嫌疑人是男性，而且是个左撇子，还有一张照片，这是唯一确认属于此人的东西。从照片怎么判断是左撇子拍的？
0: 单单看照片是无法判断的。如果这个摄影师来到你面前，只给你一分钟，你怎么看？
2: 观察下意识反应，找到惯用手。
0: 对，换镜头、拉包链、放脚架，这些都是细节。
3: 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照片是他拍的？
0: 这就是情报的来源，就像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你捡到一根，他捡到一根，越来越多，最后啊，变成一顶帽子，谁能戴上这顶帽子，谁就是你要找的。现在啊，菜市场挑萝卜了，每个5年以上的老干警带一名新人。马坚，
4: 嗯，
0: 你原来嫌我不让你说话，今天啊，你先来。
4: 我无所谓，
5: 选人立刻。华东啊，
6: 到。
5: 评价评价你自己，
6: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5: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6: 春夏。
5: 嗯。
6: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5: 你觉得呢？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2: 我没买鱼啊。
3: 我是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4: 啊，不逗了，上吐下泻。
5: 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吧？
6: 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大浪淘沙，杀出来四个左撇子。
7: T45巷02号，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哈。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愿你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
1: 位于45度以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虎。
2: 到。
0: 首先，东北虎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东北虎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在东北土地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点虎，就是有点莽撞，他这个人物也很配得上这个名字。
3: 这董北虎啊，就是一个拉活偏锋的中介。
2: 咱现在身份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
4: 能不能消停的，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
0: 这个人物呢，在一开始定妆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戴一个金链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链子可以帮助这个人物更好的塑造，就是他性格的一些外化。有点钱都穿身上了，但其实也没什么钱。
2: 董北虎啊，你是真虎啊！
0: 妆造老师其实也帮忙了很多，在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长发的造型。这个长发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想留一头长发，但是碍于家庭和学校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董北虎的整个这个造型和他的状态都是我非常想达到的一个状态。
2: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叭叭接招。就
3: 先生您真幽默，
2: 你能有点体了不？行，抬头。
0: 当时拍的时候，导演就说你怎么东北怎么来，然后我说那好，就是我把我毕生会的这些东北话全用上了。有一句台词是那个你净唠那苞米秧子嗑，苞米秧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吃完那个玉米以后剩的那个糊，它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所以你净唠这些苞米秧子嗑，就是你净唠这些没用的嗑，类似这种的还有很多。
2: 这么装。哎，你信不信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哥了。
0: 董北虎这个角色，他的市井气特别重，所以呢，在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是有缺陷的。其实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有一部分是自卑的。当他跟真正的一群精英人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看似幽默的方式去对抗那个无力感。
2: 就是那个行李箱呗，
4: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2: 他多能装啊。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
0: 他给李信起了一个外号叫行李箱啊，就是他每天西装革履，然后他，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他知道我比不过他，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个事儿。
2: 什么玩意儿呢，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有一些戏可能会成为观众的嘴替，就是董北虎他会吐槽一些观众很想说的话，对，我就直接把他拿到了就是戏里面。
4: 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咔一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2: 大快人心呐。
0: 我们整个戏的气质就很像东北这片的气质，就是好多东北人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们会碰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无法调和的问题，我们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大家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苦难以玩笑的方式给它化解掉。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调整心态，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就先吃饭吧。
2: 我这儿找虎哥。
5: 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干啥呀？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3: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1: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4: 好好切磋切磋。
2: 好。
5: 他们何时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次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母亲。谢家不是今日要来吗？母亲怎么穿得如此随意，身上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走，
1: 婉姐儿，
2: 我帮您挑一挑。
1: 婉姐儿，
0: 这个好看。
1: 婉姐儿，谢家不来了。
0: 今日不来了，改成哪日了？为什么要改？

我已经跟你说啊，不仅知道你难受，我一定再跟你说一门更好的亲。比谢家还好，哦，其他人再好我都不要，我只要谢家。哎呀，谢家，我要知道这样，人生日我就不该请谢家来。 惹的你，真是冤孽呀，冤孽呀！婉姐，没事儿啊，没事儿。婉姐，你别吓唬母亲啊，说话。我去找大哥，让大哥去慰问谢昭。 只是谢家的意思，咱们就再等等，等大哥的事情查清楚了，谢家自然就会一清了。婉姐儿，你听母亲跟你说，婉姐儿，婉姐儿。

0: 小姐，小姐，小姐。
1: 我是神策卫的卫指挥千世，你们凭什么拘捕我大哥？今日若说不清楚，休想带走我大哥。
2: 卫指挥千世，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林锦旗勾结奸商残害士兵，又胁迫卢大郎自尽，五军都督府下令其革去军职，收押查办，凡阻碍公务者，当场格杀。
1: 我大哥绝干不出这样的事，你们冤枉人。
3: 这是我二妹妹，请诸位给林府一个薄面，容我与妹妹说两句话。

0: 大哥只是过去配合长安，你相信我，大哥没有贪污，越早查清楚，就能越早还大哥清白。真的？真的。
1: 大哥，你一定要说话算话，一定要平安回来。从小到大，大哥答应你的事，几时没有做到？
2: 好了，带走。

0: 锦旗呢？大哥被抓走了。锦旗被抓走了？这孽畜！这个孽畜！我早就说过，刚刚就在赵家，还想当官，迟早要被革职查办官进大牢。这下好了啊，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不知道啊！哎，
1: 树大招风，风撼树。
2: 人为民膏，民丧人呐！你别在这添乱了，你！夫人，
3: 快点，夫人，夫人没有大碍吧？
2: 小姐，
0: 你这个走人家
2: 这是要败了吗？
0: 你看你办的好事，
2: 我们该怎么办呀？
4: 我有什么干系？
2: 求求你帮忙！
4: 我干什么？我才不愿意。

0: 那赶紧家里托我带来的衣物和用具。
1: 这给我吧。
0: 你家里人想来看你，可徐都督有令，不许家眷探视，连我都是打着配合查案的幌子才能进来。
1: 外面什么情形啊？
0: 都说你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以次充好，草菅人命，害怕事情败露，竟带人持械私闯民宅，想要杀人灭

0: 销毁证据，把卢大郎活活逼死。
1: 我是为了抓卢大郎回来查清楚真相，
0: 可现在死无对证啊，就算我信你，中军都督府不信啊。还有件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还能比眼下更糟吗？
0: 还真被你说中了，那位赵家大小姐又定下情事，督察院副都御史
1: 泰荣他爹。
0: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走霉运啊？啊，督察院乃是天子的耳目，专门盯着百官弹劾呀。你得罪个戴荣也就罢了，现在偏偏又多个整旁风出来，中军都督府不严办都不行。现在就怕弹劾你的奏章多了，京上会下旨降罪，到那个时候可就真没有转换的余地了。自小脑袋灵光，赶紧想想办法，走了。

0: 婉姐，谢家已经为谢昭定了亲了，是赵家三房的六姑娘，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三姐姐。

0: 二姐姐，你别难过，老太爷不是说了吗？只要大哥哥持身守正，就不聚集恶。等案子查清楚了，自会还大哥哥清白。是啊是啊，小梅说的是。二姐姐，你别哭了。
1: 你们懂什么呀？懒得和你们说。

姐姐好像没哭了，嗯，是没哭了。唉，没想到二姐姐和大哥哥感情至深，我都哭不出来。三姐姐，你呢？我知道了。 要过去吗？

0: 我们这里的食物都是从山上运来的，
1: 扰了林小姐的雅兴。
0: 我也最喜这里，可惜今日没带糕点，不然撒点糕点碎屑进去，锦鲤就会聚在脚下，可有趣了。
2: 以后若有机会，要带一些食物来喂鱼。

0: 二姐姐在笑，一定是杜哥哥带来了大哥哥的好消息。
1: 你说那男子是谁？
0: 杜哥哥，卢雪雾，杜姐姐的哥哥，救过大哥命的。
1: 你确定？
0: 确定。我在太太屋里时，杜哥哥来给太太请安，太太还让我给杜哥哥行礼呢。走，咱们也去听听到底什么好消息。哎，你干嘛？
2: 又捂嘴不说话。嗯，

0: 你怎么突然就在我家园子？是来看人的吗？
1: 我和妹妹打算去上香，为凤台求个平安。出府前，我俩又要一起去给大太太请安。走在路上的时候，妹妹突然发现自己忘了东西，让我在这里等。
0: 给大太太请安，不是给二太太请安吗？
2: 哥哥，我妹妹，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我在看风景时，恰好碰到了林小姐，在聊风景呢。
0: 你们是兄妹？你是？
2: 这是我哥哥杜正，哥哥知道林大哥被中军都督府带走了，心中十分挂虑，特意请假陪我一起去上香。
0: 你是杜正？
1: 正是在下。
2: 婉妹妹，咱们下回再聊吧，我跟哥哥给大太太请完安后还要出府去上香。
1: 林儿小姐，告辞。

0: 是谢昭，他是杜正。
1: 二姐姐，
0: 杜哥哥说的大哥哥什么消息？你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忧郁的。
2: 没什么。你见过他，杜哥哥？
3: 嗯，太太说杜哥哥又能干，又英勇又善良，救过大哥命的，要像对大哥一样尊敬杜哥哥。
2: 看来大伯母很喜欢杜哥哥。
3: 太太还说要给杜哥哥说门好亲呢，可又犯愁这么好的孩子，不知道哪家姑娘能相配。
2: 没想到这么有缘啊。
3: 没想到什么呀？
2: 没什么，我要回去了，你们自己玩吧。

0: 二小姐看着刁蛮，没想到也是个讲情义的。那日大爷被抓走的时候，我是瞧着二小姐。
1: 绿茶姐，你伤怎么样了？
2: 看着凶险，实际上就是皮外伤，如今已经结疤了，完全不疼了。
1: 这就好。你随我去趟书房，我有话和你单独说。把门带上。

0: 谢昭成了杜周，门第身份天壤之别，可二姐姐竟毫不在意，只是欢喜。
1: 三姐姐，我们去找二嫂嫂玩吧，还可以听二哥哥讲故事。

0: 是桂花糕。
1: 大爷被带走前和我说，他派九高南柯出去办点事儿，如果九高有了结果，就会打发人送桂花糕回来。
0: 这糕是传递消息的。
1: 大爷留了封信，若收到桂花糕，我就要尽快把信送给永昌侯。
0: 大爷让我，
1: 大爷说这封信不好送，我虽忠心，可胆子没你大，心思没你活络，行事没你果决，要你帮我一起去送信，务必保证信要送达永昌侯手里。大爷说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0: 事如不成呢？
1: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是林家的奴婢，大爷若不好，你我也好不了。
0: 都说侯门深似海，我们两个小丫鬟如何能见到永昌侯？

0: 这是大爷临走前写的字，大爷说这是多年前偶遇有昌侯时有昌侯随口说的一句话。
1: 安能久视彼燕兮定远，天下谁人不识兮渤海。
0: 我左思右想都没有妥善的办法，如今大爷革职查办，林家和永昌侯府并无交情，大爷和永昌侯也素无往来，就算老爷拿着大爷写的字去永昌侯府求见，永昌侯只怕也不会接见。何况我们两个小丫鬟不但要见到永昌侯，还要不惊动人。
1: 我有办法。
0: 为什么我们要到城外来？
1: 永昌侯从新江口水师营散至回侯府，最大的可能就是从江东门入三山门进入内城，这条路就是江东门到三山门的必经之路。
0: 可是如果侯爷不走这条路呢？
1: 只能赌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我们是严陵相林府的丫鬟，奉主子之命前来给侯爷送信。
1: 林凤台深陷囹圄，若有证据能够自证清白，应该呈与中军都督府。这，
0: 侯爷，侯爷，我家大爷不愿呈与中军都督府，定是有原因的。侯爷，
2: 原指挥使。先帝六年，设新江口水师营，置水兵八千，提督江防事务。凡盗贼及贩卖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窝。原指挥使乃是新江口水师营指挥使，又不是审查冤案的三法司。我家大爷给原指挥使送信，自然不是为了请您查案。
3: 那是什么？
2: 是江防事务。
1: 信。

0: 回营，把这两个丫头抓回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得释放。是，撤，撤，撤，走。
1: 香，我们是不是害了大爷？大爷吩咐的事，我们办成了。真的？你没看过信，你怎么知道大爷信里说的是江房失火，炸他的？如今看来，是真的。
2: 如果你搞错了，大爷心里说的不是江房失火，那也就和现在一样，被抓起来呗。脑子接着点，这些货都不重，但马虎不得。
3: 开船吧，我把你们送到太仓，还得赶回金陵。
4: 林锦旗逼得藤原君不得不自尽，此仇必报。
3: 哼，我看他是等不到你了。待定了罪，我们自会想办法让林锦旗在牢中畏罪自尽。

士营济南我抗，反抗者跟上我了。

0: 这些妇人擅长纺纱织布，无人利用他们家中贫寒赚钱心切，拐骗上船，想要保去倭国。
1: 这次的事，我会如实向上呈报，为凤台请功。谢侯爷。
2: 大爷。

0: 他们知道冤枉了大爷，听闻大爷今早出狱，特意告假赶来迎接大爷，向大爷赔罪。
1: 请林千世责罚。
2: 林千世好心好意为我等谋取福利，我等却猪油蒙了心，错把好人当坏人，让林千世蒙受奇耻大辱。林千世大人不计小人过，费尽心思追查出真凶，让死去的兄弟能瞑目。我等拜谢林千世。
3: 拜谢林千世。
4: 起来。
1: 都起来说话，起来说话，起来！身为长官，为下属讨回公道，本就分内之事。李某也只是做了应做之事，倒是诸位敢于为冤死的兄弟仗义执言，没有让真凶蒙混过关，才令人敬佩。
2: 我们是粗人，不会说什么好听话。反正从今日起，我们对您。 心服口服，以后林千世说啥，我们就做啥，
5: 绝不废话。

0: 帮大爷洗洗晦气，从此万事如意。大吉大利，万事如意，洗洗晦气，从此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1: 吴嬷嬷，帮九高和南柯也好好洗洗晦气。好。
2: 他们这是洗晦气还是打儿子啊？我是您亲生的。
3: 棍棒点中孝子，打的就是亲生儿子。洗晦气，回来就好。回屋换身衣服，就去给老太爷和老太太请安。
4: 免得二老一直挂念。好。你父亲和二叔为了大哥的事，几言不合就又打起来了。老太爷罚父亲和二叔闭门思过，
0: 回头也给你二婶报个平安。这些日子，幸亏他日日陪着我。我呢，我也被太太了。
4: 你也有功。
3: 回头想要什么，哥哥给你买。我只要哥哥平平安安，母亲开开心心，我就什么都不缺了。
0: 母亲，
3: 我这是高兴，快回去换洗吧。
0: 儿子告退。

0: 玉蝉兰香呢？
1: 昨日下午，玉蝉说奉大爷之命带着兰香出门去办事儿，一直没回来。
0: 去把小宝叫来。

0: 大爷，玉蝉和兰香去哪儿了？他们还没回来。钮昌侯把走漏消息，把玉蝉姐跟兰香接回水师营了。我以为昨晚我们捉到倭寇后，钮昌侯派人把他们送回来。钮昌侯会不会故人多忘事，把玉蝉姐跟兰香忘掉了呀？玉蝉姐没进过军营，莫名其妙关了一夜，肯定要被吓坏了。
1: 不行。
2: 我得去水师营接他。
3: 站住！我和你一起去。哎，
2: 大爷，老太爷和老太太那边，
3: 你去告诉老太爷，我有点急事要处理，等我回来再跟他请安赔罪。
2: 哦。
3: 大爷原来有事要找永昌侯，吓我一跳。
2: 哦，那公务要紧，大爷你去忙吧。

0: 袁指挥使，贸然前来，一则是专程向袁指挥使道谢，二则是想顺路接回家中的两位奴婢。这次的事，应该是我向凤台道谢。江防事务本就是我的分内之责，若是让倭寇的走私船只驶离三岔河口，再想阻止他们沿江入海，就困难了。幸亏凤台提醒。
1: 黄骠马儿也知主人心急，要救救命恩人。

人，便不要命的狂奔，直跑得鼻喷热气，口吐白沫，终是赶到了。秦琼激动的大叫：“刀下留人！”却看看迟了一步，只见大刀挥下，鲜血飞溅，单雄信的头颅滚落。秦琼悲痛欲绝地飞扑过去，只来得及抱住单雄信血淋淋的头颅。温热的鲜血流过秦琼的手，往事浮现秦琼心头。当日他落难潞州，身染重病，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来买马的单雄信竟与他一见如故，悉心照顾了他八个月。等他病好后，又为黄骠马配上金镫银鞍，拿了路筹重金送他离开。如今他秦琼骑着金镫银鞍的黄骠马儿又来了，可单雄信没了。

我为了接应您，错过了最精彩的一段。

0: 的钱给杜翠雀买这么贵的云子。
1: 如今侯府终归尚虚，我有意鸾交再续，是否可？
2: 元兄文武兼备，性情稳重，可为良配。
3: 什么侯夫人马夫人，谁爱当谁当，
0: 看着不像是风筝，请个相熟的医师悄悄进来看一看。
4: 经初步查看，这十二人皆是中毒身亡。
1: 查到底，
5: 查到底。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不是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8: 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10: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9: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为了接您，错过了最精彩的一段。秦琼、单雄信各为其主，一个全力护他，一个全力反他，都是英雄。
1: 这是在讲秦琼见词报雄信。
2: 咱们打点赏吧。
3: 你这丫鬟很有意思，第一次进军营不惊不怕，反倒和看守他的士兵们又是扯着闲话，又是说着故事，讲的又偏偏是草莽英雄当兵打仗，正合了将士们的心意。一个二个都来和我求情，一定要听到故事结尾。
4: 太精彩了，
1: 是有点意思。
2: 再来一个，我说再来一个，黄蜂，再来一个。
5: 听说军中治冻疮的药膏比外面药铺的疗效要好很多，我想要一点。我妈的手长冻疮了，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赌上性命。
1: 你不怕吗？
5: 只不过是去宅子里看看什么状况，有什么好怕的？
0: 不如你把它让给我，我愿花重金换取。
1: 难得侯爷青睐，余定不敢双手奉上，但这丫头啊乃是家母所赐，实在不便割爱。
0: 不愧是你的丫头啊，想要明白时就叫原指挥使，想要糊涂时就叫侯爷。
6: 再来了，
2: 好啊好啊，侯爷来了。回来
7: 了，元帅。
5: 侯爷，大爷，大爷，
0: 你们家大爷特意来接你们回去，我就不送你们了。明日那些倭寇的口供应该就出来了，你也来一趟护军都督府，也来看看他们都招了些什么。

0: 你这眼睛听故事哭的。
1: 嗯。

0: 大爷，我是做错什么了吗？没。之前说过，事成之后必有重赏。你想要什么？
1: 这么记攒下去，不会我到时候给不起吗？
2: 不会，我想要的，大爷一定给得起。你别拉拉扯扯。
3: 为啥不行？以前你不但拉我的手，还抱过我。
2: 那是你小，现在你大。我不过打了几年的仗。 你就跟我生分了。

0: 杜姐姐，大哥，你可终于回来了！恭喜林大哥，启清冤屈，官复原职。
1: 两位妹妹，请坐。
0: 出事后，杜大哥和杜姐姐都很担心，一起去庙里上香，为大哥求平安。
1: 让杜妹妹费心了。
0: 林大哥待我和哥哥如同亲缘，可惜我们身份卑微，能力有限，我也只能去庙里多磕几个头，求菩萨保佑。眼下大哥平安回来后，杜姐姐明天要去庙里烧香还愿。 我也想一起去。二婶怎么说？太太被我缠烦了，说只要你大哥哥同意了，你就去吧。大哥，那个庙里求姻缘也很灵的，我去帮大哥求个好姻缘。
2: 多带几个家丁，早去早回。知道了，杜姐姐。走了，大哥。二小姐，杜小姐，慢走。
1: 甘棠，去叫兰香来。
0: 是。
3: 你这个伤红红的。

0: 的会留疤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还疼吗？
1: 不疼了。
2: 来香，
0: 甘棠，
2: 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怎么还穿这身脏衣服？
1: 小莲来了，我们忙着说话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正好玉婵姐的水不够，我就把我的热水给她了。我等一会儿烧开了再洗。怎么了？
2: 大爷找你有事，还是赶紧去吧。
0: 那你们先去忙，我也该回去了。
2: 走吧。

0: 大爷，秀完是什么时候和杜小姐这么友好的？我不知道。
1: 。
0: 脖梗的伤口如何了？
1: 已经没事了。
0: 不痒吗？
1: 是有点痒。
0: 止痒的药。

0: 总共是123.28两。下一个是宣纸四刀，你就挨着这儿写就可以了。
1: 好。

0: 南湘，你去帮我找个肖战吧，我这后背痒得很。啊。你起疹子了？是吗？好痒，你帮我看看后面。
1: 看着挺严重的，去医馆看下医师吧。
0: 一点小病，哪至于要去医馆了？应该是昨日吹了风，起了风疹。待会儿你帮我去罗雪雾，温度小姐要点止痒的药。
1: 好，我这就去。

0: 吃样的羔子有的，不过平日都是铃铛收着。今儿一早，杜小姐就带着铃铛和二小姐一起去庙里还愿了，估摸着要下午才能回来了。等杜小姐回来了，我就求她拿药膏给你们送去。
1: 好，玉蝉姐的风疹挺厉害的，记得杜小姐一回来你就把药拿过来。
0: 我记住了。

0: 这棋是杜小姐从家里带来的，
1: 前段日子才得的。杜小姐说是她哥哥知道她喜欢下棋，买了副新棋送给她。

0: 你刚说二小姐和杜小姐一起去庙里，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要好了？
1: 好像是大爷被抓的那两天，大概杜小姐温柔体贴，二小姐经常来找杜小姐说话，两人就变得要好了。
0: 我刚跟你说的话不要对杜小姐讲，若问起就说我来要这样药膏，她人不在，我便离开了。
1: 好，
0: 走了。

0: 衣服云子驾车千金，杜正从哪里来的钱，给杜翠却买这么贵的云子？爷爷，我来帮你吹。
1: 老婆，我们来帮你。
2: 谢谢大人。

0: 近日我一直因一件私事而困扰，突然想到，也许可以和凤台商量一下。侯爷与我有点波折，若能替侯爷分忧，必当情理。私下就叫我元兄吧。
1: 元兄，
0: 自陈阳郡主病故已有八载，家慈一直催我再去。 我却心有顾虑，拖延至今。两庆联姻，不求夫妻恩爱，兼叠情深，可至少不能琴瑟不和，相对成怨啊。我膝下唯有一女，已满十一，再过几年就要及笄。家慈又日渐衰老，我再疼爱女儿，也不能负担母职。
2: 元兄的意思是？
0: 如今侯府终亏上靴。

我有意乱交再续。哦，观凤台为人，观林府丫鬟行事，便可知林府家风温良严谨。听闻令妹待字闺中，不知我是无

0: 回禀都督，经初步查看，这十二人皆是中毒身亡，药应该是下在了今早的早食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不是厨子下的毒，而是发粥的醪子有问题。发粥的醪子呢？回禀对对，今日给犯人分赃时的醪子是王二，肯定是他下的毒，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哎，王二，王二，
1: 不是我，不是。
0: 刚死不久，应是服毒自尽。林先生说的不错，纸头上还留有残留的药渍。
2: 好啊，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不信了，毒死了这么多人，能一点线索不留。
0: 去查王二的家人，查他平日跟谁往来。是。快干活了。
3: 昨日才提审了六个倭寇，连初审都没有问完。
4: 朝中有人啊！我知道，不然你也不会派两个丫鬟来给我送信。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爪牙竟会伸得如此之长，连后军都督府司与司的牢房都拦不住他们。侯爷怕了？
3: 即将吧。
4: 我乃永昌侯何惧之有？倒是你，小小监事，才官复原之人，可要考虑清楚了。你是世袭的侯爷，我可是在战场上杀出来的监事。查到底。
5: 有点烧，还有哪里不舒服？马洛杜小姐的药膏倒是不要了，就是吧，头疼，没力气。
6: 水来了。

0: 到时候吃穿用度都不如服力，连喝口热水都困难，小病也会养成大病。我妈说，很多生病的丫鬟都是这样一去不回。
1: 我去找韩嬷嬷，寻个借口出府买东西。到了药馆，我就说下病症，咱们悄悄抓点药回来吃。看病讲的是望闻问切，咱们又不懂医术，只是说症状抓回来的药若不对症，会耽误病情。杜小姐不是懂医术吗？要不去找杜小姐。
2: 杜小姐是大太太的贵客，这样不好吧？兰香说的对，我们是丫鬟，讨个药膏也是仗着大爷大太太的面子。若把杜小姐当医师用，大太太定会恼的。
1: 那怎么办？
2: 我去找九高。 让九高想办法，请个相熟的医师悄悄进来看一看。越早吃药好的越快，万一拖延重了，才更麻烦。
1: 去，照顾好魏长卿。
2: 嗯。

0: 我看着不像是风疹，我去找大太太，打发个人去请个医师进来看看。
1: 不行，不能去，我不能找大太太。若大太太知道了，定会害怕给大爷过了病气。必要立即给玉蝉姐移出府去。

0: 大爷，你要去哪里啊？这城管的事，若要瞒过大太太，必得让大爷知道。我正想去找个小厮帮忙寻九高，玉蝉姐有点发烧，我想找九高请个医师进来，给玉蝉姐看看。
1: 从头到脚都是戏院子。大爷，你拿我的帖子去找城给老太太请平安脉的李医师，先请李医师去给老太太把个平安脉，再带他来这城管坐坐。
2: 谢过大爷。这件事，我会吩咐韩木暂且不要外露，你们。 也把嘴捂严了。
0: 是，
1: 大爷，趁着还未夜尽，我赶紧跑一趟，请李医师明日一早就来。
2: 去吧。

0: 我去换身衣服，
1: 你随我去当戎装去。
2: 之前我是怕婉姐想不开，可现在她跟没事人似的，整日里跟杜姑娘玩得开心，反倒是我成天吃不下睡不着。这原本适合结亲的人家，我为这谢家全都给谢绝了。你说如今我这老脸哪儿还有脸又往上凑啊？
3: 你也不要太焦虑了，我看婉姐是个有福气的，指不定就能找到比谢家更好的。
2: 全金陵城适合的人家都看过了，哪儿还有比谢家更好的了？
4: 大爷来了。
5: 大爷，
1: 在这等我。
5: 是。
0: 母亲。

0: 二婶，怎么这个时候到我这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有事找二婶，知道二婶在母亲这儿，我就过来了。找我？什么事啊？之前因为棉袄的事，我与影长豪成了朋友，他很认可我们林府，想要。
1: 想要求娶二妹妹。
2: 勇，
0: 你说的是永昌侯袁绍辉？啊，正是。侯爷人品如何？啊，
2: 对。
0: 我与他虽相识不久，但却心概如故，元兄文武兼备，性情稳重。
2: 可为良配，哎呀，好，坐坐。我当然知道永昌侯是良配，可如今你二叔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只怕我们高攀不上吧。
0: 二婶放宽心，元兄不是在乎这些的人，他既然亲自开口，定是真心求娶。
2: 太好了！方才大嫂不是还说，没准儿儿媳就能找个。
0: 比谢家更好的，你瞅瞅，这还真就找着了，
2: 找着了。永昌侯，今年多大了？啊，会不会年龄有点太大了？
0: 32岁。哦，32，不大，不大，这男人大一点儿才知道疼人儿。哦，
2: 这原先的郡主是不是留下一个孩子啊？
0: 有个女儿。
2: 已经11岁了，是个女儿。女儿倒不大紧，这再过几年说了亲就嫁出去了。要是跟婉儿姐处得好，就多来往；处得不好就是好打交道，横竖都不碍事，不碍事，不碍事。
0: 二婶若不反对，明日我会联系弟弟，
2: 二姐姐，
0: 让他找媒人，正式上门一亲。
2: 好，母亲二婶，那我先行告退，
0: 走吧。
2: 谁不知道永昌侯是个能干的，关键是这么多年他就内宅还干干净净。想当年，郡主刚去世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要去结亲啊？结果这么好的亲事竟然落到了我们家婉姐头上。这要是嫁过去，那可就是侯夫人了。到时候我可得在谢家人面前好好显摆显摆。
3: 太好了，二姐姐。 妹妹，这事不是大吵大闹能解决的，我们先走。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一个老头子，我好好一个人，可不是家里显摆的工具。什么侯夫人、马夫人，谁爱当谁当。

0: 你大哥哥看中的人肯定不会差，你懂什么？你俩不许到外面乱说。
1: 我们再傻，知道这种事是不能说的。

0: 二姐姐和我们不亲了，只和杜姐姐玩。这段日子一直都是这样。
1: 三姐姐，我知道你也在为婚事发愁，你放心，我去请母亲，让母亲为你设门好亲。
2: 我这样的，德容严恭，无依处条，能说到什么好亲事啊？你就别去为难太太了。
1: 三姐姐很好的，一定会有个很好的三姐夫。

0: 我就是身上起了点红疹，有点痒，怎么就不能下床了？
1: 哎呀，身上发了疹子不能吹风，你老老实实在屋里待几天，等好了再出门。
2: 太太，李医师来了。
1: 啊，四姐还未及笄，又是李医师从小看着长大的，不妨事儿，直接请进来吧。
2: 是。李医师，您请。
1: 李医师，
3: 老朽见过您大太太。
1: 哎，快请坐。哎，
0: 李阿公。
3: 哎呀，给李阿公看看你哪里不舒服啊？
1: 今日一早起来，伺候的丫鬟就发现四姐身上长了红疹，知道她见不得桃花，府里一棵桃树都没种。饮食我刚也问过。跟往日都一样。
3: 除了痒，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了，就有点痒。
3: 春夏交替时节，天气多变，老人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四姐啊，因是在园子里玩耍之时沾染了花粉，得了花癣，没有大碍。正好啊，我刚配置了治疗花癣的药。这个早晚一粒，清水送服。
1: 好，劳烦李医师了。
3: 岂敢，
0: 谢谢李阿公。
3: 都是分内之事，
1: 送送李医师。
4: 李医师，
3: 哎，
4: 这边走。
3: 哎，
4: 哎呦，我，你要死啊你！怎么跑到小姐们住的院子来了？
5: 大爷让我来的，让我送李医师出府。
3: 啊，嬷嬷留步，就说送我也是一样。
4: 哦，那李医师您慢走。
3: 哎，
5: 行。他有点不舒服，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
4: 鬼鬼祟祟的，
5: 去吧，
4: 一看就没好事儿。

0: 姑娘是不是突然皮肤鲜红沉片，色弱脱单？
1: 是这样的。
0: 没多久开始头痛发热。
1: 是，还没有力气。
0: 发热时人肯定会感觉没有力气，这是单独风热恶毒所致，严重时会变成疽，不仅痛不可堪，还会溃烂甚至坏死。幸亏你及时就医了。这段日子要饮食清淡，保持清淡。

0: 你要是感冒了，就去医院休息，注意休息，不可吃发物。哎，派人去抓药，娘儿水煎作一碗，每日两次。哎，
1: 我去抓药。
2: 好，你去吧。有劳医师了，
0: 客气了。
2: 幸亏听了你的，及时请了医师来看。我再有主意也办不了事，多亏了九高忙前忙后的张罗。
3: 是啊，多亏有了九高。
4: 你们两个。

那小姐一生病，小姐就孤单了。那二小姐真是的，不和自家姐妹玩，整天和那个陆小姐待在一起。

0: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等立功升职了，就能厚着脸皮登门求亲。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李医师，这会子也起了点红疹，您帮我看一眼。
1: 李医师，
2: 不要送，不要送。
3: 封锁林府，任何人不得进出。
4: 相国公下令，率兵把林府围了。
5: 倒不如我在明，你在暗。
6: 将计就计，弄巧拙劣。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条路要跨越

0: 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信！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十二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都擦好了，快来坐吧。哦，行，你就坐在这儿，哪里也不许去。等我回来。小姐。

0: 我原想着再拼一拼，等立功升职了，就能厚着脸皮登门求亲。可对方是个侯爷，我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他。我配不上你。
1: 杜大哥，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我不管什么配不配的，我只想嫁给你。日后，你看到别的姑娘，都是大官夫人，你会后悔的。
2: 不会，我和别的姑娘不一样，我不在乎什么曼迪身份的，我，杜大哥，我只想嫁给你。

0: 我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俩一直坐在亭子里玩。不许耍赖！你输了就得学狗叫，快点，快点学狗叫！
1: 旺，旺，旺，旺！你就这么一路叫着，我说停才能停。旺，旺，旺，旺，旺！我先走了，等我把他们框走了，你再走。
2: 诗雯。

阿旺。

0: 二姐姐，
1: 二小姐，你一个大家小姐，竟让丫鬟学狗叫，成何体统？你看看你的样子，府里又没人苛待你，整日里缩手缩脚，一点大家小姐的气派都没有。你们刚刚在哪里？我过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们？
0: 我和童草在山上的亭子里玩翻花绳，说好了谁输谁就学狗叫。

0: 你们在干什么？杜姐姐和杜大哥应该是去给大太太请安的，我们要不要叫住他们，告诉他们四妹妹生病了，让他们别去打扰大太太？杜大哥救过大哥的命，大伯母再忙也有时间见杜大哥。
1: 窗口外面悄悄守着，等大哥回来了，赶紧来找我们，悄悄的。快，太太，李医师来了。
2: 您大太太，
1: 一日之间劳烦李医师跑了林府两趟，实在不好意思。
2: 你这以病人为重，应该的。
3: 此姐吃了您给的药，疹子不但没退下去，反而愈发厉害了。我摸着还有点烧。是丹毒。
2: 丹毒。
3: 诸病原后论，丹者，人生忽然先至，如丹毒之状，故谓之丹。早上看时，肝发病，和花心很像。 这一回，开始头痛发热，就是丹毒了。
2: 要不要紧？
3: 大太太放心，只要医治及时，都会痊愈的。哦，我先去开个方子。
2: 好好好。

0: 去找牙吧。哎，劳烦李医师了。
1: 那就告辞了。
0: 吴嬷嬷，你送送李医师。
2: 是。

0: 离世。今日我一直进进出出，吹了风，这会子也起了点红疹，能不能劳烦您帮我看一眼？我这是花选还是单独？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您看，李医生，我这是，
1: 是单独，是单独。
0: 那我照着四小姐的方子抓药吃，可以吧？
1: 可以啊，可以的，可以。
0: 劳烦李医师了，我这也是想着早点吃药，把病压下去，就不会耽误当差了。
1: 我突然想起还有点急事，嬷嬷不用送他，不用送他。
2: 没事，李医师，
1: 不用送，不用送，不用。
2: 你慢点走。
1: 不用送了，
0: 李医师，你慢点。
3: 李医师，
2: 慢点。
3: 李医师，李医师，吴嬷嬷。大爷有几句话让我问李医师，我去送也是一样的。李医师，李医师，李医师，玉婵姐吃了药后一直在昏睡，我摸着烧没有再厉害，但也没有退下去，身上的疹子看起来越发红肿。
1: 我实在有点急事儿，有点急事儿，

0: 粮。病难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开的又不是仙丹，怎么可能吃下去就好？都要有过程的呀。
1: 可是那个肿块看着要破的样子。
0: 正常的，正常的，把热毒发出来就好了。我有急事，明日我一定来，一定来。
2: 我们又不是洪水猛兽，怎么活成这样？

0: 吴嬷嬷，怎么今日请了礼仪室两次，四小姐的花选家中了吗？
1: 你是吃春馆的丫鬟，一心一意服侍好大爷。
0: 你看看，这天色就要夜尽，大爷应该回来了，却在这里东打听西打听，没一点规矩。
1: 谢嬷嬷教导，兰香记住了。

0: 怎么样，见到离世了吗？见是见到了，他赶着离开，匆匆忙忙地说，破了也是正常的，体内的热毒总要发出来，他明日再过来看。
1: 你别太担心了，才吃了一道药，要是明天就退烧了呢？来香，来香，大爷回来了，你快去吧。
0: 你赶紧去吧，我会照顾好预产姐的。

0: 杜小姐，
1: 林大哥在吗？
0: 大爷正在泡澡。杜小姐若是不着急，就进屋先吃点茶，等大爷洗完澡。
1: 啊，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这两日林大哥请假没去神策位，我哥哥今日过来看我，顺便帮林大哥烧了些东西，说是神策位的兄弟们给林大哥的礼物，让我转交给林大哥。
0: 有劳杜小姐了。
1: 你忙，我先走了。
0: 杜小姐慢走。

0: 是一些土特产，有木耳、黄花菜、红枣，看着最贵重的就是天麻了。
1: 你看着处理吧，抽空帮我准备些回礼，不要贵重的，但要常用的，日常能用得到的。
0: 是。

0: 半夜您不洗澡吗？刚才为了弄出些水响，把一整桶热水都倒进去了，有点烫。那我去拎点凉水。
1: 三小姐，你这是做什么？怎么身边连个丫鬟都没有？大哥，我有话要和你说。兰香，你留下，不用逼他，反正他早晚也会知道。
2: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大哥哥，你听了不要生气，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是见不得二姐姐好，我不是陷害她，存心说她坏话的。我是。
3: 大哥肯定是相信你的，你别怕，也别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大哥在呢。大哥哥，我今日不小心看到了一件不该看到的事。大爷。
4: 大哥哥现在有点事要处理，回头再替你说话。让韩木木送三小姐回去。是。大爷，你的伤？
5: 哦，
4: 不是我的鞋。顺着呼吸录影的线索一路查下去。
0: 确定是代价，不过他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在追查，只怕要采取行动。有朝会有危险。
1: 大爷是要外出吗？已经夜静了。今天晚上我没有离开过至春馆。
0: 大爷身子乏了，我服侍大爷洗了个热水澡，洗完澡大爷就睡着了，一觉到天明。
1: 你这么聪慧，做丫鬟，可惜了。

0: 水，让小丫鬟拎去您屋子了。嬷嬷放心，有我和宝盖呢。
1: 行，你盯着点啊。那我先休息了。

0: 我们守备衙门决议，相国公下令封锁林府，任何人不得进出，若有违令者，当场格杀。
1: 怎么回事？打不开！哎，
2: 打不开呀！
1: 怎么不开门呢？
2: 大管家，外面被人把门封住了，打不开啊！
1: 打不开门啊！哎，你们上去看看。

0: 乃世袭罔替永昌侯，他代家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刺杀吾啊，不怕死罪吗？
1: 若是被我们查出来与倭寇勾结，更是死罪。我们虽一直拿不到确凿的证据，但紧咬着不放，他们定日也害怕，只有把我们除掉，才能一劳永逸。
2: 其行可比，其心可诛。
3: 如果我会遭遇伏击刺杀，他们打算怎么对付你？
4: 侯爷，九高求见。
5: 进来。
6: 侯爷，大爷，
7: 太医院上报府里有疫病，已感染数人。为了城中其他百姓的安全，相国公下令中城兵马司指挥使率兵把林府围了，任何人不得进出，已射杀一名家仆。
0: 疫病能这么快传到相国公跟前，少不了戴荣的努力。
1: 看来这就是戴家的手段了，还好我提前一步悄悄潜出府，不然就已经被困在府里了。
4: 南柯，
6: 大爷，你身手最好，想办法悄悄潜回府里一趟，看看府里如今是什么情形。另外告诉太太，不必惊慌，我会想办法请最好的太医为林府会诊。
4: 是。
3: 林府被封，他们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你在外面，倒不如我在明，你在暗。打个配合，诱敌深入，
1: 将计就计，

0: 看那手，你的大神在不然，不会，玉蝉姐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玉蝉姐姐走了，她是死了，好吓人！
1: 别瞎说，怎么可能？
0: 看那样子，看那马上和脖子上。

0: 这位病太太仔细检查过，韩嬷嬷、兰香、甘棠、宝盖都没有红疹。看来这疫病也没多厉害。甘棠、兰香这两日一直照顾玉蝉，都没事儿。
1: 玉蝉生病后。 我想着也就是花雪风疹这样的小病，大爷又嘱咐我不要去打扰太太，容玉蝉在院子里养几天病，我就没及时和太太禀告，没料到竟是疫病，都是我的错，请太太责罚。
0: 请太太责罚。
2: 如今你是知春馆的人，大爷既吩咐了，你自要照办。
0: 疫病的事儿。
2: 谁都没料到，都起来吧。谢太太不罚之恩。
3: 谢太太不罚之恩。
2: 韩嬷嬷，你带人尽快把知春馆各个屋子收拾出来。眼下不是讲究的时候，将就着能住就行。是。
4: 把东厢房收拾出来，兰香、甘棠跟我去收拾西厢房。
2: 母亲，大太太，
4: 按照太太的吩咐，把与胶园里的人都清查了一遍，没有出红疹的，已经把院门锁好，这是钥匙，
2: 收好了。
5: 每日只能送饭的时候才打开。是。大伯母，
2: 眼下情况特殊，为了方便彼此照应，暂且委屈你们都住到知春馆。等疫病的事儿结束了，你们再搬回去。是。
0: 大嫂，你说这好端端的，怎么就闹上疫病了呢？啊！哎呦，我跟你说，我那院子里头竟查出来4个出疹子的。
2: 我不是说了吗？
0: 只带贴身服饰的人，简单收拾些日常所用，怎么大包小包这么多人？是我的错，没跟二太太说清楚。
2: 南星、银线，铃铛留下，其他人都回去。
0: 回吧。
2: 外宅除了老太爷、老太太和养在二老身边的四哥。 其他人一视同仁，都留在内宅。锦旗的大丫鬟玉蝉，我身边的吴嬷嬷，二姐的乳母周妈妈，还有其他发了病的仆役，都移到风气院隔离了。从现在开始，禁止随意走动，所有的院子都锁了，只有送饭的时候才能打开。
6: 大嫂，你也住这儿吗？
7: 四姐病了，我得回荣章居照顾了。
6: 若是再有人发病，主子移到荣章居和我们一道，丫鬟婆子就去风气院。林大哥呢？哎，是啊。 你们大爷呢？怎么半天没见着他人？
7: 大爷不在知春馆。
6: 什么？你说锦旗不在？那他去哪儿了？啊？
2: 今晚夜尽前。 锦旗的朋友找他，他就出去了。如今封了府，他想回来，也回不来呀。哎，
1: 这节骨眼上锦旗不在。哎呦，
0: 我知道。
1: 锦旗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

0: 眼下这情势，锦旗不在肯定比在的好。如今何府都不得外出，纵有亲朋好友也难周全。锦旗在外面，反倒可以帮忙四下打点，去太医院找人帮忙啊。
1: 对啊，我果然是个糊涂的，还是大嫂明白。以锦旗的能力，只怕要不了多久，门外的这些兵丁肯定就都能撤了，就都能撤了。
2: 大哥若在，自是大哥做主，但现在大哥不在，大伯母又不住这里，院子里这么多人，总得有个人做主吧。
0: 你大哥不在，自是你二哥做主了。
3: 大太太，我知道二哥是个能干的，但这么多人让他操心，怕是身体吃不消。
0: 韩嬷嬷、兰香都是锦旗身边最得用的。锦兰，你只管坐镇，具体的事情就交给韩嬷嬷、兰香做就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0: 我学医多年，不敢说精通，但也算学有所成。四妹妹如今病了，太医又一时半会进不来，不如我去看看四妹妹和其他病人，这样也能减轻些痛苦，延缓一下病情。
1: 烈火见真金，危难显担当，别人听到疫病二字避之唯恐不及，杜姐姐真是巾帼英雄。
2: 是啊，难得杜姑娘一片真心，大嫂让她去看看四姐吧。
3: 那就

0: 是这种吗？
1: 这是我做的萃取花盛，因合了我的名字，我就多做了一些，用来平日里插袋用。怎么会在这儿呢？
2: 今天晚了，你也累了，都先睡吧。等明儿看看，守备衙门有什么打算？也许太医就来了呢。
3: 大太太说的是。

0: 我跟他，二太太，这边请，咱俩一起住。 二爷、三爷，你们几位随我过来。
1: 困死我了，幸好已经洗漱过，躺下就可以睡。

0: 桑小姐，我带您去安置吧。
1: 哦，好，有劳了。
0: 桑小姐客气了。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玉婵姐说她热水不够，我就把我的热水让给了玉婵姐。第二日一早，玉婵姐就起了红疹。我怀疑府里的疫病不是病，而是有人偷渡。
2: 你怀疑谁？
3: 我能救你，我一定能救你的，林丹。
4: 我们协助原指挥使诛杀倭寇，一定不要让旁边的三个人跑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不是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0: 我们律所谁专业？这头节上有名呢都。
1: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
4: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 看不见的伤疤，
1: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1: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汰渍没问题。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样子被褥都是新换的，时间仓促，准备的不够周全。三小姐若有什么需要，只管和我说。宝盖已经去准备喝的热水了，应该一会儿就送过来。明儿一早也会有人来送热水。
1: 我没关系的，先请着二婶、二哥哥他们吧。
0: 不用让，都有的。
1: 兰香。

0: 太太明知二哥哥不能操心，却让二哥哥主事，时机要倚重你。大哥哥也说了，他信你，可见你是个能干可靠的。
1: 不敢当三小姐谬赞，主子的吩咐自当尽心尽力。
0: 请坐。虚实，我去找大哥哥时，大哥哥问我怎么没带丫鬟，我打发童草去跟少林当了。童草，你告诉兰香，你看见了什么？
2: 出了知春馆后，杜小姐和铃铛说了句话，铃铛就离开了。我一直跟着铃铛，铃铛很警惕，一直四处张望。可我是林府的家生子，自小跟着小姐，府里路熟的，闭着眼睛都能走，她自然发现不了我。后来，我跟着铃铛去了二爷的院子，铃铛也没进去，就和两个送热水的丫鬟说了句话，离开了。我跟着铃铛回了芦雪坞，看他们锁了院门，就回玉娇园和小姐复命了。
1: 听起来铃铛的确有些奇怪，大晚上不陪自己主子回屋。
0: 我也觉得好奇怪，才忍不住告诉你。如今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可铃铛毕竟是外面来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如今和他住一个院子，大太太又命你管事，我琢磨着还是和你说一声，你也有个房，有个准备。你不要觉得我多事啊，毕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三小姐放心，我一定会留意。铃铛，
0: 那我不耽误你做事了，你去忙吧。
2: 兰香，
0: 夜路黑，拿着吧。

0: 你回来了，啊！明早还要当差，赶紧睡吧。你我这两日轮流照顾于婵姐，一点疹子没起，反倒小莲无血无气，他人也没事，就他一个人得了病。
1: 今日你在二太太那里？
0: 杜小姐可和你说话了？杜小姐拉着我先聊了几句，感慨大爷辛苦了，刚洗完澡就要出门。怎么了？你把杜小姐的话再说一遍。杜小姐感慨大爷辛苦，刚洗完澡就要出门。
1: 你怎么回答的？我一直照顾于婵姐，哪能知道大爷啥时候出门呀？陪着笑附和着说：“大爷的确辛苦。”然后就离开了。洗澡，铃铛去了青岩塘，提水的丫鬟，不对，热水。

0: 哪里要用热水？
1: 我用热水。我就是过来找你说说话。这么晚，什么重要的话？大爷从牢里回来那天，也就是我和玉婵姐从城外水师营回来那天，您当来过没有？
0: 来过，你肯定。那日才是下午，你和玉婵姐就要热水洗澡，我赶着让小丫鬟烧水。我还记得第一次烧的水不够用，后来又给你烧了两桶热水。
1: 铃铛是你第一次烧水时来的？
0: 啊，我有进行腹痛的毛病，铃铛知道后帮我温度小姐讨了药。那日她来给我送药丸。
1: 正赶上我忙着吩咐小丫鬟给玉婵姐和你送热水，他还等了一会儿，等我忙完了再和我交代怎么用药。那日小莲来看我，我们说话耽误了一会儿，正好玉婵姐说她热水不够，我就把我的热水让给了玉婵姐。第二日一早，玉婵姐就起了红疹。
0: 你深夜特意跑来，就为了问这个？
1: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问过你这些。难道疫病不是病？

0: 是我，南柯。
1: 认出来了。
0: 大的台主过来了吗？
1: 大太太还在荣昌区，说要照顾四小姐。府里的疫病不是病，而是有人偷渡。
0: 你半夜鬼鬼祟祟，是怀疑这洗澡水有问题？
1: 主子们的吃食，丫鬟都会很小心，有罩子盖子，不容易动手脚。可是洗澡的热水，丫鬟送水时不会那么仔细。我怀疑有人在洗澡的热水里偷渡。
0: 你怀疑谁？
1: 可能是我想多了。

0: 有劳您把这个带给大爷，让大爷请太医院的太医看看。
1: 好。
0: 还有一事，想求您帮忙。

0: 会读书写字可真好。
1: 你要想学，我教你。
0: 真的吗？我能学会吗？
1: 我爹就是跟着我学的认字写字，只要咱们有心，每天学两三个字，一年下来也得有千把个字了，日常读写就够了。
0: 我有心。

0: 他可靠吗？大太太也出了红疹。
1: 大太太白日里洗澡了？
0: 大太太说她白日照顾四小姐出了一身汗，就吩咐丫鬟准备热水想洗个澡，当时杜翠雪和杜正来请安，听到了。
1: 大太太有什么吩咐？
0: 在没有确凿证据前绝不能轻举妄动，林家背不起构陷谋害救命恩人的罪名。

这是大太太的对牌和印章。大太太说：“二太太心地慈善，二根子软，听风就是雨，担不起事儿。兰哥聪慧，却有心急。巧哥看着人高马大，实际还是孩子心性。你二奶奶出身低微，秉性柔弱。” 盘不清府里的人和事儿，婉姐骄纵，如姐怯懦，一府的主子却没个能管家的。兰香为大爷办的几件事，我都知道，是个聪慧能干的，事急从权，内宅。 我就交托给兰香了。万一我发热昏迷后，大姨还没回来，就让兰香拿着这个协助二爷管家。我和四小姐的命，还有风清院所。

0: 我有件关于杜小姐的事情。什么事啊？我之前跟杜小姐闲聊时，她已经快躺下了。我看到她穿着件新骨纱做成的汗衫，这东西我只见过一次，还是之前赵大奶奶在府时，她有过两件这样的汗衫，说是用芭蕉丝织成的，可金贵了。只是这杜小姐。 怎么会有这么金贵的衣物？
1: 别人送的。啊，那人还送了价值千金的云子，投杜翠翠的欢心。这，
0: 玉婵姐和小莲，现在都在凤栖院。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1: 有，你明日去二爷二奶奶身边服侍时。来重打听一下。

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0: 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见到我跟见到鬼一样？
1: 谁知道你大半夜不睡觉，突然出现在军营外，
0: 有点要见血的私事儿，需要兄弟们帮忙，只能秘密召集大家。
2: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直接开干吧，别废话，干就行了。
1: 好，干就行了。
0: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和以前一样，我的后背就交给你了。
1: 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任何人休想从背后伤到你。
0: 走吧，咱们得赶在城门开始，尽快出城，尽量不要惊动任何人。
3: 好，我去换身长服，你们先去，我就追上来。
4: 早准备好了。
1: 我还得换个兵器。
0: 放心，武器也给你准备好了，不会让你留下的。
5: 咱们是去砍人，又不是去相亲，哪那么多事儿啊。

0: 只有这些。
1: 情况特殊，大太太说就将就一下，
0: 将就吃吧。

0: 你吃啊，现在只有鸡子了。来，这个也给你。
1: 我不吃，我喝粥就行。
0: 那你也别喝白粥，怪没滋味的。吃点酱菜。

周姐姐，和傅芳打听过了，昨日徐氏要热水洗澡的，是周姨娘。这里你盯着，尤其要照顾好杜小姐和铃铛。

0: 别只顾着喝粥，吃点酱菜吧。
1: 二爷、二奶奶，周姨娘在哪里？
2: 姨娘想要多睡一会儿，一直在屋里没有出来。
3: 有什么事，直说。
1: 周姨娘，也许出红疹了。
3: 姨娘，姨娘，姨娘，你开门，姨娘，姨娘，你开门啊！
4: 哎，你别进来，离我远一点，越远越好。
3: 姨娘，姨娘，你出来说。
4: 昨晚我就应该留在青莲堂，我就不应该跟着过来。
5: 二爷，你没事吧？你别着急。
6: 二爷，你别着急，姨娘没事，你别伤了身
5: 子。你先缓一缓，别急。
1: 二爷，您先别着急。我现在赶着去处理事情，大爷也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保证一定会没事。

0: 我已经死了，你赶紧离开，会得疫病的。你先赶紧跟我离开。
1: 在外面，已经知道了。

0: 你们两个快去打莲啊！发烧了，四小姐怎么样了？一直发热，昏迷不醒，全身的红疹都发脓溃烂了。那她的本就…… 看着四小姐那个样子，心里越发难受。
1: 小莲和玉婵姐呢？
0: 小莲也昏迷不醒，玉婵最严重。有经验的嬷嬷说，只怕熬不过今夜。

0: 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二太太，那间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一定要收拾干净了啊！
1: 是，
0: 婉静，婉静，跟我去转转。
1: 宁馨，你去照顾一下杜姐姐，走。

0: 怎么了？从没见他这个样子。灵堂死了。这昨儿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
1: 疫病。
0: 就算是疫病，也没这么快吧？其他人不
1: 都……玉晨姐说，玉晨姐恐怕熬不过今晚。

今日就回来了吧？他也若是明日才回来呢，玉展姐能等到明日吗？我们只是丫鬟，除了听天由命的等，什么也做不了。 谁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能做。玉婵姐辛辛苦苦爬出泥沼，她还想好好过日子。小莲还想做一等丫鬟，不再让自己慢慢熬夜睡夜想。 吴嬷嬷精明雄悍了点，但她出身公正，从不克扣小丫鬟，她还等着九高娶媳妇，做婆婆。大家都没有活够，谁都不许死。

0: 二太太这一辈子只怕都没见过死人，心里肯定是难受害怕。这才远远的躲，幸好杜小姐懂医术，我们这么打扫完的屋子，二太太住着也就放心了。是啊，
1: 杜小姐，韩嬷嬷，喝盏茶歇歇吧。
0: 对，先喝盏茶，润润嗓子。
1: 有劳你了。
0: 这说的哪里话？
1: 铃铛不在了，杜小姐可千万不要客气。这些丫鬟就和自己的一样，放心使唤。自打入了府，从太太到嬷嬷都待我周到体贴，我可一直没拿自己当外人。
0: 这就对了，太太就喜欢小姐这样。

0: 我去放个水。
1: 我也去。
2: 那么多屎尿，我都纳闷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不想活，老子还没活够呢。趴下。
1: 待会儿你看我大爷的身后，放心往前冲，我看过你身后，砍单数算你的，该双手平分。好。

0: 进新疆口水师营的原指挥室。怕了。手脚必须干净点，绝不能留活口。
1: 你这兄弟，我林锦旗这辈子认定了。
2: 敢发现原指挥室是要去龙江川藏。
0: 你们看，今晚应该有雨，到时候冲洗得一干二净。只要我们的活干得利落，和我们没一点关系。一方，
1: 再等等。
3: 我在朝廷命官，自问行事，
4: 上为国父圣恩，下为愧对百姓，究竟是何方英雄要我元首回性命？
5: 为了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杀杀杀杀杀杀杀！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6: 弟兄们，我们协助原指挥使诛杀倭寇，一定不要让旁边的三个人跑了。

0: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一顾》。
1: 没错，我下的毒。
2: 只要你交出解药，大家平安了，我保证林夏绝不追究。
1: 我既不怕要别人的命，更不怕别人会要我的命。
3: 你到底图什么？
1: 我图什么？
3: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1: 是你毒死了我，他们才拿不到解药的。
4: 为什么？为什么？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6: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5: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请您记住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咋样啊，老师？
1: 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古学技术要灯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灯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0: 哎，小妹
1: 儿。哎，艳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偏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团。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说谁是狗呢？
1: 秃噜嘴了。
0: 行，谢谢啊。
1: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
0: 啊，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能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拳呢。主要这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他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的，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去发发去。哼，
3: 这儿
2: 啊，知道吗？真安静，
3: 行了，好了，
2: 哎呀，哎呀，刚好，
3: 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转。
4: 哎，老李，
5: 哎，庄师傅，恭喜啊！哎，
2: 恭喜，来握个手，
5: 来，
2: 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哎呀，
5: 太客气了，
2: 厂区别抽啊！
5: 你明白。谢谢了，
4: 你们
6: 看，哎，林站长好，
2: 哎，林站长，哎，林站长，你好，
7: 恭喜啊，哎，
2: 同喜，来，
7: 听说结婚了啊，
2: 是啊，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根喜烟，
7: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
2: 呦，有。来，给你，
7: 好，一块就行了，
2: 你都拿着吧，
7: 不，一块，哎。大虾糖，我最爱这个。
2: 我拿着，
7: 谢谢。
2: 我给您来一包，来，
5: 沾沾喜气啊，
7: 舔舔嘴。
8: 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2: 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啊。
8: 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2: 哎，真是。
8: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哎呀，
2: 谢谢。
8: 哎，对了，你的那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
2: 哎，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记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8: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那孩子挺机灵的。
2: 没错，这孩子机灵。
8: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2: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8: 对呀。所以说今年啊得好好复习啊。哎呀，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

0: 啊，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1: 是吗？啊，
0: 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2: 哎，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0: 好好啊，行，那您忙着。嗯，我开会去。
2: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
3: 啊，得，哥哥。
2: 哎，慢点啊。哎。
4: 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5: 那可。哎呀，
2: 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这哪桌的？这是。
5: 这是他在哪儿抓拍的？
4: 嘿嘿。哎呀。哎，这大合影差点意思。您这好好啊，要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5: 那可赖不着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哎
4: 呀，哎，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5: 行，
2: 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5: 哎，钱啥呀，你不用管了，你就当我随份子了呗，你不收起来吧？
2: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5: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2: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5: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2: 我也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那么大个子呢。
5: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呢？
2: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5: 你等一会儿啊。
2: 咋？还有啥事儿？
5: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2: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
5: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去用吧。
2: 这太珍贵了，长得。
5: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2: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5: 你别客气。哎，
2: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5: 走吧。
2: 啊，谢谢啊。
5: 没事儿。啊。

0: 慢点啊！哎，申进，哎，
1: 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怕你走了。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1: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栏压力，还有什么好评好事？哎呀，
2: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哎，大哥。
1: 要不然咱给老黄去把油改了。你说这装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3: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1: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你们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对，装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
1: 不跟我们争？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
3: 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而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4: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啊。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3: 杨师傅什么意思？
5: 行了，杨师傅，
1: 你哪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哎，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儿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4: 师傅。
3: 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6: 咖啡内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3: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要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6: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宽敞啊？
3: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6: 就是，这怎么？
1: 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啊？
7: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
1: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厂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
7: 哎，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 你不拿工资啊？啊！
3: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

0: 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1: 对呀，哎，
2: 老赵，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节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在平安仙境，那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3: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1: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长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的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4: 没事，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你说，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5: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6: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7: 师傅，你何必呢？
8: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9: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
8: 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关机关机。
10: 对，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1: 既然仙境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12: 是是是，
13: 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8: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14: 举啥手，表啥举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8: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
14: 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15: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长这一工资，不就得了吗？
8: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还是你行。
14: 行行行。
15: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14: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
16: 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弄出个数来。
17: 刘成、建光，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8: 知道了。
19: 走了，主任。
20: 啊，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21: 大哥。
8: 你这事儿干的太漂亮了，这都迷信呢，混蛋啊！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15: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16: 我觉得够呛。
8: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
15: 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我
16: 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8: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长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16: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
15: 不投拉倒。
16: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你肯定拉选票。
15: 听听听听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16: 可说呢。
15: 反正我不去。
8: 死犟死犟的，你这
16: 不去是吧？我去。
8: 哎，
15: 你看
8: 我不用，你别去。
15: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什么？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22: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15: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2: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15: 妹子，打算选谁呀？
22: 老子以外，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
15: 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吗？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谁便问了？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16: 就你聪明，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哼，伟大，嗯，
22: 要学学人家刘禅，刘禅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15: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
16: 啊，其实。 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23: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24: 刘禅，你师傅高风亮节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15: 是。

0: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
1: 嗯，
0: 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2: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流程见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
0: 哎，
2: 我还想选你票，
1: 那肯定了。
0: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2: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0: 杨师傅，走了。
1: 哎，张兄。刘超，
0: 哎，
1: 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0: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
1: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看
0: 啊，
1: 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我这脸上挂不住。
0: 嗨，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哎，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1: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0: 那等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1: 我这是，那我投你一个呢？
0: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曰的，曰的还不错。
1: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急什么哭老二啊你？
0: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那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1: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
0: 啊、
1: 走了啊！
0: 哎
1: 哎
0: 哎，
1: 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
0: 啊，
1: 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啊，
3: 刘成没毛病、
1: 啊，肯定的。
4: 哦，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5: 刘成，
0: 哎，
5: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0: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4: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5: 都得来啊！
4: 好，一言为定啊！
5: 好，
4: 来，我抽两份来，来给我。
0: 谁打的好？你们
4: 来，
5: 来。
6: 好。建国，英勇，
1: 我看看。我看看，不错的。
6: 刘成，刘成，
7: 不是，等会儿。
8: 这太奇怪了，
9: 错不了。
10: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11: 来，大伙儿让让。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2: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13: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5: 哎呀，庄师傅，
14: 哎呦，林厂长，
5: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钦佩啊！
15: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这该骂我了。
11: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6: 啊！没了
5: 啊？
11: 哦，
5: 怎么就
8: 有问题？
5: 这票肯定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又？
8: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6: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8: 对呀、啊，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

0: 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1: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嗨，我也没想到，是。
2: 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 是不是黄厂长？你也觉得奇怪是吧？就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0: 行行行行行，
1: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
0: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
1: 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3: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4: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印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5: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1: 那最后的结果谁呀？
5: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6: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5: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6: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7: 好。
8: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林厂长，来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这次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畏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 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10: 刘成的群众基础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用街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好，好，好。哎。
4: 来来来，
3: 好好。好好。
4: 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2: 先下后上啊，
4: 里边往里串串。哎，走走走，往里串串。
1: 你又坐上你车了。哎，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哥，嗯，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哎呀，
1: 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2: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
2: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5: 都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着。哎哎哎

0: 你把钱包给我，
1: 全都来了。
2: 没动，没动啊！
0: 谁事儿是不是？
2: 啊！
0: 我
2: 丢了！
0: 找死是吧？
2: 啊！
0: 我
2: 丢了！
0: 找死啊你！
3: 田什么？
4: 孙子，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2: 抓了上派出所，快点！
0: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0: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2: 阿姨，
5: 喜欢吗？
2: 喜欢。
6: 我也要。
5: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6: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5: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2: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5: 乖。
2: 哥哥，好看吗？
4: 好看。
5: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吗？妈妈帮你。
6: 那也不用，

0: 哎呦，咋样了呀？
1: 大夫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2: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没事就好。

0: 那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那不真是完了？
1: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0: 是。哎，行。好，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儿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1: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2: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挨一刀不流点血呀、啊、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啊、
2: 你要是真有事儿妈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2: 疼不疼？
1: 嗯。
2: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2: 阿姨。
1: 好好
2: 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
1: 啊，

0: 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1: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成哥挨不了这一刀。
0: 啊？
2: 你看好吧，咱又卖这么些东西啊？
3: 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0: 什么小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

0: 我帮你把碗涮一涮啊！哎，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谢谢啊，好。
1: 这怎么刚才壮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0: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
1: 然后我又摁住了，他回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真的，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0: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1: 赶巧啊！我怎么不信啊？
0: 你爱信不信？
1: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
0: 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干啥？
1: 那最好。
0: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
1: 人家好好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哎呀，
0: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1: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2: 过来啥呀？您过去。
3: 刘成。
4: 哎，大姐在呀？那个，我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5: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6: 阿姨，
5: 林厂长过来了，
6: 还是疼，来了一会儿的。
4: 没事就好啊。哎，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6: 哦，对对对对。
4: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的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5: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0: 对，
5: 哎，
6: 是，是应该好好谢谢。
5: 啊，王厂长，嗯，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
6: 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嗯，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5: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不是，
0: 这大姐，你这个
6: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5: 那我叫您啥呀？
6: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加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0: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5: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这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7: 美玲啊，
8: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5: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人找辅导老师去好不？
7: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
5: 不是，
0: 哎，林丹，
5: 你安心的养伤，
0: 哎，
5: 安心备考。
0: 哎，您放心吧，林丹。
8: 哎。 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5: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最好的
8: 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5: 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
0: 刘成，
5: 哎，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0: 好，
5: 安心养伤啊。
0: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5: 哎。
2: 那个什么，建广，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不算你旷工。
0: 哎，啊，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2: 好好好，
0: 哎，您慢走。
2: 嗯嗯嗯嗯。

0: 这个你不是来点啥啊？你干啥呀，花姐？你别给我撕吧！你别掰弄我！你别给我撕吧！
1: 哎我，你这刀口啥的，歇着吧啊！
2: 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找我来吧。
1: 我应该的嘛，放心吧。
0: 你睡一会儿啊！
1: 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3: 哎呀，歇着吧。
1: 慢点，姐。
2: 石洛，林厂长咋来了？
1: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监狱围的事儿。
0: 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哎呦我，
1: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0: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由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1: 啊，
0: 你没生气吧？
1: 生什么气啊？
0: 长级的事儿。哎呀，
1: 那生什么气呀？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4: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平子？来俩，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5: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说话滴水不漏的。
6: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那谁都欠他是。哎，
7: 花公公，你们来了，进去吧。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吗？
4: 行。
7: 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4: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7: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
8: 行了，我先进去了。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9: 厂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8: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7: 别，
8: 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7: 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8: 哎，
7: 庄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8: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我不是什么大伤。
7: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 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8: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7: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8: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7: 没事儿，哥。
10: 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8: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你们两个呀。
7: 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8: 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
7: 要不您也回去吧，我都忙活一天了。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啊？

0: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2: 我试试呗，
3: 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啊，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2: 云逸哥哥，没有呀。
3: 他这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5: 去哪儿抓刺猬了？
4: 我不知道。
6: 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五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活的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2: 他们何时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2: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1: 对，阿姨说的对。

0: 我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浩浩，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1: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2: 等会儿，
0: 我走了。
2: 浩浩，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没有，没事儿。花儿，嗯，你的庄浩浩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3: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儿，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4: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2: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4: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0: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洋了。
2: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伙喝酒。
0: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3: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0: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 我试试呗。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 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4: 哎呦，谢谢英姐。
0: 哎，
3: 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0: 好嘞，谢谢郑哥。
5: 来吧，整吧。
4: 哎妈呀，
5: 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4: 来吧，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几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我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0: 哎，这他，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1: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
2: 哎，你就站这柱子这儿啊！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3: 同志，你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别！
2: 你不，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0: 对，帮帮忙。
3: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0: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1: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8分钱，
0: 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
3: 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啊。
3: 那行吧，哎，
0: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正好看。
3: 来，
0: 好嘞，好嘞。
1: 这一张呗，那，哎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3: 你想得美吧！
1: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3: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几。

0: 在一张小床上。
1: 哎，别着急呀、啊。
2: 哎，回头啊，
3: 我给你盘个大火杠啊，
1: 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0: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1: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0: 还烫脚？
1: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0: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1: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两块钱的。
4: 拍照的，2块钱，看看。哎，
5: 有相机。
4: 是啊。
1: 来。啊。
0: 这样。
4: 好看。
1: 来啊，三，好嘞。
4: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5: 可以吗？
0: 我们也想照着玩的。
1: 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0: 好，
4: 行，好嘞。
5: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0: 行。
1: 来，
4: 来，
5: 这
1: 儿。来。
4: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1: 那小曼，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哦，
0: 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5: 让我来。
1: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留点活钱。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1: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6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0: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1: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0: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1: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0: 你看，
1: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0: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1: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0: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1: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0: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1: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0: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
1: 呀，453。
0: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1: 我正好买个书包。
0: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1: 给学习的。
0: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0: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圆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哎，给你。
5: 行，圆艺，圆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0: 姐，厕所里都苍蝇多，蛆也多。
1: 哎呦，恶心死了！起开，多了我也不去。
2: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0: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2: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着急。
0: 庄学习挖的比我还多呢，慢你待会儿跟他要点。
2: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0: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
1: 哎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子的。
2: 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除四害，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3: 小曼，
2: 哎，
3: 叫孩子们吃饭了。
2: 好好没回来呢。
3: 也不等他了啊。
0: 就你老想着装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2: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0: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
4: 哎，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
5: 哎，学习
6: 幼稚。
4: 你才幼稚。
7: 哎，行了，天天，
5: 那
7: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1: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5: 来吃饭喽。
0: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7: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4: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
0: 就你们家规矩。
5: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7: 不等我姐了啊？
5: 不等了。
1: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5: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
0: 袁毅。换汤不换药。
7: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1: 啊呸！
5: 好吃。
1: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0: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1: 抓好了，嗯，五条呢。
5: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0: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1: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8: 你别说了，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2: 别，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5: 怎么了？
2: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啊？
5: 伤得重吗？
9: 哎呀，你说这事儿呢？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郝老师好好给你做。
0: 谢谢师傅。
10: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9: 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0: 师傅，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9: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哎，
0: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1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9: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10: 不用，我送你。哎，
0: 师傅再见。哎，放心我啊。
9: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10: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9: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的。哎，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10: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哎，
9: 这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10: 是我不让的。
9: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10: 我不想他

0: 谈家里的事情，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哎，庄师傅，哎，那个，
1: 咋的？
0: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啥事儿啊？
0: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 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0: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1: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呀，哎。
2: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3: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2: 啊，行啊。
0: 哎，建国啊，哎，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3: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0: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2: 这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2: 哎。
4: 回来了。
5: 啊。
4: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5: 没啥大事儿。
4: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5: 回家说吧。
4: 怎么了？
5: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4: 说什么了？
5: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的。
4: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5: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4: 为啥呀？
5: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4: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5: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4: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大。
6: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4: 啊，
6: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4: 去啊，哪有啊？
6: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4: 走。
6: 哎。
7: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4: 这么大
7: 的？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
4: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6: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路上全是。
4: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6: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那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4: 嗯，谁跟好让谁玩？
6: 嗯。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4: 那咱快点。
6: 嗯。哎呦，
4: 咋了呀？
6: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4: 那你快点拉。
6: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4: 我怕。
6: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4: 那你快点啊！
6: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有过去追你啊。

0: 用尿壶，你偏不。大哥，那尿壶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净整事儿。哎，好好的没来啊？就是下班应该能来吧？啊？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
1: 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0: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1: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0: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哎
1: 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0: 到了，哎，到了，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
1: 哎呀，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听听吧，听听了。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的？
1: 我不知道。
2: 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2: 抓刺猬？
1: 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2: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圆圆，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呀？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1: 快说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
3: 他去哪儿了？他跟人快跑了，怎么办啊？天天呢？
2: 天天去哪儿了？他说天天抓刺猬去了。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3: 袁毅，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2: 袁毅，你知道你得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袁毅，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你要说你不知道，你就是撒谎。
4: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0: 妈，
4: 你说呀。
3: 袁毅，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
5: 袁天，
6: 袁天。甜
5: 甜，甜甜，你在哪儿啊？
6: 张甜甜，
5: 甜甜，
4: 袁毅，是这山吗？
0: 好像是
6: 这山。
4: 好像。
6: 袁毅，你看见甜甜最后是在这儿吗？
0: 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5: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要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0: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了。
4: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0: 妈，
3: 别，咱俩自己找找吧。
4: 就应该让警察给你抓走。
6: 甜甜，你们在找人吗？
5: 高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是这么高。
6: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这是刺猬。
4: 那他去哪儿了？
6: 应该是回家了吧？
4: 回家了。

0: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1: 谢谢啊，师傅，谢谢。
2: 啊，不客气。
1: 回家吧。啊，
2: 王云逸，我会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2: 小时候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1: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2: 圆圆，你过来。

0: 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
0: 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我也要上学，
1: 一会儿送你去。
2: 别小曼，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3: 好，送天天去上学。先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4: 妈，我要上学。
0: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2: 装先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甜甜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咬紧了，屁股转过来。

0: 姐姐，阿姨能打云逸哥哥吗？
1: 你说呢？
0: 能，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1: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0: 应该。
1: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0: 打呗。
1: 说好了。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0: 那就放在山里吧。
2: 你再听听这块。
1: 来，放学，那去买点糖豆吧。
0: 谢姐姐。
3: 连毅没事吧？
4: 我送他去上学。
3: 我去吧。
4: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5: 庄叔，对不起。
3: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5: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元俊，
2: 哎，来，进来。
1: 哎哎，庄元俊，啊，我听老工头说，说苏小曼的儿子。

0: 了，
1: 是吗？啊，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0: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啊！哎，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扯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0: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哦，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1: 啥呀？
0: 你帮个忙把这……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怎么有这？
0: 你得是帮着处理了。哎，你包拿着，包拿着。哎，你也处理了呗。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先下后上，你好。哎，
1: 同志，你上不上？麻烦问一下，庄浩好今天什么班啊？
2: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您买了吗？你买了吗？果坤，
1: 你咋在这儿啊？
3: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1: 怕啥呀？
2: 怕登台逃避了。不是。
1: 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哦，
2: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1: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怎么了？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2: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的？
1: 人家上来坐车了呀。
2: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1: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2: 那倒没有。
1: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给腻歪了。
2: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1: 两三个月。 这么久啊！嗯，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啊？
2: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1: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2: 行行行，
4: 车到了。
1: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5: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吧？
2: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哦，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1: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2: 小刘啊，
0: 哎，
2: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
2: 啊，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1: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
0: 啊？啊。
1: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你
0: 没事。
1: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1: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2: 哦。
1: 你咋还是来了呀？
0: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1: 呀，他好多了，今天。
0: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放的啥心啊？
0: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1: 说的跟真的是。
0: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1: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0: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2: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2: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 一和 x 二，当 x 一小于 x 二时有 f x 一。
1: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0: 这是经验之谈啊。
1: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0: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1: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
0: 嗯，
1: 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或是碰碰他的包。
0: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1: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0: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1: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0: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1: 好吧，
0: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1: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0: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1: 行，真不在啊？
0: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1: 切！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0: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3: 哦，姐姐好。
4: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5: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0: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3: 弄死你！
0: 干嘛呀？
3: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0: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5: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0: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3: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哎！
1: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3: 不送了啊！
0: 哎，好好。哎，
3: 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分，
0: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5: 哎，
0: 好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1: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0: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1: 别呀，可别不去啊，

0: 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1: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0: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1: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0: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干嘛呢？
1: 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的。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3: 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4: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1: 你喜欢诗？
4: 你逼我呢，要当女诗人呢。
5: 你干什么？
6: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5: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查死你啊？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六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哎呀，
1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5: 看品牌
14: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6: 还是两只老虎，
17: 两只老虎跑得快。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领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去操作。
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1: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5: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8: 咱俩吧，挺合适的。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住，我管不住。
3: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
12: 啊？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把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送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愿你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
1: 巍巍45度以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虎。
2: 到。
0: 首先，东北虎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东北虎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在东北土地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点虎，就是有点莽撞，他这个人物也很配得上这个名字。
3: 这董北虎啊，就是一个拉活拼缝的中介。
2: 咱现在身份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
4: 能不能笑天了？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啊，
0: 这个人物呢，在一开始定妆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戴一个金链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链子可以帮助这个人物更好的塑造，就是他性格的一些外化。有点钱都穿身上了，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钱。
5: 董北虎啊，你是真虎啊！
0: 妆造老师其实也帮忙了很多，在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长发的造型。这个长发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想留一头长发，但是碍于家庭和学校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董北虎的整个这个造型和他的状态都是我非常想达到的一个状态。
2: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巴巴接招。就
3: 先生您真幽默，
0: 你能有点体了不？停工抬走。当时拍的时候，导演就说你怎么东北怎么来，然后我说那好，就是我把我毕生会的这些东北话全用上了。有一句台词是那个你净唠那苞米秧子嗑。苞米秧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吃完那个玉米以后剩的那个糊，它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所以你净唠这些苞米秧子嗑，就是你净唠这些没用的嗑。类似这种的还有很多。
2: 这么装，
0: 安新民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哥了。董北虎这个角色，他的市井气特别重，所以呢，在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是有缺陷的。其实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有一部分是自卑的。当他跟真正的一群精英人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看似幽默的方式去对抗那个无力感。
2: 又是那个行李箱呗？
4: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2: 他多能装啊！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
0: 他给李信起了一个外号叫行李箱，啊，就是他每天西装革履，然后他，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他知道我比不过他，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个事儿。
2: 什么玩意儿呢？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有一些戏可能会成为观众的嘴替，就是董北虎他会吐槽一些观众很想说的话，对，我就直接把他拿到了就是戏里面。
4: 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咔一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2: 大快人心呐。
0: 我们整个戏的气质就很像东北这片的气质，就是好多东北人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们会碰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无法调和的问题，我们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大家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苦难以玩笑的方式给它化解掉。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调整心态。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就先吃饭吧。
2: 我在这找虎哥。
6: 来。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

0: 高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
5: 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6: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2: 干嘛？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发誓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笑。

0: 你还撞我！你给我站住！我要数三二一，三二一，我。你怎么可能没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永远只爱壮好，你信不信？
1: 信不信？信不信？
0: 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
2: 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3: 来，我喊一二三，一二三，好了。
4: 好的，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您寄过去，
3: 好，谢谢，好，
4: 好，我娘一，
3: 师傅，俺俩也拍，
2: 行，好的，
3: 来，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4: 哎，好，我来。
3: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秧挺好。哎，来，一二，哎，同事您让一下，
4: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这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这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这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哎，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是吧？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哎，两回，两回，
2: 就两回，
1: 就两回，
4: 是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0: 就是，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啊，
1: 不不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哎，啊，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新事儿是吧？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着，好不好？

0: 哎呀，行，都拿着。哎，
1: ，
2: 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1: 不止这点吧？
2: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您摸，您摸嘛，您摸嘛。
3: 哪还有钱啊？哪还有啊？

0: 都没有。
1: 行了，走吧。
0: 好嘞，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2: 不是我跟您说这
3: 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4: 我们要还呢。
3: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
0: 啊，
5: 不是，看，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3: 哎，别！
4: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我们大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着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0: 小麦，那你先出去，我跟他们商量，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哎呀，您看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啊。小麦，
4: 哎，怎么样啊？相机呢？
0: 哎呀，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呢？
4: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0: 没有，我把工作证押给他们了，两天之内过来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4: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再凑凑呗。
4: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4: 还照啊？再让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
0: 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4: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跟他开口。
0: 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4: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啊！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4: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0: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
4: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怎么了？
1: 来人了，快走啊！还给你。
0: 有，哎，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
1: 哎呀，快！
0: 哎，站那。
1: 197，198，199，200，201，202，203，204。
2: 哎呀！来。
1: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2: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1: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

0: 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1: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好日子咱刚要开始。
0: 行，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1: 啊，行行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回家做饭去了。

0: 小叶同志，侯老师啊，
1: 。
0: 吴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1: 我来啊，主要就是看文汇报。
0: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1: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哇，
0: 哎呀，吴老师，你懂得真多。啊，
1: 这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0: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1: 也在写。
0: 你还会写小说呢？
1: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0: 我写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刚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咋样，
3: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0: 是啊，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0: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赶上我肚子里蛔虫了。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0: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干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0: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2: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0: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2: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0: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2: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2: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2: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2: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哎
1: 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厚积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3: 5 4 3 2 1。
1: 好姑姑，上花姑姑家家要好吃的。
3: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3: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今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儿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啊，学习。
5: 包姑。
1: 哎，都写作业呢。
5: 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

0: 来，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1: 哦，行。
0: 来来来，快进来。
2: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0: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3: 哥哥，花姑姑当女婿发烧鸡。
0: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2: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0: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嗯，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
3: 哎，
0: 咋的了？
1: 咋了？我看。
3: 牙呀。
1: 嗯。
0: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3: 下牙。
0: 下牙。
1: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
0: 啊。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1: 我看。疼不疼？
2: 你慢点吃啊。
4: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0: 师傅，你回来了
4: 啊？
0: 那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4: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0: 啊，他帮学习修灯。
4: 他帮人捣乱吗？
0: 哎，师傅，哎，哎呀，
4: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吗？
0: 没有没有，
4: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4: 我说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0: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4: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别。
0: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你学习呀，学习。你爸来了啊。
4: 灯修好了。
2: 嗯。
0: 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吗？没问题。那你带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姨了。
4: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1: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儿。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风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要吃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5: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6: 你自己是后弯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缠死你啊？
5: 来，

0: 哎，来，我来啊。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小妹妹，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谁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杯分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

0: 照了。
1: 不是，那相机里边还有胶卷呢。
0: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1: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照去啊？
0: 在家照。
1: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0: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1: 那行，那就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
1: 哎。
2: 这你瞧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1: 是啊。
0: 庄先进。
1: 哎，来了，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3: 我因为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4: 啥处女座呀？都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0: 庄先进回家。
1: 哎呦，来了啊！
2: 干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
1: 啊，好，
2: 你想着看。
1: 好，热烈祝贺啊！
5: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6: 哎，拍呀！
1: 你就拍好几张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7: 我就。
1: 你来啊，来。哎，
5: 一二三，
1: 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哎，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你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8: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
1: 哎，来，慢，
0: 哎
1: 呀，来一，
0: 哎，干啥呢？
1: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我给你拍一张。
0: 哎呦，我不拍。
1: 你在这站这光线好，来。
0: 说了不拍。
1: 来一张呗。
0: 我干啥不拍我呀？
1: 小曼，我给你
0: 拍。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饭啊。
1: 干嘛去啊你？
6: 筋斗云啊。
1: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
5: 哎，不动啊，一二三，
9: 谁呀？来了，
2: 哎，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
2: 啊，你进屋坐会儿吧。
1: 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9: 我没有，
1: 你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股烧鸡味儿，你还没有呢。
9: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9: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学习跟天天长大了，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意呢，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吗？
9: 他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别，那个，拿
9: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那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这不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9: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1: 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
9: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邢主任，
10: 小燕，
9: 主任，
10: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9: 他没进家门。
10: 那我进。
9: 啊，
10: 小燕。
9: 啊，
10: 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9: 那你坐吧，主任。
10: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9: 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10: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9: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10: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9: 啊，嗨，
10: 你老大不小了，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9: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10: 这庄先进这么。

0: 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1: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0: 庄仙仙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1: 那

0: 哇，
1: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0: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1: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老姑娘。
0: 那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啊。
1: 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0: 可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0: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1: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0: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1: 去年离婚了。
0: 你看，
1: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0: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1: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0: 那能一样吗？
1: 要我说，这张倩倩还没人家好呢。
0: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1: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0: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的走道量调低一点。哎，好了。哎呀，
1: 怎么了？
0: 哎，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了像眼皮儿。
0: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
1: 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哎，
0: 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1: 行，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3: 没事，接着干。
0: 行行行行，你别干了，别干了，
1: 没事。
0: 别干了，
1: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0: 啊，对，我下个班的事儿，
1: 真没事儿。
0: 你这刀具这都没凑齐，建光，你先干着啊，我拿会刀去。哎，
1: 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那个师傅，
0: 啊，
1: 师傅，我
0: 回家吧。
1: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1: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
0: 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而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
1: 啊，你
0: 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这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整个公司不都轮着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1: 是，师傅，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0: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
1: 嗯，
0: 对吧？ 下次再发展党员，那不知道啥时候了。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1: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1: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比争我让的事儿。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对我另眼相看。 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

0: 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1: 不是你小小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0: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1: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0: 谢谢师傅。
1: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2: 你咋还没回去呢？
0: 啊，我现在回，
2: 赶紧回去吧。
0: 师傅走了啊，
1: 走吧。啊，
0: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2: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好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哎，
1: 拿着，干活去吧。哎，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
3: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1: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呀！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3: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4: 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5: 关了。
4: 啊，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6: 白班。
4: 啊。哟，圆圆，这以前见你走廊上的时候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6: 哎呀，好。
7: 哎呀，看着点啊。
4: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7: 你看你又生气。
6: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
8: 老
9: 姚婆子，你真的嗷嗷！哎，不是，哎呀，姚阿姨，我们这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啊？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8: 那喘息好好不行呀？
9: 这人家
1: 还排？
9: 哎，爸，
6: 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没有？
1: 不是有人呢，怎么？
6: 不行，要走快。哟，
1: 哎，大哥，来，沈哲。来，赶紧出来吧，快！
9: 哎，我还没拉好呢。
1: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9: 哎，别滴了我，
1: 快！大哥，你赶紧的，就快！
9: 来，
1: 没人了，赶紧去吧，
6: 去
9: 吧，去！
4: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
9: 你去。
2: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
1: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2: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1: 不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2: 哎，
1: 等，有人呢啊！
2: 排队啊？
1: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2: 啊，好。
1: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说剩点水泥来着？
2: 不知道，
1: 得我自个儿问去。
10: 睡槽了吗？女厕所，男厕所，对的呀。哎，春熙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1: 还有人呢啊！稍等会儿
2: 啊。那你们还有女的？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6: 不好意思啊。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1: 这早上起来就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6: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1: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

0: 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1: 看你能的。
0: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0: 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
1: 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打开，
2: 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
3: 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
4: 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5: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6: 那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吧，咱试试。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7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

0: 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
1: 丽。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她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女律师，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她很多时候打官司啊，不为赚钱，就为了凭良心。
2: 谢谢法官，哦，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
3: 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神，罪恶克刑。
1: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我觉得这个角色撕碎了大家对于律师有的那种固有的精英滤镜。
2: 是吗？
1: 那呗，他很有烟火气，他办的案子都是琐碎的，但是是很日常的。
4: 哎，是大姐。哎呦，
2: 你是我姐呀！
5: 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1: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仗义，很有侠义感。
6: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1: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因为我们这个戏首先选择在沈阳拍摄，东北是一个公认的就幽默这个东西已经植入基因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轻喜剧的这么一个类型。
2: 哎呀妈，谁呀？比你还能装啊！
7: 哎，小李，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2: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1: 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他非常专业的事情，那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侠义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东北人，所以就必定是一个幽默的人。
4: 姐，你别有压力哦。
2: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唠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更有压力。
4: 姐，咱这样能行
2: 吗？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
1: 其实适应起来，特别是口音适应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我东北口音就是东北方。

0: 方言还挺好的，但是我到了沈阳之后，我发现我以为自己很好的东北口音，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东北本地人一听就听出区别的那种差别的，所以在调整口音这块儿，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1: 你在我心里面就特别厉害，能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面你就是最棒。
0: 谢谢你。骁龙女的团队氛围呢，四个词可以概括，就是打打闹闹，频频闯祸，然后又互相托底，氛围专业且轻松且有点胡闹。
2: 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
0: 骁龙女随着故事的进展，她自己也成长了，就丰富了她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理解，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她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得讲良心。我觉得骁龙女身上的这个蒸蒸日上指的是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努力的去克服困难，永远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精气神儿吧。
3: 这就叫蒸蒸日上。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6: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8: 那个，我现在是不是属于试用期过了？
3: 过了，但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得跟我同步啊！
1: 欢迎加入啊！
2: 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啥呀？
1: 他们不符合重疾险合同的理赔条件，
9: 推来推去就是不给我们解决。我请你一定帮帮我，
1: 李律，拜托了。
4: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七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在秋天。

0: 再而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我保证他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1: 幸亏他没动手，不然这事儿啊性质严重了。
0: 是我明白，
1: 但毕竟行为不对，啊，你呀、给对方道个歉，双方签个治安调解协议书。
2: 什么玩意儿？我给老赖道歉呢？
3: 道歉，道歉就完了？你这把我儿子都是伤成啥了呀？不行，得告他们，
4: 得告啊！我们必须告，必须让他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
5: 哎，张广，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
6: 没问题。警方呢不予立案，但是您二位可以走自诉，除了基础的诉讼费，还有代理费，额外的费用就是精神鉴定的费用。
4: 见，必须见，就见，就鉴定的话多少钱？
6: 差不多10万左右是够的。
3: 这么多？这，那个。

0: 那我们道歉也行，道歉可以。大点声啊！刚才偷鞋拔你两下子。
1: 对不起。
2: 咋样啊？热闹看得高兴吗？
1: 有点意思，没白来。
2: 你
1: 下次记得付费观看啊。不是，现在就付你。来，你的高火，小老虎。走了。

0: 哎呀，说来是打打的。来吧，名片都交出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来，这高级合伙人是谁给你册封的这个 title
1: 啊？那理发店的还高级托你呢，不都那么个叫法吗？为了好叫价吗？
0: 那是一回事儿吗？啊，你知不知道，万一查起来，我这律所得关张啊？你
2: 不至于的嘛。
0: 还有。
2: 这
0: 赌张广的馊主意谁给你出的呀？你办这种事儿能不能稍微跟我商量商量？
2: 哎，你可别叨叨了，行吗？那我不是也想帮方阿姨快点把钱要回来吗？
0: 我还以为你担心自己提成的事儿呢。
2: 是，我是担心自己提成，这事儿有毛病吗？那不是你的方法不行，我才上手段的吗？
0: 啥手段啊？啊，你的手段就是在法律边缘在疯狂摩擦，是吧？
2: 不是，犯不上点事儿呢。
0: 行，我也觉着犯不上。你这么的吧。
2: 这案子，你别参与了。凭啥呀？我干哈不参与？我拉来的案子呀。
0: 那行，风险共担，我垫的诉讼费由你一份。
2: 你不说不用吗？你现在反悔呀？
0: 对，我反悔了，咋的吧？
2: 不是你，我行，好，你等着啊，好，
0: 我等着。
3: 小罗啊，
4: 哎，爸，你也来了。嗯，
3: 哎呀，就是出来溜溜车，就顺道带他兜兜风，然后就晚上接你回去啊。嗯，
0: 车？你上谁那顺的车呀？有啊。
3: 啥顺的车呀？那都是合法的，都是。
4: 看那嘚瑟劲儿，二毛叔叔在二手市场给他找了份工作，干销售，是吧？
3: 是你，你一说话怎么老喜欢吞字儿呢？
4: 吞字儿，销售经理。
3: 哎妈呀！我爸是销经理了，那是得嘚瑟，且嘚瑟呢，是吧？那什么？那你就带着你带他参观参观，完了我下考察考察去。哦，
0: 你上哪儿考察？你车别蹭着啊！
3: 哎呀，我不可能。哦，哎呀，小龙啊，
0: 啊，
3: 你别说，你这整的还真挺好啊，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呢。
0: 是，
3: 感觉有一股这个浩然正气。
0: 你知道为啥不，李爸？
3: 因为有着正义之见呐，你写的正义之见，我挂C位了。哎，那小子，一会儿你擦完了，你就顺手帮我也擦一擦这车，啊。
5: 哎，你那个之前不是为了那个办案子，你才去当那卧底吗？你现在还在这干啥呢？
3: 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呀？这澡堂子我家的。
5: 啥？
2: 这你预示啊？啊！哎呦，你小子，行啊，你小子还有产业呢，啊！
5: 小产业？
2: 那你往老网楼上跑啥呀？不是你那案子还没完事吗？
5: 是，案子早就完事了。我跟他没完事。
2: 啥玩意儿？你不说你俩没事吗？
5: 不是你想的那个事儿。
2: 我想的哪个事儿？我告诉你，不管啥事儿，你们两个以后总在这么一起的话，日子久了，这万一……
5: 不会想说是酒生情啊？
2: 你赶紧自己说出来了。
5: 啥玩意儿？我自己说，你嘎嘎往那引。军哥，你放心，我俩呀，不管是这个三观还是五官，就各个方面都不合。我俩
2: 就不可能生情，那生蛆还差不多。
5: 你要像男人，你这发毒誓，
2: 那就发呗。军哥，你看我来。
5: 我俩要好呢，我就长穿珠烂，脚底流脓。我这辈子不挣钱，我下辈子当狗。你看，我跟你共鸣了，你知道吗？哎呦，
2: 行，你以后吧，你记住，你跟我的女儿的眼神都不能有碰撞，
5: 碰到擦出火花。碰啥火花？不可能，这是澡堂最忌讳碰火花的。就我先给你擦车，行吗？
2: 啊，
5: 我先给你擦啊。这车也太老了。
2: 你啥意思？
5: 这车就是老车呀，车配老。
6: 配老英雄吗？你是不是想说老登？
2: 没有没有，老车灯老车灯，
6: 就是。先生，请问您找谁？

0: 就是他。
1: 哎，先生，您不能进去。
2: 王若琴，人呢？出来，王若琴。
3: 先生，咱进去。哎，
2: 别碰我。
1: 你们找我有事吗？
2: 哎，看看。
1: 你们这是要干嘛？
2: 折了。哎，各位大律师们啊，王若琪给我介绍了一破房子，浴室漏水也不修，给我摔折了，粉碎性骨折。
1: 我借给你们的房子本身维护的就很好，不会存在漏水问题。这是要讹人吗？
4: 讹啥讹呀？
2: 讹他了！
4: 你房间好好的，我老公
2: 摔
4: 成这样了，
3: 是那个意思？
4: 是不是你说的？这房子是你朋友的，没错吧？
1: 我朋友的，
4: 撒谎！看，证据我都带来了啊。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房东王炳慧啊，
2: 王
4: 炳慧是谁？是不是你爸
2: 啊？
1: 啊，你们别太过分！我好心帮了你们，你们怎么恩将仇报啊？
4: 我跟你说了吧，
1: 这王炳慧是他爸，他们合起伙来骗咱们的。
2: 你现在少废话，你必须赔我，要不然我就上法院告你，告你们全家。
4: 你一个好心帮，
2: 别打扰，哎，有没有说了算的？
5: 啊，先生，马太太，
4: 哎，李律师，你来正好啊，这事儿你能给解决不？
6: 伤这么重啊？
2: 你说了算啊？
6: 可以，
5: 来呀，一号会议室。
6: 二位先消消气啊，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讲，我来想办法。
4: 李律师，我们两口子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可你看我老公这胳膊，他伤得这么严重，这个误工费、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你们多少都得给点赔偿吧。
6: 没问题，您二位想要多少？
2: 至少50万。
6: 这50万对于一个实习律师来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得了？
4: 李律师，他那不是有房子呢吗？他要给不起，把房子卖了不就行了？
6: 这房子是他父亲的呀，不是他自己的，他没办法做主，对吧？
2: 我不管他能不能做得了主，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要是不赔，我们就维权打官司。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鸿鹄有名是吧？我让你们全国都有名。
6: 50万，
4: 一分不能少。
6: 好。那也别光我们鸿鹄出面，咱们一块儿出面。马先生，您看上面，再看那边，这屋子里俩监控，
7: 刚才您二位所说的360度全都记录下来了。
6: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夸大损失，胁迫他人支付明显不合理的高额赔偿。马先生，您可能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罪。还有就是您二位提供给银行的企业账单。但是结合你们个人的生活消费记录呢，我合理的怀疑您二位并没有将银行贷款用于企业经营，涉嫌贷款诈骗以及职务侵占。马先生，现阶段啊，咱就别麻烦一名实习律师了，赶快给自己找一名律师。现在咱们就在律所，也方便，有什么不懂的您可以问郭律师，好吧？
4: 哎，
2: 不是。
1: 李律，
6: 嗯，
1: 李律，您是不是早就发现他没有问题了？
6: 怎么，怪我没提前提醒你？
1: 您是提醒过我注意风险，但我也没想到他们是这种人。
6: 人心隔肚皮嘛，魔鬼藏在细节里。想想之前见他们夫妻俩，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家里情况都这样了，可他……我知道了，师傅。
6: 说过了，别逛教室
8: 啊。方姐，
9: 哎，回来啦！
8: 干嘛？
9: 你看见小肖律师，你怎么不打招呼你？
8: 没看见，来了吗？
9: 摆内账啊。你那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8: 我正办着呢，我这正打算让他们给我汇报一下呢。我发现你真是看我闲一会儿你就难受是吧？
10: 喂，啊，我是啊。啊，行，我马上过去啊。好，
9: 咋了姐？
10: 那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说银行派催收的把方阿姨他们赶出去了，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11: 啊不，那我跟你一会儿去。
10: 哎，不用了，我自己去得了。
11: 那你慢点开啊，别着急啊。

0: 上车。
1: 风奶奶，这咋回事啊？给你们轰出来了！我报警了。
2: 我们自愿出来的，啊，我们欠的钱不能来。
1: 你这样，走，跟我走，走。
2: 去哪儿啊？
1: 去我家对付几天。走，这真的没事，这真没事，奶奶，真没事。
2: 小律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就是死在马路上，也不能死在你家。哎呀
1: 妈，不能说这话。走啊奶奶，
2: 不
1: 走，走走，你听我的，听
0: 我的。我知道个地方，一天50块钱，我有朋友在那上班。
3: 大哥，大哥，快走。

0: 是你了，
1: 阿姨，手续都办好了。
0: 阿姨，你们真的帮了我太多了，我无以为报。
1: 方阿姨，咱不说这些话啊，奶奶这么一折腾，肯定要休息一段时间。反正就是有啥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谢谢肖律师，谢谢董律师。
1: 方阿姨，我得赶紧回去准备二审的材料，咱尽快结案。您就多陪陪奶奶吧。拜托了，应该的。那啥，这事儿谢谢你啊。
2: 啥事儿啊？啊，小事儿。我去开车。
3: 主任，房子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一周之内他们就会搬出去。
4: 对不起，主任，这次事情是我没做对。
3: 之前就跟你说过，到洪湖来实习，你要把你那副脾气收起来。你看你惹的事儿，今天还好有李律给你兜底。
4: 李律，给您添麻烦了。
3: 他的实习期就到此为止，不用留了。
5: 那啥，不行的话，我仨就说说呗。啊，主任是这样，我觉得您先别生气，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王律呢，这段时间还是很上进、很努力的。当然，新人上路嘛，难免对社会还有人心难以预判。但是一个真实的教训，往往比口头说教来的更加深刻和直接。所以我相信他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4: 再也不会了，谢谢师傅，谢谢主任。
6: 吓死我了，你逗我玩呢你。
7: 葛西，正式欢迎你。
0: 想喝奶茶不？
8: 茉莉、来绿，
9: 我加一杯。
8: 什么都行，少糖。
9: 我也。

0: 鸡怎么放这里呢？
1: 好好找找。
2: 你别着急，你把这个内兜找找，是不是在内兜里呢？
0: 都找了，
1: 是不是揣你这儿了？
2: 你不能落家里了吧？
0: 我真放了。哎呀。

0: 坏了，你是不是路上掏东西把它给掏丢了呀？哎呀，
1: 别着急，别着急，那个银行账号还记不记得呀？
2: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要不用我媳妇儿的卡行不行？
3: 哎，不好意思，房子的产权人是叔叔和阿姨。房子拍卖后的余款只能打进产权人的账户里，
4: 所以麻烦你们二位谁回去取一下。我们可以等。
0: 行，那妈，我回去找找，你别着急啊。
5: 好好找找啊。
3: 马先生，
4: 哎，
3: 麻烦您把二位老人的身份证复印一下吧，这个带了。
4: 啊，在我这儿呢，在我这儿呢，复印去了啊。
0: 真牛逼！
3: 叔叔阿姨，这笔钱进了你们的账户之后，一定要收好，别再重蹈覆辙了，要不然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钱，别最后让儿女给，是吧？
6: 不会了，
0: 不会了，不会了，
1: 老人家啊，李律师的话一定要听进去。
6: 对，我们听，我们
1: 这些钱啊，以后谁也不要给。
6: 是
1: 啊，那儿孙自有儿孙福，忙不了一辈子的。
6: 是啊，是啊。
7: 你碰我干啥呀？
8: 我碰你啥？我碰你？
7: 那人家打球，
8: 至于我那样碰你吗？
7: 站人身后干，
8: 输了就输了，不玩了。
7: 你别玩赖啊！
8: 我跟你玩啥？
7: 好了，走了，快过来。你爸打个球都没玩冒赖，你这赶紧的。
8: 我不跟你，你找外援，我也找外援。信，来，正好你来了，来。看我们家小龙带范儿呢，
7: 我教的啊。
8: 看我干儿子来信。
6: 走吧，你等裁判来球的。哎呦喂！
9: 进不了，哎呦我！
10: 你那案子怎么样了？
9: 问你们团队那苏倩去啊，有他在，案子又拖了。银行把房子收回了，现在我当事人跟他妈连家都没了。
10: 但是工作，他也就是完成工作而已。
9: 那对于你来说只是工作，那对于我当事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前半辈子呀。
10: 我也为你当事人的遭遇感到遗憾啊。但是律师没有承担道德责任的义务。
9: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你不能天天拿底线来要求自己吧？法律还规定呢，不能裸体上街，你还天天穿个三角内裤上街去了？
10: 你这混淆视听。
9: 反正啊，你好好管理管理你的团队，特别是那苏倩，别啥脏案子都接，妈折寿都。
10: 你也好好管理管理你团队吧，律所弄得像动物园似的，在名片上印什么高级合伙人。他有这资质吗？别到时候你律所再被吊销了。怎么进的你律所？
9: 哎呦，你少操心吧。反正啊，我先收拾这苏气儿，弄完了他，我就弄你。
11: 陈班长，我有份新的证据要补充。方慧兰和王丽娟的转账记录表明，双方之间曾有过连续的大额借款记录，以及一次50万的还款记录。其中最后一笔借款的200万是由被上诉人抵押房产贷款所得，并且在借条中明确规定了借款利息。因此，有理由怀疑方慧兰是职业放贷人，构成非法经营罪。我方认为，合法判决绝不能保护这种非法利益。
12: 你放屁呢，小分头！你说这话你都丧良心，你知道吗？
13: 防听人员，保持安静。
11: 我的说辞都是由你们一审提供的证据作为支撑的啊！
9: 你的说辞并不会影响本案的争议焦点和审理结果，完全是为了拖延司法程序，帮助王丽娟欠钱不还的借口。审判长，我申请当庭补充证据。
14: 老奶奶怎么了？
10: 是啊，就都落成这样。真的是看着太难受。
9: 画面中是由于王丽娟欠钱不还，方慧兰和她的母亲在银行贷款到期后不得不搬离老房子的惨状。更不幸的是，前不久，方慧兰的母亲由于这一连串的打击，导致病情加重，不得不在疗养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方慧兰本人也因为身体欠佳

0: 今天无法出庭。我想请问，有谁见过这样下场的职业放贷人？
1: 审判长，我觉得对方律师提供的证据与方慧兰是否是职业放贷人没有因果关系。
0: 审判长，我刚刚提供的书面证据中，方慧兰的退休证明、每个月固定的退休金、打款记录等，均可以证明她具有合法的收入来源，且其银行账户中无任何借贷盈利收入，已经足够证明方慧兰本人不是职业放贷人。而刚刚显示的画面进一步的证明对方由于欠钱不还对我的当事人造成的严重后果。难道这是一个善良、正直、无辜的人应有的结局吗？
2: 上诉人，你还有没有新的补充？
1: 没有了。
0: 我有。我希望各位可以牢牢记住刚刚画面里方慧兰一家流落街头的样子，好好的想一想，一个好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他太善良吗？我相信法律应该是保护善良的人，如果道德无法约束人心，那就应该让法律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3: 说得好，
4: 太燃了，燃死我了，燃起来了。
2: 审理起立。
5: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侯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你找方奶奶啊？
1: 啊，
0: 她上午突发心梗，已经送附近医院去了。

0: 王爷，判决书下来了，咱赢了。肖律师，谢谢你。你
1: 看，没事。
0: 谢谢你们。
1: 医生，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0: 阿姨，节哀，我骂他本来不会这么早死的，都是你有误。我明明是乡帮人，为什么是家长？
1: 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0: 人这辈子谁没信错过人呢？
1: 这场官司烦老年多多费心了。

0: 哎，张广啊，你发我那请柬我收着了啊。咋的呢？我那个啥，周末我得去趟外地开个庭，对我就不去了啊。是，
1: 好嘞，好嘞。
2: 这，李律，
0: 哎，
2: 这案子卷宗已经整理好了。
0: 哼，你这编瞎话都不走心，谁家周末开庭啊？
2: 啊，我那同学张广。 他订婚了，我不想去。
0: 欠钱不还那个？
2: 啊，他这事儿确实办挺差劲的，我合计能不联系就不联系了。
0: 哎，你把那请帖发我一份呗。
2: 啊？

0: 是我们家张广和小娜订婚的日子，今后啊我们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了。嗯，这小娜就是我亲闺女了。来来来，我敬大伙一杯。
1: 来来来，
2: 我停一下，我是安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哪位是王丽娟？张广，
0: 那不是大喜的日子，那个法官也来了。那有啥事咱出去唠呗。
2: 不用了，这两套是你名下的房产吗？啊，
3: 阿姨啊，出什么事儿了？
4: 姑娘啊，我跟你说说出啥事儿了吧。你这未来婆婆还有你未来老公欠了我当事人300万。
1: 300万呢、啊？
4: 死活不肯还呐！
1: 死活不肯还呐！
0: 这上面是什么呢？什么死活不还呢？亲家，这别听他们现在瞎说八道的啊！法官呢？是这样的，我那两套房子租出去了，签了20年的合同，
5: 房租早就花没了。
0: 那不是按照规定这个买卖不破租赁吗？
6: 对，现在不好卖。
2: 人家已经做过财产保全了。也就是说，你们所谓的租约签署时间是在财产保全之后，这属于恶意逼债。
0: 啥叫财产保全呢？
4: 不明白啊，我给你解释解释啊。
7: 王阿姨，王丽娟收到传票肯定会想尽办法不还钱，
8: 咱们做财产保全，法院就会把她的财产暂时冻结，防止她转移财产。
4: 这份文件你没见过吧？这个裁定书可跟传票不一样，送不送达都有法律效力。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你当不了老赖了。
9: 这叫啥呀？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呢吗？这、哎、
0: 胡说什么呢？
10: 你们家还忽悠我说租房可以领公积金，
5: 闹了半天是干这缺德事儿啊？这婚事儿黄了。哎
6: 呦，不是阿姨，黄了，阿姨黄了，黄了，黄了，
0: 黄了，黄了，黄了，黄了，黄了，黄了，
6: 不是，这都是我妈呀。
2: 王丽娟啊，张广，由于你们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试图阻挠司法拍卖，态度恶劣，本院决定对你们做出司法拘留15天的处罚。哎呦，
0: 我天！哎呦，不是，
9: 不是，不是，青天大老爷呀！
0: 对呀，那我那个那什么房子怎么租行不行？
9: 干什么？王少康，这什么妨碍执法吗？那谁呀？那是。
11: 没事，老爷，完你有啥事你就吱声呗。我现在不整个律所嘛，完了刚打赢个300多万的案子。嗯，处理你家那点事儿跟玩儿似的。
12: 娘，哦，方阿姨，哎，
5: 我做了面十字绣，不成敬意。哎呀妈，
11: 这玩意儿老费眼睛了。
12: 是啊，
7: 谢谢啊，方阿姨。
11: 龙虎良名飞虎。
12: 不是，龙飞凤起，虎虎生威，良苗怀心，名著功德。哦，哎
11: 呀，竖版呢。
12: 方阿姨把我们名全都绣进去了。
7: 谢谢方阿姨，
11: 谢谢方阿姨。
5: 还有呢，这是律师费，这个呢是以前肖律师给我垫的钱，一共35万。别嫌我老套，我们老年人总觉得现。

0: 心踏实。
1: 不光踏实，这多扎实。
2: 苗苗，
3: 哎，
2: 拿点钞机。
3: 哎，
2: 方阿姨，这50000呢，是我替您垫付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还有疗养院的费用。剩下的钱，我拿您10万。

方阿姨，您的律师费我收了，您的礼我也收了。从今天起，我希望您能重新开始，好好生活。嗯。

0: 绩效工资，还按风险代理的20%给你。
1: 那我拿着
0: 吧。拿着吧。
1: 这，那你这么整不成46了吗？还是我六了？
0: 哎，行了，我看你够六的，别跟我假模假式的，那快拿着吧。这个事情我也没跟你商量，那风险也不该由你承担。
1: 那我之前我是，咱们不一块承担的，行行，感谢啊。
2: 哎。
0: 把钱收起来。
2: 哦。
0: 哎呦我，咋的？
1: 该说不说，你这事儿办敞亮，你敞亮的我都有点内疚了。你要是这么敞亮的情况下，那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也不能太差事儿。说好20%就20%。
0: 哎妈，董北虎，你别脑子一热一上头，哐哐给我退钱啊！到时候你再要股份要钱，可啥也没有了啊！
1: 你放心啊，英雄无悔。
3: 是龙姐，那虎哥都这么敞亮，这钱你就收着吧，太帅了。
1: 快放进来，快点，把门关上，别让我看了。
3: 来，
0: 哎呀，你要这么舍不得，你拿回去吧。
1: 不用啊，不，那个我现在是不是属于试用期过了？
0: 过了，但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得跟我同步啊。
1: 哎，那你同步一下，我妈叫我。
0: 我也听见了。
3: 欢迎加入啊！
1: 啊，那人咋还真来啊？
4: 不是你自己搁那群里瞎吵吵的？哎呀，有困难解决不了的都来找我，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
1: 我说那困难是你谁要打官司，你要告状，你找我行。你找工作，你找我干啥呀？我是中介呀。
4: 给律所介绍一高材生，大好事儿。
1: 啥玩意儿？高材生多高啊？
4: 你少来啊！你赶紧给我接人去，人都到站了。
1: 我，哎呦。

0: 你是罗志啊？老舅，哎，老舅，干啥呀？老舅，我罗志。你是罗志啊？啊，你管我叫啥？
1: 老舅啊。
0: 我咱俩在算时，谁管谁叫老舅啊？
1: 我算过了，按辈分，我管你叫老舅。
0: 你是那法学高材生？
1: 嗯呐，八笨，
0: 老舅，我给你带徒弟来。啊，行，
1: 老家特产蘑菇，
0: 炖小鸡儿老好吃了。
1: 行，谢谢啊。
0: 这个老舅也给你带礼物了，饺子饿了吧？
1: 不对呀，按照老家习俗不应该上车饺子下车面，咱应该吃面吗？
0: 对，你看高材生一点就透。你上车时，老舅给我网上给你买了车票了，去吧。
1: 哎，
0: 啊，
1: 不对，我没去律所呢。
0: 我现在律所刚开业，用不上什么人，好不好？你先回去等信儿，去吧。
1: 没事，我就跟着你，我就有啥我就学点啥呗。
0: 老舅这么跟你说啊，我那律所吧，现在不光我说了算，我还有个合伙的，我合作律师，他不点头你不能进呢，要不我不成以权谋私了吗？对不？你得理解老舅。

1: 我回去吧，听话，去吧，走走走。哎，老舅，那我明白啊，咱就是，正规渠道面试。你放心，我这人优点老多了，我记忆力好，我毅力强。完，我从来不害怕失败。你看我法考5年没过哈，但我明年等会儿，
2: 你连法考都没过呢。
1: 但我明年必须再战，那我别战了，一会儿老舅再给你发红包，完进去你想吃点啥你吃点啥，快！
2: 我不走，
1: 快去吧，一会儿老舅，哎，
2: 去，不要，回去，别回头啊，再回头老舅打死你！
1: 什么玩意儿弄的这？
3: 我一没有扯横幅，二没有闹事儿。
4: 我这咋这跟大家诉诉苦？我犯法了吗？哎呦，
5: 韩先生，你看你跟我们公司门口这么闹，多影响我们公司声誉啊！
4: 你们还有理了是吧？我当年买保险的时候你们什么都没说呀，现在到理赔的时候就是这条件那条件，就你们这样的公司还有什么声誉？
6: 你转告你们领导，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让他等着法庭上见吧。
5: 哎，不能，韩先生，哎。
7: 我现在虽然法考没过，但我保证今年一定能拿到证。您给我个机会呗。
8: 你从哪冒出来的？我不跟你送了火车了吗？
7: 老舅，我没上车，我把票退了，拿那钱打顺风车顺回来，厉害不？
9: 不是，我跟你说的话一点没往心里去啊，跟我没关系啊，这不是我让他来的。
8: 人家，啊，罗志，人罗志说了，跟你没关系。
7: 但是罗志啊，您老舅说的对啊，我这个律所现在真的不需要人啊。
1: 听见没？老舅还那是骗你咋的？
7: 老舅，肖律师，我不要钱，也不占地方，您就给我个学习的机会呗。
1: 给你啥机会？你让你钻空子回来的机会都不该给你，你快走吧，还不占地方，装我脸。
7: 我再跟肖律师说两句，
1: 人家说啥呀？这挺贵的，快，
7: 肖律师，我这心思是谁缜密，我就适合做法律的，
1: 快快去，我背你。
7: 我记性好啊！
10: 快走吧，
7: 当个出纳。
1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还干上活了呢？
7: 没事，姨老，我寻思能干点事点，我不能在这白吃白住啊。哎呀，
10: 真是好孩子，姨老这是干着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你说。
7: 没事，姨老，我也想留在律所，但我老舅说的对，咱不能以权谋私，我自己慢慢争取呗。
11: 那，你打算怎么争取呀？哎，
7: 主任早上好。
11: 哎，走。
7: 你这是？
11: 我没事，我看门口有点埋汰，然后我特意顺道我带两下。啊，
7: 谢谢啊，
11: 老舅早上好。哎呦，
7: 干活呢。
11: 哎。
7: 哎，你跟这才艺展示呢！不是，你拿椅子拖的地啊，这到金美国陈蛇喽！哎，
11: 行，昨天跟道上碰上个案子，要告保险公司的。
7: 保险案我没打过呀，
11: 没打过，正好拖窄一下嘛。彪哥挺大的，人一会儿就来了。
7: 你彪不彪哥的，我得对当事人负责。
11: 你负不？
7: 哎，韩先生，哎，您到了是吧？好嘞，好嘞，我去接你啊。好嘞，哎，
11: 人来了啊，准备。
12: 哎呀，这躺着的事儿，
1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3: 哎呦，
12: 魏总，你好，李律，这是我们律所的肖龙女，肖律师。你好，你好，你好。是这样，4年前我们家欣欣刚一出生。
13: 我们就在盛康保险给他买了那个重疾险，然后上个月孩子就突然就……没事，缓一缓，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啥呀？他们不符合重疾险合同的理赔条件。我们跟孩子的父母解释过了，但是他们完全听不进去。保险公司几个部门像
14: 踢皮球似的推来推去。
13: 就是不给我们解决，还说我们是在闹。我个人非常同情他们，但公司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办事，不可能按照残理赔。
12: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邱律师，我请你一定帮帮我。
13: 李律，拜托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1: 有有有

0: 保质期，爱你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5: 龙姐，这保险案代理律师是
4: 李信，
5: 你知道啊？
6: 要好好研究保险合同，看看对方会打的薄弱点是什么。
7: 发现就是医院内部吧，有一份比较详细的诊疗日志。
8: 我觉得你可以查查这个。
9: 被保险人的病情符合保单理赔项中的另一条，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6: 患儿病情危重，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
5: 先生。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8: 蛟龙有，我们活了好多精英呢，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19: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4: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19: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13: 好好切磋切磋。
18: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19: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9: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19: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7: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2: 敌军
5: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7: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运动随时开始。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我帮你，
2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6: 准备，
2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9: 当时您为什么主动结束抢救？我希望您能如实告诉我。
27: 你们如果同意撤诉，保险公司愿意出2倍的保费。
9: 就这样的条件要我们撤诉，不可能。
28: 我研究了3天3夜，我眼睛都看花了，没发现问题。
29: 那你拿过来干啥呀？
9: 哎，你提醒我了。
15: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8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这期爱你哦。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
1: 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那我的苹果
10: 香甜脆爽，
9: 那我的桃
10: 皮薄肉厚，
9: 哎呀，
10: 好果子，
9: 可是不容易。
10: 亲手的帮我们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韩先生，韩太太，我得跟你们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保险案。
1: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以我们肖律的这个业务能力来说，就所有类型的案子都能应付得来。
2: 董总说您打过很多大官司，我们的案子对您应该不是问题。
0: 董总，主要是我得对你们负责嘛。
3: 肖律师，麻烦您尽可能的帮我们打一下吧。我只想这个事儿能尽快有个结果。
4: 博文，你之前打过保险案是吧？
5: 啊，对，进您团队之前做过几个，都代理的是保险公司。
6: 不全输了吗
5: ？Shut up！ 就你张嘴了，那失败的经验不是经验吗？所以我就一直都说，我说现在这保险公司不好干。
7: 我在网上刷到过，说现在经济不好，骗保的人越来越多。
8: 毕竟人性啊，经不起考验。
6: 所以现在人身意外险法律规定，未满10周岁最多只能赔付20万。
5: 那可不，现在生个孩子花个几万块钱，要是这孩子突然意外没了，那就可以拿几十上百万。那很多人是抵不住这种诱惑的。哎，你们看过网上那视频没？就是有两口子上轮船，可恩爱了啊，出去旅游，那一上那甲板上，那男的咵就给他那女。
7: 李律，您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4: 我们目前属于守势，对方很有可能从任何地方进攻，所以咱们团队要好好研究保险合同，看看对方会打的薄弱点是什么。
5: 明白，李律，这回我肯定好好表现。
4: 散会。
7: 你刚说什么来着？
5: 你真没看过那视频？哎，我把那视频发你啊。
1: 哎呦我去！
0: 哎妈，干啥呀你啊？
1: 送水送水，这么多字儿呢？你没事啊？咱这保险公司最能整景了，咱一出手肯定灭他。
0: 别搁这起哄加秧子了，你贼闹挺。
1: 别闹挺啊！那谁让咱们是律师界顶级选手呢？那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呗。
0: 是不是捧杀我呢？
9: 是不是？
1: 这都发自肺腑的，捧杀啥呀？
0: 歇了吧啊！
10: 要我说，这案子要连龙姐都赢不了，那高谁都得输。吃点瓜子。
0: 你看你给他带的那啥习惯呢？张嘴就捧杀。
1: 你是真心的不？
10: 是啊。
1: 那必是真心的。我
11: 肖律师肯定不会输的。
12: 况且，保险案对投保人有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2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1: 行啊，你这能背下来呢？
13: 老舅，更长的我都能背下来。
1: 那再来一个，那个来个刑法第600条，来。
13: 刑法一共452条啊！
0: 你天天捧着刑法的书，你没数多少条啊？
1: 不是，我没往后看，我就照你呢，我看你学的精不精？你行啊你！
6: 哎，他刚才说那对吗？
0: 对，那肯定对呀、啊，背的都跟 AI 似的了。但对于咱这个案子吧，不完全适用。我再研究研究吧。哎，罗志，背是背的不错啊。
10: 走了，姐。
13: 哎呦我，哎呀，
1: 行啊，眼镜不白戴啊。
10: 哎呀，你挺厉害。
6: 动作有点浮夸了。
14: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0: 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15: 山大律师姗姗来迟啊，
16: 就等你了，快坐，快坐。
0: 啥意思啊？这要我买单呢？
14: 你最后一个压轴登场的腕儿，能让你买单吗？我买。
0: 是你开大奔是该你买。
14: 哎，我没放算了。
15: 李律买单，我可要点好酒了。
17: 你少喝点吧。明天又头疼，多喝点热水。
0: 哎呀，你真是！
9: 你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啊？这咋今天还整那么腻歪呢？不想给大家看，
11: 你管
0: 给我们上眼药呢是不是？
11: 我跟你们说啊，这货上学的时候就暗恋赵家，结果被程飞捷足先登了。
17: 赵林，你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啊？
9: 哎，不是，李大律师，我告他诽谤我。
11: 你告我、哎？我怕你啊！我有咱们肖大律师。
0: 还得是老同学啊，上来就给我介绍活儿，但我收律师费的啊。
11: 那必须的，给我打八折就行。
18: 嗯，你干啥？最近忙什么案子呢？
0: 一个保险。
14: 一个保险
0: 案。
14: 啊？
0: 你的客户不会是盛康保险吧？
14: 啊，那你当事人姓韩？
0: 真的？
19: 辩论了是不是？哎，他俩上学的时候因为啥吵架？那个缘还是不缘？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刻。
17: 李信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缘。老肖呢，上黑板。

0: 徒手就画了个圆儿。
1: 不是，那个圆就跟拿圆规画的一样。
2: 我当时说的不是什么圆不圆，我说的意思是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就像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圆一样。然后他就非得，
3: 你说那话，那我再给你画个圆呢。有些东西只要我们去追求，它就存在，是不是？
4: 是。
2: 能画比这锅圆吗？
3: 那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圆？你说。
2: 我说的是客观。
3: 它怎么是客观？
1: 那它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圆？
2: 它是主观的。
3: 它怎么是主观的？
2: 它可以做出来。
5: 打扰一下，
6: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到我现在啊，从高中的时候就困扰。
5: 啥？
1: 啥呀？
6: 你俩到底谈没谈过？
3: 哎呦，
7: 不可能，
8: 不承认，
7: 不承认，
9: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不是？
10: 可是上学时候我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
3: 哎，不是赵佳，
7: 现在看着都般配。
3: 对，赵佳呀，你上学那会儿你能看出来啥呀？你那会儿不高度近视吗？
7: 我
11: 没错，上回他怎么能看着程飞呢？
0: 你拉倒吧你。
2: 来
9: 我看你们俩是谁能把这官司打赢，是吧？
0: 老林，你得请我吃饭啊。
9: 没问题，我请大家。
0: 现在我才知道这事儿。
12: 哎呦，我这大外，真能干呢！来，你刷刷的，别干了，来来来，老舅跟你唠嗑，来坐啊。多招人稀罕。
3: 不是，咋的，老舅？你最近瞅我害怕？
12: 怕啥呀？我能给你吃了啊！你说你会背法条的技能，你不早点露出来了？
3: 老舅，我你上火车站接我那天，我就跟你说我记忆力好，你忘了？
12: 你那说的多隐蔽呀、啊，多悬，错过这机会啊！行了，你在老舅这算过关了啊！
3: 真的，老舅，
12: 那还能忽悠你咋？现在啊，就差兄弟点头了。我呢，也多给你创造点机会。你抓住机会呢，你也好好展示展示，好不好？
3: 好，
12: 别忘了啊，进了律所以后，你是谁的人？
3: 那我不能忘，我是咱律所的人。
12: 你是我的人，董北虎的人，明白没？
3: 明白，咱有血缘。
12: 对，
13: 拜拜拜拜。
9: 下次我请，老林我请
3: 啊。行行行，
14: 行行行，我送你回去了，回
2: 家了啊。拜拜拜
3: 拜拜拜，
2: 你慢点开啊。啊。走吧，我送你回去。
3: 哎，别，咱俩现在是对手，保持一点对手之间应该有的距离。
2: 行，来，那就法庭上见。好好切磋切磋。
3: 放心吧，我绝不留情。
2: 哎，
3: 干啥？
2: 没事。
3: 太欠儿了。
12: 你干啥呀？那修律师一天多忙啊！不是，那打保险案子那么好打呢？你这找的啥呀？啊，资料啊，这得费老大劲了吧？什么玩意儿？你跟修律一块工作，死都行啊！不用说那话啊，这孩子，你快进来吧。那
3: 你有点唱啥双簧呢？
12: 没有没有，我是这孩子，想干活热情，拦都拦不住啊！去吧，快！
15: 啊。肖律师，我找了一些保险案子的案例，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
3: 啊妈，都是你找的，嗯，辛苦了啊，谢谢啊。
12: 谢什么玩意儿？这都一家人，以后就随便用。啊？你啊啥呀？
16: 龙姐，这保险案代理律师是
3: 李信。
16: 你知道啊？姐，你别有压力啊。
3: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唠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该有压力。你这太不会聊天了，苗儿。我发现啊，
16: 不是我
3: 出去的。
12: 慢点啊！哎，那个李欣，谁呀、啊？
15: 哎，那李欣，律师是不是挺厉害？
12: 厉不厉害的？打他就是玩儿，划他就是船，翻他就是盘儿。花他就是
15: 钱儿，
12: 小小李心怡拿下，
3: 没压上
16: 啊。那就李心，李心，听着没有？
17: 谁？
6: 小龙女律师。
17: 哎呦我，
18: 怕了？
17: 怕什么？他在咱们所一个保险还没打，我有什么可怕的啊？我这回我必须刷刷他的威风。嗯，
19: 从起诉书上看，他要打的点主要就是。化脓性脑膜炎
17: ，lemon， 嗯，门外汉。盛康保单里符合赔付条件的是化脓性脑膜炎后遗症，

0: 这跟化脓性脑膜炎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嘛！
1: 他怎么可能把真正的性脓溢出血在上面？
2: 博儿，
1: 你把合同中与本案争议有关的、与被保险人病例有关的进行梳理。英超，你查一下所在法院近三年对人身保险类理赔案件检索并汇总。
2: 没问题。
1: 哎呀，你查一下盛康保险内部的理赔档案，看看有无同类病例。
2: 好的。
1: 各位。
2: 这个官司关乎到我们到底能不能和盛康保险进行长期的合作，所以不要掉以轻心。
3: 知道了。
4: 冯玲儿，
2: 老班长，
4: 哎呦啊，你这眼眶咋那么红呢？又熬夜了？
3: 哎，有个案子马上上庭了，光那卷宗就五六箱，
4: 那你也不能这么熬啊，身体咋受得了？
2: 没事儿，说你那案子吧。
4: 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打过保险案。
2: 就感觉思路没有那么清晰，所以想让你帮帮我。
3: 你给我的资料我都看了，双方的这个争议主要就是在化脓性脑膜炎的赔偿界定上。
4: 对，
3: 啊，这上面这关键词我都给你标出来了。
2: 还得是我班长。
3: 哎，对方律师谁知道不？
4: 李信。
3: 哎呀妈，那你们这算强强相遇了。这李律我之前碰上过一回，稳准狠。哎，给我输老惨了。
2: 所以啊，光有我现在手上这一点是不够的。
4: 我想再找找其他突破口。我之前做医疗案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医院内部吧，有一份比较详细的诊疗日志。
3: 诊疗日志，
4: 就相当于医生的日记，
5: 就包括抢救过程当中有啥具体的情况啊，我觉得你可以查查这个。林主任，这个。 DIC 是啥意思啊？ 这是一个医学用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简单的来说，就是人体的凝血功能被过度激活了。那啥情况会过度激活这个凝血功能呢？血液是人体的动力来源，很多疾病发展到末期，尤其是濒临死亡的时候，就会自动激活体内的凝血功能，接下来就有可能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6: 小吕，
7: 哎，小吕，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4: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0: 这，
1: 李律，这是患者的诊疗日志。不过肖律师已经比我们早一步拿到了。
0: 李律，
1: 肖律师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啊？
0: 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哦。
0: 但他的确很厉害。

0: 今天属于庭前会议，双方只需提交证据，不用紧张。
1: 请原告方出示证据。
2: 2月7日凌晨3点，韩可欣在家忽然出现抽搐等症状。
3: 医生，这孩子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
4: 我们只能检查到这个地步，建议你们转到更大的医院去看一下。
2: 凌晨5点，韩可欣转院，入院时抽搐不已，瞳孔散大，对光反射迟钝，持续高烧39到40度，全身布满紫色花纹。
5: 韩可欣家属是吧？
3: 怎么样？
5: 孩子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现在非常危险，这是病危通知书，你们签一下。你们抓紧时间签，我们好抢救。对。
2: 以上证据证明：一，被保险人最终因化脓性脑膜炎不治去世。
1: 原告方还有其他证据补充吗？
2: 有。我的核心主张是第二点，被保险人的病情符合保单理赔项中的另一条，弥散性血管内凝血。3，被保险人符合重大疾病，深度昏迷。综上，被保险人韩可欣身患的上述疾病已危及其身体健康，经抢救无效死亡，应属于保险合同第二条保险责任第3款重大疾病保险金所约定的重大疾病，被告应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1: 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3: 对病历以及诊疗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对证明内容2有异议。保险合同第9条第6款重大疾病第69项规定，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必须达到临床分析的中期或后期，且有因此输血的记录。但原告所提供的诊疗日志中仅显示了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但并未标注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且与输血过程并未形成因果关系，对证明内容3有异议。深度昏迷是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的意识丧失，且持续使用呼吸机及其他的生命维持系统达96小时以上，但被保险人并未达到该标准。
2: 审判长，本案中被保险人之所以使用呼吸机不足96个小时，是因为被保险人病情严重到死亡所致。
1: 原告代理人，现在是举证阶段，不是辩论阶段，请你注意发言次序。
3: 请审判长注意一下，被保险人死亡和停止使用呼吸机之间的前后顺序，谢谢。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已报出院。所以这么看来，患儿家属没有进行积极治疗。如果我方保险公司赔付了保险金，是否可以理解为鼓励这种放弃？
6: 你说的是真人话吗？
7: 先生，
8: 冷静一些。
6: 知不知道这几个月不见，你凭什么说我不救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救我的孩子？你个狗律师，你不是人！
2: 审判长，对方律师刚刚所说内容对我的当事人是一种侮辱。
1: 原告，请你冷静。

0: 李现，我当事人的孩子刚去世，你知道吧？
1: 嗯。
0: 你知道你还当庭刺激他，你啥意思啊？
1: 我只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提出合理的质疑。
0: 但是法不外乎人情，理不外乎人心。李大律，你能不能有点同理心呢？
1: 这案件存在明显的疑点，不去探究，是对我委托方的不负责任。
0: 你有疑点就提交书面补充意见啊！你当庭刺激人家，是你李大律能够找到真相的唯一途径吗？
1: 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刺激他，我只是做我该做的。抱歉啊，小律师，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哎呀，回来了。
1: 嗯，
0: 赶紧喝，来，赶紧喝海参炖鸡汤啊，这才鲜亮呢。啊，
1: 哪来的海参呢？
0: 就是前两天那个小信送给老李的。要说这孩子啊，真有心呢。
1: 他有啥心呢？我不吃他送的海参，吃了容易不长心。
0: 来吧，这大补，你知道吗？这又咋的了？又
1: 爸，你说他咋那么冷血呢？一点不随李爸呀？
0: 咋不随呢？随根儿。
1: 啥随根儿啊？
0: 哎呀，你李叔更冷血。
1: 李叔冷血啊？
0: 哎呀，那当初抓我们的时候，小手一背，啪，小铐子一戴，哎呀，铁面无私。但是人家小信这孩子真可以。哎，你为啥你看不惯呢？
1: 我对他的想法很客观，就是冷血。
0: 你是不是生气？
1: 嗯。
0: 报复他最好的办法就吃他买的海参。
1: 这啥办法呀？
0: 真的，你把它炖了吗？你看这小海参呢，是不是李信买的？就是炖李信的味儿，吃吧，惩罚他。有些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心里想了个嘴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快快快！

0: 吃吧，快吃吧。
1: 好嘞。
2: 来了。
1: 啊，
2: 你这有钥匙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看，你总去那么贵的地儿买东西，
1: 没事儿。我帮你吧。
2: 不用不用不用，
1: 来吧。
2: 不用不用。

0: 哎呀，您借您呗。
1: 啊，
0: 那有啥呀？我不听就完了呗。
1: 哎妈，
2: 儿子啊，看 ，Jeffrey， it's your brother， say hello。
3: Hello。
2: Wilson 来了。
4: Hey Sian, you're looking great. You know, we were just talking. When are you going to visit Canada?
1: Thanks, Wilson. I will if I got time.
4: I gotta get us some water. See you later, Sian.
2: 儿子啊。最近身体好吗？
1: 挺好的。
2: 我听说你升 senior partner 了，这么好的消息你咋不告诉妈妈呢？我还是在你们鸿鹄公众号上看见的呢。
1: 忙活忘了，
2: 妈妈给你寄了升职礼物，你收到了吧？
1: 啊，收到了，那我没来得及开呢，我今天回去开。
2: 你在李国臣那儿呢？
1: 是。
2: 去的还挺勤的啊，他现在可是享福了。
1: 我爸这不是退休了吗？他一个人，再说了，这不是我当儿子的义务吗？妈，这样我晚点咱们再说吧。
2: 那你也把自己照顾好，听见没？别太累着了。
1: 拜拜，
2: 拜拜。
0: 啊，打完了
1: 啊，我帮你
0: 啊。不用，回来不能。
1: No, no.
0: 啊。

请审判长注意一下，被保险人死亡和停止使用呼吸机之间的前后顺序。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到，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

0: 上次庭前会议的情况我听说了，这次官司多亏你了。
1: 陈总您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什么时候正式开庭？
1: 这要看法院的排庭情况。哦，
0: 李律啊，你看有没有办法能尽快解决？我担心万一官司再闹大了，会严重危害我们的品牌信誉。
2: 陈总的意思是最好能让对方撤诉，公司这边可以退回所有的保费。
1: 陈总是这样，对方的诉求是40万理赔款，但4年的保费加起来也不过是4万左右，我怕对方很难接受。
0: 哎呀，不是我们不想赔，是他们的情况确实不符合理赔条件，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这样，退还双倍保费，这也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大诚意了。
3: 哎呀，肖律师来了。啊，不好意思，这儿有点乱，我们上去聊。

0: 二位，请坐。
1: 那些照片拍的真好啊。
0: 别的孩子拍照爱闹腾，但是谢欣不一样，每当镜头对着他，他就笑。肖律师，正式开庭的时候咱能赢吗？
2: 具体开庭的时间还不确定，也不排除对方有想要和解的可能性。
0: 和解？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了，怎么可能和解呢？
2: 我明白那个心情，海先生，但是我必须要提醒您，如果你选择不和解，一旦败诉，很有可能一分赔偿都拿不到。
0: 肖律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但自从决定打这个官司开始，我就没想过第二条路。
2: 既然您已经下定决心了，那咱就一打到底。但有件事儿，我希望您能如实告诉我，当时您为什么主动结束抢救？

0: 哎呦，这双眼呐，有请当事人。哎，那个，罗律，你看我们家那事儿能给办了不？
1: 那具体得看看这个根据哪条法规。哎呀，神通广大呀，罗律，惊天大老爷，
0: 回来了。
2: 哎，你好，想咨询点啥呀？我是咱们所的这个首席法律顾问，也是乐阳市的良好市民，董北虎。你好。
3: 正义之剑。哎，
2: 我写的。好练点书法啥的，平时。

0: 那哥们儿想咨询点啥呀？我们家楼上卫生间漏水，把我家淹了，拒绝维修，拒绝理赔，我就把他水阀关了，不让他用水。可是他把我给起诉了。
1: 那他可太不要脸了！哎，你放心啊，这事儿呢，咋听都是咱们占理，你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我们肯定能打赢，对吧？
2: 你看这多大点事儿，你还是有点上火了是吧？你看，没事你就放心交给我们，手拿把掐子。那掐
3: 住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2: 那可太多了。啊，
3: 不是，人家问那个依据，问依据啊，
2: 你给人讲讲依据。
3: 根据《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 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2: 那照你这么说，我得让他用水才对啊。不，《民法典》第296条也规定了，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
3: 否则将按《民法典》第197条赔偿损失。哎呦，大伟真厉害！怎么样，哥们儿？听着关键字吧，赔偿损失，赔偿你。你看，你要是满意的话，咱今天研究研究，把那个代理合同签了呗。
4: 对，
3: 不满意。
4: 怎的呢？我停了他的水阀，他把我起诉了，我是被告。如果我想得到赔偿，我应该起诉他变成原告才行，这是两个不同案。 或者我提起反诉，但是我停他水是不对的，我得先把他水阀给打开，对吗？
2: 对，
0: 对啥呀？你反驳他呀？
2: 反驳不了啊，他说的对呀，
0: 他说的对啊，你说的对啊。

0: 对不？
1: 全对呀、
2: 啊！你全对，你搁这咨询啥呢，哥们儿啊？你是干啥的？没屁割了嗓子，给我俩当礼拜天过呢？
3: 王守，
2: 把名片呢？

0: 你这是纯找事儿，慢点，不着急。你还是个心肠是吧？
1: 我俩就是配合，咋的？还有心思攀我唠呢是吗？出去，滚出去！妈，这李律，
0: 董白虎，哎，刚抓个间谍，我抓了啊！
2: 啥间谍呀？
0: 那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那咱去咖啡厅聊吧。
1: 走吧。
0: 行。
1: 有点意思。
3: 你俩干啥呢？
4: 啥玩意儿？干啥？他给我的光光一顿问，他挑衅来了。他
3: 对，考我法条。
0: 考你，
3: 干啥呀？他来认识啊？啥意思啊？咱俩是小丑呗，快走吧。行，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 没这饲养员，巴不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那客户来了，难免给人留下这，哎呀，草台班子的印象啊。
4: 关键你也不是客户啊。
3: 你来就来了，你让人家备法条算咋个意思呢？那小老虎上的被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4: 那你来干啥来了？
3: 替我当事人转达和解条件。
4: 啊，
3: 那啥条件呢？
5: 是是，你们如果同意撤诉，
3: 保险公司愿意出双倍的保费，大概是8万块钱。我知道啊，和理赔的金额有些差距，但你要清楚，这官司要是输了，你们可是一分钱拿不到。那我明确的告诉你，就这样的条件要我们撤诉，不可能。
1: 我早知道我偷摸多给他两杵。
5: 哼，你要把李律这种大律师打了，他能告到你倾家荡产，你信不？
1: 大律师？他哪大呀？
5: 我跟这片长大的，啥样律师我没见过。
6: 杨二，那红湖律所是不是老厉害了？
5: 全市排名第一的律所，你说厉不厉害？厉害啥呀？叫红湖就厉害啊，还红湖水浪打浪呢。
6: 那是那个红吗？
5: 那哪个红啊？
6: 三点水加一红阳的红。
5: 红杨树那个红啊？那不绞丝旁那红绿的红吗？
6: 老舅啊，你没事看点书吧。
5: 你滚犊子！
6: 那这保险公司压根没有和解的诚意啊！
3: 你们理赔条件也不充分，
6: 再说了，你又没有打保险案的经验，那和解肯定是最好的方法，是吧？哎呀，跟我来这谈判技巧了是吧？那据我所知，你也没有打过保险案吧？
3: 我是没打过，那我团队经验丰富啊。
6: 哎，你团队牛啊！我草台班子，草台班子打不了保险案了，那市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3: 溜呗，
6: 溜呗。
3: 你说我溜呗？
6: 谁怕谁呀？哎呀，你放心，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不会让李大力失望的。
3: 行，
6: 庭审见吧。
3: 庭审见。

0: 这么拼啊？对上枭龙女就这么玩命？
1: 龙姐，吃饭了。
2: 化脓性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属于中枢系统常见的严重疾病。
3: 超，喂，
2: 不急。
4: 李队，
5: 我主要整理了一下这个病理的情况，化脓性脑膜炎的病理改变的人。

0: 我终于整明白了，这两个孩子对上了，这肯定都憋着劲儿，想比个高低呢。我说这小龙啊，他这气性咋这么大呢？就他这脾气，你万一真输了，这事儿就不好弄了，你知道吗？哎。
1: 哎呀！哎，行了，别弄了，下班吧。
2: 李律，我们这还有点活没干完呢。没事，能把工作做好，一切都值得。
1: 值得吗？
2: 值得。
1: ATAPTTT 都是什么？
2: 凝血三项，PT 是凝血酶原时。

0: 间 ，APP 是
1: ，APP 是软件儿。
0: 不是 APP， 那啥。
2: 行，好了好了，你瞅瞅你们四个熬得跟熊猫似的，咱又不是动物园，休息不好，只会让工作效率降低，让大脑的分析和决策能力也下降。早点回去，该休息休息，该放松放松，养足精神才能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下班。
3: 谢谢刘刘。

0: 姐呀，你都看一天了，你快点喝点水，歇一会儿。
1: 歇不了一点啊！下次开庭前，李信肯定会针对 DIC 还有重度昏迷这两个点哐哐打。我没有别的准备的话，很难赢他。
2: 再难咱都得赢。来，吃点核桃补补脑。来，
3: 吃。辛苦啊，这两天。
4: 小律师，这几天我把这份合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句号全给研究了。
2: 说说吧，发现什么问题了？
4: 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有病啊？那你拿过来干啥呀？
4: 老舅，这合同太难了，我研究了三天三夜，我眼睛都看花了，没发现问题。
2: 废话，那合同它肯定是难，虽然你很用功很努力，但是还不够，赶快拿回去，再找两天找找问题。
1: 他找不出问题呀、啊。这保险公司弄的这合同是找最专业的精算师还有最好的律师团队研究的，这每一个字都有讲究，他上哪找问题去啊？哎呀，哎呀，哎，你提醒我了，你一个法学生看的都这么费劲，那一个普通人不跟看天书似的。韩先生，你再好好想想，他们是把所有条款、所有疾病还有所有的限制条件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5: 没有，
6: 他只说了一些很基础的点，
5: 跟我说再有什么不理解的随时可以问他。
1: 啊，那这个业务员现在还在盛康保险吗？
5: 离职了，但是我有他的电话和微信，需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吗？
1: 啊，不用不用，咱先不打草惊蛇啊、哦。那我先挂了。
2: 哎，没明白你为啥打听那业务员的事儿啊？
4: 哎，老舅，保险合同里的条款都是对保险公司有利的。
0: 嗯。
4: 我猜肖律师想往盛康保险公司没尽到告知义务这条路上去打，这就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呀。
2: 哦。罗马好啊，罗马得去，罗马搁法国是吧？
1: 跟你家。
7: 经过科学的统计，人这一生有72%患有重疾的可能性，但只有50%的几率可以得到治愈。在这一半当中，又有1/3的人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而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
2: 那照你这么说，那地球都快没人了。
7: 先生，您真幽默。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重疾可以得到治愈，但前提是经济状况可以承担治疗费用。重疾险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保障。
1: 但是这孩子他几个月大，是不是买有点太早了哈？
2: 对，孩子才这么大，
7: 不算早啊。我去年有个客户，孩子一满月就买了这个保险。今年年初，孩子突然检查出急性心肌炎，我们马上进行了赔付。孩子上个月刚出院，我还去看了他。你们看，现在生龙活虎的。
1: 哎呦，这挺可爱，挺招人稀罕啊。都挺好的姑娘，但现在我就觉得吧，这个保险费是不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收入来说有点太高了？
7: 我完全可以理解二位的犹豫，但你们想想啊，生病这种事情就跟暴风雨似的，说来就来。我们买一份重疾保险，就相当于给自己买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那保费付出去时候您觉得贵，等得到赔偿的时候，您就觉得值了呀。
2: 这老妹儿这口才太好了，
7: 一看二位就非常的恩爱，孩子也一定非常可爱吧？
2: 哦，对，是可爱，虎头虎脑儿。那我俩都取优点长。
1: 那也是，那啥，我再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我朋友吧，给他孩子也买了重疾险，买的时候都挺顺的，但等到要赔付的时候，我这是好像挺麻烦挺困难的啊。
7: 姐，一点都不难，
8: 只要我们确诊好合同边境疾病或者达到合同边境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直接赔。
9: 哎，那不是肖律吗？
10: 说赔就赔
5: 啊。
9: 旁边是他男朋友。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8: 你好，咋了？啥事啊？
9: 洪湖的人也来了。
10: 别，你别三档起步啊，这干四千来转，这咋能开走呢？
8: 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吧？
11: 各位，我现在忙着出餐，没时间招待你们啊。
8: 咱唠一唠呗，到时候损失我赔给你咋样啊？
12: 李先生，您得确定您的证言是100%属实的。
11: 韩先生的保险是我卖出去的，你说到了法庭，我咋面？

0: 你最应该面对的是事实和真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睡，才能源源不断的陪伴我们。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是白冰，邀请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3: 你在相亲吗？
4: 你听我跟你解释，是沈静，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5: 先别着急，后面有你谢我的时候。
6: 现在我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你了，
7: 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
8: 飞机在下降过程中穿过云层，有一定颠簸，请不必担心。
9: 是不是徐驰出事了？
10: 徐驰要买那房子出事了。
0: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十五集。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呢？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9: 多。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4: 老家。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26: 不差。行吧，应该的。
2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我只记得，当初我妈为了给我爸凑钱做生意，只卖了8万。后来，我爸有了小三儿，我妈跟他离婚。我妈看到新闻上说这边房价大涨，就特别的后悔。我妈走之前跟我说过好多次，说她特别想回到不认识我爸的时候。 想回到北京，这个房子里。可是我那时候太小了，什么都做不了。
1: 这到底是他的心愿，还是你的心愿？
0: 有区别吗？反正我每次难过，就会来这儿。我只要看着这个小楼。
1: 看着那个开满了鲜花的窗户，我就好像穿越回去了，回到我最幸福的时候。那就把这房子买下来吧。
0: 我没有那么多钱。你有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有的时候呢，机会比钱更重要。不是，
0: 那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1: 这个房子你已经错过一次了，不能再错过第二次了。如果你实在觉得别扭的话，我们可以签一个借款协议。小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尽一点男朋友应该尽的义务，好吗？

0: 两位美女，好久不见啊，想死你们了。Hello, madam, 跟你汇报一下，今天我要跟在保事业部的人做初步交付。
1: OK, 一会儿晨会的时候再说吧。
0: 好。
2: 哦，那个我开不了晨会了。

0: 我还得请个假。8:40呢，我要跟孙总监会合，检查数据库。然后明天我还要跟他一起出差，去天津、广州、深圳、成都还有苏州的数据中心跑一圈，做那个现场培训的交付。差不多周末才能回来。
1: 这么短时间去这么多地儿，身体能扛得住吗？
2: 行，你安排好了就行。汇报不用每天发，回来之后汇总就行。
0: IT 部在17楼，我坐高区电梯了。嗯，拜拜。
2: 哎呀，
1: 我错了，错了。
2: 他现在呀，正在憋着劲儿，想要做出成绩压我一头呢。你别拦着他。
1: 哎呀，那也不至于吧？你当项目经理都多久的事儿了？他就算把 IT 部搞得天花乱坠，也压不过你。
2: 你以为这个半路捡来的项目经理的位置有多值钱吗？我跟他都是冲着合伙人的位置去的，会在意一个临时的 title 吗 ？No， 我们在意的是皮总和莎莎对于这个项目完结之后的综合评价，这会直接关乎到以后在麦斯能走多远，懂了吗？
1: 懂。
2: 好了，我懒得跟你聊了，我也要去熬干去了。
1: 哎，要不这样，这几天我住你那儿，陪你一起熬。
2: 想得美。

0: 我走楼梯。
1: 喂，妈，什么事儿？我在上班呢。相亲？我不去。你们不是答应过我永远不搞这种相亲的破事儿吗？我，爸，行，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到的。

0: 天哪，你徐阿姨的儿子呢是搞 IT 的，听说特别有出息。
1: 这么厉害啊，那我笔记本电脑坏了他能给我修吗？
0: 他瞎说，人家公司可大着呢。
2: 二位就是这个包间。
3: 谢谢
4: 小慧儿。
2: 哎呦哎呀，快来，
4: 你都先到了。哎呀，
2: 真的不好意思，
4: 你看我们来晚了。
2: 儿子，
3: 来
2: 快来看，是呀是呀，这是
0: 天哪，快找人呢。
1: 徐阿姨好。
2: 你好你好，好漂亮呀。小金啊，我们家天哪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现在在做咨询顾问。
1: 好了妈，我跟沈总我们俩认识，他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2: 是啊，
1: 那
2: 认识，
1: 我就跟他出去聊聊。哎呦，
2: 好呀
4: 好呀
2: 好呀，
4: 你快去聊聊啊。
2: 快去吧。
1: 那天还在停车场飞车追林姐，今天就出来相亲。沈总，您这时间管理做得真不错呀。
5: 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不也背着男朋友出来相亲吗？
1: 别瞎说啊，我没有男朋友。
5: 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哎，你这个人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呢？难怪林姐不喜欢你。怎么了？我说错了？
5: 你没说错，他确实不喜欢我。哎，对了，他这两天怎么样？
1: 想知道啊？你觉得我像是那种这么好心的人？
5: 咱俩做个交易吧，只要你告诉我他最近怎么样，我保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妈都不会烦你了。
1: 真的？至少半年？
5: 一年都行。
6: 您再考虑一下吧。

0: 我已经答应全款了，不能一退再退，398万，多一分我都不愿意了。行，慢点说，哎。
1: 就10万的差价，要不姐你就放了吧。人房东一家人都过来跟您谈，也是挺有诚意的。我可以去试试，帮你讲到405。这房东太贪心了，一听说我同意全款，马上坐地起价了。你信不信我答应他了，他立马还能涨。反正啊，他已经退网签了，干脆就冷他2天。我经常跟人谈判，这种卖家心理我太熟了。
2: 可是他儿子一直在劝他别卖，说这2年房价跌得太狠了，等放2年再涨回来，机会难得呀，姐。我看你男朋友挺大方的，
1: 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够大方，我才不能穷大方啊。小朱，这2天就辛苦你多给他打个电话，帮我压压价，有什么事儿你再找我，好吧？
0: 行，
1: 辛苦你了，我走了。
3: 本源、原宙等多家数藏平台接连爆雷，据统计，相关报案已高达300余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已起动核查处置工作。
1: 喂，新闻我都看到了，
4: 是你们开始收网了吗？不是我，只是凑巧，甚至啊，比我和老杜之前计划的还提早了几个月。
1: 不过，按照文若森这种权力扩张的架势，出现这种安全问题是迟早的事。那这样的话，整个计划都要提前了。我能做点什么？
5: 不用你了，你项目和房子的事儿已经够忙了。
1: 你等一下，我进来个电话，你先别挂。喂，天娜，怎么了？
5: 哦。
1: 对对对，那个，我马上搞定发你。哎呦，天娜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得在起飞之前赶紧赶完一个文件发给他。我昨天晚上一直跟房东讲价，我忘了这个事儿。你先忙吧，我挂了。
5: 好。
4: 哎，等等，小石，
1: 我再啰嗦一句啊，真的别太拼了，我有点担心你。
5: 我知道，我没事的。
1: 你总得给我点机会向你学习吧，你不是比我忙多了吗？放心吧。
4: 好，总之啊，照顾好自己，落地深圳，记得微信报平安。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非要这个时间来找我？
1: 我病了。
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说完赶紧走。
1: 我得了很严重的病，请坐，让我把我的病情娓娓道来。

0: 想知道鬼剃头是什么样子吗？这是2年前的我，那时候公司没钱了，快熬不住了。我每天都在外面找风投，有一天在去见 VC 投资经理的路上，发现自己得了鬼剃头。早上7点，我一家发廊一家发廊的敲门，求人家能给我剃个光头。这跟你的病有什么关系啊？你等我说完。 这是我家里人，我爸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爸跟别人跑了，我后来跟我继父的关系也不怎么样。这是我两个最好的朋友，铁磁。还有，最后，我要向你隆重的介绍我最喜欢的孙悟空，从小学3年级开始。
1: 我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我说完了。我听了这么多，我也没听明白，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和你有关系了。你之前说不接受我，是因为要保持你的自尊。我现在想明白了，无非就是因为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工作。

0: 我不顺利，每天不是折腾离婚，就是往医院跑。你把你最狼狈的部分全都展现给我了，所以你心里觉得特别别扭。现在我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你了，我也告诉你，我有很多烂事儿，咱俩扯平了。我其实完全没有你想的那么光鲜亮丽，我也有特别衰、特别丑的时候。我每天一睁眼，也有一肚子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吧，为了菠萝。 我的房子现在还在银行抵押着，如果有一天菠萝出了像数字藏品平台一样的事儿，我可能连植发的钱都没有了。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我之前喜欢的。 是假模假式跟我装坚强的你，我现在喜欢的，是即便被生活糟蹋了100遍，但是仍然千方百计的想活得漂漂亮亮的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带着你的口红，我带着我的玩具，我们喝点小酒，吃个火锅。
1: 我们出去好好旅游，这比什么不强啊？
0: 你别说了。好，我不说了，我行动了。

0: 这年头还有人发彩信。
1: 头一回感谢太后安排的相亲，美丽的天娜，很高兴认识你。
0: 相亲？

0: 到底怎么了？一上午都怪怪的。
1: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0: 少骗人了，你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对过我。
1: 真没什么事儿。
0: 你来劲儿了是吧？你要是再说不清楚，我们就分手。行。
1: 我们在一起过吗？那还谈什么分手呢？

0: 你听我跟你解释是这么回事儿，我确实是跟沈静一起吃过饭，而且我也拿林姐的事儿跟她开过几句玩笑。然后
1: 你是在相亲吗？
0: 你是在质问我吗？所以你想吵架是吗？那我问你，徐迟难道不是我们的朋友吗？难道徐迟不知道我们的事儿吗？还有叶心之，
1: 我真的不想吵架，我只是希望你告诉我，这两个赵恒，你喜欢哪一个？
0: 哎，你。

0: 沈静，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先别着急，后面有你谢我的时候。

0: 哎，文若森最近可不太顺啊。
1: 怎么了？
0: 文若森要摊上刑事责任了。
2: 是吗？
0: 真的，你看。
2: 被起诉之后又被拖进几个爆雷平台的事情，你说
0: 对，还有买家集体去他的藏狼维权，说他和平台联合做老鼠仓。
2: 啊，
3: 不好意思的，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谢谢。

0: 幸之是我，圆周的事情。
1: 对，这回是我做的。
2: 老杜那边监测舆情，发现有人去藏狼维权，就帮他们上了警车搜。
0: 我正想跟你说呢，我今天早上旁听了一家银保监局的会议，
3: 有间银行提到正在风评不好的几家收藏公司抽贷，
0: 圆周就是其中之一。
2: 收到。有了这个消息，我就可以跟文若森北京的贷款银行吹吹风了。
0: 怎么样，兔子警官厉害吧？
2: 厉害，当时把我铐起来的时候我害怕极了。
0: 坏蛋，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再工作一会儿啊，回去见吧。
1: 哎，对了，你怎么能听到金融口的会议？
2: 你又去天见了？
0: 没有办法呀，项目最后收尾了，下周的话就最后交付了，只能连轴转了。我这两天大概只睡了6个小时吧，再过半个小时我就要赶机场飞成都了。不过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出一圈差，现在已经完成了2个分公司的交付了。
4: 但是天大那边
0: 今天不太顺利，他交付过去的一个档案又被天剑给拒了。他虽然表面上强撑着，但我知道他肯定郁闷死。
2: 那给我发个定位吧。
0: 干嘛？
2: 老狐狸呢，想给他的小兔子升级一个豪华专车，让他在零重力椅上好好睡一觉，可以吗？
0: 谢谢。
5: 叶先生要我以最快的速度买的，还好我身边正好就有一家发店。徐小姐请。哦，还有这杯热巧，叶先生说了，请您一定要喝。
0: 谢谢。哎呦，这好浪费啊，我坐飞机又不能带走。哎，
5: 这更说明叶先生浪漫了，哪怕只有半个小时开心，叶先生也想让您拥有。

0: 嗯，明白。这个我到时候会跟他们去确认的。嗯嗯，好。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徐姐在吗？急事儿，回复我。徐姐在吗？徐姐，
3: 房东同意了吗？行，那我记一下。
4: 徐姐，你终于在了，房东还没回音，但有别的急事儿，我不能发微信，能不能现在通个电话啊？
1: 不方便，我在忙，晚点回你。哦，我在，郑总，您说。
3: 不好意思，是全公司的群。
4: 不好意思，是全公司的群。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忙。
1: 姐，你先别挂。 出事了，
3: 小朱，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等房东同意了再打给我，好吧？我挂了。不好意思啊，郑总，我刚接来个电话，您继续。

0: 根据天健江西分公司的管理。哦，不好意思，江苏，我这几天一直在出差，我时空混乱了，不好意思。
1: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智能核保系统重构。
2: 女士，请系好安全带。先生，请收起小桌板。先生，请打开遮光板。女士，座椅靠背需要调直。女士，小桌板需要收一下。

姐，新闻都报道了，现在可以说了。您那房子是92号，专家判断为危房，现在正组织住户往外撤呢。

0: 小陈，不去会场了，去永安路92号。我临时有事，去不了了。喂，
1: 怎么回事？
2: 一大摊子人等你开会呢，大哥。
0: 老杜，你先帮我主持一下，我这边有点事儿，而且这个传媒和公关，你比我熟。
2: 什么叫我比你熟啊，大哥？这本来就是你的事情。
1: 我们终于等到圆周报了，我找了圈内最好的人来帮你做舆论
2: 发酵。这会儿你说你不来了，我
1: 请问你谁来拍板传播重点？谁来做后面的策略啊？
0: 策略跟方案我都写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一会儿邮件发给你。
2: 别发给我，我不看。
0: 你别这么激动。
2: 不是，有什么天大的事儿，你在这个时候放我鸽子？到。是不是徐驰出事了？
0: 徐驰要买的房子出事了。
2: 是他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大哥，你不是恨费若森吗？
2: 你不是做梦都想让他为经商的受害者付出代价吗？你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姑娘的房子出事了，你就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功亏一篑呢？
0: 老杜，咱们跟文若森的事儿毕竟已经谋划好几年了，就算媒体播出出现一点小问题也不会影响大局。我信任你才托付给你的，你就当我突然病了或者误机了，你帮我一次好不好？
2: 他这么重要吗？比你等了这么多年的报仇机会还重要是吗？
0: 对，因为我对文若森的恨是过去，
3: 而他对于我是未来。
4: 请大家不要激动，
5: 都是没来的
4: 排场，
5: 让我们去等待。
6: 又被吓得怎么
5: 又这样？
4: 往后退一退，往后退一退。
2: 小池，你怎么了？小池，是你没事吧？

0: 不见，不见，你怎么了？子池，子池，子池，会开的怎么样？你放心，我没意见。下次我一定在。啊，
1: 你们家小姑娘怎么样了？
0: 刚出生夜，还没清醒呢。
2: 患者醒了，但情绪还不太稳定，你赶紧过来看一下。
0: 稍等一下。
3: 你看到我的电脑了没有啊？我电脑。
0: 你得了
1: 气压性耳病，医生说已经治疗过了。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还是听不见吗？
3: 我怎么了？我耳朵怎么了？我听不见。我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0: 没事，我不怕，我身体很好，我肯定睡一觉就好了。
1: 是是是，
0: 我的电脑呢，里面有我刚好改好的资料。
1: 亮子在这儿，
0: 我明天要去公司的。
1: 是是是，
0: 你让我回去好不好？
1: 你先好好休息，我陪你听我的好不好？

0: 行，我电脑帮呢。
1: 不用管电脑了，我已经跟莎莎请过假了。
0: 不行，我9点10分就要去开会。你能听见了？他还是有点耳鸣和发闷，交流没什么问题。三十七度九，还是年轻好哈，恢复的快。那行，刘医生，你放心吧，下午我就带他过去输液啊。 不许工作，
1: 我都没事了，这个会真的很重要。
0: 刘医生说了，一般的颠簸不会造成气压病，你的耳朵的问题啊，一定是疲劳或者跟压力有关。
1: 我现在已经好了。
0: 我今天也有会，我都能停一天，你为什么不试试呢？停一下，地球不会不转的啊！哎，好好享用。

0: 小池，我觉得我真的要跟你好好谈谈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其实自己已经总结过了。我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过于自信了。之前你一直劝我要把握机会及时出手，可是我既不满意房东突然涨价，我又想显摆自己的谈判技巧，然后还忘了关注外部的情况，所以才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
1: 小池，我是你的男朋友，不是你的上司，你不用跟我做实物汇报。我知道我没有。不过还好房子没买成，不然这成了危房，你的钱就全赔进去了。钱根本就不重要，你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你的耳朵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老天在给你提醒，不能再这样了，再这样真完蛋了。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你，我今天不去上班了。
1: 不只是今天，你平时太要强了，什么事都争强好胜，暗中跟布田娜较劲儿。他先当上项目经理，真的就那么难以接受吗？

0: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没有习惯被别人超越的咨询顾问，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熟手。
1: 可我已经失败了呀，中介说危房没有办法交易，我妈妈的房子我再也买不回来了呀。
0: 你怎么就失败了？那房子就对你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那是我妈生前心心念念的房子，是我所有的安全感。
0: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那个房子已经不能给你安全感了。以前呢，你一出什么事儿就守着那个小房子，但最近离岗期间你从来就没去过，如果有的时候忙起来，你甚至忘回中介的电话。小池，那个房子就那么不可替代吗？你妈妈的遗愿到底是什么呀？她一定让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吗？
1: 我妈妈走之前只希望我能好好的。
0: 所以啊，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目标，一个枷锁，把自己困住了。阿姨肯定希望你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而不是像现在这么累。
1: 可是我不把这个房子当目标，我不知道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你让我别那么拼，可是我不加班的话，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
0: 跟我来。知道为什么我把房子租在这儿吗？因为这儿可以看到城市繁华的 CBD， 也可以让你感受到人间烟火。你看那边那几棵老树，一到春天的时候，桃花、梨花、海棠花，随便拿手机一拍就很出片。那边的那个小巷有我最喜欢的理发店，里面的 Tony 老师呢话特别多，但理发技术也特别好。还有那边那片绿地旁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包子铺，汁水特别多，咬一口啊烫得要命也鲜得要命。小池，这些你都感受过吗？
1: 我的生活好像就是公司、酒店、写字楼、机场。
0: 那以后我带你感受。其实生活里呢，有很多平凡又简单的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努力去感受的。别管那个老房子了，让我给你带来安全感，好吗？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2: 你愿意嫁给我吗？你可以先带上，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再告诉我。
3: 我带了这么大一伙人回来，您不能当作没看见吧？他是我男朋友啊！
4: 你和叶兴之一起联手给我设了个套，你要是敢走，信不信我回头划了你的脸？
5: 想在金融罪上再加一个故意伤害罪是吧？
6: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合纵顾问团的一员了，欢迎加入合纵的大家庭。
7: Welcome， 徐赤。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6: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三年？
1: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7: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8: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6: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8: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2: 你管闹，我管哭。
3: 周浩，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3: 人家电影厂说，这么好的本子，无论如何应该投一点，但是呢，大头的资金啊，还是得让

0: 咱们自己解决。这，这是枪嘞！哎呀，这是我和庄庄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就这么多现金了，一份心意。
1: 咱把婶婶接到北京来，给她做手术。
2: 请关注《东去春来》第23集，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代步走的医疗队。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坐。
2: 程程，恭喜你进入决赛，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
0: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3: 我庄庄姐一定能拿第一名，得冠军。
0: 冠军冠军，庄庄冠军，冠军冠军，庄庄冠军。
2: 本来呢是打算在外面吃，可大家都觉得还是窝里好，自在。
4: 对，这喝迷糊了，直接躺床上就睡了，是吧？
5: 老徐说今天这桌菜要有点新意，所以我们一人做一道，凑成了一桌。
3: 姐啊，我们还有节目呢。
5: 哎，节目这是老曹张罗的，你介绍一下。
4: 说说，
6: 庄庄，你这次能进决赛，深深的鼓舞了我们。你就是我们东区神来之光，温暖了我们，也照耀了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你也带着我们的梦想。
4: 对，我们也得要发。

0: 光来。
1: 哎，准备。
2: 七律，长征。
3: 红军不怕远征难，
4: 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吾令威仪腾死了，
6: 吾蒙磅礴走泥丸。
7: 金沙水派云阳暖，
8: 大渡桥横

0: 一，咱我来这个，那坐坐坐坐，那个，坐坐坐，来来，好劲儿啊！
1: 倒彩倒彩倒彩，
2: 来劲儿了吧？
0: 来来，不是本来不是想让高兴，
2: 高兴一下，
1: 高兴啊，高兴的。
2: 来，
3: 来，
2: 怎么又要这么多钱啊？我不是刚汇给过你吗？ 你认识那么多老板，你管他们借呀？
1: 我认识什么老板了？就是上回来咱家那个，都来咱家了，怎么不能向他借一下呀？
2: 不是人家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福福他着急结什么婚啊？
1: 但是现在你做准备的啦。
2: 我还在住地下室，妈妈。
1: 什么意思啊，人呢？你是不是不想帮你弟弟啊？
2: 妈可跟你说清楚啊，咱家的钱都是让你去表演了，
1: 你得给家里做贡献的了。
2: 你要是不好意思跟那些老板说，妈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楚老板。
4: 你千万不要！
1: 我知道了，我想办法。
2: 好，妈等你。

0: 我哥，你干嘛呀？我好不容易睡会儿觉。宝哥，你干嘛呀？好不容易补个觉，你在这干装修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这来了个新假把式，我试试。
0: 你不是是？你不光在这捣蒜，你还在这电钻，你想干嘛呀？我真好
1: 不是，你这个刀出来的味儿啊，跟这机器出来的味儿它不一样嘞。哎，
0: 怎么不一样？那什么玩意儿？
1: 这叫榨汁机。
2: 老哥，老哥，
3: 是啊，
2: 那个。
3: 你演出辛苦了，咱一起吃两口喝。
1: 也不敢吃，烟出来不能喝啊！
4: 你别光喝水了，来，尝尝这饮料，是我们村生产的山药汁儿。
3: 您尝尝，
4: 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你这山药还能榨汁儿嘞？
4: 对呀，营养丰富啊，
1: 是不是？
4: 爽口吧？还少糖。
1: 快甜嘞！
4: 再点，再点。
1: 咱再尝尝这个啊，尝尝来。
0: 棒碴粥啊，
1: 玉米汁儿饮料嘞，哎，尝尝，咋样？
0: 这不就棒碴粥吗？
1: 玉米汁儿饮料，饮料嘞。
0: 行，饮料，饮料。
1: 真是的，
0: 你也挺厉害。嗯，但是研究来研究去，还研究出玉米汁儿了，
1: 这算啥呀？啊，我主要是这家里边吧。每年能打下那些玉米来，我就想哈，这卖不出去的，这吃不完嘞，这不浪费了吗？心疼嘞。嗯，趁恁嫂子这段时间手术排队呢，我研究研究这啊，人家那个山药汁儿能成，我就不信了，我这玉米汁儿啊，一定大放光彩。嗯，
0: 挺好，宝哥你就研究这个。正好我这段时间还不知道吃什么呢，
1: 该吃玉米。
0: 对呀，啊，你研究汁儿，我研究食儿。嗯，哎，这也挺好，你看，这都不用嚼了。
1: 上这，来，快，怎么赶紧吐了？
0: 尿了，
1: 吐了，
0: 尿完了。
1: 这是我刚嚼过的渣嘞。
0: 你不光是不想让我睡觉。

0: 你活都不想让我活了。
1: 哎呀，你
2: 没事啊，可干净嘞。
3: 哎呦，您不是上天就是下地，您吵什么？我来帮您。来来来，您先下来。
1: 吵着了。你扶我一把。还认识自己写的字吗？
3: 化成灰我都认识。哦，您今天找我来是因为迟到的爱？
1: 我早就跟那个倔驴说过，这名字不吉利，迟到的爱，这都不听我的。
3: 哎呦，导演呀，你每次都跟我卖关子，咱能不能就直说呀？
1: 迟到的爱，柳暗花明。
3: 厂里同意拍了？
1: 那倒没有，你师傅一个字不改，人凭什么同意啊？
3: 哎呀，那到底是咋了嘛？
1: 外地的一家电影厂收到了你寄的这剧本，觉得非常不错。啊，当然也不是没有意见啊，但是整体上是肯定的。
3: 就外地的电影厂，我也没寄出去过呀。哎，
1: 那肯定是有人帮着你西天取经啊。
3: 是壮壮。
4: 我对上世界第一好。
5: 干嘛？
3: 我们的剧本被人看上了。
5: 真的吗？啊，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你。
5: 我是觉得剧本这么好，别浪费了。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哎，
0: 但是呢，大头的资金啊，还是得让咱们自己解决。
1: 自己解决？
0: 你知道现在都市场化了，厂里的活也不好干。这样，咱们都试试啊，看看有没有比如说社会上的影视公司，或者是其他行业的生意人愿意投这资呢？
1: 哎，翁导，可我这儿也没啥门路啊。
0: 是，哎，一戏一命，走一步看一步吧，碰碰运气。我也会帮忙找找人。
2: 现在情况这样，就是原本定好的患者呢，术前检查心脏有问题，手术做不了了。目前从登记上来看呢，最符合条件的就是您爱人江红梅，她呢属于羽后耳聋，耳蜗构造呢比较完整，属于最佳适应者。
3: 如果再往后拖，时间长了，手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
4: 中太好了啊！
2: 当然了，机会很难得啊！如果你决定要做，抓紧时间让病人住院。
4: 好啊，俺媳妇儿真命啊，是太好了。但是这马上住院，这钱儿就得马上交吧。
2: 如果决定住院的话，这是肯定的。我上次跟你说过了，这个呢是全部自费，手术费、耳蜗费、术后康复费，反正经济上肯定要做好准备。
4: 但是能还我吗？我这钱儿啊还没凑够呢。要不我先交一部分中不中？
2: 那就得重新排队了。如果说后边符合条件的患者多，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4: 我知道。
2: 当然，像这样的手术呢，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考虑好，也别着急啊。我们也看看或者联系一下后边适合的患者。
4: 那不中啊，别联系啊，那我去接去。俺媳妇儿等这个手术啊是太不容易了，那我去接去，再等俺几天中不中？
2: 行，我给科里边打个招呼，快些点。
4: 哎，中，那我谢谢您了，谢谢您，
2: 没事。好了，
4: 哎，那俺走了。
2: 好，那就抓紧吧。
4: 哎，中。这是820啊，我给你写个借条去。
5: 哎呀，你就用不着，给写啥借条啊？
4: 啥亲兄弟还明算账嘞？
5: 年前给老大交了学费，就剩这仨瓜俩枣嘞，要不还能多点？你那想用着呗？你写啥借条呢？你咱俩真多年，你说你写个借条让村里人一看，那都成啥了？你这，那写吧，写了俺也死了。
4: 哎，别闹了，
5: 你这
4: 拿着，
5: 给俺死了，
4: 你那，
5: 别给你，哎呀，宗门，俺再说两句，恁别急眼，中吗？
4: 你说啥？
5: 都知道恁对红梅好，有些事儿咱够不着，攀不上，咱得看看自家是个啥条件呢？啊？
4: 谢谢啊，这钱儿我一定还的。
5: 哎呀，你拿着。
4: 走了，
5: 慢着点儿。
4: 谢谢啊。行。

0: 哎，等了一段。哎，宝哥，来，你的信，给。
1: 啥信？
0: 不是，这，这是枪嘞！哎呀，这是我和庄庄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1: 不是，这枪不能收嘞，恁挣钱也不容易。
0: 哎，不，你是不打算还了是吗？这是我俩借你的，借的。啊。
1: 嗯，谢谢。我给恁写个欠条来。
0: 嗯，啊，行行，可以。
1: 中。啊啊。那，哎，那个啥，我，胜利啊。

0: 儿啊，恁这是哥，嫂子的事儿一直想尽份力来着，但是能留下啊，反正多少添点，你别嫌弃。
1: 我给你写个字就来。
0: 你可以，拉倒吧，你可别说了，你再说，待会儿我哭了啊。
2: 喂，
3: 老曹啊，你，哎，
2: 亮回来了，
3: 哎，哥。
2: 就这么多现金了，一份心意。
0: 不是，
2: 哎呀，你就甭管了。

0: 谁？说，
1: 然然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没事儿，我透口气儿。
0: 还喝酒？
1: 那啥，您坐啊。
0: 你也有烦心事儿？
1: 您坐。

0: 那啥事儿烦心呢？跟叔说说，啊，叔跟恁排解排解。我上来我看月亮，这月亮，在这儿呢，跑那儿去了？你看看，哎，今天这月亮啊，多大，多亮，啊！ 可带劲了！一看见这月亮啊，我就想起我跟恁婶儿啊，那结婚那天，那弯上的月亮就这么大，可带劲了。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这辈子啊，好好过，我照顾恁。
1: 您就是要这天上的月亮，哎呀，给您摘去。我小的时候，我也天天吵着让我爸给我摘月亮。你猜怎么着？我爸在我面前放了一个大水盆，我说：“哎，你看。”
0: 这月亮不就在水盆里面吗？然后我就拿这个手一捞，结果啥也没捞着。我就跟我爸说：“爸，你这个大骗子，吹牛！”咦，恁爹不是吹牛嘞，恁爹当时那是真想给你摘月亮嘞。那爹呀，对女儿啊，那是可爱嘞。 恁爹可聪明啊！恁婶儿要是问我要月亮，俺就想不出这招来。咋了？
1: 嗯，想我爸了。

0: 真远。叔，你咋了？
1: 我这没事啊。从小一块长大的，我这辈子啊，我就想让他再能听见鸟叫，再能听见我说话，再能听见安给他唱一句了。
0: 叔，那钱还没攒够。
1: 都说这一分钱难道英雄汉，还差六万呢。这钱没够，这收入的机会可到了。我现在是站也站不起，是躺也躺不下。
0: 叔，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啥车到山前必有路啊？这车下星期就到山前了，还这路在哪儿呢？这钱儿在哪儿呢？
0: 咱把婶婶接到北京来，给她做手术。
1: 你说啥？
2: 你别走，等我一下。
3: 然然，你说啥嘞？
1: 我跟孩子说这干啥呀？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喂，
2: 刘叔，给你，你拿着，你拿着。
1: 嗯，这是干啥呢？
2: 这是我的片酬，还有我攒的钱，应该够了。
1: 然然，这轻易太重了，那叔担不起嘞。
2: 看病要紧，叔。
1: 那中，俺拿着，俺一定还的。
2: 我不着急用这个钱。先给你摘月亮。
1: 好孩儿。

0: 好好。沈总啊，咱们那个剧本看了没？感不感兴趣？
1: 感兴趣。
0: 好啊。
1: 咱们是聊艺术呢，还是聊生意啊？
0: 这当然是
1: 做生意，花钱他就得赚钱。
0: 那是。沈总，既然您说图个敞亮，那咱们就说敞亮话，好不好？没有一部片子呢，在上映之前就敢说保证赚钱，但是我敢保证啊，剧本绝对是好剧本，只要资金到位，我立刻能马上最好的演员，好的制作团队。
1: 洪达，你的这番话呀，让我觉得你不仅是敞亮人哦，而且还是个实诚人。如果你拍着胸脯说这个片子肯定赚钱，我立马消失。
0: 当着敞亮人不敢不敞亮。
1: 这个片子我能投，对我来讲，这是小钱儿，全投我都没问题。
2: 太好了，崔老板，就这个电影的剧本，我们写了好长时间，我和翁导比任何人都想把这个电影弄好。
0: 是，
1: 你是李总介绍来的？
0: 是
1: 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风险共担，你们也投一部分，咱们一起来拍一部好的作品。
0: 是，
1: 哎，既算是赔了，咱们还有下一步啊。哎，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钱就我一个人投，我怎么感觉你们也把我当成一个不懂行的一个傻帽呢？
2: 不，隋老板，您不能这么想，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0: 绝对没有。
1: 开个玩笑啊。
2: 隋老板，要不然这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想想办法，也让您看到我们的诚心，行吗？
1: 好。你们有这份心就好。
3: 其实也很简单，可以直接从银行贷款，
1: 像个体呀，还有企业呀，都能贷，
3: 只要你有抵押，
1: 手续很方便，利率呢也很合适。但是有一句话你们可能不爱听，既然我投大头了，你们从银行贷的款要打到我公司账户上，这样方便管理呀。拍电影我真不懂啊，看着没，这高尔夫球场我的，到时候你们用这场地什么的，没有场地费啊，随便拍，钱你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全力支持啊。

0: 就一句话，我需要的不是钱，需要的是诚意和信心，简称诚信。
1: 行，我再推两杆。
2: 好。王导，我真想拼一把。
3: 你决定要办个人贷款了
2: 啊？那个隋老板不是跟您朋友认识很多年了吗？
3: 嗯。
2: 哦，他还投过电影，他不还说那高尔夫球场都是他的吗？那我觉得挺靠谱。那他还说了，他直接拿出60%，那厂里拿出一部分，
3: 嗯，
2: 那咱们再努力一把，那这样的机会错过之后，那以后就很难再有了呀。
3: 是啊。可是你有资产能抵押吗？
2: 没有。
3: 这样，我很欣赏你这个人，我也非常喜欢这剧本。对于我和你师父来说呢，我们不是第一次合作一部电影了，但是对这一次，对你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意义不同。这回我也投入了心思打磨，作品迸发了全新的火花，早就不分彼此了。既然是咱们共同的心血，那有什么风险咱们一块扛。我家呢有套房子给你做担保。
2: 行，我明天就去申请贷款。
3: 来，我认准这戏能成，戏里那股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劲儿特别戳中我，一想到要指导这部作品我就很兴奋
2: 啊。
3: 当然了，开拍以后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啊，开拍的筹备的时候你会担心能不能顺利开拍啊，开拍以后又会担心能不能顺利杀青啊，杀青以后你会想能不能顺利上啊，上了以后你会想会不会赔钱呢，会不会挨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压不住你现在这股兴奋劲儿。
2: 对，
3: 你笑我，你笑我。
2: 我没有，我就听您刚才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就那咱俩就像是同龄人一样。
3: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拍电影这事儿，人情冷暖，喜怒哀乐。
2: 等我把这个贷款拿下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师父。
3: 我先不告诉他
2: 啊，
3: 等开机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骗他过来，震他一大跟头。
2: 行。哎呀，王导，咱们这电影真的要开拍了吗？
3: 太戏剧性了
2: 啊。
3: 所以啊，人世间的事儿啊，远比任何的电影都精彩的多。沉沉浮浮，很可能就在一夜之间。来。

行了，那个医生啊，他说了，说恁这个儿我啊，再过一个月啊，过一个月就能用了，哎。

0: 哎，吃点，吃点。
1: 咦，往前递。哎。
2: 你真要去接待啊？我可提醒你，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事儿都是有风险的。
3: 你说为了这个剧本折腾了这么久，现在一直想干的事儿近在眼前，要换你的话，你会不会赌一把？
2: 哎呀，我呀，我就是觉得以前呢，梦想比天还大，但是现在一想，没钱狗屁都不是，既没钱又没梦想，那更是狗屁。
3: 不对劲儿吧？你咋这么消极现在？啊？你咋了？
2: 没咋呀。
3: 没咋啥没咋？说吧你。
2: 我就是觉得，该勇敢的时候没勇敢。该挣钱的时候没挣钱。
3: 因为冉冉吧，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你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2: 没什么误会，我跟他解释什么呀？人现在躲着我呢，就即便是见面了我都不知道跟人说什么。
3: 那他躲是他的事儿啊，你得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清楚，这是你的事儿啊。
2: 是我的事儿，我能跟他表达什么呀？我能给人什么呀？你不也是从俄罗斯挣完钱之后回来才跟庄庄把事儿定下来吗？
3: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怎么就没关系呢？
3: 要不是那天你和小军哥冲进来，那天我俩就定下了。行，你要是真觉得挣钱能解决问题，那你就去挣啊，先别管能不能挣着钱，起码比你在这瞎琢磨强吧。
2: 敬你一口，
3: 是吧？
2: 耽误你好事了。嗯，
3: 你还是没听进去。
2: 听进去了，耽误你好事了。我给你翻个跟头啊！我最近练车，翻着啊，翻着啊！
3: 你翻一个，
2: 你
3: 翻，
2: 我看
3: 看啊。哟，还可以吧？
4: 哎哎，对，人家有50台 GC10 高速平缝机，就是缝纫机啊，单针双线那种。行，我等你电话，人家着急卖啊。啊，好好，你赶紧的啊。哎哎，正好2分钟又省钱。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不吹那萨克斯了？
2: 你不是说了吗，老爷们儿还得挣钱呢。
4: 挣钱想着找你好运哥了，你这干点啥呀？你这个，要不你先跟着我干。
2: 干！
4: 你都不知道我干啥你就干，你不问我安全吗？
2: 这不有你在呢吗？我还用问什么呀？这什么都不用问。
4: 我现在干这个吧，叫对缝啊，就是有人买货就有人卖货，有人卖货就有人买货，但他们两个之间不一定认识。哎，咱们就给他们中间牵线搭桥，挣这个中间商的差价。搁古代是一个倍儿高尚的职业啊，叫媒婆啊，就这脸有痣，就那个牵个红线给别人介绍对象。
2: 那现在呢？
4: 你看你不听我说话吗？我刚不说了吗？对缝对缝嘛，信息差。我跟你讲，干这活得勤快，脑子也精明。
2: 我可以
4: 四处收集信息，耳朵立直了，把任何话都听进去，眼睛瞪大了，那每根头发都得立着，像天线一样收集所有的挣钱的消息。
2: 只要能把大奔开回来，你把我头上插的都是天线都行。
4: 想真美，还开大奔呢？你看我开上大奔了吗？你先拜拜吧，你会拜吗？我教你怎么拜，这玩意儿说着的。跪！
5: 哎，要说你小子还是有命，最近正好有个港商想收购内地厂，咱们掏出来。
6: 等会儿，跟你说句掏心的话啊，这个四营的厂呢，就是我的命根子。要不是出现了亏损严重。我是真不想把这个厂子卖了，哎，
5: 商量你，你不会后悔吧？哎，
2: 这么大个厂子经营这么多年，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6: 对呀，
4: 琢磨什么呀？琢磨， 我都联系好了，那个港商过两天带着钱他就飞过来了。啊，
6: 舍不得卖有什么办法呀？厂里的老的少的张的嘴都挡着我呢，再不卖真的撑不下去了。
7: 厂长还是明白人啊。
8: 是。哎，来来，往前往前往前往前，来来来来，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好，停停，好，好，好，好。
2: 黄总辛苦了。
9: 不会，有钱赚，多辛苦都值了。哎呀，
4: 是呀是呀，
9: 对吧？
4: 既然我们做生意了，那就是一家人了，是吧？
9: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有洁癖。
4: 要理解理解理解。他们可能做生意的都有点自己的，是吧？
9: 那个厂长会不好搞啊，要不要打点打点？哦，
4: 今天不用见厂长，对，也不用打点，这些小事你就放心交给我啊。你来这儿，你就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就行了。哎，今天想吃点啥？
10: 啊，听说北京有好多好吃的。
4: 哎呀，那可多了。那师傅，你把车停在停车场吃个饭就走啊。哎，一会儿给他送酒店去。走走走走。
11: 哎，江大夫，我是庄子琴的丈夫。
12: 哎，认识认识，快坐。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癌。结果出来就有点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但好在这个癌症区域不算太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手术。这几天会安排他做一些术前的准备。我们就安排手术方案了。
11: 他不会有事吧？
12: 这个我们也不敢确定，但我们会尽全力的。

谈这干啥呀？这想想，我没骗恁。

0: 恁这个手术啊能做，咱得谢谢圆圆嘞。
1: 这天啊我能过来恁信。什么事儿啊？
2: 各位老板，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外资入股合作洽谈会议，但这次会议呢，我们本着公开平等的原则来解决我们厂的困难。今天我们请到了从香港特意赶过来的黄老板，还有对我们投资感兴趣的朱总和李总，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啊，以诚相待。哎，畅所欲言嘛啊。
3: 我们啊都是做大生意的，讲究的是投入和产出，花小钱赚大钱，那才是好买卖。
4: 我们觉得我们目前收购价还算可以，厂里的效益也很稳定，我们愿意竞标。
5: 厂长先生，其实我啊在内地也曾经考察过很多家相同规模的企业，今天你这个价格可不低哦。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跟他做生意太憋气了，不干了，这生意不干了。
2: 咱俩是做生意的，只是介绍他们俩认识，跟咱俩有啥关系啊？
3: 编剧虚胜利来，
4: 胜利得请咱们看个电影啊。
3: 那何止是请看电影，
5: 你这牛排都没弄熟，我接不了啊。
6: 喝多了在这耍无赖是不是？
7: 我自己状态能调整好，你应该想着怎么工作。
8: 铮铮，你怎么来了？
9: 妈，你病多久了？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唐展镇上，其实我啊，在内地也曾经考察过很多家相同规模的企业。今天你这个价格可不低哦，
1: 王老板。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其实我们不想出售这个厂，这已经是我们能承受的最低下限。那如果你觉得不合算。
2: 那我们只好不想出售，那叫我来是干什么？我发表一下，黄总，我觉得这个厂长出售这个事儿，肯定是要出售的，是吧？啊，哎，他主要可能就是想价高者得。我想除了今天在场的三位老板之外，外面确实也有很多的老板都在关注着这个厂的动向。
3: 对吧？哈哈哈，对对对对，哦，
4: 那我了解了。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啊。嗯，我那个，哎，进来，
5: 厂长，有个岳阳电话，他说叶小生给我咱们厂。
3: 岳阳电话
4: 是？哎呦，哎，
3: 我去接个岳阳电话，黄老板，稍等我片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我一会儿回来啊，等我，等我，等我。哎哎。
2: 那我也去一下洗手间啊！哎哎，我陪你。不用不用，我去单位站着。哎，左手边，右手边，
3: 用陪着吗？
2: 我要没看错，你俩是王厂长找的托吧？一看就是，干什么的？怎么当托能这么干吗？演样板戏呢？我们都是做大生意的，能这样吗？ 是不是电话也是托？我有个园，电话说这话都什么呀？这是能这么干？这生意不都搅黄了吗？你俩赶紧走吧。什么呀？这托都不会打。
6: 唱歌比赛进决赛了，啊？我给你发的新曲子你听了没有啊？怎么样？
7: 当然是好听的不行了。
6: 对了妈，我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你怎么都没接啊？你跟叔叔不在家？
7: 哦。
6: 我们这两天都在外面玩呢。哦，现在在你徐姨家，怕你着急，赶紧给你回个电话。你什么时候决赛呀？还有两个月呢。哦，那赶紧好好准备准备，到时候啊，妈妈等着在电视前看你呢。必须的。好了，那你跟徐姨叙旧吧，我不打扰你们了。
7: 哦，你赶紧去忙啊。
6: 想你，拜拜。
3: 王老板，你的价钱给的是最低的，但是看在你的诚意，我们答应跟你合作。哎，但是你要裁员，我真的不答应。王先生，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可是厂里的工员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大一笔开销，谁能养得起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啊，有些老工人在厂里已经干了大半辈子了。
2: 来来，我来个提议，来来来，坐坐坐，别着急，别着急，坐坐坐坐坐坐。你看，你看，他想买，你想卖嘛，咱得促成嘛，对吧？你算算，你要是真的那些员工都裁员的话，不行，咱们就挨家给点这个安家费呗，这样黄老板心里能舒服点，是吧？
3: 他不是钱的问题啊，你知道厂里那些老工人对咱们厂里有多么深的感情吗？
2: 他们已经把咱们这个厂当成自己的家了。我也有个提议，你们说这些我听明白了，这是人三代人的饭碗，怎么能说给砸就砸了呢？不能说裁员就裁员。你这你看，你这么他提议不作数，
8: 我说
2: 这干什么呢？这我们仨这不这是商量的吗？叉叉什么话呢？你听懂什么了你？ 那个事儿，我咱这很好算。
8: 咱给这姓黄的联系生意，他不光不领情，还一副非他不可那样，这根本就瞧不起咱们，跟他做生意太憋气了，不干了，这生意不干了。
2: 他瞧不瞧得起咱不重要，是吧？重要的是钱瞧得起咱不就行吗？不就？
8: 他不光压价不说，还给工人给赶走了。 那不砸人饭碗吗？你让人怎么活呀？
2: 让人怎么活跟你有什么关系？亮亮，我知道你这个人吧，你这个心肠软，不善，但你看看，心肠软的有一个好下场，啊？咱的目的就是搞钱，你看那个葫芦娃里的爷爷，他就心肠软，到最后不是还被蛇精给抓走了吗？
0: 那咱们为了挣钱不能害人吗？
2: 谁害人了？这你害人了，我害人了，
0: 他害人了呀？
2: 他怎么害人了？对吧？那害人，蛇精害了爷爷，那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咱俩是做生意的，咱俩只是挣证券商差价，只是介绍他们俩认识，跟咱俩有啥关系啊？再说了，人不是给安家费了吗？
0: 就是冲这姓黄的这么压价吧，他是给安家费了，他能给吗？他能给多少？
2: 给多少跟咱俩又有啥关系啊？亮亮，我跟你说实话，咱俩把这笔生意做成了，挣个大钱，是吧？挣大钱，你愿意给安家费，你去给去。但是拿这些钱，你不是喜欢吹萨克斯，你愿意搁哪吹搁哪吹，你去那个维也纳金色大厅吹都行。
0: 要是伤了这么多人这心呢，我不去金色大厅也行。
2: 你是说的跟你想去人就让你去似的，你这真是，我这跟你聊不了，你快点，你让那个蛇精给抓走。
1: 没事，莫非？

0: 那啥，冉冉，能回去吧？啊，等你们回来。
1: 啊，中。
2: 王团长，哎，哎呦，黄老板，没打扰到你吧？
1: 没有，没有。哎，
2: 这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合作拍的，就前不久，我跟小马也是刚刚认识。
1: 是吗？
2: 哎，我跟马总也是刚刚认识的。哎，王老板，你这是找我啊？对，我从香港特意带过来给你的。
1: 哎呦，这我可不能收，这是违反纪律的。哎，没看清楚，蝴蝶酥，不值钱的。 联系联系感情嘛，要不你尝一个好吃的？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可以吧？嗯，又酥又甜。哎，
1: 其实啊，那个价格我们可以慢慢谈的，最重要是有感情嘛，有了感情，什么都好谈呢？啊。
2: 那还请黄老板多多关照。对了，这个蝴蝶酥啊，要尽快吃，放不了太久的。
1: 嗯，啊，嗯，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1: 对，您先回，我马上到。好。

0: 尿。爹，还让他停下，让他尿呗。
1: 这傻孩儿啊！哎呀，这傻儿啊！来，擦擦汗，过来。那娘啊，是能听见声嘞，听不清喊啥嘞，知道吗？要不然这耳蜗成啥了啊？一开机，那娘不成电视机了，啥都能听见呢。哎，恁要是不信呢，恁叫个爹，恁看看。
0: 爹，
1: 嘿，有反应，但恁听见啥了？你还听见了个滋，你是不是？
0: 那俺娘啥时候能听见？俺叫他娘嘞。
2: 小宝，你不要着急，医生说了，3到6个月就能恢复正常听力，才能慢慢说话。婶子，你不要着急，慢慢的来。
1: 啊，慢慢来啊。
0: 那以后天天叫俺娘。
1: 那也不中啊，那跟娘啊，这啥话都得说，少比划，知道吧？让娘啊能适应这个话，知道吧？别老叫娘啊！要院里人该说了，说咱这院里咱那个小蝌蚪嘞，找妈妈了。

0: 老陈，再缓缓，再缓缓啊！
1: 老王，哎呦，我的王厂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要缓到什么时候啊？
0: 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啊！
1: 我给你时间，谁给厂子时间？啊！

0: 喂，
1: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两边都没信儿了？黄老板也不催了，王厂长也不接电话。
2: 我觉得这王厂长是不想见我们，
0: 他是不是不想卖厂了？
2: 他要是不想卖厂，没必要躲着我们呀。
0: 那还是自己找到买家了，不好意思见咱们了。那也不行啊，这黄老板等着咱们交代呢，不能不给人个信儿啊。
2: 我明白了，那王厂长啊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不是葫芦娃爷爷，他是蝎子精啊。
0: 啊，
3: 黄总，黄总。
4: 哎呀，王厂长，辛苦，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
4: 辛苦，不好意思，你叫我姐弟嘛。
3: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那我们就不说。
4: 哎，好，走。

0: 他们俩怎么狗一块儿去了？
1: 手机和洗手间汇合了。
2: 说不让进就不让你们进。
3: 不是你这是这么轴的，你就不能给你们厂长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我这大哥大没信号。
2: 我哪知道你是谁啊？
3: 我马总，跟他说马经理，马好运。哦，
2: 你就是马好运马经理啊？
3: 对呀，我帮你卖厂的呀。
2: 哦，我们厂都是你给卖了。
3: 对。
2: 哦，好好好，我明白明白，就你们两个人吗？
3: 对呀。
2: 好嘞好嘞，请进请进，马总请进，我去打个电话。
3: 我本来我能打，我这手机你们这破厂没信号吗？
2: 好好好。
3: 轴，这么大岁数要不还干门卫呢？我要这么大岁数，我早干上厂长了。
0: 你肯定比他出息。
3: 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干这活让我知道，我都瞧不起你。
0: 我老了我也得吹萨克斯啊。
3: 老了哪能吹萨克斯？
0: 我去公园吹啊。
3: 老太跳舞你在那吹啊？
0: 你甭管我给谁吹萨克斯，我肯定吹一辈子。
3: 吹吧，那时候都没牙了，你这就。
4: 看见那个姓马的？
3: 对，
4: 就他卖卖我们厂子。
3: 就是他砸我们的饭碗的，
1: 不对劲儿。
5: 吴总们，就是他要卖我们的厂子，
6: 打，
7: 走，
8: 好，
3: 别动，钥匙，钥匙，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插播一条文化界快讯。备受关注的现实主义剧情片《迟到的爱》已于今日发布开机时间。该片由首都电影制片厂金牌导演翁新国执导，剧本由知名编剧贺胜与新人编剧徐胜利共同创作，打磨近六年。这也是翁新国与贺胜共同创作的第五部剧情片，让我们共同期待二位搭档在这部讲述青春与梦想的电影中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咦，编剧徐胜利嘞，
2: 印着嘞。
3: 哎，小心。
4: 哎，你看啊，就这海报往这儿一贴，怎么样？回头老徐这海报就贴电影院那大荧幕上。哎呦，
3: 唐亮亮，你可闭嘴吧！那玩意儿哪有贴大荧幕上？那不都贴电影院门口吗？
4: 那你去贴门口，我贴荧幕上。
1: 胜利，那这电影这就要开机了，
5: 没看剧，先把海报给画出来。
3: 你画海报这好事，你不找我给你画？
5: 那你再给画两张呗。
4: 哎，刚一回来咱们就赶上这么大事儿啊！老徐是咱们这儿第一个出头的，回头胜利得请咱们看个电影啊！啊，
5: 那何止是请看电影，那到时候把电影院一包，就我们几个坐那儿看，看完之后还要上万城大酒店里坐一坐。
6: 那光坐那儿中啊，咱得去吃饭去。
4: 对呀，那咱就别顺着了，事儿热咱。

0: 那说走就走，
1: 我走去哪儿啊？
2: 万城大酒店，
3: 真真嘞，
2: 走。走吧，
3: 现在就去啊！
4: 那那
3: 走这个呢？我也知道知道，不客气。
1: 万城大酒店，哎，
5: 咱俩得喝点。你稳当点儿，
6: 都稳当30年了，再稳当就成化石了。走。
1: 每一天我得喝个4.5斤。
7: 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
8: 提一杯啊，来这个咱省里是从省里走向省里，中不中？
2: 哎，来，所有人都胜利！
8: 来，就胜利！
7: 哎呀，
8: 倒三儿，倒三儿，倒三儿！哎呀，
9: 我得那个，丹敬徐大编剧一杯啊！你第一天来冬去春来，我是不是就说了，你肯定行，是吧？这以后啊，我那个冬去春来就不能叫冬去春来了，叫徐胜利故居。哎，
5: 说什么呢？
2: 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不叫故居，那叫旧居。哎，
8: 那叫徐胜利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2: 对啊，
9: 你是编剧，我听你的，你编啥我叫啥啊。啊！
10: 来，咱俩喝一个啊！
1: 不是，那你俩先喝吧，
10: 咱一起喝吧。
2: 一起喝，一起喝，
1: 咱俩
2: 一起喝一个，
1: 一起喝一个。
9: 先干三杯啊！
8: 来来来，再来一杯啊！
5: 不开心啊？
1: 哎，别别别，
5: 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1: 胜利，嗯，我呀，单敬你一杯。嗯，以后你要是再有电影上映，我真没开玩笑。那海报你真考虑让我画？
2: 我今儿跟你说了，我们这个电影你就画，你只要画下了画完了我们就用嘛。那我舔着脸我就求他们我也用。哎
3: 呀，兄弟，哎呀，
7: 你舔着脸我舔你脸，
8: 配一个配一个配一个配一个啊啊。
2: 我也舔个脸，
11: 你这个海报都定完了，咱们这女主角怎么定的？哎啊，
9: 对，
2: 那这样，那说实话，我现在没能力能定女主角，但我表个态，嗯，我下部戏我成了我女主角，我就用冉冉，
11: 可以，
2: 那庄庄就是。给我们唱主题曲，好。
8: 那这部戏先让我演个角色呗。
7: 那你没有天脸蛋。
2: 不，你别说，还真有个角色。
8: 啥？
2: 就是那个童下水道嘞。
11: 屌嘞，
7: 童下水道。
2: 不能
7: 本色出演，
2: 我去整去嘛，
8: 装，
11: 脸都舔完了，
2: 我整去，
8: 就是个好凉水儿，
1: 它是个好东西儿，每天我都得喝。
12: 哥几个，咱别唱了，满楼道都是你们声音。
13: 你们谁啊？来结个账，咱们前天晚上下班了。
11: 没说不结账，咱们没吃完没喝完呢，等吃完喝完再结账。
5: 是啊，
13: 不是我们服务员进来了几次了？你们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的。
9: 你进来几次都得吃完再结账。
2: 不，兄弟，我们吃完我们绝对结，这你放心啊。
13: 不是什么意思？想吃霸王餐是吧？
11: 没说吃霸王餐，你们怎么都这态度呢？
5: 好好说话。
13: 那怎么着？
11: 什么怎么着？你要不？咱换个地儿。
1: 行，换地儿吧，换地儿。
11: 行，换地儿。那打折结账。
13: 打不了折，账单就在这儿呢。
11: 你这牛排都没弄熟，折也不打，也结不了。
13: 我看你们是第一回吃吧，我估计你们也吃不习惯啊。我们这儿呢，这个牛排分为3分熟、5分熟、7分熟。没有标注的，我们都按照半熟来处理，能吃吗？嘿，
11: 抬杠是吧？我吃10分的，你给我上10分的，你现在就给我加热，加就给我热去。
5: 好了，
13: 我就知道你们来这一套是吧？啊，喝多了在这耍无赖是不是？
11: 耍无赖了，
13: 你们吹几次了？吹多少次？
11: 啥叫吹？
13: 别
11: 无赖，
13: 别
10: 扯，我看你那也挺年轻。

0: 呢，他不讲理呢。
1: 你年龄大，我看你最不讲理。
2: 不是，上上上，好好说话。
1: 最不讲理，你别拿你厕所碰我一通下水道的你。
3: 哎，你这是谁？
4: 你看，就那儿，我们电影里的男女主角就是在角楼下面分手的。文导说了，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他都会拍，但这儿呢，他会留在冬天拍。冬天的这儿就更美了，金顶、红墙，加上大雪，还有人生的拐角，一个朝左走，一个朝右走，
5: 听着就有感觉啊。
4: 他们俩呢，就是有误会，所以人生路上就兜兜转转。
5: 我知道，就是那一段一直有误会，一直解释不清楚。
4: 你咋知道的？
5: 我梦到的。
4: 哦，对，这剧本你看过，你还帮我抄了很多遍。来来，你下来，我给你拍张照。你站这儿。
5: 行。
4: 行，来，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好。
5: 哎，你说要是咱们也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怎么办？
4: 那不会，你往哪走我就往哪走，那不会走反的。
5: 那你的电影你跟叔叔阿姨说了吗？
4: 说了，我妈特别高兴啊。不过我爸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觉得他也挺高兴。哎，那你家呢？阿姨怎么样？
5: 好着呢，前两天给他打了个电话，但是他在阿姨家，所以就没有多聊。我还想着这两天能够回去一趟，跟我妈一起庆祝这个好消息。
4: 你都要比赛了，这回去不折腾呀？
5: 就去两天嘛。我唱歌的事情一直都是我妈在背后默默支持我，而且过年回来的这么仓促，我也想她了。
4: 那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回去吧？
5: 你就好好忙你自己的，我去两天就回来。
4: 那我给阿姨买点枣泥酥，你带回去。
5: 行
4: 啊，走走走，我带你去买。

0: 是让你回去休息吗？你怎么又……钟钟，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参加比赛吗？
1: 妈，你病多久了？
0: 哎呀，妈没病。妈妈这么娇气，不会委屈自己的。就有一点不舒服，不就跑医院来了吗？
1: 医生都跟我说了，我都看到诊断书了。
0: 现在医疗技术多好，多先进啊！就个小手术，动完就没事了。妈，
1: 既然病了，咱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这件事情上你要听我的，配合我，咱们俩一条心。
0: 那你这比赛
1: 还有两个月呢，你放心吧。你要是真的想让我好好去比赛，你就好好休息，配合治疗，早点好起来。
0: 好，我明白了。大事上，妈妈还是拎得清的，不让你为难，不给你的思想添负担。

0: 这几天饭都是你弄的？
1: 老叔说你不吃饭。
0: 我就是没胃口。后边你也甭给我弄了，我自己状态能调整好。你没事总想着我干嘛呀？你应该想着怎么工作，怎么拍戏，拍好戏，拍大戏。咱们俩都会好的。

得跟你说实话，你呀就因为太简单了，嗯，所以你对挣钱这事儿你没有概念。就从今儿开始，咱们俩人就散伙了。

0: 这个眉毛还是有点不对称，你再调一下吗？好，我这儿能不能再高点啊？可以啊，你用那个吹风机给它吹起来一点。
1: 好，我一会儿弄。嗯，哎，
0: 任然来了，哎，你们坐旁边弄去，任然老师来。来来来，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坐这儿，坐这儿，我来给你弄。嗯。
2: 任然老师，你刚刚那条哭戏真的绝了，就那一场戏，你直接把角色给立住了，超级厉害。对呀，我们看着都被感染了。嗯，谢谢啊。任然老师换上了吧？哎，
0: 张主任，
3: 张主任，
2: 忙着忙着，我特意来看看我们任然老师。
0: 张主任，
2: 刚才那场戏太棒了，特意给你搞了几瓶进口的矿泉水，给你准备了一个单人休息室。 空调已经请进去了，等你这边换好装，你就回休息室，踏踏实实的你看剧本，搞艺术，好不好？谢老师，哎，给我们冉冉老师好好画啊！
0: 肯定啊，
2: 这一看就是天生的女主角。
0: 是啊，
2: 要不您先忙着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好吧？
0: 啊，
2: 您先忙，好好画啊！
0: 慢走啊，你，
4: 再见。
0: 老师，您辛苦了。来，喝水。王老师，喝水。实在不好意思啊，导演可能赶着换装换场，有点着急。谢谢啊。没人养，我们可喝不起这么贵的水。我们可没这么好的待遇。没事。 你刚刚那场戏真的特别好，别往心里去好吗？开始化妆。

0: 然然啊，你说我叫你过去，你也不过去，
1: 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啊？所有的著名的制片人、导演都在那。
2: 好消息，我告诉你，石成，所有人都在问你的档期。有一点是确定的，你火了。
3: 楚总，那部戏没有拍我很多戏份，如果换人演，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怎么了？啊，然然，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3: 一直以来，凭自己本事演戏是我最大的理想，最开心的事儿。
1: 那，你的理想实现了，你现在应该开心才对啊。
3: 我不开心。

0: 不演也可以，但你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前期剧本的创作，服化道、摄鲁梅、导演，所有部门的前期款，你都得赔了。可以这么跟你说吧，你在这个圈里也算废了。哎，别，你已经喝得够多了，别喝了。然然，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你看啊，这么多的女演员都想成为明星，但是他们哪有你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利用各种资源把你捧红了，你却不珍惜。我不想看到你今后的日子。凄凉，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我想告诉你，我懂你。所有人都争先恐后想进这个圈儿，因为它光鲜亮丽，而你并不认为它这么光鲜。你说不说的，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想演了，我可以帮你。
1: 楚总，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部戏完成好的。

记住，别勉强自己，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个戏咱们不要了，所有的赔偿我来处理，你知道我喜欢你。

0: 你说说啊，这些年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花了多少钱啊？
1: 赔钱。妈，你跟楚老板借钱了？
2: 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3: 声大名行，这指日可待啊。
1: 我的艺术之梦一定会绚丽开放。

0: 王导，我帮你叫徐忠丽了，她马上就来。我看过您的戏，我特别喜欢。
1: 我叫小东北，我是那个东旭春来老板。有空啊，您来我们这儿，我请您吃饭。
2: 用得着你请？王导，咱那个戏开机时间定了吗？
3: 哎，小徐啊，完了，歇菜了。
4: 就那水老板，
3: 卷钱跑路了。
2: 啊？
5: 好，小徐，怎么样？人找着了吗？
6: 他家人几个月前就跑国外去了，警察还说他用咱们这个项目骗了很多投资人，骗了很多钱。那导演，咱们这个电影真不拍了吗？
3: 小徐啊，拍电影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6: 不是，那咱们也算是千辛万苦呀。你把身家性命都压里边了，难道心还不够长吗？
4: 省力。
3: 那么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有这么一出吗？哎，对了，你啊，赶快去银行看看你那个贷款合同是怎么签的。
6: 我哪能顾得上我那个合同呀？那咱们剧组咋办呀？
3: 这个厂里的钱呢？本来就说好说拍摄过半才给，所以咱们好歹不欠厂里的。
7: 咱们从银行贷了50万，开机之前这段呢大概其花出去10万，用的是咱们贷款的这笔钱，其余的都被这个隋老板给卷走了。
3: 再就是前期的演员定金，场景搭建和人员工资，这得让主任算一算。
7: 还是那句话，每个戏有每个戏的命，你就是再不可接受，也得接受。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给钱啊，这个钱必须得给啊，我从存折里拿钱。
2: 这么好的角色，别人都打破头往里进，你说你现在怎么就不干了呢？
3: 拼命有真心有什么用？我想帮他实现梦想，我不想看他坐那林肯车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
4: 这是给你做的演出的礼服，这件想给你结婚的时候穿。
5: 喂，你好，我是这届选手庄庄，我决定退赛。

0: 她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女律师。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0: 她很多时候打官司啊，不为赚钱，就为了凭良心。
1: 谢谢法官，啊、哦，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
2: 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神，罪恶克星。
0: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我觉得这个角色撕碎了大家对于律师有的那种固有的精英滤镜。
1: 是吗？
0: 那呗，他很有烟火气，他办的案子都是琐碎的，但是是很日常的。
3: 哎呦，你是我姐呀！
4: 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仗义，很有侠义感。
5: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0: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因为我们这个戏首先选择在沈阳拍摄，东北是一个公认的就幽默这个东西已经植入基因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轻喜剧的这么一个类型。
1: 哎呀妈，谁呀，比你还能装啊。
6: 哎，小刘，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1: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0: 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他非常专业的事情，那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侠义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东北人，所以就必定是一个幽默的人。
3: 姐，你别有压力哦。
1: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唠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该有压力。
3: 姐，咱这样能行吗？
1: 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
0: 其实适应起来，特别是口音适应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我东北口音就是东北方言还挺好的，但是我到了沈阳之后，我发现我以为自己很好的东北口音，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东北本地人一听就听出区别的那种差别的，所以在调整口音这块儿，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3: 你在我心里面就特别厉害，能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面就是最棒。
1: 谢谢你。
0: 肖龙女的团队氛围呢，四个词可以概括，就是打打闹闹，频频闯祸，然后又互相托底，氛围专业且轻松且有点胡闹。
1: 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
0: 肖龙女随着故事的进展，她自己也成长了，就丰富了她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理解，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她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得讲良心。我觉得肖龙女身上的这个蒸蒸日上指的是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努力的去克服困难，永远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精气神吧。
1: 这就叫蒸蒸日上。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放在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 就解决了嘛。
9: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你就是再不可接受，也得接受。我就是不明白了，怎么一夜之间好像所有事儿都变了？其实啊，所有的事情不是无迹可寻的。来，你坐，坐坐。
1: 从他开始让咱们贷款，咱们当时心里不也打鼓吗？但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这个执念盖过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再来一遍的话，你也别无选择呀。所以，选择承担后果啊。其实啊，人这一辈子，要是有这么几件，就明知是火坑还愿意往里跳的事儿，也不见得是坏事儿，是吧？
2: 导演，导演，哎，导演呐，组里人都找我要钱呢，我这呼机里消息都爆了，我是一个电话也不敢回呀，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1: 给钱啊，这个钱必须得给啊！你现在跟我回家去，我从存折里拿钱。
2: 哎，好，
1: 你算算啊，到这个月底，咱们必须付哪些钱？
2: 好嘞，好嘞。
3: 喂，
4: 喂，壮壮，我刚一直在忙，怎么了？
3: 电影筹备的怎么样啊？
4: 挺好，工作人员都到位了，就等着下一笔贷款一到，我们就开机。那翁导说了，演员都说剧本好，那还有你喜欢的那个港星也来客串，到时候我给你要签名。行。
3: 嗯，
4: 叔叔阿姨看你回去也特别开心吧？嗯。
3: 您哪天回来呀？我去接你。我还要再待一段时间呢。那你比赛来得及吗？来得及，放心吧。嗯，
4: 行。那你没事了，要多练嗓。也别回来太晚了，时间定好跟我说，我帮你去看票去。
3: 好，我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你照顾好身体。
4: 嗯，行。
5: 你现在的心情我们最理解，但癌症的治疗过程确实很漫长，尤其你妈妈的病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我也是做女儿的，你看你回来之后，你妈妈多高兴啊！这对她帮助很大的，所以作为女儿，你不要灰心，你要多陪陪她，多鼓励啊！稳住，我们一起努力啊！
3: 我知道，
5: 回去了。

0: 害怕。我问过医生了，打完麻药就睡一觉，醒来就好了。
1: 有你在，我肯定不怕的。
0: 我去打点热水，帮你擦一擦。
1: 先不着急，帮我把柜子里的包拿过来。上面那个。
0: 什么东西啊？
1: 前段时间人比较有精神，就给你做了几件衣服。这是给你做的演出的礼服。这件想给你结婚的时候穿的。

0: 我看你这次回来又瘦了，也不知道这衣服合不合适，到时候你自己改改。
1: 我不要，我要等你好的时候再换。要是不合适，我让你帮我改。

0: 上一次像这样在医院里躺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白白胖胖软乎乎看我就笑的小宝宝，没想到一下子就长这么大，这么厉害了。
1: 我还有好多厉害的事情你没看到，等咱们出院了，我给你看我在剧组拍的电影。上海的大歌星可气派，还有我设计的衣服设计图差点被人偷走，不过幸好我抢回来了，我还等着你亲自给我做。你说我小时候一听你唱什么歌就笑来着，你再唱给我听听。

0: 叔叔，你最近要是身体不好呢，有什么事儿你就多交给我去办，我把咱的账都弄得清清楚楚的，定期给你过目，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我也会多请教你。
1: 好好。哎呀，我相信你。哎呀，哎呦，那咋还没个小模样呢？
0: 我就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吧。
1: 哎呀，你妈又来了又来了。曹爷啊，不是老叔说你，你上大街上瞧瞧，每个人的脑袋他都生得不简单，哪个人那不是猴精猴精的，你不行别人就欺负你，可是当你行了，大家都会笑着脸看你。梦中人，醒醒吧。
2: 翠哥，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
3: 冉冉，你真的不再想想了吗？啊，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角色，别人都打破头往里进，你说你现在你的前途刚有点光亮，你怎么就不干了呢？
2: 崔哥，你之前说过

0: 运气是留给有能耐的人，我觉得我能耐不够，接不住这个运气，就算接住了，我也吃不消。我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都要忘记自己是谁了。
1: 这个楚灿渊，有家有口的，他还在那儿搞这些，我真的觉得
0: 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系。过去了。
1: 咱不说他了啊。

0: 为了拍戏，我吃过苦，咽过委屈，也埋怨过。但是崔哥，要是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要先找个靠山再工作，你不觉得这不对吗？我要是靠这个出来，那我得到的角色又是哪个沈冉冉失去的呢？
1: 你说这些我懂。冉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
0: 我要离开这个圈子，咱们见面的机会可就少了。我祝福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你还记得我有次试戏怎么着都找不到感觉，但是你一点我马上明白。你不觉得自己很有导演天赋吗？
1: 谢谢啊，那个我努力。
0: 我说真的啊。
1: 是冉冉啊，那你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回湖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幼教的工作，我会好好生活的。
1: 那就好。作为圈里人，我很可惜这个行业失去了一个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好演员，但是作为好朋友，我替你高兴。高兴你在这个名利场走了一圈，内心依旧那么干净。来，我也祝福你，好好的。
0: 必须的。
1: 哎呀，你学我。
0: 觉得像不像？
1: 嗯，不太像。
2: 六爷，六爷，咋还睡着呢？起来，跟哥做饭去，咱喝两口，快进来。
3: 行了，哥，你先忙，你让我在这清静清静吧。啊。
2: 咋了这是？我最近跟这个小嘴儿一块做生意，咋还整的没精打采的了呢？啊！
3: 哎呀，你行了，我这么大人了，折腾一大圈，一分钱没挣着，能开心吗？
2: 咦！哎呀，这是觉得没挣着钱儿，怕冉冉跟他受罪呀。
3: 你行了，别聊这个了，你忙忙忙你的去。
2: 您这个状态不对啊，进来，起来，听见没有？
3: 哎呀，你忙你的去吧，你别在这扒拉我了。
2: 您看啊，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是一没钱儿，二呢我没背景，但是您想想啊，我跟您嫂子这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得劲儿。啊，为啥呢？
3: 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是跟我嫂子怎么就过得越来越好了？
2: 啊，一，我有一颗真心啊；二，俺为了恁嫂子恁侄儿啊，我能拼命，对吧？三，
4: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我也有真心，我也能拼命，但是我没钱呢。说到钱，拼命有真心有什么用？我想帮他实现梦想，我不想看他坐在林肯车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
2: 中了，中了，明白了啊。亮亮啊，恁这个状态不中啊，啊，恁在我们几个这儿啊，那是兄弟。但是恁要是在人家冉冉面前啊，那得是个男人呐。咱认识冉冉多久了？他是啥心性？恁清楚吗？恁别老想着自己啊，我要变成个啥样啊，我才能对他好？恁想想啊，在冉冉心里，他到底需要个啥？别老让自己那个自尊心啊给自己绊住，中不中？想想啊。 我走反去了啊。这唐是秦，反是爱。饭好了，我叫来，啊，喝两口，啊。

0: 我们在术中发现患者的肿瘤过大，压迫了肺部里的一根动脉。继续手术呢，风险会很大，我们需要终止手术。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会给患者安排放化疗，缩小肿瘤的大小，我们才能制定新的方案。

0: 你的底子非常好，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多加练习的。
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你能扛得住吗？
0: 我可以。决赛名单出来了，你进入决赛了。
2: 你现在是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0: 喂，你好，全国歌手大奖赛组委会。
1: 喂，你好，我是这届选手庄庄。
0: 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我决定退赛。
0: 您确定吗？
1: 我确定，对不起。

0: 喂，你好，
1: 郑铮，是我，胜利。
0: 最近怎么都没有消息啊？都好吗？啊，
2: 已经开始拍了，放心吧。
0: 之前跟我说的那些场景都拍上了吗？
2: 都拍上了，顺利，特别顺利。哎呀，这翁导就是厉害，这眼看着他把文字转变成画面，看得特别激动。
1: 那天拍完，他还叫我去看剪辑。啊，去了剪辑房，我一看。真的是厉害啊，
3: 他还让我待在剧组里面
4: 做一些剧本的修改工作。
2: 那你呢？
1: 你啥时候回来？你比赛不是要快开始了吗？
0: 我想了想，还是不去比赛了。啊？之前我去预赛的时候，发现那些选手都很专业，也都比我厉害，就算去了也没有结果。
2: 你是不是紧张了？没事儿，你唱那么好，你肯定比他们唱的都好。喂，喂，钟钟，
3: 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真要退赛了吗？
1: 钟钟，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退赛呀？我们
2: 在北京坚持这么久，不就是为了完成梦想吗？我们两个每天起早贪黑去卖衣服，
1: 还有咱们去俄罗斯倒货，不就是为了在北京坚持下去吗？你现在梦想就在你眼前啊，
2: 你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啊？
1: 喂，庄庄，
2: 你是出什么事了吗？
1: 庄庄，我去找你。
0: 没有。我什么事都没有。你的电影好不容易开拍了，一定要好好完成自己的梦想。
2: 郑铮，你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啊。
0: 谢谢你一直支持我。
5: 我衷心希望
0: 你的梦想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比赛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了。
2: 郑铮，你不能退赛。
5: 好好拍电影。

0: 哎，你好，美琴裁缝部，店里没人，他们家具体地址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1: 你是？
0: 我找他女儿庄庄，
1: 沙漠河69弄8号。
2: 谁啊？
3: 是我，许胜利。庄庄，是我，胜利。庄庄，庄庄，你开门呀！庄庄，庄庄，我们俩能不能聊一聊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跟我说。唱歌比赛的事儿，不管怎么样，你千万不能放弃。那是你的理想，你要是放弃比赛，那我的理想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总，你还记得陆哥那会儿吗？你有多开心啊？你是太紧张了吗？还是压力太大了？没关系，我会一直陪着你。其实结果真的不重要，但起码咱们得试一试呀。

0: 是胜利吧？叶叔叔，你怎么来温州了？哦，我来找庄庄。啊，你阿姨啊，睡得早，她最近休息不好，你别在前门了，给她吵醒了。哎，这样吧，你先到前面巷口坐一会儿，我进去看看。
1: 庄庄的情况，一会儿去告诉你，行吗？哎，行，叔叔，您一定要劝一下庄庄，歌唱比赛千万不能放弃。
2: 好的，谢谢叔叔。
0: 好。

0: 孩子，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怕是瞒不住。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跟妈妈刚在一起，你也是在外地工作。如果那个时候我妈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你会怎么做？
0: 那肯定是什么都不干了，也得回来跟你妈一起啊。
1: 她也是这样的人。她现在做的事情，是她一直以来很想做、很想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就像唱歌比赛对我来说一样，机会错过了就不一定会在意。如果我现在跟他说我家里的情况，他一定说什么都不会让我自己面对的。
0: 无论如何，咱们也不能伤了对方。

0: 因为有些话呀，听到耳朵里是拔不出来的，这样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种伤害。不管未来你怎么选，你们彼此之间陪伴过、付出过，是有感情的。
1: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0: 我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0: 说说。
1: 哎，申烈，张张不能跟你走。
2: 那叔叔，我能跟他见一面吗？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放弃比赛啊。哎，
1: 他不愿意见你啊，不是生你什么气，只是他也很难过，有些话呀，他很难自己跟你说，希望你能理解。至于比赛的事儿啊，是他自己的事儿，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我们也不能。申烈，你是个好孩子，你真心对庄庄，你应该能感受到他对你也是真心的。但是你也要理解我们一下，虽然庄庄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跟亲生的没有两样。到了这个岁数，我不希望她一直在外面飘着，这一点我想你父母也是一样的。
2: 叔叔，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也不认为我们两个之间有任何问题。我们在北京坚持了那么久，不就是为了追求梦想吗？他现在离梦想这么近，往前走一步就能摸到梦想，结果真的不重要，至少他试过一次了呀。
1: 你说的我都理解，但是现实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说到现实，我们并不是说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才算是好生活。但是我和庄庄妈妈都希望她以后的生活能够踏踏实实，她放弃比赛也有这个原因，她自己需要想清楚未来该怎么走。你们俩都需要点时间。上联，你现在啊，是奋斗的年纪，应该把眼前的事情专心做好。至于其他的事情，还是交给时间和缘分吧。

0: 老板，开间房。
1: 住几天？
0: 住个3天吧。
1: 先凭证。

0: 老板，我用一下电话好吗？行，室内三毛，长途六毛。哦，行，给北京打的。啊，行。喂，主任，我胜利啊！
1: 哎，胜利，您人在哪儿呢？
0: 我在温州啊。
1: 汪岛那边麻烦了，抵押的房子都被银行拍卖了。
2: 我那老宅子呢？拍卖了90多万，欠银行的50万算是平了，
3: 剩下的钱都在这张存折里了。
2: 警察把人已经抓到了，虽然钱已经被他挥霍了，但是让他赔偿也不是不可能。
4: 不行，王导，不能让您一个人出呀，这个账我想办法。
2: 别，这个账不可能让你背。
3: 再说那人是我介绍来的。
2: 现在事儿弄成这样，我心里不好受。
3: 再说你也没钱呐。
5: 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是咱们俩一块干的，责任我要担一半。

0: 咱们太急了。
1: 哎，兄弟，你也是来俄罗斯找货的吧？
2: 啊，那个春天不马上就来了吗？
3: 胜利，张张不能跟你走，我和张张妈妈，都希望他以后的生活能够踏踏实实。他放弃比赛也有这个原因。他自己需要想清楚未来该怎么走。你们俩都需要点时间。

这次手术很成功，晚上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每次给他翻身都要看看引流管，要是液体变鲜红、量突然大了，或者是淤血。

0: 月堵塞，马上找护士处理。好，
1: 辛苦了。啊，谢谢。是。今天晚上我盯着，你也有好几天没合眼了，赶紧睡一觉，别让你妈担心。
0: 我想去趟上海。你还是想去找找专家。我妈本来就有内分泌的基础病，也想术后恢复。我怕错过最佳恢复期，后面复发的风险会更大。
1: 得去更好的医院。哎呀，啊，斯巴西吧。斯威德，哈拉少，哈拉少，斯威德。哎，哈拉少，哈拉少，中国人吗？好看，买一件。这成本价，成本价。哎。
2: 这个，
1: 我的，这个行吗？
2: 你，我得的，
1: 中国人吗？啊，毛衣，很好看。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不是找你借30万，我是想跟你一块做生意，去挣30万。
2: 这出口的单子不好做，你的货到了人家那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3: 出城来，没给我下！你不是下城了？
4: 我流氓，
3: 没给我下城了。
4: 他干了啥事让自己身为刑座？那毁了人家姑娘一辈子！

0: 你醒了，快递完了，我去叫护士。不用了，护士一会儿会过来巡房的。别跑了，休息一会儿。
1: 你最近觉得精神状态怎么样啊？你的创口反复发炎，化疗的副作用也很大。我想再找找专家，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妈的身体自己知道，恢复几天就出院了。听话，不要折腾，别让妈担心。

0: 站长，要命吃饭吧，快穿上。
1: 谢谢叔叔。
0: 你别着急，叔叔啊，还有朋友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咱家那个铺子还能卖几个钱。
1: 这些年你们大部分的积蓄都给我成哥用，
0: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你妈呀，是想守着你，劝她也没用，你要理解她。
1: 这样，明天我先去看看专家怎么说。
0: 行。
1: 如果真的要卖铺子，等咱们家过了这个坎，我一定把它买回来。
0: 好，快吃吧。

0: 手术这个情况还可以啊，但是对你母亲这个年纪来说，术后恢复很重要的。要是恢复不好的话，很容易复发啊。
1: 那你看这个情况还要再开刀吗？再开胸风险太大了，现在只能够保守治疗。
0: 嗯，这样吧，我给你开个药，叫干扰素。 它是肿瘤化疗术后辅助治疗的经典药物之一，它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肿瘤的扩散，就是有点贵。现在我们医院呢，都是进口的，一个疗程下来得4000多了。你看看，还是要根据你家庭的具体情况再来决定，好吧？
1: 我明白，您帮我开吧，医生。

0: 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把这里的原料运回国内加工，然后再卖回来，利润很高。我跟你说，有搞头，你看看。
1: 决赛现场，本场决赛将通过节目直播与

0: 哎呦，叔，怎么还咳得越来越严重了呢？
1: 血，你咳血了，叔，我赶紧带您上医院去吧。
2: 你叔我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
3: 这点小毛病上什么医院？快说什么事儿？
0: 有一个挺有实力的人，想让安排跟您见一面。
3: 这么点小事儿，用得着我操心吗？你已经得到我的真传，尽管展开你的奇思妙想，放开你的手脚，大胆的去干。听，听。
0: 啊。
4: 楚裁员，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请你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不要再让人过来找我。就算你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的。

0: 冉冉，
1: 哎，叔，你怎么又给我送东西了？
0: 那啥，那事儿说，恁这晚上没咋吃东西，说给你熬个汤，啊，看看爱不爱吃啊？哎，尝尝。
1: 叔，你跟婶婶说说，让她别忙活了。
0: 跟咱们呢，别客气啊，那事儿。烦心你嘞，
1: 叔，你坐。哎，
0: 咋嘞？听恁婶说，这段时间恁总不跟大家来往，情绪低落，是心情不好啊，还是出啥事儿了？恁有啥事儿就跟俺说啊，咱一起想办法。
1: 我没事儿，你俩放心吧。
0: 您那个戏你不去演去了？
1: 我演完了。
0: 杀青了？那是好事儿啊，那该高兴啊。嗯，
1: 叔，我以后应该就不演戏了。
0: 就因为那个老板呢？
2: 邀请函发出去了没有？
3: 都发出去了。
2: 晚宴准备怎么样了？
3: 那您的要求都安排好了。哦，
2: 注意细节啊。嗯。往往细节决定一切，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细节。
4: 咱们这去房间，白拉我。说啥？
2: 你先去。
4: 哎，出去
2: 干啥？
5: 对不起，老板，没拦住。
2: 先去。你是谁？
0: 我是沈冉冉他叔。
2: 找我有事？
0: 他不愿意再见恁了啊！恁不要再去纠缠他了。
2: 如果你真的是冉冉的叔，你就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吗？嗯。

0: 那应该知道，这俩人的事儿一人决定了，那就是决定了。
1: 好，如果这是冉冉的意思，我答应你，但我必须听他当面跟我说。
0: 这不可能，
1: 我要想见到他有的是办法。
2: 来，这个药记得要冷藏哈。
3: 嗯，
2: 其实吧，我们医院进了一批新的干扰素，是国产的。你一会儿要是去专家那儿复诊的话，你问问他这个药你能用吗。
3: 哦，
2: 我看你每周都来买药，也挺贵的。这个药是国产的，如果能用它的话，能便宜不少。就是吧，这个药我们医院也不多，你得想办法去开。你去问问专家，他能给你开不？
3: 能借一下笔吗？我想记一下厂家名字。
2: 你把药盒拿走吧，这药盒是空的。
3: 谢谢啊。
4: 哎哎。哎，泽文哥，那个是这样的，我朋友啊欠一屁股债，想在你那儿串点钱，数是不少，那个多少钱？
5: 30万。
4: 哎，文哥，那个我哥们逗我玩儿，跟我开玩笑呢，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啊，回头请你吃饭啊。哎，祝你发大财，挂了挂了。30万，30万，你找我给你拿，你看我像不像30万？你干啥了呀？你们欠30万？
5: 我不是找你借30万。我是想跟你一块做生意去挣30万，我现在欠了这么多债，再找朋友借，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了吗？
4: 是这样的，就你找我做生意，他无非就是倒卖，每年就能挣那几万块钱，你这得干多少年啊？
5: 见过吗？
4: 生牛皮。
5: 嗯，
4: 一股膻味，俄罗斯的。
5: 对，
4: 这玩意儿在俄罗斯满大街都是。
5: 对啊，就因为俄罗斯满大街都是，它的价格是国内的1/3，2美元一公斤。咱们把皮子买回来做成皮鞋皮衣，再倒卖回去啊！我算了，利润超300%。
4: 你算的账不对，这个回来你还得找工厂给它加工去做去。现在那工厂都排满了，咱根本插不进去队。
5: 工厂我找了。不过跟咱情况差不多吧。
4: 咱什么情况？
5: 缺钱呗。
4: 工厂你也找了，原材料你也找了，那这事儿你自己就能单干，你没必要找我呀。
5: 也对，
4: 哎，找哥就找对了，找好运交好运嘛。咱俩其实特适合做生意，对吧？你看你强健的体魄和我智慧的大脑，是不是？
5: 不，啥意思？我脑子不够用呗？
4: 够用够用，挺好的。那个，你干啊！
5: 干啥啊？
4: 厂子的人在哪儿呢？
5: 温州。
4: 啊，那有点距离啊。
5: 嗯，
4: 那是不是咱得过那厂去看看去？
5: 得看。
4: 什么时候走？
5: 8号。
4: 今天你来了，我这好歹请你吃点啥，咱得庆祝庆祝。
5: 走呗，别光说呀。
4: 走吧，走吧。这咱吃点啥去呢？这个，我们楼下豆汁儿你尝了吗？
5: 豆汁儿，
4: 哎，那味儿特地道。
5: 豆汁儿算了吧，
4: 嫌便宜啊。哎，等等我，大家不要着急，
6: 别管谁，肯定有钱，你们来就可以拿吧。
7: 我们一样从小
6: 也没有生活，
7: 怎么生计？
6: 你得吃咱们厂长的苦啊！你们呢？
7: 赶紧给我钱，
6: 厂长的。
8: 我没跑啊！
9: 不碍事呀，
8: 我人不在这呢吗？我不是不想给你们发工资，这厂子的效益你们也知道，这机器还坏了，这找人维修还得需要钱。你等我找了工人把机器修好了，咱们只要接第一个单，挣了钱，我就把钱挨家挨户都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我给大家伙鞠个躬，回吧，回吧啊！
9: 最后一种时间，最后一种，最后一种。
10: 大家先在家里面先等着啊，要先请回，在家里面先等着啊，
9: 钱不会少你们的。
11: 连了到现在都没有。
8: 这，
9: 哎，那我包里面没钱，
12: 不是怎么着？你是催债还是催命啊？
4: 不催债，不催命，我们这北京来救你，
9: 救我命。
5: 对，我们有笔单子想找您做
9: 单子。
5: 啊，
9: 定金带着没？
12: 现金没有，但
13: 有活路。

0: 只是黄牛皮，我们还有水牛皮。这样，您到时候验收的时候，但凡有一张烂皮子，您就不做了，行吗？
1: 我这怎么跟你说呢？小哥们儿，我看你这架势，这单是头一次做吧？
0: 啊，是。
1: 我这么跟你讲，这出口的单子不好做，你的货到了人家那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咱就不提货款，你人能完整的回来就不错了。多少人舍里边了，怎么着？你俩还想往里扔啊？哎呀，
2: 那就不是。我说老哥们儿，你是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马好运，常年在俄罗斯做贸易往来，你看我活不挺全乎吗？而且我这个人吧，说话算数，说给你钱肯定给你钱，吐个唾沫是个钉，那个就跟秋千尺吐那枣核似的，对吧？你就相信我，不行咱就签个合同。
1: 行，你给我吐枣核呢？
0: 我们听说83年这厂子效益不好，您算是当时最年轻的厂长，还是个外地人，您带着所有人齐心协力，三班倒，靠着那一台台老冲床，不也做成了第一单外贸生意吗？当时所有人都拿到了分红，难道您不想再靠外贸单把厂子给救活吗？
2: 到一个地儿，他就得吃一个地儿的美食，这叫入乡随俗，你知道吧？像这温州鱼丸啊，还有这粉干都特别有名。咱现在吃这个叫猪脏粉。嗯，
3: 猪脏粉来啦，奶奶讲啊。
2: 哎，谢谢。嗯，
0: 猪脏粉。
2: 对，哎呀，不脏啊，像我人一样卫生。啊，对，那个工厂的设备，咱俩都去看了。嗯，不错啊，他那个设备啊，工厂设备是真不错。嗯，那一看就是早些年花了大价钱，但问题是那机床荒废了，也没有工人，所以这事儿咱还得另想办法。哎，
0: 我听亮亮说你们之前拼份的时候认识一个什么厂的技术骨干，
2: 叫什么厂来着？那个厂叫那个人姓潘，叫潘石啊，潘什么玩意儿？潘总工，总工，
0: 就是
2: 总工，
0: 嗯啊。你能把他请来吗？
2: 应该能吧，我试试呗。嗯，其实他特讨厌商人，但那商人就是去他们那儿之后，把他们那工友全给开了，就留他们一个技术组，搞得他们好像背叛群众了似的。
0: 那行啊，嗯，那这事儿就交给军儿哥了。那至于工人，那是得花钱，我回北京想想办法。
2: 这话说的，嗯，他把这事儿交给我，你现在俨然一副大老板做派，我感觉你比我更像生意人。
0: 哎呀，不是。交给军儿哥办才能办成，要换我去都请不动人家。
2: 说实话，我真觉得你脑子比亮亮好使。我跟亮亮，我俩就不合财。
0: 为啥？
2: 我叫好运哥，他叫亮亮。你听这名儿，好运凉，凉透了。咱俩不一样，好运胜利，好胜利，是不是？听起来都喜庆啊。
0: 好胜利。
2: 但是温州地儿吧，嗯，我觉得挺好，聚财。
4: 对，我看是湖州那边的地址，你能帮我问一下吗？
5: 啊，好。我一定想办法给你问的，姐。嗯，你没出什么事吧？
4: 没事儿，你都好吧？
5: 我挺好的，姐。你要真有什么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我们一起想办法。
4: 放心吧，真没事儿。
5: 嗯，
4: 我给你打电话的事情，别跟徐哥说啊。
5: 怎么了？你们吵架了？
4: 没有，就是多唠叨一句，先挂了啊。

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想想，我咋跟他说吧啊？哎，哎哎，马上了，马上两分钟了，挂了，挂了啊，挂了。哎，哎。

0: 哎呀，我想想咋跟你说啊。组织组织啊，你跟那个庄庄，庄庄就是温州人是吧？
1: 啊，
0: 你跟最近联系了吗？
1: 没联系。
0: 为啥不联系？
1: 他不想联系呗。管的还挺多。
0: 行，你要这态度，那我就跟你说了哈。亮亮打电话，我俩说点别的事儿，然后正好说到说庄庄找冉冉了，啊，给冉冉打电话问一个关于一个药厂的事
1: 儿。啥药厂？
0: 干扰素啊。
1: 这干扰素又是啥？
0: 就是，哎呀，我要跟你说了，你别上火啊。啊，
1: 那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那我能不跟你说吗？我当哥的，我不得先安慰安慰你吗？干扰素就是癌症，你知道吧？癌症手术之后辅助治疗的药叫干扰素。钱拿着，钱拿着，钱拿着。那慢点啊，不够跟我说啊。

0: 啥意思？
1: 哎呀，都给你了啊，这还有500。哎，哎呀，别嫌味儿哈。
0: 不是，啥意思？
1: 亮亮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个

庄庄，

0: 你怎么来温州了？
1: 啊，我和小军哥来这边做点生意。
0: 你不拍电影了？
1: 电影周期那么长，还要后期制作，我这不是想着，中间挣点钱吗？
2: 挺好，挺好。顺利吗？
1: 顺利，顺利。啊，就是找的那个厂子，它自身条件没那么好，工人凑不齐。我这不想着回北京想想办法吗？
0: 要不要帮忙啊？我是说，我叔叔，他是这边纺织厂的老职工了。皮革厂和棉纺厂的人他都认识一些。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就直说啊。
1: 一会儿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吗？阿姨之前帮过我，我想去看看她。

0: 我听你电话里的声音啊，就觉得你应该特别精神。没想到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周正。
1: 阿姨，本来应该早点来看您的，但工作好几个地方跑，给人都忙晕了。但我看您气色挺好，那阿姨恢复的应该也挺好吧？这您要是有哪儿不舒服，您就说。我这次回北京，我再去找找专家，我问问去。哎呀，
0: 不用不用，我早没事了。我们家壮壮他不让我出院，你看把我闲的，只能织毛衣打发时间。
1: 您这是精细手艺活，而且得静下心来，挺好。嗯。
0: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呀，辛苦我们家壮壮了。连他心心念念的唱歌比赛都耽误了，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
1: 阿姨，您不能说这样的话。庄庄总跟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陪在您身边。那前两天打电话还跟我说呢，说是这段时间陪在您身边他特别踏实。您可不能胡思乱想，得安心养病。
0: 好好好。哦，对了，你这次来几天呀？我听庄庄说你特别爱吃我们南方菜，现在啊螃蟹正肥呢，我想过几天出院了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1: 哎呀，阿姨，这次可能没机会了，我过两天就走了。就下个月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亲自下手给我露一手。庄庄也缠我缠了好久了。
0: 那我们见也见了，让庄庄带你去老街吃点东西吧。庄庄，你带胜利去吃呛虾，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呀？
1: 惯，习惯，那个呛虾嘛，很习惯。也总被庄庄呛，所以特别习惯。
2: 好了，你再休息会儿，我带他去吃东西。
0: 哦，好，那你就带他去老街吃点我们这儿的特色，啊，多吃一点，你多点一些，放心吧。
2: 你去跟护士说一声。
0: 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快。
1: 哎。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您要努力吃，努力睡，其他事儿您都不要想。铮铮习惯把所有事儿都扛在自己身上，他就这性格。但您放心，从今以后，我跟他一块扛。
1: 我看阿姨的精神状态还不错，手术做的还可以，现在就看恢复怎么样了。我妈说要老接，就在前面。
0: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想到你可能是遇到事儿了，确实没想到你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想一下，我当时还逼着你去参加上河比赛，其实在无形之中给你的压力又更大了。对不起啊。

不怪你，是我没有及时说。我这次来就拿了这么多现金，也没带存折。我回了北京再给你汇。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说。咱们俩太了解彼此了。跟你想一想，那如果是我遇到啥事儿了，你会不会帮我？ 咱们两个都是同龄人，都有父母。 这个事儿上，就别跟我较劲了。阿姨的身体才是第一位。

0: 谢谢啊，没事儿。你们这次来准备待多久啊？
1: 后天一早就走了。还有个事儿，程程，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事儿，你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0: 走吧，去吃点东西吧。
1: 那不用了，都这么晚了，你在医院累了一天了，我送你回家吧。
0: 我家就在旁边。
1: 哦，啊，行，那我就回去了。春浪，你别哭，现在所有事儿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嗯，那行，那我走了。

0: 小宝，
1: 来让人接，这是俺娘特意给你做的。你问问想不想？哼！姐，你咋了？
0: 我没事，帮我谢谢你娘。
1: 行，真没事儿。
2: 小雷，长个儿了，回来了。
1: 嗯，
2: 来，吃。
1: 他约了。
2: 约了？
1: 不是，这菜挺香的。
2: 嗯。我尝尝。这么好吃啊？Thank you.

0: 那糟了，难受了啊。那说冉冉。
1: 行动，毁了人家姑娘一辈子！你个臭流氓，你给我下来！下来！

0: 郭叔啊，郭叔，
1: 哎，咋？
0: 东北哥跟我说你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没事儿，我这干活我腰闪了一下，没事儿。
0: 这人咋了？
1: 哎，这我又摔了个跟头，嗨，哎呀，没事了。
0: 你是不是去找楚才院了？
1: 就是气不过来，咋能这么欺负我嘞？没事儿，没事儿，说没事儿啊。
0: 叫人上哪儿了？我看。
1: 没事儿啊，什么事儿？哎，让让，您别去。您要去了，我这
2: 大不拜爱了吗？
1: 是吧？我得找他，不就不想让他再骚扰您、再见您了吗？
0: 那我去报警。
1: 别，姑娘啊，这个事儿啊。不能闹大了啊！来，陪叔叔坐会儿。

0: 这事儿啊，贝本跟婶说啊，小宝也别提。
1: 叔，你别去。
0: 没事的，妮儿啊，咱坐着，咱透口气儿。啊，透口气儿。
2: 王哥，让这帮工人吃好喝好，给照顾好。
3: 好，
2: 快去，
3: 烦心灿灿。
4: 哎呀，哎，杨哥，咋了？我们这都要回北京了，得赶紧回去找工人呢。
3: 找什么工人啊？这工人不都齐了吗？
4: 啊，齐了。
3: 老叶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是为了你们的事儿。我这一想，这世界挺小。
5: 老爷谁老爷啊？啊，
3: 什么老爷？老叶，棉二厂的老叶吗？说他闺女是你们北京的朋友。
5: 哦，庄庄是吧？哎，那不是老叶，那不是老岳父吗？
2: 什么老叶老叶？别瞎说。
3: 老叶是真有两下子，把这帮工人都给找回来了。现在有了他们，咱们厂又能接订单了。
4: 哎，是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3: 胜利啊。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现在工人们都齐了，我这心里也有底了，你也就不用拿那什么五万定金了，你有个3万块钱，然后你这不是这个去过俄罗斯又是北京人吗？你把那皮子给我把好关，这机器一修好，全线开工。
5: 哎，行，有底了还要3万呢？这你放心，这定金和皮子我肯定准时送到你手上。
4: 哎，杨哥，虽然咱们这次量不大，但是一定要保质保量。咱是要出口的，咱每一个产品都代表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3: 哎妈，
5: 这两句话说的我热血沸腾。
3: 胜利啊，你现在是不了解我是什么为人，这产品的质量就是生命线，我一定会做好的。你这点你放心，咱们这样，
6: 跟工人见个面，也给大家鼓鼓劲儿，好不好？快，来，快进，来来来来，
5: 整不会了。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们这个皮要200张，水牛皮要100张，
2: 美纹器。
3: 工厂定金3万，坯子就要1万，咱俩现在也没这么多钱呀、
4: 谁也没个难处呢啊！明天一大早
5: 我就把这钱转给你啊！
4: 哎呦，谢哥，谢哥！
6: 现在谈已经来不及了，咱们俩就这样吧，结束吧。

0: 咱们什么的？
1: 没啥没啥，
0: 喇嘛爱情的吗？
1: 没有。
0: 这个，
1: 那不用，走吧，干杯走。
0: 啊？
1: 哎，潘总工那儿怎么样了？
0: 潘总啊，
1: 嗯，
0: 那我死活得给他弄过来啊！我好歹也出一口我跟王厂长的恶气啊！
1: 行，等这边定差不多了，咱们得赶紧上俄罗斯。天气凉得快，不抓紧生产就要过季了。
0: 我还能不知道？我去俄罗斯次数可并不多。
2: 许胜利。
1: 你咋来了？
0: 怎么的？亲自来送我呀？不好笑。你们聊，你们聊。
1: 哎，
3: 等一下，等一
1: 下。啊，没事，不用，不用，
3: 没事，没事，没事。来，哎，
1: 工厂那边，叔叔是不是帮忙了？你替我们感谢他。
4: 能帮上忙就好。
1: 哎，
4: 我妈非让我拿给你的，不想吃吧？
1: 那你跟阿姨说，我下个月还来看她。
4: 行了，不用那么客气。
5: 小心点。
1: 那你照顾阿姨，你也要照顾好自己。你要是倒了，就没人照顾阿姨了，你自己也没人照顾。哎，
4: 行了，快去吧。路上多注意安全啊！遇到事情别瞎出头。
1: 行，那我去了。拜拜，拜拜。

0: 这老一万是做挺大的，怪不得有人说这市场上最好的皮衣皮鞋用的都是他们家皮子。
1: 嗯，
0: 不过这专业术语咱也不会说呀，这是咋交流啊？
2: 哎呀，

0: 没关系，在俄罗斯做生意只需要两点：第一，带个计算器；第二，跟谁都说哈拉少，我说没问题，这是吧？
1: 这应该是
0: 一万。
1: 是啊。啊，
0: 哈拉少，哈拉少，
2: 你们来了，路上冷吗？
0: 这个我们坐火车来的，有暖气，很暖和啊。
2: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您中文说的还真好。哎，
2: 有本事用方来，要要生意。哎呀，
0: 这还会歇后语呢。
3: 那个，我们想先看一下货，先看一下皮子。
2: 可以。

0: Чита, мучан лайда, тучен. Посмотрите, какая замерзшая.
1: 严立军，没影像。挺好，好，哈拉少。东晃，
0: 这批货有的少4美元一张，有的多3美元一张。3美元，现金2.5。Посмотрите на эту буйволиную кожу. Очень хороша,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 перчаток.
2: 说这个外面是水牛皮，特点是耐磨。
0: 哎，可咱俩现在也没那么多钱呀，这还挺贵的。我们这个皮要200张，水牛皮要100张。没问题。你们在中国工厂找好了？那找好了，在温州那个设备齐全。温州，温州我知道，我去过。Там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фабрика по изготовлению кожных изделий. Они также покупают кожу у нас из России.
2: 我就听着一个无情哈拉少，那个没听懂，你是就是简单说中文。
0: 准备好钱就货。
2: 啊，行，没问题，有1万岁，哈拉少。哎，哈拉少。
0: На здоровье。
2: 工厂定金3万，坯子就要1万，咱俩现在也没这么多钱呀、啊，要不然先去2趟，倒些散货，搞点启动资金。哈，那么倒那么凑，那得凑到什么时候？你是不了解你哥是什么人，你哥这都愿意给你哥拿钱做生意。咱不说远的，就说这索菲亚不得拿点啊？但咱不能要女的钱，对吧？我这样回去我打电话问问朋友借点，分分钟。哎呀，这。
3: 我一张罗，8方支援。
4: 哦，走，上车，我开车。
3: 啊，你坐那儿。嗯。哎，段总，我跟你讲，我马有军，马好运，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对吧？你知道我是啥样人，咱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4: 就是啊，我能不了解你吧？我相信你。但是你也知道啊，这2年我生意做的特别不顺，所以说这次啊。
3: 哥就帮不上你，
4: 要不这样，你再跟别人吃顿饭，好不好？
3: 那行，那回去我请你吃饭啊，挂了都。好，好。哎呀，让我猜猜啊，又是个借钱的是吧？哎呀，猜对了。哎呀，这时候我4、5年前吧，认识个小兄弟。 最近他跟着一伙年轻人做生意，他没有一个有正经职业的，在北京还住地下室呢。你说这钱我……
5: 哎，千万别看不起住地下室的啊，谁还没住过地下室啊？
3: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小兄弟啊，想一出是一出。

0: 前不久还带着这帮人去走穴去了，你这根本不靠谱。
1: 走穴？走什么穴？
0: 哎，他和一个什么他吹萨克斯的发小，还有一个是干什么？编剧。那跟我吹了半天他们的计划，说三年之内每个人必须赚50万，你说这根本不靠谱啊。
1: 他们要借多少？
2: 啊，二三哥。啊，是真的吗？
3: 没错，是真的。
0: 娟儿啊，你真走运呐！啊，刚好我一个合作方，给我刚刚转了一笔钱，你这电话来的真巧啊！行了，谁还没个难处呢？啊，明天一大早
3: 我就把这钱转给你啊！
2: 哎呦，谢谢哥，谢谢哥，你这样，我给你打个欠条，我给你寄过去。要不在老家，我让我朋友打个欠条给你也行。然后那个利息啊，咱就按照银行算，该怎么算怎么算，行吧，哥？
0: 啥利息不利息的，你拿着用就是了啊！到时候你好好赚钱。把这50000块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就行了。哎呀，
2: 谢谢哥，哥你真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这回去我一定我请你吃饭，我好好谢谢你，哥。
3: 行了，你也别客气了啊。其实啊，这
0: 钱呢，也不能完全算是我借给你的啊。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啊，娟儿，你呢好好努力，等你发达了，平安回来。我给你接风。
2: 哎呦，哥，我发达，我肯定忘不了你，哥，你就是我亲哥，咱俩回去就拜把子啊，哥。哎，好，不打扰你了啊。哎，你早点休息啊。哎。
4: 呀，欧啦！
1: 来，老板。哎呀，答应我个事儿，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说这笔钱是我借的。
0: 好，你都嘱咐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多这个嘴。但是，我很纳闷啊，舒总，你说你这非亲非故的，图一个啥呀？
5: 正好，
6: 啊，数对，
5: 来。你们点一下，
7: 不用，我相信你们。
6: 哎呀，还挺仁义。
7: 黄牛币10美元一张，水牛币6美元一张。
5: 哎，不对，上回说的不是这个价，怎么涨了好几倍啊？
7: 市场就是这样，你不接受，纳税经济不退。
6: 什么意思？还带这么玩的？你跟我们开玩笑呢是吗？
2: 不是你这么弄，我可报警啊！
6: 那天咱站着说好了，那个上等皮是2.5美金，这个是2美金，这咱算好，我们带着钱正好的呀。
7: 你可以求报警，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明天下午5点，带钱来。
6: 不是你是坐地起价呀？老于，你觉得我们好欺负是吗？我告诉你，你欺负的不是我们俩人，我会跟所有的中国商务说不给你做生意。你现在把钱退我，不买了，能听懂吗？拿解剖锅能吓唬谁呀？弄死我！弄死我！来弄死我！
5: 明天不行，我们凑不出来那么多，多给我们2天时间。啊？
7: 何建来？
6: 那凑？上凑什么呀？谁给你叫这人啊？
8: 这老东西真不是个东西，这不坑人吗？
5: 这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啊，咱们急需这批货，工厂那边都等着开工呢。
6: 不是钱不够啊，咱是按照原来那个成本凑的钱，
5: 差多少？
6: 2万多吧，就算凑上也没用。你看，那利润没了呀，这利润还不够咱来回的车票钱。
5: 他就是吃准了咱们非要他那批货。
9: 老一万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他早些年吞并了好几家商户，

现在大市场里就他批次最多，仗着这一点，老干坐地起价的事情。这个人有点背景，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他们这伙人经常在货里夹带走私的东西，这些年挣他不少钱。上个月还在我朋友的货运站那边挣了一

0: 你没带生意来，钱不是给过了吗？黄牛皮，2.5美元一张，水牛皮，2美元一张，这没错吧？
1: 我说的是什么？没有。你有一批货要发去沈阳，这是单号。这批货里边有什么东西，经得起查吗？我朋友现在就在俄罗斯海关，我今天要是走不了，你那批货。 哥会被好好照顾的。你敢查我？不，不是我查，是俄罗斯海关查。要是还按照之前的价格，那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儿。 要么咱就耗在这儿，看看一会儿来找你的是进货的商人，还是俄罗斯海关。说实话，在俄罗斯没点门路，我们也不敢来这边做生意吧。明天上午我来取货。
2: Зайди здесь, пусть идет.
0: Спасибо.

0: 来，落，这边来，把一下，往外边，哎，好，好了，上，落，哎，小心。
1: Я хочу вас пригласить в ресторан.
2: 吃饭就免了吧，以后还是做生意吧。

0: 这回啊，那保证挣大钱。我说你就回来跟我们干了吧，之前我话说重了。
1: 那天我也说清楚了呀，人生当中两件最开心的事儿，一件事吹萨克斯，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身边的哥们儿过得都比我好。我希望你俩好起来。
2: 那行啊，那你入股呗，那挣了钱我俩分，那我也不是哥们儿好了吗？
0: 对，
1: 那分红可以啊，那入股我入不了，我兜里没钱。
0: 不，你上你妈串点不是得了？
1: 你这时候想起我妈了？过年拜年的时候你不经常过去溜达溜达？离那么近，
0: 那我这不忙吗？过年那个时候我不在俄罗斯吗？那怎么办？你再说你妈不就是我妈吗？
2: 不是不是，
3: 好，谢谢。
2: 让妈入股，挣了钱给妈分。
1: 给妈，给妈那
4: 喂，军儿，
1: 听不了。
4: 军儿，
0: 哎哎，段哥，哎呦，这也太巧了，这也太巧了。哎，你坐哪儿？我咋没看着你呢？
4: 我在包房里吃的。
0: 你也来这吃饭啊？
3: 我那哥们儿也吃这口啊。
0: 我说咋没看着你呢？来来来来来，坐着喝。
3: 我
4: 刚吃完，
3: 我不吃了。
0: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胜利，亮亮。
5: 你好，
0: 我没法做生意兄弟，这是。
1: 你好，

0: 段哥，咱这个做生意的钱就是段哥给拿的。
1: 哎，对对，段哥，谢谢您，
2: 段哥，谢谢您，真是雪中送炭。
3: 这个，哎呀，先别说这个了，别客气啊。生意做怎么样了？
0: 不是，是正好嘛，我们就刚进完货，我们三个人就想小庆祝一下。对对对，哥，这么跟你说，要没你，我们的生意都做不成。我敬你一个，来来，快，我仨敬你，
3: 快快
0: 敬你。
3: 不是，我不喝了，我喝了不少。
0: 那我来，
3: 我
0: 来，
3: 我来。哎呦，别，哎，去，少喝点，少喝点。改日生意做成了，咱们得好好喝
0: 啊！行行行，哎，行。
3: 其实啊，娟儿，哥哥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儿啊，这钱不是我出的，是我一好朋友特意委托我把钱给你们啊。今天我们一块儿吃饭，包房里刚出去了。哎，对了，娟儿，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大哥，非常好的。
0: 行行，
3: 走走走走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0: 我再打个招呼。
1: 行行行，师傅啊，
3: 慢走啊，段哥。
1: 好嘞。
0: 是吧？哪个是啊？
3: 肯定能用得上。
4: 行行行，段哥呀，有点面生啊。
1: 我也不认识，不知道啊，
4: 见都没见过就给拿钱，这。哎呦，
1: 这大哥这，大哥这车行啊？
4: 什么车呀？哎
0: 呀，大哥好，谢谢。

0: 哎呀塞！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少喝点，
1: 行，先走，行，咱这回头喝。
2: 好了好了，回头喝。啊，
1: 大哥，
2: 来，
1: 拜拜。啊，
3: 喝一个。妈呀，
1: 我说你把钱就入了吧，你不用去，我给你挣钱就完了。
0: 我一直以为是老段给他拿的钱，他闹了半天是外面大哥，外面大哥老有派了。啊，
1: 那哥说这钱借的，连利息都不要。妈呀，长还挺精神，人老好了。
0: 这大哥行啊，
1: 是啊，
0: 这是谁？
1: 来一下。
0: 他咋的？喝点酒，连哥都不叫了啊？啊？
1: 干什么呀？啊？少爷，嗯，人走了，那车。
0: 咋的？没见过好车呀？
1: 哪车我借了给你开开不就得了吗？
0: 我蛋呢？马小军，
4: 马小军，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让那是储财员的钱？ 什么储财人？
1: 你们喝点酒喝疯了吧你？
0: 我他妈哪知道那是谁呀？
1: 你疯了吧你？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
0: 二哥，哎，
2: 呀，喝多了。
0: 啊！你们俩做生意，
2: 你们俩好好做生意。
3: 你要是今天晚走，咱们俩就彻底掰了。
0: 掰就掰，
2: 你死外边跟我也没关系。啊！
3: 我好想骂人呢！你说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4: 我哪知道你这钱跟谁借的？
3: 你我这个人，我活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兄弟过。我这现在亮亮的心里怎么想我呀？得，赶紧的，这把那钱都在皮子里呢。你说，
5: 这现在第一批货马上出来了，只能赶紧卖啊！
3: 赶紧卖了吧，把钱还回去吧。

0: 咱们俩别别扭扭这么长时间，你能告诉我怎么了吗？我实在受不了了。你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可以改。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跟疯了一样，每天躺在床上，我不敢闭眼，我只要一闭眼就是你刚到东区出来的样子，满脑子全是我们俩的画面。我想捋清楚，我知道我捋不清楚，但我想告诉你我没变，我对你的感情没变。
1: 是我变了。
0: 你也没变。
1: 我变了。
0: 你没变，这不是理由。
1: 漂亮，咱们俩就这样吧，结束吧。
0: 为什么？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是喜欢过你，不管不顾的那种喜欢。但你也知道，我来北京，最想干的事儿就是当演员，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0: 我知道你想当演员。我也从来都没想过不让你当演员，不让你演戏，我一直都很支持你啊。
1: 可是现实就是让这两件事情产生了冲突，这是两件清清楚楚不一样的两条路。当这两条路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下过决心，我想只要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跟你一条路走到黑。可是你居然跟我说你还没有准备好。
0: 不是不想，我也不是不敢，我当时是懵了，我从来都没想过，我第一次是这样，我没想过。
1: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但我也是第一次。现在谈已经来不及了，我和楚老板的事你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想反反复复去聊这些事儿。你不要逼我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好吗？
0: 是啊，都过去了，过去了，翻篇了，
1: 过不去。
0: 我知道我说不清楚，但是我想得很清楚，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跟你好好的，好好的过一辈子，好好的陪着你，我努力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你想得到的。
1: 我怀孕了。

走吧。我一看见你，我就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当时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我们。

0: 冉冉，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我就怕你这样不辞而别。你总说我像个小孩，你这样不也挺幼稚吗？

0: 咱们俩好好聊聊。
1: 聊聊，我得离开这儿，我留在这儿只会让咱俩越来越痛苦，我没有办法面对你，别逼我了好吗？
0: 你以前跟我说这些，也许我不懂，但是我现在都懂。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事儿，我跟你发什么心，表什么白，也许都是脑子一热。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的。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我不希望再错过你第二次。我不想用你我的未来因为以前而难过。你说了你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你现在离开，满世界流浪，那我现在就去找你，满世界找你，直到找到你为止，把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再重新的跟你说一遍。与其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这儿，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去爱彼此呢？

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你不能离开我。我唐亮亮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我以后一定给你买个你喜欢的戒指。

我知道我现在没什么钱给你买不起戒指，但是我跟他们去俄罗斯挣的钱全部都给你买了这个小礼物，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那戒指就当是我欠你的，我以后一定会补给你。

是我能接受你的一切，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0: 我和趟北京看一下翁导，你去温州工厂那边盯紧点。
1: 你也给自己找对台生意，找多好啊！那个庄庄和老丈人天天在厂里盯着，恨不得一个针眼一个针眼看。老丈人有时候还自己亲自上手。我说，要不我帮你盯着俄罗斯这边，你回去多陪陪你老丈人呢。
0: 回头再说吧。哎呀，哎，现在订单量这么大啊，咱们的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得跟上，
2: 要不然白费了索菲亚帮咱们打开销路了。
3: 我的朋友们都跟你们说，这些皮鞋在我们这儿多受欢迎，我都做了销量统计，你们看看，哇，尤其是这一款和这一款卖的特别的好。
0: 有没有种可能是你受欢迎的，你帮我们打开了俄罗斯的销路，是你太好了？<笑>
3: 不，是质量好才能卖得好。啊，<笑>我实话跟你们说，之前有些中国厂的鞋质量很差。 感觉像用纸壳做的，练一周都撑不了，一泡水就烂了。这些事情破坏了中国商品的信誉。但是我们的东西不一样，质量好，大家都抢着买。我都感觉我占了你们便宜，我没有为你们的生意做什么贡献。
1: 哎呀，什么？你们我们的？那是咱们的生意，对吧？虽然这是老徐跟庄庄的夫妻店。
4: 但生意做大了，我们其实可以在俄罗斯开个国际部。行，
5: 国际部，
4: 那国际部啊，有事儿啊？
6: 哦，我问一下，沈冉冉住哪儿？
4: 您是？
6: 我是他朋友。
4: 不是，冉冉知道你们来吗？
6: 麻烦你啊，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沈冉冉住的什么地方，能不能告诉我？
4: 不是，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
6: 没有你事儿。
4: 不是什么没有我事儿，我是这儿老板，没有我事儿，你怎么还动手啊？
6: 不是，不是，干嘛呀？
4: 沈冉冉，
6: 你们干嘛呀？
4: 坐下。
6: 沈冉冉，
4: 来这儿干啥？
6: 又是你！我跟你说，今天我必须要见到冉冉。
4: 不中，
6: 你给我让开！
4: 不中！我跟你说，我忍了你很久了。
6: 不要得寸进尺，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冉冉，
4: 那也不能进的。走，
6: 走没？干什么？动手啊！还动手！动手！动手！来人呀！打人了！动没动？动没动？啊！动！动！动！混蛋！谁让你碰他的？
4: 老板，
6: 冉冉，
4: 干啥？
6: 放开手！
4: 放手！
6: 都给我滚回来！冉冉，跟我走吧，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我不可能跟你走的，我不演戏了，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4: 就算是你不演戏，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
6: 我要结婚了。

0: 真是，
1: 你能确定你要结婚的那个人比我更爱你吗？
2: 我确定。
1: 冉冉，我年轻过，我知道你想象的那个二人世界不见得是真的。这个世界很大，
2: 冬去春来就是我的世界，请你离开这儿。
1: 如果我爱你已经成为了对你的一种骚扰，我答应你，我离开。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受欺负，别受伤害。如果真的需要我，给我打个电话。

0: 怎么了？
1: 啊，潘儿啊，叫救护车来！
2: 哎，
1: 潘儿啊，
2: 没事没事。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别拿了！别打了！别！这个戏，一个星期都不到，都是垃圾的。
2: 那你该赔就赔钱呀，该换了换货呀。
3: 他让我赔10倍，我哪有那么多钱？
1: 你们拿什么结婚呢？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还想结婚？
3: 不管未来人生会迈向哪一个轨道，我都希望可以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这点哪儿？我要不完成任务，胜利不让我回去。替我谢谢他。
1: 你自己谢他，你别老让我当传话筒了。他最近可累了，俄罗斯中国两头跑。嗯嗯，阿姨怎么样？
0: 好多了。啊，挺好，一人自有天相啊。
1: 你们怎么样？顺利吗？
0: 哎呀，有好运哥在，大事小情化险为夷。
1: 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我都说了化险为夷，你还问？惦记他是不是？没事没事，都挺好的。你别干坐着，你吃一碗呗。我吃过了。
2: 我看你们阵仗弄得挺大的。哦。
0: 他还有时间搞那电影吗？怎么了？
1: 我一猜他就没跟你说。
0: 电影拍的不顺利吗？哎呀，你自己问他呗，我又跟你说了，这我又成传瞎话了。哎呀，但我跟你说，你别说是我说的啊。什么电影顺利不顺利啊？那电影早黄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是刚入秋那时候嘛，你们俩是不是犯了点小别扭、不联系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那电影也投资没回来，搭了人情不说，还欠一屁股债。
1: 他欠钱了，欠了多少钱啊？啊，那你不用担心，我们把这生意做成了，这窟窿就给他堵上了，没事没事。嗯，哎呀，我就跟他说过，这电影吧，他不好干。你看现在观众越来越不愿意走进电影院了，都在家看电视剧，是吧？但你看，其实你挺喜欢胜利的，胜利也喜欢你，是吧？你们俩吧，我觉得是不是太为对方着想了？多沟通沟通，多联系联系，打打电话。
0: 嗯，任何难事都会过去的，对吧？哥跟你说句大实话，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别流泪，别心酸，胜利一定会永远陪伴你，对吧？啊啊！哎，老板，你这辣椒有点太辣了，
1: 我们是有水吗？
3: 有水吗？啊，有水。开水行，开水行。爹，
4: 啥？
3: 你这那杆回老家嘞，待多久啊？啥待多久啊？那是俺家，恁说俺待多久啊？
4: 你真是的。
3: 那是不是天天都能陪着俺和俺娘了？当然了。俺在北京这些年呢，不就挣钱跟恁娘看病？ 这病看好了，咱就回家团聚了。咱俩得一起教恁娘说话嘞。
4: 我知道，小时候我咋学说话嘞，我就咋教俺娘。
3: 对着嘞，恁现在啊是个大人嘞，是吧？恁得像教这个小孩说话似的教恁娘嘞。

0: 啊，对，咱仨人在一起啊，就安心了。哎，恁尽量说，别比划，那得练着说，那练着说说，啊，敢说才中。说，别比划，说。你还别比划，明白，安心了。
1: 对，咱们啥时候去看看人人街啊？
0: 啥时候啊？咱约，呀，人人。
1: 人人街。
2: 那咋子季回来了？亮亮呢？
3: 亮亮去买火车票了，我们要回趟湖州。
1: 啊，人人街，俺娘问。你咋回来了？你身体咋样了？
3: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亮亮跟我说你们这两天就要回老家，我想着跟你们道个别。
0: 没那么急呢，后天才走嘞。
3: 你们要是回了老家，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联系我。
0: 中。
3: 小宝，你也是，你要好好学习，要多识字，给我写信。
1: 哎呀，放心吧，然然姐，等俺娘会说话了，她要给你打电话呢。
3: 那我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你们了？
0: 哎呀，没事，然然啊，那个叔，那个回老家呀，那是研究那个玉米汁儿去了，
4: 村里还给出钱让俺来北京跑市场，来北京学习嘞。
0: 俺再来北京，还住咱这个东区村来啊，还住咱108嘞，啊，放心吧，啊，常见呐。人人啊，俺回老家不种地了，但是俺这心里边啊，有了个新种子。虽然这离开了北京，少了很多机会啊，但俺这心里边这个种子啊，在俺老家能长庄稼嘞。能有新收成嘞，啊，恁跟俺一样，中不中？
3: 说，是，等你们下次再见到我，就是一个新的冉冉。
0: 中。
1: 啊，冉冉姐，俺娘说。俺们一起重新开始，只要有彼此，明天就会更好。冉冉姐，你也是俺们一家人。
0: 没事的，冉冉啊，咱是一家人嘞，啊。
5: 美琴，这就叫时来运转。铺子还没转啊，你就出院了，高兴吧？
6: 高兴。我啊，就跟这铺子一样，都活过来了。
7: 这么着急？这才刚出院没多久呢。
6: 我在家实在闲不住嘛，来的都是老客人，都不让我赶工。放心吧，我会看身体情况的。
7: 那我呀，就帮我妈一起。
6: 不行，谁也不能跟我抢店铺，亲女儿也不行。你呀，快回北京去。这段日子啊，是你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她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也不富裕。这些钱呢，我们要还给她。
7: 钱哪来的？
5: 杨老板他们厂现在效益特别好，这是叔叔之前跟他说好的分红。
7: 这钱我不能要，我自己会还的。
6: 你听我说嘛，妈妈现在不过问你和胜利之间的关系，但是呀，你们现在要是分彼此的话，马上把钱还给他。要是不分彼此的话，
7: 那就归我了。

0: 但还是要交给胜利，你们一起啊，做点事儿。只要你们自己考虑好了，就大胆去做。我和你妈呀，永远是你们背后的靠山。
1: 患难见真情，说的不光是朋友，更是夫妻。遇到一个对你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的人，那是你的福气，更是运气。
2: 要好好珍惜。知道了。你配不配钱？我没有钱，怎么赔？啊！站住！Посмотрите, этот китаец продал мне какой-то мусор. Мы хотим сейчас мы сожжем всю его палатку.
3: Чё？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2: 这个鞋都是这样的，一个星期都不到都是垃圾的。那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赔钱，二我烧他。
3: 那你该赔的赔钱呀，该换了换货呀。他让我赔十倍，我哪有那么多钱，我把那钱都邮给老婆孩了，我这没欠钱啊。
0: 你早知道这样卖那破玩意干啥，你别管他，活该。
3: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呀。
0: 走走走，烧！
2: 别废话，哎，你们中国人东西都是垃圾。
3: 你说啥呢？别打，我有货，我有货，我有货，我给你们花，我花。
1: 中国人的货都是垃圾的，你拿什么花？
3: 我们的鞋跟他的鞋不一样。
2: 那我可以看一下。
0: 你好歹跟我商量一下，这是我们货好。
2: 来来来。
0: 他这鞋破，我们都不穿，那代表不了中国。我们这鞋好啊，扛拉又扛拽，扛蹬又扛踹，这才是真正的这中国货啊！怎么样？
2: 可以换？
0: 可以换，可以换。
2: 这你们验货？
0: 就你们三双吗？啊？
3: 多少双啊？总共五十。
0: 你给揽这破事儿吧。
4: 那个别急，下把屋子那建议你和我带一趟，弄马上你休息啊，哎，把大衣就也撒不诺伊，让一下啊，啊这边啊，把大衣就也撒不诺伊啊，
5: 哎，好自为之吧，哎，
3: 谢谢啊，大哥，换鞋的钱我一定还你，
6: 我不是帮你，我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信誉。
3: 我知道卖假货不好，是吧？这我不对，但是那货质量是好，那利润少啊，那咋挣钱呢？
6: 你出了国门做生意，脑子里不能只装着钱，你代表中国人，别丢了中国人的脸。
3: 哎，大哥，大哥，大哥，哎，大哥，你那儿还有鞋吗？我想从你那儿进货，从今天开始，我要改邪归正。
6: 行，先把你那批烂鞋烧了再说。
3: 烧了，全烧了，我现在就烧。
7: 多亏了索菲亚，咱们才能打开俄罗斯市场。不过说实话，这我这心里啊挺不甘的。你说咱这么好的产品啊，不能光明正大的说 Made in China， 还得借用俄罗斯朋友的名义对外销售，这啥时候才能让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产品那是真的好？
0: 你这是大爱。任重而道远，但也算好事，起码让那些奸商长了长记性，是吧？索菲亚回来，这能开饭了是吧？啊，你看，哎，要我先把热菜端出来。
6: 来，请这边。哎，
8: 好好好。
6: 安哥，说是温州同乡会的。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了，是吧？好了，是吧？
8: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是俄罗斯温州同乡会的代表。哦。听说你们在这里啊，赶紧过来拜访。哎呀，
0: 好，这个他登门拜访，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8: 那天多亏有你们在场，保住了中国商人的口

0: 碑。所以啊，我们温州商会给你们做了一面锦旗，这是我们的一份敬意，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一定请你们收下。
1: 啊，
0: 来，收下。
2: 哎呀哎呀，这是来自于同胞的肯定，这还是意外收获。
0: 这是应该的，你们是中国商人的榜样，做到了信誉为本，啊，保质保量是第一，是吧？
2: 这个，感谢同胞的肯定啊，我这个一定回去给他挂家里。啊，
0: 我们坐上香。
3: 那行，哎，
2: 好，荣幸荣幸。
3: 您站中间。
2: 是。
4: 好，紧凑一点啊。
2: 哎，好，好嘞。
4: 哎，好，尽量景气高一点。来，会长，您看镜头啊。三二一。
2: 好呀，谢谢，谢谢。
3: 啊，您是温州同乡会的会长，那我们的厂子也在温州。
5: 对对对对，
6: 会长，
2: 是是是，
6: 那天的事儿其实是凑巧赶上了。这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一面锦旗改变不了俄罗斯人对中国货的整体印象。那咱们来这儿做生意，图的不是一锤子买卖，咱们要让俄罗斯人提起中国货，想到的是靠谱，听他们说中国产品质量很好，这得有人开头。
2: 是，得有人开头。
0: 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啊，把我们这些做正经生意的也坑苦了。
3: 那要不然这样，这刚才的照片呢，您多洗几份给我们，我们回去贴家里，贴厂里。
6: 那至于这个锦旗，咱们多做点，回头啊，您带回去挂在那些卖真货的商铺前面，哪儿显眼就挂哪儿。
3: 这一呢，算是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提个醒，这二呢，也让咱们这些想正经做生意的人更有信心。
0: 好，好，这事我来办，我来办。
2: 哎，一晃这胜利明天就要走了。
3: 嗯，
2: 我这还真有点舍不得，但没办法，远方有他的心上人在等他。
7: 我想说一句，真心感谢你们能带我一起做这个生意，让我非常开心。这边的生意就交给我，我会负责好的。期待胜利经常来我家做客。
8: 索菲亚，
6: 期待你来北京，我们就带你去吃北京美食。
3: 去那个长城，去故宫。
7: 好，去北京，这是我的梦想。
3: 刘斌，
2: 来，咱一起。去中国，你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
7: 好。
2: 你说这生意，哎，就稀里糊涂的就做成了。哎，不对，是我稀里糊涂，你是手拿把掐。
8: 不是，你说的啥话啊？哥，要是没你在，我能做成？
2: 哎呀，一看你就是个做生意的人，这一般人是入不了法眼的。但是胜利啊，合作下来是真的挺佩服。
8: 就是我还行呗。
2: 嗯，行，相当行。
8: 前段时间两头跑啊，这没工夫想这些事儿。那这段时间稍微稳定了，债也还差不多了，其实我还真想过，也许这真是我该干的事儿。咱以后把这个模式就固定下来呗，那我负责销售、商务谈判，哥你就负责在当地，再就是咱们可以把那些
2: 壮壮。生产是咱们的支柱，庄庄是你的支柱。
8: 是啊，
2: 我之前有一回来俄罗斯的时候，我妈给我打长途电话，非说让我回去吃炸酱面。我说你大老远打电话就让我回去吃炸酱面，我说我挣钱呢。我妈说就你那熊样你能挣着钱。后来我知道了，妈想我了，这是我跟我妈最后一次通话。哎，我妈要是现在看到我能挣着钱了，是不是也挺高兴的？
7: 非常高兴，
8: 必须高兴。哥，
2: 嗯，
8: 等回去之后我请你吃炸酱面，我天天请。
2: 不行，让亮亮请，让亮亮给我做炸酱面。到时候把钱甩他脸上，我让他给我做一宿炸酱面。
8: 我也甩他脸上。

0: 你帮我看看那包里给你妈带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落下的？
1: 哦，好。

0: 喜欢吗？打开看看。
1: 好亮亮，闪冉冉。
0: 我就是你的外壳，永远保护你。
1: 还有呢，他怎么没名字呀？
0: 这是我们孩子呀，你给起个名字，俺叫陶什么？
1: 陶冉冉。
0: 陶冉冉，行，好名字。
1: 还有绿的
0: 啊，这个老二。
1: 哎，那到底有多少个呀？
0: 这是老三。
1: 还有
0: 这老四，那咱们长辈那辈人不都是一家生好几个吗？
1: 还有，
0: 对呀、啊，
1: 这你要我生多少个？

0: 你给我买的？
1: 之前求婚的时候答应过你，要给你分开。
0: 那你的呢？
1: 我的那个吊扇我给扔了。
0: 亮亮，你说咱俩真的会被所有人祝福吗？
1: 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相遇以后，还有以后的以后，都相依为命吧。
0: 好，
1: 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阿姨您好，我叫陶亮亮，北京人。这是我们北京的一些特产，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您要是有喜欢的，下次我来多给您带点。还有这我特意让我爸做的酱肘子给您塑封的。
1: 哎呀，这些啊都不是我的口味。

0: 你们有事啊？
1: 啊，阿姨，我们俩这次来是想聊一聊我们俩的事儿。
0: 你们俩的事啊？你们俩什么事啊？
1: 是我爷爷留了一个老房子，然后我妈我爸给改造了，开了个小饭店。最近他们商量着想把后边给改了，后期他们就住这饭店里，然后现在住的房子呢就留给我们俩结婚用。
0: 哎呦，这是太可笑了吧！结婚用，冉冉，你们要结婚啊？啊？哎，你们拿什么结婚呢？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你们拿什么钱结婚呢？啊？怎么养家？以后怎么养孩子啊？以后还管父母伸手要钱吗？
2: 妈。我们有工作的，亮亮他吹萨克斯很厉害的，很多人找他演出，一场好几千呢。他还会做生意呢，他去俄罗斯做国际贸易，他去一趟就能挣好几万呢。我们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多努力努力，多挣些钱，到时候好好孝敬您。
1: 阿姨，我会好好对冉冉的。我会努力的。
0: 你会努力的？你到这个岁数都没有努力出来，哼，还想结婚，说什么大话呢？反正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还有冉冉啊，你要想跟这个穷小子过，你就过去，以后啊别再来找妈，
3: 我永远也不会同意的。

0: 咱们回北京，
1: 该买的也都买了，你看看还想带回去点啥？反正离开车还有点时间。
0: 那够了，
1: 那你打算啥时候回去啊？
0: 我要这边就是忙，我在这边跟你打配合呀，接应你啊。
1: 也对，
0: 这也能多陪陪索菲亚呀。
1: 那这个开玩笑，你是啥开玩笑？我得在这边做生意的，给你打配合，我得接应你什么的呀。
0: 对啊，你再说了，我跟这索菲这么明显吗？<笑>
1: 傻小兄弟啊，你心里想啥别说，咱都知道。
0: 那你觉得他能看上我吗？
1: 那不好说。
0: 是啊，我岁数不小了，他个儿还挺高，长得比我好看。
1: 不好说，人帮咱这么多，啊，人图啥？
0: 不是。
2: 你说你这个人啊，其他事上干脆利落，在这事上磨磨唧唧的。我磨叽，那是没给我机会。但凡你给我一机会，我……你等会儿啊！Цветы продаю, цветы продаю, цветы продаю. Господин, купите мой букет. Господин, купите мои цветы. Пожалуйста.
0: А?
2: Купите мои цветы, пожалуйста.
0: 什么花代表爱情啊?
2: Это.
0: 没红玫瑰啊? 听不懂中文? 啊? 多学学中文以后能发大财。
2: Спасибо.
0: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找钱。
2: Спасибо.
0: 这就听不懂了，找钱能听懂吗？哎，你漏记的，回家吧，赶紧。那个，我一束花够了，我给你们点儿就当零花钱了啊！好好学习啊！哎，不爱记的，不爱记的，你干什么呀？哎，干什么？

姓凶的人。行凶的人已经抓到了，是谢尔盖的人。并且我怀疑是完，你就给太太回家了。他总是喜欢坐在这里跟我们开玩笑。

0: 军哥，
1: 哎，哥，都过去的事儿，现在主要是做生意。
2: 我们四个拧成一股绳，冲上去挣钱，拿下碉堡。哥得保护你们安全，咱们四个全屋的来，咱们四个得全屋的走，干什么都小心，都得听哥的，听懂了吗？
0: 哎，我还没搞清楚哥到底是个啥人呢。啊，
1: 现在知道哥是啥人了？
0: 优点很多，
1: 跟缺点一样。
2: 信好运，找好运，交好运。
1: 咱俩其实特适合做生意。你有强健的体魄，我有智慧的爸爸。
2: 咱们喊口号啊，就这个生命在于折腾，我喊生命，你们喊在于折腾。
3: 行，好，
2: 生命啊，
3: 在。

0: 你要今天晚走，咱们俩就彻底掰了。
1: 掰就掰，
0: 你死外边跟我也没关系。出的多，挣的多，回去买辆小汽车；出的少，挣的少。哎，你哥还是对你好。

0: 军哥的事情安排好了吗？这段时间亮亮一直在陪军哥复习。咱们给军哥选的那个地方挺开阔的，他一定会喜欢。 上次咱们俩来这儿还是在聊电影呢，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咱们的人生轨迹就变了，朝着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发展了。
1: 人生好像被突然按了暂停一样。

0: 人不得不停下来，好好思考很多事情。我妈生病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也放弃了比赛。我最近脑子里常常会浮现出我们一起在北京追梦的日子，大家哭着笑着，每一张脸都那么灿烂。虽然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在一起好像变得也没有那么糟糕了。谢谢你带我来冬去春来，让我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
1: 是我要谢谢你，你给了我很多温暖。
2: 我不唱歌了。
0: 唱歌的确让我很快乐，但是我渐渐发现，热爱跟职业并不一定能并存。有时候过度追求，反而会消耗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之后就想往设计服装看看，之前在如花发现自己好像对服装确实挺有感觉的，试一试，万一这条路更适合我呢。
1: 你说的没错，能把热爱变成职业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想清楚了，写作依然是我的热爱，但我就把它变成永远进行时就好了。那段时间在俄罗斯，我想了很多，我就发现做生意吧，也挺让我满足的。你刚才不是说你想试试设计？那以后我帮你卖呗。可能是之前我们的梦想差点运气吧，但没关系，咱们现在也算是有了共同的梦想。以前我觉得梦想是最重要的，可现在我觉得能陪你一起追梦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会迈向哪一个轨道，我都希望可以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乐人人街。
1: 真的想邀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我要想死你们了。
2: 那太好了，俺又能跟大家一起住冬季春来了。
3: 你完了，你这孩儿你跟亮亮学坏了呢。
4: 你刚多大呀就不愿意在家住了啊？然然，
3: 哪事啊？要跟恁说话嘞。
1: 啊，好。
3: 那说啊。
5: 然然，
0: 姐，弄走吗？
5: 我可能去不了参加你的婚礼了，我会把礼物的腰包带过去。
0: 我祝你们新婚
5: 快乐，来年好合。
3: 哎，中
4: 中中，说得好，说得好啊！
5: 早生贵子，
3: 来，早生贵子
4: 啊，早生贵子啊！
1: 谢谢婶婶。等我空下来了，我去河南专门去看你一趟。
5: 不也不也，
4: 中，先挂了啊。
1: 嗯，
6: 这都能说话了？
1: 说了好长一段话呢。
6: 哎呦，咱这冬季春来啊，都是好事儿。你胜利哥庄正姐也回北京了。

0: 我给他收拾屋子去。
1: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那走吧，来，
2: 真漂亮，最美新娘，
3: 这是我穿过最好看的衣服，
2: 是吗？
3: 嗯，你这段时间这么忙，还给我做衣服？
2: 什么话？这么重要的日子啊，肯定得我给你做。这以后啊，也不在我身边了，还是要漂漂亮亮的，最重要是开开心心的。
3: 那当然，姐，你跟我来，坐这儿。这个给你，
2: 给我的。
3: 我怕你重要的时刻我不在场。提前给你买了个小孩的小金锁，
2: 这买的也太早了。
3: 哪有？
2: 你呀，挣点钱全给大家花了。
3: 你这话说的像个大家长一样的，
2: 我很喜欢。你刚刚说不在了，准备去哪儿啊？
3: 现在不是流行出国吗？嗯。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去上了外语课，学了法语。
2: 法语？
3: 嗯，
2: 你要去法国吗？
3: 对呀，
2: 那可是时尚之都哎。
3: 我有个同学，他在法国带旅游团，专门接待中国人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机会，我也想试试。正好郭树把钱还我了，而且亮亮哥爸妈还是很支持我们的，他们说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闯荡。
4: 等我的法语学好了，我们就准备去法国。
2: 真好。但是这么远，你们俩能行吗？
3: 我俩都经历了这么多了，是无坚不摧的战士。就是那个法语太难了。Bonjour, ça va bien aussi。
2: 这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刺猬呢。一转眼就要嫁人了，
3: 姐，你哭什么呀？
2: 舍不得。
3: 在东区传来的这两年，谢谢你。
2: 谢什么？
3: 哎呦，
2: 好了好了，正好。

0: 省里啊。
1: 那现在啊，还卖那个皮鞋皮衣嘞？
2: 皮鞋皮衣都理得比较顺了，就让工厂直接对接了嘛。我俩在雅宝路啊，看上一个门面，想着是再卖点其他东西，把这个生意再拓展拓展。
3: 你做大做强了，
4: 哎，要么胜利啊，是个有大境界的人。哎，
5: 怎么说？
4: 你看啊，这人啊，一般在顺境舒服的时候是不愿意去改变的。一般都是哎，遇到什么困难了不得不。但是像胜利这种叫居安思危，明明生意做得挺好，他就学会了变通，不是凡人。
1: 他是个真凡人呢。
4: 哎，真凡人
5: 啊！听我说一句啊。
2: 全凭有我媳妇儿。哎呦，
3: 全都是因为我媳妇儿。哎呦，
6: 就这么着。不是你再大点声，他就听见了。
3: 恭喜恭喜恭喜！
5: 来，
7: 今儿应该叫冉冉还是叫老婆？
4: 你想咋叫就叫，
5: 师傅
7: 都行。
4: 媳妇儿，我来接你回家了。
8: 谁呀？哎。
9: 小宝，
4: 我是你姐夫小舅子，开门啊！咦，
8: 是新郎官啊！新郎新郎，你听好，要想进门先问好，要是红包给累少啊，新娘哪能跟你跑啊？
10: 小宝这是谁啊？
3: 小男孩，
8: 红包准备好没有啊？
4: 小舅子有红包啊，那个，给，
11: 哎，哎，来，
4: 够了吧？
8: 这都不够分的，
11: 就这么一点啊？
8: 你这没诚心啊！
1: 你看，
4: 还有呢，
7: 一次弄少点
4: 啊，一次弄少点，
7: 好，
4: 还有呢，
9: 没几个人啊。
4: 行了，开门吧，
11: 都拿过来。
8: 你这不行啊，不够，
11: 先度过小宝的考验再说。
4: 行，没问题。
11: 小宝，好好考他们。
8: 好。
4: 什么考验呢？
8: 那你唱一首《壮壮节》，唱过来歌吧。
7: 你看这得唱。
0: 什么
7: 就这能唱？你
5: 唱，
4: 我爱北京天安门。
11: 这不是你唱的吗？
8: 对呀、
7: 啊，冉冉唱的。
4: 这是冉冉。
9: 冉冉唱。
7: 庄庄，
5: 我就有点紧张。那个
4: 大海故乡也行啊。
9: 打起手鼓唱起歌。
4: 哎，行。哎，这行。大海。
7: 不是说打起手鼓。
4: 打起手鼓。
7: 打起手鼓唱起歌，每一个字带下每一个地，我们走出。

0: 创了。
1: 哎呀，小宝这关就算那么过了吧。
2: 这么着急？
0: 那中，下一个问题，我虚哥写的点烟人叫啥呀？
3: 这个不能说错，迟到的爱，冉冉，那个我对你的爱没有迟到。快开门，你如果要不开门，我就那个咱们就迟到了。
0: 看你着急的。那还有没有别的节目啊？
3: 有，
4: 没完了。
3: 再有节目就你爸上了，快！
5: 让小宝玩，
6: 我们开开玩，
3: 是不是？你表演节目，
7: 你儿子听你的，快点，听你的。
8: 对，听我的啊。那文少呀，那个宝啊，恁作为娘家人，得把这个门看住了
9: 啊。挣钱没有？
10: 我说一句啊，那冉冉管我叫叔嘞。我是长辈的，恁得给我磕头嘞。
11: 要不你磕一个。
3: 小舅子，小舅子，那个我是你姐夫，以后咱俩好好处啊。你先把门打开，我还有一后摞子红包呢，下边塞不进去，你给我欠个缝。
10: 对，开个缝，开个缝啊。
1: 他不会耍诈吧？开条缝吧。
0: 行。
1: 这么着急见他，
0: 开缝你可不能耍诈啊！
6: 我就把红包塞进去。
0: 这可不能那个什么，来来，红包呢？红包！
10: 来，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致辞。
12: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你太好看了。
10: 新娘子满不满意啊？
13: 满意。
10: 满意咱出发吧，吉时已到。
12: 来，我给你穿。
10: 自己拿出来了。
14: 等不及了。
10: 新娘走，咱们那个不许春来的规矩啊，
13: 好，
10: 得那个抱着走啊。
12: 好，
10: 是不是啊？
13: 是。那些从来都不轻松的人想，背后只在心上，开败无数次，依然种下希望。

0: 没事啊，咱俩拍张照片，是吧？来来来，是准备好，就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来来来，我们祝亮亮冉冉，金光快乐，
1: 行，
0: 好，来来来，三二一，祝亮。

0: 旋律的人生春雨方长。
1: 妈，
2: 好看啊，这
1: 来一新娘，咱们一步车头拍张照。
3: 好，那咱一起
4: 一起
3: 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
1: 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0: 我被旅行社录取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过两天呢，就有个中国的小团让我来接待，我们马上就有收入了。
1: 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
0: 我们去超市好不好？
1: 哎，你得先给我介绍介绍这周围有什么旅游景点吧。
0: 这个呢是夏乐宫。
1: 哦。
0: 我事情很贵的。
1: 哦，很贵的。那你告诉告诉我，我怎么才能支付起高昂的时薪呢？
0: 给我做一顿大餐。
1: 可以啊，什么大餐？
0: 我要吃老北京炸酱面。走，去超市。
1: 走。
2: 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位于大家面前的就是法国巴黎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它竣工于1889年。
3: 前面呢，左边就是人类博物馆，右边的呢就是建筑与遗产之城。

0: 来看一看嘞，全场羽绒服清仓甩卖啊，便宜啊！哎哎，兄弟，你看这衣服，给女朋友买一件多好
1: 啊！
0: 来，
1: 谢谢啊，刚买。哎，
0: 再来啊！
2: 来，小猫。
0: 哎哎，徐哥，
2: 你咋开始清仓甩卖啊？你这货出的不挺好的吗？
0: 哎，我这你不也知道吗？我没有自己生产线，我天天就是靠倒买倒卖的，一会儿供货商抬抬价，一会儿订单跑跑路。你说这谁能受得了？这俩月借钱囤了批货，结果出现一个孙子用了一个特别阴的招，同样货的价格他给压到最低。你就我那点钱拆了东墙补西墙，折腾来折腾去的，最后剩那一点利润，那还不够利息的。
2: 现在市场不好啊，大家都不容易，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跟我说。
0: 哎，对，我听说你俩谈个工厂，是准备自己开始搞生产
2: 啊？这你刚不也说了吗？这个纯靠倒卖那不靠谱，不稳定因素太多了。那我俩想着把钱压在货上，不如重新想一条出路。我们俩打算创建自己的品牌。
0: 那太好了呀！庄庄姐那设计老好看了。要我说呀，你俩早就该自己弄个品牌，早做起来了。
2: 那行，那我就借你吉言。

0: 哥，还有个事想问你，
1: 问呗。
0: 就是前两天我路过你那门口，
1: 啊啊，
0: 我看你那门口贴着招人呢，你想招个什么样的？
1: 啊，
0: 是这样，你和庄姐人都这么好，我想跟你俩干。
1: 也正好了，我们俩注册的品牌也刚下来，正缺人手呢，你就送来了，这不巧了吗？你赶紧收拾吧，你收拾完赶紧去报道。
0: 哎，
1: 咱们品牌的第一批大货马上就到了，我赶着去接货呢。
0: 啊，哎哎哥，
1: 啊，
0: 我听说那个车库排队呢，从早上一直堵到现在。
1: 不能够啊，我今天排第二个入库，那前面的张姐也没那么多货。
0: 我听说你那不是进货，那是昨天晚上出货还没装完呢。
1: 哎，广发商贸。
0: 是啊，这陈广发一出货那就是大货呀，那赶上这个月往俄罗斯那都是包机补货呀，衣服就有六七吨啊。
1: 他货再多也不能占用其他商户的进出库啊。
0: 谁说不是呢？但是咱也没办法，那谁让人家是雅宝路羽绒服大王啊。他跟王经理那关系你不也知道吗？要不我陪你去看看。
1: 那不用，你先忙，你赶紧收拾吧，我去看看。
0: 哎，
1: 嗯，
0: 有事喊我啊哥。
1: 啊，
0: 来看一看，来羽绒服清仓甩卖，便宜啊。
1: 陈老板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成立，在咱们这儿也有间商铺。
2: 小徐，小徐总，是吧？
1: 啊，
2: 听过，在俄罗斯商贸区那边大名鼎鼎。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您才是老前辈啊。那我们店刚开的时候我来拜访过您，当时您不在，我就跟咱们经理打了个招呼，这不是想着要再来拜访吗？
2: 喝茶。

今年来，不只为了喝茶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走钢区的地库，咱们那个卸货区全都是您昨天没卸完的货，这我的货马上就要到了，那量也不少。要是堆在门口，这我的货进不去您的货出不来，那不也耽误您做生意吗？那到时候咱俩只能在这儿喝茶了。你们生意这几年做得不错。 我很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做生意，尤其是你，看起来很书生，其实啊很有个性，是做生意的料。哎，有件事情啊，我想请教你一下，为什么皮鞋生意做得这么好，要改行做羽绒服啊？哎呀，这说来就话长了。 您要是真感兴趣，咱们改天详谈。那我这个人说话直接啊，陈老板一定要见谅。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解决眼下的问题？您说呢？

0: 感谢陈老板，你的货几点到啊？最晚10点半卸。10点之前把卸货区让出来。感谢陈老板行方便，
1: 客气，感谢，
0: 交个朋友。这朋友必须得交。
1: 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小徐啊，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规矩，一个行业有一个。

0: 各行业的门道。你别看这几年羽绒服生意市场好，就硬往里挤，要真做起来很难。我要是有你们皮鞋这么稳定的生意，我就不会干动别人蛋糕的事。
1: 陈老板说笑了啊，这个天底下的生意啊，哪有好干的？那我们之前做那个皮鞋生意啊，也是一路上摸爬滚打，这好干不好干，得自己干了才知道啊。陈老板，你放心啊，该吃的亏，我不会落下。那您也算是咱们这儿的老大哥，那以后您就多担待，我去忙了。哎，媳妇儿，你快下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好了，我擦完了。
1: 哎呀，哎呀，毛绒熊，这听起来就暖和，还有品牌温度，哎，还有咱们的标识啊，设计的真好。
2: 咱们居然真的有自己的品牌了。
1: 这是咱们俩梦想的第一步啊。那后面呢？咱们的毛绒熊就要卖到俄罗斯，卖到东欧，卖到北美。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不只是有羽绒服了，咱们要做的是毛绒熊系列品牌，男装、女装、童装、定制礼服。
2: 礼服也叫毛绒熊啊？
1: 那必须呀、啊！我媳妇儿起的这么好听的名字，得用下去。
2: 咱们还是先在这雅宝路站稳脚跟再说吧。你看这市场里面有多少做羽绒服的？市场虽然好，但是像咱们这样横冲直撞挤进来的，还是要小心，一步一个脚印。怎么了？
1: 这刚才有个人跟你说了差不多的话。
2: 谁啊？
1: 咱们这儿的那个羽绒服大王呗。
2: 陈老板，你们俩怎么碰到一块去了？
1: 多亏了这位大王，咱们的货今天才能准时到位。
2: 他说了跟我一样的话？
1: 差不多吧。所以我总觉得吧，他这个人好像对咱们有些敌意。
3: 来来来，
1: 哎，到了。
3: 哎，你好，哪位是徐总？
4: 哎，你好，我是。哎，
3: 你好，你好，这个您的货到了。
2: 来来来，
3: 签个单。
4: 哎，行，好
3: 好好，赶快卸了，来
2: 来来，往里面放吧。
1: 十箱，
4: 好。
3: 哎，没事没事，我们自己来。
2: 辛苦了。哎，
1: 没事，给您给您。
3: 哎，好嘞，
1: 辛苦了，
2: 辛苦了，
3: 没事，
1: 行
3: 了
1: 行，行。
3: 哎，好嘞好嘞，哎，您忙吧。
1: 哎，好，
3: 走了。
1: 哎，我来。哎呦，
2: 真好。这大货做的比样衣都好呢。啊，我马上给模特穿上。
1: 哎呀，我算是知道这个陈老板为啥对咱们有敌意了。你说咱们的质量这么好，他是担心他这个大王被咱们抢跑。
2: 看你这样，人家怪不得点你呢。
1: 那点他点呗，那咱们的质量就是好呀。
5: 桑秘书，这个罗董事长是不是就是之前卢总给我提过那个投资界的传奇人物啊？
6: 对，董事长不方便在外面多露面，把你叫到家里调养身体呢，这是对你的信任。你在外面可一定要低调啊。
5: 好。
6: 哦，对了，我还要再重申一遍，今天到访之事，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所见所闻也不能泄露一个字。见了董事长要有规矩。董事长不握手，你就不能伸手。

0: 董事长，浊气上涌，意图为快。我最近经常咳嗽，吃了不少的药，也请了不少的大师，可是依然没有好转呢。
1: 因为此

0: 咳嗽、非比咳嗽
1: 有什么不同？
0: 在1994年，日本的一个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关于水分子的研究。
1: 水分子？
0: 我说的简短一点啊，意思是把同样的水倒到不同的容器里面，一边容器贴上美好的祝福的话语，而另外一边贴的是恶毒谩骂的话语，同时放入冰柜，结成冰晶之后取出来，用显微镜观察，发现姿态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因为儿时的一点际遇，可以把意念注入到您的体内，跟您的体内水分子进行对话，让他们变得更强大，您自然会康健痊愈。
1: 听着有点意思啊。宝贝儿玩得开心了？
2: 不想回家了。哦，
1: 看来是玩累了，我这有课，你先休息吧。来，继续。
0: 好。
3: 桑老师，辛苦了。
0: 是我应该做的。董事长这个病呢，就是操劳过度，体内淤气堆积所致，轻是不轻，但是不怕。只要我再用意念把他体内的水分子改造那么几次，必会康复。哎呦，
3: 谢谢曹大师啊，太感谢了。哎，
0: 您太客气了，是您的信任，董事长也给机会，我要好好谢谢您。
3: 曹大师想必也听卢总提到过，我们董事长啊，投资眼光独特，投的项目都是收益颇丰。
0: 那就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被他指点一二了。对，刚才那位宝宝是谁？哦，
3: 宝宝是董事长的千金。哦，你看这走廊里展示的艺术品啊，全是罗小姐收藏的。
0: 啊，哦，那这个罗小姐真是品味不凡呢。
3: 哎，也许就是因为这品味不凡吧，至今还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啊。曹大师也是青年才俊，不知曹大师成家了吗？
4: 媳妇儿，你就放心吧，咱们货的质量我看过了，都没问题。
5: 行。
6: 哥姐，嗯，车库已经登记好了。等顾客过来取货，咱直接往下搬就行。
5: 辛苦了，还是你有经验。
6: 没有。
7: 徐老板，哎
4: 呦，安东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来来来，坐坐坐，倒杯水。货我们都准备好了，验验货吧。
7: 不用验，我看过好几次了，你们做的非常好。
4: 感谢安东先生信任啊。
7: 贴牌需要多久？我一周后来取吧。
4: 贴牌，您是说要更换产地标？
7: 你们做的那么久了，能不了解我们的规矩吗？
6: 哎，安东先生，您别着急啊，就贴个标的事儿，我们返工很快，一周就搞定了。
5: 我们不返。
7: 哎呀，你们过质检的时候可以贴原产地标，但我们在俄罗斯，中国的货不好卖啊。你们就贴个 Made in Italy 美国什么都行，你又感觉贴麻烦，我也可以加点费用。
4: 安东先生，这跟钱没关系，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违反出口规定的，那要是出了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啊。
7: 那行，就这一次吧，跟你们这种人做生意太累了，把货给我点好，我自己找地方贴标。
5: 不好意思，安东先生，我们店不卖贴牌货，这600件不卖了。毛绒熊就是 Made in China。
4: 安东先生，这个是您当初付的定金，我们也没有动，您可以查一下。您慢走啊。

0: 哥，
1: 姐，
0: 你俩也别生气。
1: 其实往俄罗斯发货确实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要求，还有很多专做外贸的厂家，他们都把那个原产标缝得松松垮垮的，还有用胶水直接粘上去的，等过了检查，拿吹风机一吹就下来，就没人知道是 Made in China。人买衣服也不在意这个，咱把钱赚了不就完了吗？
2: 我们在意。
3: 小梦，你坐。那我们之前在俄罗斯卖皮鞋，也碰上过类似的事儿。他们把那些质量好的贴了欧美标，卖高价；把那些残次品贴了国标，卖低价。那一直这么下去，不就是恶性循环了吗？在老外眼里，那中国货就成了残次品的代名词。那我们既然已经决定要自己生产，那我跟你姐，还是希望能把中国的好产品推向世界呀。
0: 哥，我明白了。我这也是第一天来，你俩也别怪我。但是我看你俩对这个事儿这么有信心，只要你俩有信心，我就有信心。
3: 媳妇儿，别想这事儿了，不就600件吗？我明天就卖出去。
1: 对呀，还有我呢。
3: 哦，对，今天最重要的事儿，是小梦正式加入我们毛绒熊，值得庆祝。那咱们就以水代酒，干一杯。哎，行吗？来来来，那就祝咱们百尺竿头，更上一楼，
1: 更上一楼。
3: 贾总，您看我们的羽绒服，90绒，纯白鸭绒，您可以摸摸，您摸一下手感，还有回弹性，我可以保证啊，我们的羽绒服绝对不会跑绒。
4: 我们卖羽绒服有10年了
3: 啊，
4: 好货我们一打眼就知道。不过，现在这行情你也知道吧？
3: 啊，
4: 你说你们年轻人出来闯，有的就是决心，可是。你别怪我们这些老帮菜冷血啊，我们得养家。你说我从你这儿进货砸手里了，我都没法交代。嗯，
3: 这个非常理解。
4: 嗯，
3: 那要不然这样，
4: 嗯，
3: 我今天拿了些样品，
4: 嗯，
3: 我把这些样品全送给您，您不用掏钱。您要是卖得好，您再来找我，我把价格给您压到最低。贾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嗯，
4: 那这么着吧，你再给我拿20件，哎，我掏钱啊。是这样，我呢认识的经销商朋友多，我也送他们一些样品，我给你打开市场。
3: 哎，那贾总，咱们之前说好的那个事
4: 儿，不贴牌。
3: 哎，对对对
4: 啊，这个事儿我肯定之前跟人说好，人家能接受，咱们再谈。
3: 哎呦，行，谢谢贾总。哎，那我给您去拿样品。
4: 哎，对对对，
3: 哎，您
4: 找人搬吗？
3: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行。
4: 哦。

0: 吃饭了，那坏了。没事，吃吧。哎，这饭看着就好吃呀，真是饿了。慢点吃。
1: 好着呢，不过必须我师傅的手艺差远了。回去给你做。嗯。哎，那你也不好奇今天的货卖的怎么样啊？
0: 先把饭吃了再说。
1: 小梦呢？
0: 我让她回家了。

0: 他今天也跑了一天了。
1: 嗯，是。小梦挺勤快的，对咱们店呀、也挺上心。
0: 嗯，自己店不干了也没有灰心，做事情还挺有冲劲的。
1: 嗯，那要不然这样的，咱们把他之前那些要甩卖的货拿过来卖，卖的钱全都给他。
0: 可以啊，他这货也估计是用自己积蓄进的。
1: 嗯，
0: 咱手里肯定不好受。
2: 那就这么定了。徐总。
3: 哟，陈老板。
2: 哎，
3: 这么晚还在市场呢？
2: 是啊。
4: 陈老板。
2: 哎，
4: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几碗大米啊？来来，坐坐坐。
2: 好，
4: 我给你倒杯水。
2: 哎。吃饭呢？
3: 要不然给您拿双筷子，您也尝一口。
2: 哎，我吃过了。哎，好，谢谢。边吃边聊。
3: 啊，没事没事。
2: 啊，那行，那我开门见山。
3: 嗯
2: 啊。上次我也说了，羽绒服生意啊不好干，话糙了点别介意啊。
3: 哎，没事。
2: 所以今天来呢，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0: 您说。
2: 大家都在雅宝路做生意，平时难免有些摩擦，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体的，整个行业都好了我们才能好，对吧？
0: 是。
3: 对。
2: 所以呢，我想给一点过来人的小建议啊。我知道你们看不起贴牌货，但对不起，这是市场需要。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妥协，就能养活几个大工厂。为了治口气，做亏本的生意，自己吃不饱，兄弟们挨饿，这是不负责任呐。所以呢，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点小支持。我看过你们的货，质量非常好。如果在我手里，我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欧美货，卖出最高的价钱。所以呢，我希望以后你们替我做加工，负责生产，我负责销售，而且我有你们最需要的东西，钱。我可以先给你们垫资，让你们先把饭吃进嘴里，但吃饭能吃饱还要吃好，怎么样？
0: 是这样，陈老板。我们呢不是瞧不起贴牌货，我们是不想卖贴牌货。这个事情他
3: 陈老板，你跟我们做生意的逻辑从根儿上就不一样，合作就没了吧。

0: 打扰，
1: 您慢走啊。
2: 哎，那熊样还挺可爱。
3: 什么人呢？自己做不对的事情还想拉我们一起。
0: 媳妇儿别生气，不跟他一般见识。他至少还说了咱们的熊可爱呢。
3: 吃你的。
4: 陈总，您找我？
5: 找着新工作了，就不接老大哥了。
4: 哎呀，陈总，您这话说的。
5: 在那边干的怎么样
4: 啊？挺好。
5: 这小两口太轴了，你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吧？
4: 徐哥和庄姐啊，就是欠缺经验，这一路太顺了。也可能后边吃点教训就好了。
5: 你也在市场混了这么多年了，见过这样能成事的吗？你这点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啊？自己的生意折了，欠了一屁股债，想乘凉可以，得找棵大树吧。
4: 陈总，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5: 为什么没办法？嗯，缺钱啊。可以找我，你知道他们在跟我作对，不仅不帮我，还跟他们一起坑我。
4: 陈总，那谁敢跟你作对呀？那整个市场不都捡您剩下的吗？
5: 你少来这套啊！在这儿，你跟他们合作，就是站在我的对面，与我为敌，什么下场

0: 清友，那您的意思是？
1: 这小两口啊，不守规矩，但这不是我定的规矩，是整个雅宝路的规矩，整个外贸市场的规矩。我是在替我们同行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对吧？
0: 啊，
1: 所以呢，我希望你跟着他们好好干。
2: 哎，陈总，你可别
1: 说完，跟着他们好好干，争取他们的信任。我找机会把他们吞了，什么熊啊、狼啊，都是你的，
2: 我的，
1: 你的。

0: 陈总，那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许哥，就许胜利这个人啊，他心思其实特别细，我怕太久了就暴露了。
1: 别急，见过大苹果吗？
0: 啊，
1: 果子熟了，一竿子下去，省时省力。你什么都不要问，只要记住一句话：跟着我发，才能路路发。
2: 董事长话只说一半，他是不是不愿意帮我？
3: 曹大师，这很多事你还是没有参透啊。
2: 那我这不是由你给我托底吗？要不然你就直接告诉我，我怎么样做才能够……
3: 董事长答应帮你办一件小事儿，你上来就让人家给你指点江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董事长指点那是需要竞拍的，你说这竞拍多少钱呀？董事长跟你说的话是不是全忘了？投资投资那就是以小博大，投入再小是不是应该先有投入才能有收获？
2: 对，那我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先去投入呢？
3: 这事儿啊我可不敢帮你了。
4: 这个放那儿。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衣服上贴意大利制造啊？你这是犯法的。
2: 他们羽绒服用到的原材料和工艺都写在上面，供货商名单我也写好。
3: 干得不错。
4: 曹大师，您这画画得真好。
5: 只要你愿意，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多交流。
6: 雷脑子里啊长了个肿瘤，所有的症状都是结果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

0: 您对画感兴趣啊？
1: 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0: 我刚买的。
1: 那罗小姐可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以这幅画的笔触和感觉来说，它一定会价值连城的。金陵怎么会是池中之物呢？
1: 还有内存之气。
2: 程老师，咱们该走了。
1: 哦，
0: 那我就不远送了，再见。
1: 罗小姐，我的话呢可能有些冒昧，我看您的面色身体应该会有点小小的问题，有时间我帮您调理调理。
0: 我是患病了吗？
1: 别担心，我可以帮你搞定。
0: 那我就不客气喽，等我有空去找你。
1: 建议趁早，身体的事儿不宜拖延。这是我的名片。
2: 哎，曹大师，这边。
1: 哎，
2: 啊。哎，
3: 谢谢冉冉啊，太感谢冉冉了啊！
4: 你客气什么呀？那是因为你们家餐厅菜做的好吃。哎，
3: 哪里？
4: 那我先去忙了。
3: 常来常往啊，常来常往。
5: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6: 三个这个，还有这个，好吧？啊，那桌，那桌。
7: 亮子，
3: 哎，
7: 亮子，快出来帮帮忙了，快！
3: 哎，
7: 把那马路藏上了，你们眼力劲
5: 儿。来，
3: 好好，谢谢。
7: 快！
3: 来了。
7: 又慢慢慢慢慢。哎，
4: 好。

0: Bonjour，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不想让你一人辛苦。
3: 哎，小桃，快点，客人等着呢。哎，
4: 来了。
3: 这。
5: 完了完了，辣椒怎
1: 么？哦，我给你拿。
3: 哎，后厨麻利点啊！
4: 好好好，
3: 今天客人多啊。
1: 慢用啊！
0: 没有菜上，我继续刷了。
4: 行，
1: 吃的怎么样？
6: 挺好。
1: 那我们一会儿下午1点餐厅门口准时集合，我去买单。这三桌呀，都是我们家的，你一块儿凑，能打折。
4: 你给我交代过。
1: 谢谢你啊。

0: 吃饭了，徐大老板。快点。
1: 贾老板这次在俄罗斯帮咱们铺货铺得很成功啊，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当然要庆祝了。
1: 来。
0: 来。
1: 干杯。
0: 首战告捷，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哎呀，吃饭。
1: 等一下。吃之前能不能麻烦庄老板签一签合同，还有几个汇款单呀？
0: 先吃饭。
1: 先签一下嘛，签完咱踏踏实实的吃。来，
0: 做了一下午的菜呢。怎么这么多呀？购房合同。啊！你把车买下来了，
1: 还差最后一步，差房主本人签字。来，最后一页，赵钱。
0: 哎，这怎么只有我的名字啊？
1: 我这不是担心以后吵架了，你赶我走，我跟你顶嘴吗？
0: 不写我的名字就敢顶嘴了？
1: 那也不敢。行了，快签吧。啊，总算是有咱们自己的家了。
2: 总算在北京有家了。
1: 喂，索菲亚，你最近怎么样？
3: 都特别好。
1: 庄庄昨天还给我提醒你的，你们俩聊聊。
3: 好啊，我也特别想他。
1: 索菲亚。
0: 喂，索菲亚，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我特别想你，庄庄。
0: 哎，羽绒服收到了吗？
3: 收到了呀，而且一看就特别暖和，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0: 那就好。
3: 不过知道你们做这种妥协一定很难，没关系，凡事都要开始嘛。
0: 什么意思啊？
3: 你们的羽绒服上都写着意大利制造，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0: 哦，我不太清楚情况，我问一下胜利啊。
3: 好。
0: 行，那你多保重身体。
3: 你也一样。
0: 好，拜拜。
1: 我呢？
0: 贾老板给我们的衣服贴牌了，
1: 不可能啊，合同上签得很清楚啊。
0: 索菲亚说她收到的衣服都是意大利制造的。
1: 喂，贾老板，咱们当时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合同上也签得很清楚，

0: 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衣服上贴意大利制造啊？
1: 货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卖怎么卖。
0: 你这不是诈骗吗？你这叫违反合同。
1: 我贴着中国商标卖，那也没人买呀。我是真金白银的给你们货款了，那我的货也不能砸手里头啊，我的损失谁来赔啊？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才是做生意的道理。
0: 你这是犯法的。
2: 我告诉你，咱们终止合作。
0: 都写进合同里的，明明确确写着了，还敢这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坚持自己品牌的路比咱们俩想象中要难啊！这后续这批衣服马上就要出厂了，咱们只能找一些零散的销售商了。卖是肯定能卖得出去，咱们的衣服好啊，但这个周期就要拉长了。这眼看着工厂的工资也要发了，还有之前他们垫付的原材料费。
2: 之前在如花我就学到了。
0: 一个签名能让设计翻倍，一个品牌标就能决定物品的价值。但是如果咱们不坚持做品牌的话，那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竿子买卖了。要不然这样，先从鞋厂那边的利润支过来一部分，工资不能欠呀。我下午再去联系一下一直合作的皮鞋经销商，还有市场代表，让他们也帮忙找找出路。 这些人，咱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他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想中国货在外面打出名号来。这个时候，就相互帮助吧。行了，先别想这个事儿了，先吃饭。宝哥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
3: 有我呢，哥，嗯，你回来了啊！正好我出去一趟。
4: 哎，你干嘛去？
3: 我去趟地库，明天不有顾客过来取货吗？我去预约登记去。
4: 你这信封是啥呀？
3: 啊，这个啊，登记单，但是不得两张吗？要不保安那儿没备份儿。
4: 哎，我记得那个。
3: 昨天不是登记过了吗？啊，就是登记过了，但是还有一份得给保安送过去，要不明早他不放咱进来啊。
4: 行行，你快去吧。
3: 哎，好。啊，对了，哥，工会商都联系咱了，
4: 皮鞋那边销售代表，这回可帮了大忙了。咱的货在俄罗斯都出名了，都知道咱是中国的好品牌。
3: 就是这工厂的产能能跟得上吗？
5: 啊，最新一批要到12月底了。
3: 没事儿。
0: 我跟他们说，好货不怕等嘛。
3: 哥姐，多亏当初你俩决定要坚持，这关啊还真让咱给闯过来了。<笑>那我先去忙。
0: 行了，快去吧。
3: 哎，
2: 辛苦了。
0: 跑了一天累了吧？不累。不累。嗯，把货发出去不就踏实了吗？
2: 这工人扩招了，量一下就上来了。
6: 是量上来，但是质量可不能下去。我想着年前咱们俩去趟工厂吧。嗯，给大家发一发年货，最重要的是把加班费给落实到位，这样大家也好踏踏实实干活呀。
3: 行啊，那明天我就跟你一块去买东西。
6: 好。陈总，您要的东西。 他们羽绒服用到的原材料和工艺，都写在上面。不过有一些需要特殊定制的，得从他们供货商那儿行。哦，供货商名单我也写好，在后面。
7: 干得不错。嗯。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大家赶工都辛苦了，之后还是要保证安全生产，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1: 你说你们俩这年前跑销售这么忙，还特意跑过来一趟看我们啊。
0: 行了，别客气了，有工厂才有我们，工厂是我们一切的根本。
1: 食堂准备好饭了，吃一口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2: 真不用了，我们俩还得去另外两家工厂呢，这路上还得赶时间。
1: 行，那就不留你们了。哎，路上慢点开，一路平安啊。生产的事

0: 交给我们，
1: 你就放心吧。
2: 行，
3: 放心。
2: 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3: 您忙，
0: 拜拜。
3: 拜拜。
2: 辛苦了。
0: 拜拜。

0: 不差这两天，大家忙着生产，咱们干着急也没用，就待两天，两天。
1: 行，那就先回温州，再回
0: 烟台。
2: 你看你们每次回来都带这么多东西，让顺利收拾啊！来来来，宝贝儿，你装装，坐这歇会儿，来喝口水啊！
0: 谢谢阿姨，阿姨，哎，这是我妈妈给您和叔叔新做的衣服，看看喜欢吗？
2: 每年都有一件新衣服，谢谢你妈妈，每年都给我做一件。
0: 别客气，顺手。
3: 我刚才试了，合适合适，
0: 喜欢
3: 太合适了
0: 啊！
3: 给你爸妈问好啊！
0: 问了，也问你妈好呢。哦，
2: 是吧？谢谢，
3: 太都快得了，谢谢。怎么的，差不多了吧？哦，
2: 对，哎，对，铮铮，你知道吗？你闻见那个香味了吗？你叔叔记得你上回来吃，特别爱吃那个偏口鱼，他都给你炖上了，
0: 真香。
2: 以后想吃什么，这两天就跟他说啊。
0: 好，哎，
2: 给你们做，好补补。
3: 我给做，
4: 那我就吃老三样呗。
3: 你
2: 有你什么事儿？你说的这人庄庄喜欢吃什么好吗？
3: 行，
0: 谢谢叔叔阿姨。
2: 哎，你快去看你的鱼吧，一会儿别糊了。
3: 对对对，
2: 去去去，
3: 抓紧啊，抓紧，抓紧，抓紧，
1: 好好好
3: 好。
2: 哎呀，庄庄啊，这回回来我咋看你们俩都瘦了呢？是在北京没好好吃饭，没照顾好自己吧？
0: 前段时间我俩有点忙哦。后面啊，我们一定好好吃饭。哎，
2: 对，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快点，
3: 兄弟啊，算怎么样了？赶快！
4: 好了好了好了，
3: 还没搞完吗？快快快！
2: 你们回来呀，我太高兴了。你看你叔叔也高兴得不得了。
0: 以后我俩常回来。嗯，
2: 一定常回来啊。
5: 老公
1: 来了来了来了，你不是说要多吃点这黄瓜丝吗？多给你切了点来。尝尝怎么样？
2: 我尝尝。
1: 慢点吃，别噎着。
5: 我鼻子都快要气死了，我也多吃点。
1: 怎么气死？谁惹你生气了？
5: 今天有个游客，他说我行程安排的太满了，累得他都失眠了。嗯，说让我少安排景点。我说，这是团队旅行，不是只为一个人服务的。
1: 是啊。
5: 话还没说完呢，他就跟我吵起来。我说行，那大家伙一起开会，要是大家都同意的话，我就跟公司商量商量。你猜他怎么说？
1: 你别跟我商量，我出钱，你听我的就行了，对吧？
5: 就是这么横，你演的一模一样。
1: 我掐指一算就这样，你有钱人都这么横。等你老公有钱了，我也让你这么横。下次再碰着这样人，你就告诉他，没钱呢，你就跟团游。听导游的，有钱你私人定制去，爱他怎么着怎么着，开心了吗？嗯，
5: 还有点生气。
1: 这
5: 要不你再哄哄我呢？
1: 怎么着，你还让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啊？
5: 行啊。
1: 你这反应倒挺快，大半夜的，萨克斯也吹不了，吉他也弹不了的，怎么着，我给你来个鲤鱼打挺啊？
5: 行。我想看。
1: 哎，你行了。哎，
5: 你给我表演一个嘛。
1: 行行行，你坐窗台上，来，边吃边看啊。嗯。你来鲤鱼打挺啊。嗯。我运气呢，你稍等一下，看着啊。怎么样？
5: 那
1: 北京小爷，我告诉你，就不经夸，你一夸我，
5: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嗯，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鲤鱼打挺加前滚翻，
5: 好，哎，嘿，对，哦，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有点起猛了，头有点晕。
5: 你小心点啊。
1: 没事，好了。
5: 那你不

0: 不接着哄我了。
1: 该哄也哄了，那我要是生气了，你怎么哄我呀？
2: 哎呀，亮亮老公，你最好啦。嗯。
1: 呵，这不上天了吗？北京小爷最受不了这个，坐窗台上去，给你来空翻了。
2: 好嘞。
1: 不是鲤鱼打挺了，来空翻啊！看着，一、二、三，嘿。怎么样？再来一个，后空翻，嘿。哎呀，这，
2: 哎，发型都乱了。
1: 没有，就是起猛了，头就是有点晕。这个节目演完了，还有一个保留节目。嗯。想不想看？要不就算了吧。
2: 我看。
1: 好，下一个节目是大变活人。哎呀！啊！
3: 庄庄，快快快，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偏口，看，
4: 啊，尝一尝，
3: 是不是特地给你做的？
5: 哎呀，好吃，
3: 好吃哈，
5: 还是那么好吃，
3: 是吧？
5: 谢谢叔叔。
3: 哎呀，这两天也不知道你住的习不习惯，我们这儿冬天还是有一点冷了，你要是觉得冷，告诉我，我给你加床被子啊。
5: 不用，现在刚刚好，我喜欢这里，冬暖夏凉的。
3: 哦，是吧？
4: 哎，喝点呗。
6: 喝呀，哦，舍命陪君子
4: 哟，
3: 好吃，
1: 来，
3: 自己多吃一点。哎呀，你可喝不过你爸啊！我跟你说，
6: 喝不过我也得喝呀。
4: 你以为他在外边没少喝？庄庄，嗯，以后在酒上面控制他啊。
2: 肯定的，
6: 肯定的，他比我能喝啊。啊，
3: 不是吧？
1: 开玩笑，
3: 又聚在一块儿啦，哎。
4: 哎呦，慢点吧，
3: 有点凉呢，
6: 爸爸。哎，我来，
3: 我吃点啊。
6: 爸妈，趁着我俩这两天在，我们带你们去新房看看，你们也好熟悉熟悉环境嘛。嗯，
3: 儿子，妈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这老房子住着可舒服了，不用瞎折腾了。
6: 是，平时住着挺舒服，那我俩这一回来，不就开始挤了吗？你看。咱吃个饭，那沙发搬走了，那个桌子挪开了，太麻烦了。那你再别说，过几年我俩带个小子回来，那住哪儿？出外面楼道啊？
2: 是啊，叔叔阿姨，那边的房子它靠海，特别大，你们俩过去住，我觉得能舒服一点。
3: 你看看这孩子多孝顺，那个，哎，行，那就这两天找个时间啊，我跟你叔叔一块儿跟你们去看看那房子。
2: 行，
3: 好，
4: 谢谢。
1: 退货，那工厂已经在做了，你货量那么大，说退就退啊？
7: 你说什么？看什么电视啊？
1: 来，行了。
8: 安迪，请告诉我，本台驻莫斯科记者消息。俄罗斯市场部分中国产羽绒服因填充物问题受到关注，相关产品对俄出口量出现下滑。当地时间1月30日，中俄监管部门已协同行动，强化市场监督，切实保障双边贸易秩序。相关调查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哎，爸，嗯，妈，可能我俩明天就要走了。啊，
3: 明天啊，这不是你们刚回来两天这么着急？我给你爸买了可多好吃的呢，还说明天给你们俩炖猪蹄儿。不，
1: 那下回吃一样。
4: 他们有事儿。
3: 对，要不然这样，我把能做的什么我都做出来哈，然后给你们再把那个海产品打上包，给你们带走得了。
1: 哎，妈，不用了，我们两个人拎那么多东西太麻烦了。
3: 行吧，那看你们方便。
4: 行了，先动筷吃饭，好吧。
2: 爸，我爱吃，有什么能带的全带上，都带回去。
3: 太好了，那我就给庄庄带，不给你吃。
1: 哎，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哎呦，那批货先不急往国内发，放仓库，等我通知。

0: 行了，
1: 给庄总打个电话，看看票买怎么样了。
0: 不用，有我妈呢，放心吧。

喂，我现在咋回去？飞回去？票买了，明天的。回去找你，行了。

0: 打完了。
1: 啊，打完了，没啥事儿，能解决，放心吧。
0: 在外边啊，遇到什么事儿，不要总是着急上火呀。
1: 明白。
0: 还有，你和庄庄这个事儿，抽时间跟人家聊聊，看看人家有什么要求，我们也好提前做个准备啊。什么时候需要我和你妈妈去跟人家见面，你就告诉我们。
1: 放心吧，我有数。
0: 有数？打算什么时候办事？
1: 这一阵子先忙完吧。
0: 忙完，忙完，哪有个头啊？你们俩这也是好几年了，要抓紧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庄庄的意思。
0: 哦，行，那就按庄庄的意思办，好吧？
1: 行。
0: 你呀，比你爸厉害。你看看，你现在有了100多人的厂子，再就是说呀，你背后啊，这有100多个家庭，几百张嘴呀，你带着几百口子人，可不敢松懈呀。
1: 嗯，
0: 我和你妈妈打小啊，生活环境就比较简单，拢共接触的人也就是这一个厂子的人。也没能教给你更多的社会经验，更谈不上做生意了，全都靠你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闯世界。在外边啊，逢人处事要多长个心眼，别让人家骗了，让人家欺负。
1: 您儿子谁能欺负得了？
0: 那就行，那就行。对了，你那个剧本还弄不弄了？
1: 弄，这不业余时间弄吗？
0: 好。哎呦，他们快回来了，这样我们得赶快做饭，他们回来得吃饭。
2: 行啊，
1: 给您打下手。
0: 哎呀，来吧，来吧。

0: 曹大师，您这画画得真好，看来我需要向您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1: 罗小姐谬赞了，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多交流。
2: 萨瓦，安诺，波纳贝提。
3: 愣着干嘛呢？给我倒壶出来。
4: 哎，来了哥。哎，
2: 大夫，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帮我好好看看，而且我最近头疼还有点频繁。
5: 现在啊，基本上判断你脑子里啊长了个肿瘤，所有的症状都是这个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而且你这个肿瘤的大小和位置非常的棘手。

0: 大夫，您跟我说实话，我还能活多久？
1: 以目前来看，最多半年。

0: 外观用咱们的品牌，里面都填的黑心棉，是不是咱们的生产细节泄露了呀？
1: 拉链不一样，你看，咱们的拉链是为了俄罗斯出口专门定制的，你看这个拉链，一摸就摸得出来。这拉链只有我们有，市场上买不到大货。
0: 嗯，确实，质感差很多。那这样吧。
2: 咱们先联系一下俄罗斯那边的经销商们，告诉他们这个防伪方式，让他们发现假货，及时举报。再一个，咱们俩要不要去趟工厂啊？我担心是工厂那边出什么纰漏了。
3: 行。
2: 这突然一停工，那好多人都担心啊，之前的活都白干了。你们也知道，这工人的工资啊，都是这个底薪加计件费的，那本来是多劳多得的好事儿，这么一停。
3: 好多人都跟我说呀，这到最后能不能拿到钱啊？担心呢。任
2: 哥呀，这一点你就放心吧。那我们俩的为人你也清楚，这些钱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3: 那就好。我看了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抵制中国羽绒服的事儿，我在新闻上都看到咱们的衣服了。那老大一个品牌标在上面，被人家堆成一堆焚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俄罗斯那边的情况也不是一时半会儿造成这样，是积攒了很久，一下子爆发了而已。
3: 哎呀，他们不好好做东西，那到头来害的是整个中国货呀，也把咱们给坑了，是吧？
1: 咱们就把年先好好过了，争取年后开工，您就把心放肚子里面，帮我们把品质控好就行了。
3: 哎，好，放心吧。

0: 你赶紧洗洗睡吧。我知道了，媳妇儿，你先休息吧。
1: 来，媳妇儿，我今天卖出去60件羽绒服。你真厉害。嗯哼，
0: 你这厉害啥？
1: 哎，积少成多。这是喝了多少啊？
0: 这没喝多少。
1: 杨厂长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又从皮鞋厂之前了，还说你最近经常应酬让我照顾你。那咱做生意嘛，那应酬太正常了。 但是这个老杨，我跟他说了，让他别跟你说，还是跟你说。
2: 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0: 小心烫啊！烫不烫？
1: 我自己来。
0: 你说让工厂复工，就是准备自己去借钱啊？哎，
1: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现在也没找到销路啊！我跟你说，不就是让你跟着一块担心吗？所以你就准备自己一个人扛？哎呀，能扛这没啥。
0: 你还记得我妈生病的时候吗？当初是军哥跟我说，我才知道你的电影没有拍成。我知道。

0: 我特别后怕，我后怕如果军哥没跟我说，如果你没来温州找我，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你有一段这么难的时候。我也很自责，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在你身边。
1: 没事，不用了，不用了。
0: 所以我之后就想明白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一起面对。有你在，即使一无所有，天也塌不了。干什么？
1: 很高兴。
0: 我今天去把房子抵押的事情了解了一下，房子呢可以抵押25万，我也跟工厂讨论了降低成本的可能性。我想之后咱们就以批发价打零售，只要咱们价格上有优势，客户利润上就有空间，只要不停出货，行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对，你这么喜欢这个房子，那行，我支持你。挣不挣钱都没关系，咱得把市场给拿回来。
0: 嗯，咱们俩一起打持久战。
1: 啊！要是这次打赢的话，
0: 就结婚。
1: 要是打输的话呢？
0: 先结婚。嗯
2: 哼。最近有一个词就很流行，叫什么来着？北漂。咱们那么年轻，大不了重新北漂一次。
1: 漂哪儿都行，只要有你在就行。嗯，我也想明白了，不管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那日子都是咱们自己的。我有让你幸福的决心。
3: 嗯，怎么突然说上结婚誓词了？
1: 我本来就想跟你结婚呀。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回走秦关，这样捞偏门的事儿，趁早别干了。
2: 你还没有资格教我做生意。
3: 这两个人一条道跑到黑，早晚把自己跑死。
4: 您是想做质量好的高仿货？
5: 这可以说是一比一的复刻了。我怀疑这已经不只是仿造了，这是找到了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拿货。
6: 他这批货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3: 这次就算我倾家荡产，我要把他们拿下。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
9: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8: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9: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0: 前路步履不停，
19: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

0: 别唱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1: 我就唱，我今天高兴。
0: 你非得等阿贵上来骂你啊？快下来。你今天怎么笑这么开心啊？
1: 我哪天不开心啊？你都不知道三少爷人有多好，我没想到他能那么维护我。值了，这趟来兴州来值了。
0: 你不会真的喜欢三少爷吧？
1: 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见他第一面就喜欢上了。
0: 小婵，这件事我觉得、
1: 你不会也要劝我要有自知之明吧？我知道我配不上三少爷，但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我才不管以后呢，只要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美丽的夜晚，我就知足了。
0: 不差啊，那阿海哥在工地上可一直围着你转，姐妹们都羡慕得很呢。嗯，
2: 姐夫，你要先让我吃美花，
0: 美花，听着哭声，像是小翠。
2: 你个没良心的，看我不打死你！
0: 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嘛，干嘛动手打人啊？
3: 美花，怎么回事啊？
2: 你让他自己讲。在家的时候，他跟我哥千好万好，在我心里我都拿他当大嫂的。结果怎么样？你来了兴州就变心了，给我哥头上戴绿帽子。
3: 我没有。来，让一让，让一让。美花，我们都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可是我们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一层关系。
4: 不对，我跟你哥就没有定过亲。
2: 你收了我哥送你的三块银两，你们都牵过手亲过嘴的。

0: 那你敢不敢发誓说谎死爹死妈死全家？
1: 美花，
0: 我看你啊就是水性杨花，怎么没了男人跟你牵手亲嘴，你是不是浑身难受啊？你
1: 美花，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还用问吗？小翠拍拖了呗，新来的这几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个个这副德行，先前是欧阳天晴何小婵，这回又加个小翠，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和那个设计师少爷眉来眼去的，谁看不出来啊？开工第一天就投怀送抱了吧？当心人家腻歪了一脚把你踢开。
3: 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受不了受不了。
5: 行了，别理他。美花，你先说正事，小翠怎么对不起你哥了？
0: 哼，有眼睛的都看得清，刚一来兴州，小翠就同工地上那个叫来福的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你是不是当我瞎呀？
1: 哎，等一下，
5: 来福，我怎么没看出来？
6: 看见了吗？
0: 这可真没看。
3: 不对吧？
6: 不是吗？
3: 那个来福平常不是经常来看你的吗？
0: 谁让他看我了？明明就是小翠勾的来福，这个狐狸精。
1: 什么勾不勾搭狐狸精，难不难听啊？不管小翠跟你哥怎么样，这不还没定亲吗？再说大家都是一起过番过来的姐妹，你跟小翠平时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多让大家羡慕。你生气归生气，私底下解决，你别当着这么多人面你不给他面子呀。
0: 哎呀，欧阳天晴啊，你真当自己是警察呀？你平日里管东管西也就算了，你今天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你凭什么呀？
3: 就凭天晴领着大家出宫，他就能管你？要不是天晴，你今天有工钱赚吗？还有闲心在这里吵架？
0: 你还插上嘴了？我骂这个小贱货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3: 你骂谁是小贱货呢？
0: 你还敢顶嘴？哼，行，你让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奸夫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6: 小翠是这样的呀？
0: 真的？你敢说这不是来福送你的吗？你那天晚上出去，来福就跟在你身后，你别以为我没看见。你说，你给他什么好处了？是不是跟他回去过夜了？
3: 我没有。你要是再骂我，我不活了，我现在撞死了。
1: 美花，你过分了。就算小翠真的跟来福好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你何苦咄咄逼人呢？
0: 欧阳天晴，我给你脸你真拿自己当大家姐了是不是？你护着他是吧？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
1: 美花，你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又不是没长眼睛，梅花，你太不听话了！
1: 是天晴都管闲事，你打我！
0: 你这么闹，我不打你。豆腐庄还有规矩吗？我们都是从三水过翻来的，到了兴州戴上红头巾，大家就是姐妹，姐妹之间要的就是相互谅解、相互帮扶。
1: 你呢？先是把小翠往死里逼，然后还跟天晴动手，你不该打吗？
2: 就是啊，梅花做的太过分了。
1: 你们都合起伙来对付我，是不是？
0: 没人对付你，这就是豆腐庄的规矩。你若服管，给天晴和小翠认个错，今天这事儿。

0: 从来没有发生过。你若不服管，我出钱给你买船票，你立刻给我回三水去。
1: 哎，那个美花，今天这事你是有点过分，你赶紧给天晴和小翠赔个不是，七姑娘她会原谅你的。啊，
2: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好啊，我走，我就算不当这个红头巾我也饿不死，我就算饿死我也不让你们可怜。
1: 哎，美花，你去哪儿？
0: 我去追他。你追上去有用吗？等他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了。
3: 怪我，我就是稀罕这个镯子，我想戴两天。不是美花说的那样的，她误会我了，她真的误会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也

0: 二少爷，二少爷喝多了。二少爷，到家了，帮我扶一下。啊，你忙你的吧。啊，好的。小心。小弟，你在这儿等你二哥呢是吧？是啊，等你的，走吧。真乖。你这味道，
1: 大。
0: 你小子前几天不也喝多了？你还嫌你二哥酒味大？
1: 我说的不是酒味。 说的是你一身女人香水味，二哥，你这么回来不怕二嫂骂你？
0: 他敢？他一个一点嫁妆都没有的落魄女子，我娶她那是她的福分，哼，他敢说？
1: 二哥，你多少顾及一下二嫂的感受嘛。
0: 我顾及她？谁顾及我啊？从小妈就看不上我，她最喜欢的就是大哥，大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就是你，你想去欧洲读书，他就让你去了；要是当时我跟我去欧洲读书的话，我至于现在这样吗？
1: 行行行，二哥，
0: 你二哥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1: 先回家吧，
0: 你记住了，你姓陆，你要对我好，就像我对你一样好，知不知道？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0: 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了。
2: 哎，王华。 你不去伺候我妈睡觉，你在这盯着我们干什么呢？
3: 是这样，明天家里有大事，老太太让你们都不要出门。
1: 什么大事？
3: 老太太就是这么说的，到了明早，两位少爷自然会知道的。

0: 交警，你怎么也不知会一声呢？
1: 龙王帮的兄弟去工地上干杂活，给红头婆去打下手，你也没知会我一声啊？
0: 交警疼。
1: 我想喝酒。
0: 那我陪你去喝。哎呀，
2: 玲姐啊，来吃碗面线吧，给你留着最好的汤头呢。
3: 我哪吃得下去啊，这梅花到现在都没回来。
2: 梅花出去了？什么时候啊？
3: 都出去一个多钟头了。
2: 哎呀，这么晚去哪里了？哎呀，现在街上很乱的，有人牙子专门绑架女工和马姐呀。
3: 人牙子
2: 啊？
4: 姐妹们，刚刚玲姐说兴州最近出了人牙子，专门拐卖女工和妈姐，不知道是真是假。
5: 啊，这是人牙子？
4: 对。

0: 三少爷送我回来的时候也说了，他说现在一个女孩不能自己走夜路，特别不安全。
1: 都怪我，要不是我稀罕那镯子，这梅花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可太对不起他了。
2: 小翠，先别哭了，这事要怪得怪我，我不该当着大家伙的面动手打他，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实在是太担心了，我请求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忙一起出门找找梅花。
0: 七姑娘，不用看在你的面子，大伙都是三水姐妹，你不用这么想。
3: 姐妹们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几个人搭伴，千万别落单了啊。
2: 对，
0: 好好好，走，姐妹们找梅花去。
4: 我们去就行了，
5: 咱俩一起
4: 走。
0: 回去了呢，哎，林姐他们呢？刚才那个岔路口好像走散了，好歹我们俩还有个伴。前面小路太黑了，我们还是回大路吧。

你在我肩上，从这爬上去。

0: 枪头拉的啊！哎呦！
1: 刚才不是看着有两个人吗？怎么就剩一个了？可惜了，那个好像还挺好看。
2: 一个就一个了，这个也挺好看，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别着急。
1: 小陈找到梅花了吗？天晴呢？天晴呢？怎么了？天晴被人孩子掳走了。哎呀，太可怕了呀！太婆说，在家乡有一棵很老很老的树，人们都说它是神树。 能为人类带来吉祥的祝福。神树活了300岁，枝繁叶茂，不言不语。它已经见过太多人类的悲欢离合。
2: 你看什么呢，天晴？
3: 妈妈，你看。
0: 呀。

0: 雀啊，这小鸟刚刚长齐了毛就离了巢，大鸟就不在了，它肯定也活不了了的。
1: 我来养活它。
0: 天晴，你养不活它的，扔了吧啊！
1: 我知道大鸟是抓虫喂它的，那我就抓虫喂它，我就是它的阿妈了，我一定会把它养活的，就让它留下吧。
0: 好好好，随你了。
1: 我叫欧阳天晴，是你的阿妈，以后你就是小晴。
0: 那我们去捉虫子喂它好不好？
1: 好。
0: 拿稳了。

0: 妈是蝴蝶，蝴蝶要飞了。
1: 可天晴不是蝴蝶，阿妈飞了，天晴怎么办？
0: 阿妈是蝴蝶呀，阿妈会带着天晴一起飞，飞出山水去过好日子了。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好日子就是不再受穷吃苦，有好屋住。
2: 哎，玉蝶，出去逛啊！啊，
0: 是啊，林嫂，今天天气好，带天晴出去逛逛。
3: 这个女人呀，走走走。
0: 天晴，你等阿妈一下，阿妈马上就回来。

0: 是谁？天晴，阿妈要出去办点事情，你哪里也不要去，就坐在这里等阿妈回来，好不好？好。天晴，你要好好的长大。
1: 阿妈，你怎么哭了？哭红了眼就不好看了。
0: 不哭，阿妈不哭。

0: 这是麻糖，平时阿妈都不会给我买的。
1: 天晴，哎，你怎么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
0: 我在等我阿妈。
1: 都多少天了，你还等她？走，我带你去找你阿爸，好不好？
0: 不，他说他一定会回来的。
1: 你妈不回来了，跟男人跑了。
0: 小晴，小晴，小晴，小晴，你快回来！
2: 天晴，
3: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你醒了啊！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死了。
1: 美花，你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都在找你，你为什么不回豆腐庄啊？

0: 你说，我们真的会被卖了做妓女吗？傻瓜，我不想当天井，我不想做妓女，做了妓女可就进不了祖坟了。
1: 别怕别怕，我刚回忆起来，我跟小婵被抓的时候，小婵逃出去了，所以她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豆腐庄了。七姑娘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哼，你笑什么？
0: 笑你天真啊！这些人伢子为什么只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好欺负？你看看这帮姑娘们，哪个不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来兴州？个个都是孤身一人。那帮头家没了佣人女工，再找一个就是了。在这兴州，没人会为了我们大动干戈的。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三水红头巾，我们有一帮好姐妹。
0: 要是我们的姐妹知道我们受难了，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梅花，你相信吗？除了七姑娘，还有南兰小姐、阿海、陆家三少爷、白薇小姐，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想得美哦！谁要是救你，还不是得找警察？那些洋人会管你红头巾的死活。 天晴，你流了好多血。天晴，天晴。
2: We have no money.
3: No money.
2: No money. We live in Dove Street.
3: Dove Street.
2: Dove Street. Yeah, our home. But we have two sisters. Just arrived in Singapore.
3: Two sisters.
2: Please help.
4: Everybody, listen. Mrs. Oliver's dog is missing. It's her precious baby dog, and no matter what, you need to fight it back. Let's go.
5: Yes, sir.
6: Please. 我们的事你们不管了。
4: What's wrong with you two?
2: Sorry, sir. We have two sisters. They can't find them. They very young.
4: Okay.
2: We help the find them. Find them.
6: ，警察说什么时候去救美花，还有天晴啊？
1: 只是说记下了，什么时候去救，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我们的命根本不值钱，我们都不如那富太太家里一条狗。
6: 行了，那天晴和美花，哎，你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警察靠不住，我们不是还有朋友吗？
1: 小婵说的对，去找新头家，南兰小姐跟天晴最要好了，她一定会帮忙的。南兰小姐又有钱，又是白天女，在兴州这个地界最有办法。七姑娘，你是大家姐，就由你出面去找南兰小姐吧。
7: 那还是你跟她更为熟悉一些。
6: 熟倒是熟，但这个时候得把所有能帮忙的人全部都找来。我去陆家找陆家三少爷帮帮忙，还有阿海哥。
1: 他不是说自己是什么小霸王吗？他想跟天晴拍拖，肯定愿意帮忙的。对，阿海哥是龙王帮的人，龙王帮在兴州也蛮厉害的。那个地方，你们谁敢去？
8: 我敢，
1: 我敢。好，你们两个一起去吧，相互搭个伴，也有个照应。
8: 好，明早分头行动，千万要多加注意，别再出岔子了。

0: 白天女，白天女，白天女，你知没？你没有把我交给警察，你是个好女人，我这个海盗配不上你。
1: 小姐，你确定你要自己给他换药？那是个大男人。
2: 女神酒店除了厨师都是女的，我不给他换谁给他换？要不你给他换？
1: 我才不管呢，那个臭海盗那天差点用飞刀要了我的命，让我给他换，我怕我勒死他。
2: 那你就勒死他，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我看你以后会不会心安。

0: 天晴，你烧得这么厉害，你可千万别这样睠过去，你千万别吓我。天晴，他
1: 发烧了，好烫。
0: 你小点声。前几天有一个烧的打摆子，就被拖出去了，恐怕连个全尸都没落下。天晴，天晴。 天晴，天晴，
2: 回来了。
3: 哎，

0: 我头上的13个，怎么少了一个呀？
1: 有人在睡觉。天强，别睡了，起来了，吃饭了。
2: 哎，他不会死了吧？
3: 死了不怕，就怕得病传染给别人。要是全死了，咱们可就白忙活了。看看发不发烧，发烧就赶紧拖出去。

0: 你放我出去啊！这里太脏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哎，你是不是认识了你？让开！哎，我们俩聊好了，聊什么都可以。啊啊！哎，亮亮，这臭婆娘就疯了你！亮吧，有没有人发烧啊？没有，你不就是想挑个女人吗？你跳我好了，我很亮的。啊，你跳我好了，跳我，
1: 你滚！恶心！
0: 臭不要脸！呸！
2: 你看不上老娘是吧？老娘还看不上你呢！
0: 闭嘴啊！再喊就让你死！
3: 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
4: 这么丑的，在哪儿绑的也不挑一挑。
0: 我还真怕他看上我，还好我脸抹得黑。
3: 走远了吧？嗯。退烧了吗？还没。谢谢，你为什么帮我们？
0: 她不是讲，她的姐妹会来救她吗？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0: 现在抓了14个女人，听他们讲抓满15个就要运走。真希望在这之前真的有人来救你们。
1: 是真的，我的姐妹们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天晴。
0: 天晴。天晴啊，天晴，你的姐妹会来救你的，你也一定要活下去啊！
2: 你们快跟我一起喊他的名字，别让他睡着了。
3: 天
0: 晴，
4: 天
0: 晴，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3: 天晴，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0: 天晴，
4: 天晴，
3: 天晴，
0: 天晴，醒醒，
4: 天晴，别睡，
0: 天晴，
4: 天晴，
3: 天晴，
4: 天晴。

0: 我马上就是你师姐了，跟你的亲姐亲妈一样，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泡得舒服吗？多久没被男人碰过身子了？
1: 我丈夫在乡下，老家三水。那你在这里过得这么苦，就是为了赚钱给他？
0: 是。家里还有公婆。没有孩子？
1: 还没有。我一看你这身段，就知道你肯定没生过孩子，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像我呢？为了赚点钱，弄得至亲分离，连个孩子都要不上。我的师妹呀，你可真够可怜的。

0: 来，看看，这就是我当年的衣服，你穿着怎么这么合适啊？
1: 我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
0: 站直了，收腹，挺胸。跟我学唱戏，你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该怎么走路，怎么喝茶，怎么吃东西，你都得跟我学。
1: 这学戏还要学这些啊？
0: 那是我教的，又不是只会唱一两段的票友。跟着我，不久的将来你就是响当当的角儿。来，这个你拿着。
1: 这么多，
0: 看把你吓的，没有足够的钱跟着师姐我，你不心虚啊？心虚怎么能学好当角儿的本事？拿着吧，以后跟着我啥都能缺，就是不能缺这个。从今天起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好了，我好好的教你，我保你脱胎换骨。

0: 我想嫁给你，行不行啊？
1: 啊？
0: 邝海山，
2: 娇姐，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0: 你是以为我醉了是吗？
2: 娇姐，你现在的酒量是越来越不好，昨天没喝几杯就喝多了。
0: 我是装醉的。
2: 啊？娇姐，
0: 我很不像女人吗？
3: 不是啊，你很棒的。
0: 那你怎么不动心啊？我躺在你旁边一晚上，你碰都不碰我一下。
2: 娇姐，你在我心目当中可像我亲姐一样，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呢？况且我是个有老婆的人。
0: 我不如那个红头婆？
2: 怎么可能，是我配不上你。我这种人啊，只能配得上欧阳天晴。哎，一个韭菜一个豆芽都是最便宜的菜，炒到一块刚好合适。
0: 行，我林荣娇也算是丢人丢到家了。算了，我以后不会再难为你了。
2: 娇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会很心疼的。
0: 你心疼你老婆去，我有的是人心疼，用不着你。其实你这小子根本就不适合在帮派里混，你走吧。既然找到正事，就别再回来了。

今天我就认白小姐做我的孙女，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陆家的

0: 房大小姐。
1: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生命就是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我是白天女，专为穷苦女人代言的神。我希望在你卸任之后回到家乡，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

0: 你这小子根本就不适合在帮派里混，你走吧。既然找到正事，就别再回来了。
1: 哦。
0: 小姐，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可以说吗？我知道你上了很多年学，英语也很好。其实，小姐，你不应该留在帮里的，舞刀拿剑的，不适合女孩子的。
1: 帮里这么多兄弟，可从没人对我说过这番话。
0: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心疼你啊！
1: 你老婆要是听到你说这些，你会不会挨打呀？
0: 其实，我想过去欧洲继续读书的。我呀，想不拿刀不拿枪的，就只能离开行州了。那好啊，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名流了，再去找一个大大有钱的大头家，多生几个孩子，开枝散叶。我海生，在这里祝福你。
1: 去你！谁稀罕嫁给什么大头家？你娇姐我。
2: 才不稀罕嫁人呢！阿海，哎呦，天井被人伢子抓走了，还有美花，阿海哥，你有本事，你快去救救他们吧！人伢子，你们这是？
3: 我们是给南兰小姐盖屋的红头巾。
2: 这要是之前啊，你们是进不了这酒店的。但昨天南兰小姐吩咐过，只要是红头巾就让进，就怕你们在后面盖屋上厕所不方便。
4: 哎，谢谢谢谢。
2: 太好了，我们怎么可以见到南兰小姐啊？这么早见南兰小姐，那可见不着。哎，这样吧，你们到大厅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着，找机会啊，我去帮你们通禀。
5: 拜祖师爷。

0: 师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就跟着我一起住，拿自己当主人，也可以拿你当我。
1: 你可别辜负了谭小姐对你的期望啊！
0: 好的，师姐，这是秀禾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能跟着您学戏，还能在这么好的地方住，我觉得我像做梦一样。
2: 不是做梦。
3: 是真的，老吴啊，今天我新任了小师妹高兴，一会儿我们一起下楼去吃早餐吧，你让他们安排的丰富些。好的，
4: 谭小姐。
5: 黄妈早啊，
3: 白小姐早。白小姐这是要去干什么呀？该送展元上学了。今天不必送了，老太太说请你到她的房间去，她要亲自为你梳头。
5: 儿子，亲亲妈妈，听话啊！上学听话啊！哎，这位太太，
6: 找差事还是要饭呢？走错地方了？我找三少爷。
5: 三少爷是你随便叫的吗？哦，红头巾是吧？ 我倒是听说他去了工地，可这才一天呀，就又勾搭上小姑娘了。他可真够有本事的。

0: 熟啊。
1: 那不是秀禾吗？干什么去？
0: 师姐，那两个是我以前的姐妹，左边那个是我表姐。
1: 哟，那不是做苦力的那些女人吗？怎么她们也能到这种地方来吗？哎呀，这个女神酒店呢，是越来越差劲了。还有你，既然拜了师姐，就不能再认之前那些丢人的姐妹了，要不然你就跟他们去吧，别学习，也别赚钱。坐吧。起来。学着点儿。

0: 开动吧。
1: 大小姐，你这一带秀禾小姐，就让我想起当年你带白玉娇那个场景啊。
0: 别提她。哦，我的玉娇还没吃饭呢，你捡一些好吃的上去喂喂她吧。

0: 好像是给前面那位小姐做随从还是怎么的，不过看着过得挺好的。七姑娘，你就不用为秀禾再担心了。
1: 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难怪不回豆腐庄了呢，现在这个样怎么可能还回来。哎呀，这南兰小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来呀？这天晴和美花都丢了这么长时间了。
0: 七姑娘别急，我们再耐心等会儿，现在急也没有办法呀，再等等。

0: 不好了，跑了，跑了！
1: 谁跑了？
0: 那个海盗。
1: 他是不是人呢？伤得那么厉害，还被捆着，居然跑了？
0: 他本来就不是人，是强盗。我早就跟你说了，赶紧叫警察吧。
1: 算了，跑了就跑了，叫警察干什么？有些事儿警察是没有用的。
0: 我还是不放心，他要是藏在那儿，万一伤着你，或者是哪些贵客，那……
1: 放心吧，他就算是铁打的，也得先找地方养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呀，
2: 兰兰小姐，大堂里有两个红头巾在等你。
1: 是不是上次来我房间参加宴会的天晴和小蝉？快把他们请进来。
2: 不是，是两个年纪大一点的。
1: 哦，
3: 事情就是这样的，大头家神通广大，还请您帮忙把天晴和美花找回来。我们豆腐庄的所有红头巾，我们求求你了。
1: 别着急，怎么会有人绑架红头巾呢？有没有要赎金呢？
3: 不知道，不知道啊。
0: 小姐，恐怕不是要赎金，他们是要绑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卖去。
1: 卖姑娘？
0: 对，星州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1: 我是星州的白天女，有这样的事我居然不知道。
0: 这有什么新鲜的？绑这些女孩子是因为她们是社会底层的，丢了也不会有大头家去找，而且消息就在街头巷尾传一传，进不了女神酒店。
1: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我这就去给亨特打电话。
3: 亨特是谁啊？
1: 星州的警长。我先得把他骂一顿。在星州发生这种事情，他这个警长是怎么干的？
4: 真是忍不了了，有些事儿找警察是没用的。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4: 你那绳子绑的一点都不结实，汉堡做的是很好吃，就是太小了。你们女人嘛，勉强可以吃饱，但是我胃口大呀，填不饱肚子呀。
1: 你来我房间干什么？
4: 我呢，本来是没想来，但是飞刀找不到了，我想一定是被你带回自己的房间了，所以我就自己来找喽。别开枪啊，白天女，你的枪法那么烂，连鹿都打不死，万一一枪没打死我，让我双手去摸刀，我这飞刀一出，四个女人刚好够。但是你们不用怕，我呢，身上有伤，飞刀是扔不准的。我就说嘛，这一现身，他就是凶多吉少。可我急呀，我主要是担心你们把绑架女工的这件事想得太过于简单了。你想找的那个什么警长，根本帮不了这些女孩子，别的不敢说，但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个伤员，需要补充体力，那汉堡能不能做得再大一点？最好再有个奶油蘑菇汤啊。
0: 好，你等着。

不是这么早把我们叫起来啊？到底什么事啊？

0: 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啊？
1: 今天我要认亲，我与白小姐投缘，一看到她我就能想起你们大哥来，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呐！雪林走得早，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今天我就认白小姐做我的孙女。你们听好了，不是干孙女，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陆家的长房大小姐。

0: 么？你怎么突然要认孙女啊？你要是喜欢女孩子，我让比云跟你生一个不就完了吗？
1: 陆雪乔，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也老大不小了，以后这个家没人叫你少爷了。
2: 大伙都听着，今天老太太认孙女，家里有了大小姐，再见到头家要叫二爷、二太太、三爷。
3: 是。
1: 我孙女以后不再住客房了，就搬到雪林住的房间里去吧。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像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孙女。金碧云，你带着大小姐去熟悉一下这个家。你那脑子不够用，以后管好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就行了。这个家就交给我孙女管。
4: 是吗？我知道了。
2: 认亲，上茶。
4: 大小姐。

0: 好孙女，这是奶奶送给你的礼物，收下吧。
1: 谢谢奶奶。二叔请用茶。二婶请用茶。三叔请用茶。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吧？你给南兰当设计师，这我管不着你。在这个家里，以后她就是你的亲侄女，你这个当叔叔的，以后要好好待她。大孙女，过来坐。
1: 好的，奶奶。
0: 怎么管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三少爷，三少爷，
2: 喊什么呀？你们都干什么吃的？今天陆家有要紧的事儿，我没吩咐过你们吗？
3: 这女人跟疯了一样，拉不住我。
1: 三少爷，三少爷，天晴被人鸭子抓走了。
4: 啊！
1: 白小姐，你有枪，求你帮帮我救天晴。
5: 奶奶，对不起，他是我朋友，我得去帮他。
4: 放开他，他是我朋友。小婵，我不是提醒你，最近兴州有很多人牙子绑架女孩子，你没有提醒天晴吗？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哪儿？
5: 我，你慢慢说，别急。
6: 事实上，兴州这边常年都会有人往三藩市那边的唐人街提供这样的女孩子。
7: 常年，
6: 是啊。你想啊，兴州临着外海，又没有台风，航线方便稳定，而且这些女工通常都是从乡下来的，她们失踪了，不会有多大动静。
7: 一个个好端端的女孩子，就这么被运走了，那些人牙子是怎么做到的？
6: 哎，别的我不知道，但这一点我。反正呢，他们每次绑女孩子不会超过20个，然后用货船把他们送出去。为了让这些女孩子听话，人牙子会让他们服用大量的安眠药，然后这些女孩子就像货物一样，想被运到哪儿就被运到哪儿。
7: 三藩市离这里这么远，至少有一个月的行程，这些女孩子就这样一直被藏在舱底。
6: 是啊，不过很多人都会在途中死去，那些尸体啊会被人牙子扔到海里去，沉入大海恐怕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喽。那些活下来的到了地方会被卖成妓女，那种完全的卖身，最底层的妓女，每天起码要接10几个客人。
7: 别说了，
6: 还有更可怕的呢，那些在船上致伤致残的会被人牙子用药给毒牙送到异族馆里去。
1: 什么是异族馆呀？
6: 异族馆给洋人看的，就是那种没有双腿的美人鱼，没有手臂的美人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7: 我叫你别说了，
1: 爸呀，
7: 你就告诉我是什么人敢在兴州干出这种事情。
6: 哎呀，我想想啊，这买家是三藩市的黑帮，那卖家
7: 肯定也是黑帮了，敢在大街上绑女孩子，必然是黑帮，没跑了。
6: 嗯。哎，你干什么？又给那个亨特打电话，让他去查黑帮？
7: 当然。
6: 来不及了。我虽然平时在海上，但我也知道，兴州街面复杂。这大大小小不止10几个黑帮，你让警察去查，等他们查到的时候，人早就被运走了。而且出来混的谁又不是傻子，人家能把女孩子藏在家里面等着警察去翻啊。你给警察打电话就是打草惊蛇，逼着那些人牙子提早发船把人运走。
7: 那怎么办？总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呀。
6: 哎呀，你不是白天女吗？你有法力啊。

0: 你呼唤台风呀！这是个好主意啊，让所有的船都不能出海，就能换来足够的时间，找到那些被绑架的女孩子，并把她们救出来。你这个海盗虽然可恶，但是足够聪明，这个主意不错，我这就去办。
1: 哎，你真能呼唤台风？
2: 当然，我可是星州的白天女，保护星州的穷苦女人义不容辞，并且无所不能。<笑>
1: 那我得去看看。哎哎哎哎哎！
2: 老实点，
3: 但是衣服发了，
1: 里面有飞刀。
3: 你们干什么？哎！
1: 你们两个下去吧。白天女，我好心好意帮你出主意，你居然暗算我！
2: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在女神酒店，一切都是阿桃说了算。啊，你个臭海盗！要不是南兰小姐心慈手软，早把你交给警察枪毙了。小姐，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
0: 他的伤好得太快了，他要是活着，我们可就危险了。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就不麻烦警察了吧？就把他捆在这儿。他要是有一丝一毫想逃走的迹象，就杀了他。二零二七，救人的事都交给我，你们回去安慰好红头巾姐妹。
4: 今天不用开工，让大家到街上去打探消息，看看能不能找到抓天晴那些人的蛛丝马迹。
1: 好。
3: 哎，刚刚要不是你分散我的注意力，他们几个根本就不可能偷袭成功。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不是什么女神，你是女妖精。
0: 随你怎么叫我吧，我要去忙了。
3: 大姐。
5: 真的会呼唤台风。闭嘴，再说话把你石头割下来。小陈，上来。哦。
6: 我闲着也是闲着，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0: sorry, Governor. 把事包着点。
1: 查尔斯爵士，我有急事想请你帮忙。
2: Please excuse us.
3: Okay. Okay.
0: Please.
2: 拜天女，有什么事吗？查尔斯爵士，我请你封海。对不起，是不是我听错了呢？你没听错，立刻封锁所有进出星州的船只。
4: 雪婷，我们一会儿先去哪儿？是跟南兰小姐会合，还是先找阿海哥？现在关键是要找天晴他们的下落，是被谁绑，绑在哪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消息。南兰他们暂时有门道，阿海兄弟身在江湖，也有他的方式，所以我们暂时不和他会合。我们另辟蹊径，寻找情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5: 白薇啊，你现在认了老太太当奶奶了，那你以后就得管雪婷哥哥叫三叔了呀。我已经叫过了呀。啊？那你从上海跑来新州，分这么大劲混进陆家，不是为了嫁给他呀？
6: 当然不是。
5: 那你就是拱手相让了。那我不就成胜利者了吗？
6: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竞争啊。
5: 陆雪婷，你听见没有？
4: 我知道了，我现在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出声音了，好吗？
5: 为什么？

0: 非要讲话。陆雪婷，我和白薇之间的竞争我胜出了，你听到没有？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想嫁给你。我曾经想过，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因为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
1: 那真是谢天谢地啊。
0: 雪婷哥哥，我也要感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嫁人不是嫁豪门，钱和爱情比起来一文不值。我一定要嫁给我的爱情。
2: 能够嫁给爱情是最幸福的事，金二小姐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我由衷的替你高兴。
0: 百薇啊，我之前一直对你冷嘲热讽的，我当面骂过你，也在背后给你使过绊子，对不起啊。
2: 哪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而且以后我们就是亲戚了，我还得叫你二姨呢。
0: 啊，可别，你把我这个花季少女都给叫老了。哦，对，至于你将来要叫三婶的那个人啊，你可得有点心理准备啊，是个乡下来的红头伯也说不定呢。
2: 我还是第一次坐汽车呢，真舒服。
3: 红头巾是你最好的朋友。
4: 是的，查尔斯爵士，我实在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吗？
3: 抱歉抱歉，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大的笑话。在我的心中，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我无法想象你和红头巾站在一起是什么样子。
4: 这个你不用想，等把他们救出来，我和他们站在一起让你看个够。查尔斯爵士，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3: OK， 你是我永远的女神，我会为你提供最大的精力支持。但是风海，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4: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天足够了。
3: 为了几个红头巾和马姐风海，太荒唐了吧。
4: 查尔斯爵士，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是星州权力的巅峰，怎么能对生命如此淡漠呢？况且你口中的这些马姐红头巾正在一砖一瓦地建设星州，或者替星州的人做家务、做饭、照顾孩子，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星州。你可以不感谢他们，但是你应该给他们起码的尊重。
3: 白天你说的对，我是这座城市的权力巅峰，但我友善地提醒你，我不能滥用权力，比如风海。
4: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朋友，我也友善地提醒你，如果星州出现贩卖女孩的丑闻，而你这个总督无所作为，那么你将不能愉快地度过接下来的任期。作为白天女，我会和星州的百姓们站在一起，和你对抗到底。
3: 南兰小姐，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4: 那就想想办法，帮帮你的朋友。
3: 南兰，你这样让我做很为难。
4: 查尔斯爵士，中国有句古话，人命关天。为了这些被拐卖的女孩子，拯救她们随时有可能会失去的生命，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0: 小青，你回来了，那我阿妈也会回来吧。
1: 即使生命脆弱短暂，即使面临绝境，即使心中的痛苦无法治愈，无论前行道路多么黑暗，但人类永远可以为自己燃起微弱而持久的光，照亮自己脚下的路，继续前行。那光的名字叫做希望。

0: 小青，是你吗？你陪我来荆州了吗？小青，小青，小青，你去哪儿？太好了，不烫了。
1: 天晴，你可吓死我了！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发烧，你可就活不成了。

0: 狗怎么训的？这么挨脚，把人招来怎么办？
1: 飞哥，我们再训。
0: 训？这狗能训出来吗？爱咬人的狗不叫，爱叫的杀了炖肉下酒。
1: 是是是。
0: 几个了？
2: 14个。
3: 一共就要15个，拖了多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发不了船了。我告诉你们几个，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再给我弄了一个，否则别怪你阿飞哥翻脸不认人。
1: 是，飞哥。
4: 听到了吧？15个，就剩一个了。时间不多了，你的姐妹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呀？
5: 他们一定会来的，只是应该还在找地方。刚刚外面说话那个应该是他们老大吧，他平时不在这里的时候外面有几个人在站岗。
6: 飞哥，飞哥，警察把海封了。
0: 封海？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封海？
6: 说的是啊，所有的船都被要求留在星洲码头，警察和海军全出动了，挨个排查，还专门搜舱底呢。
0: 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吧？
7: 飞哥，应该不会，里面这些女人不是女工就是妈姐，警察怎么会为了他们出动呢？
8: 飞哥，警察一出动要抓人可就更难了，万一有个闪失，要不少一个就少一个吧。
0: 也是，14个就14个吧，今夜就装船走。
6: 飞哥，可是海封了，我们出不了港啊。
0: 我说能走就能走，自有我的办法，用得着你多嘴？
4: 今天夜里就出海怎么办？
5: 刚才我梦见了我老家的白花犬，还有我老家那棵神树，那棵神树已经几百岁了，好灵验的，如果有它保佑的话，我们一定能逃出去。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4: 王巧玲。

0: 我们不能在这等死，既然人还没来，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你们同意我的想法吗？
1: 嗯，你看着就有主意，我听你的。

0: 先生，我知道的就这些，有价值吗？是不是可以多值些钱呢？
1: 小陈，给他钱。
0: 啊，谢谢，谢谢。
2: 我们家的那个女工也失踪了。
1: 你知道她是在哪失踪的吗？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那你家住在哪里呢？
2: 啊，我家在这里。
3: 外套，再给我来杯咖啡。
4: 小姐，小姐，
5: 什么情况？竟然封了海，所有的船只都不让出港。谁这么大本事？
6: 一定是南兰小姐，南兰小姐本事大。
5: 就是你现在的头家，
6: 嗯，
5: 能让星州总督封海，还真是了不起啊。阿海，恭喜你啊，跟对人了。哎
6: 呀，娇姐，你就别笑话我了。我们已经查到了，不止我老婆，已经失踪了十几个年轻的姑娘，有做工的，有妈姐，还有刚来星州没找到工作的。这几天之内失踪了这么多年轻的姑娘，这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牙子可以做到的。
5: 阿海，你现在脑子越来越聪明了。我也觉得这件事跟星州本地的帮派有关，
6: 一定有关系。
4: 兄弟们，谁愿意跟我一条街一条街打过去，看看哪个帮派的人在做人牙子？
5: 你傻呀，我们就这么点兄弟，打不了三条街就被打光了。听我的，所有兄弟都到街上去，问清楚了每一个丢的女孩都是在哪里丢的，地方越详细越好，不管是大街面还是小巷子，都先摸清楚再说。
4: 娇姐高明，
5: 别拍马屁了，你赶快去啊！
4: 快走啊！
7: 可真香啊，
8: 振荣。嗯。
9: 铁子，铁子，你别死啊！铁子，
7: 死一个，本来人就不够，再死一个，飞哥回来不弄死我们呀？
10: 那赶紧去看看吧，死一个没事儿，要是得了会传染的病，都死了可就麻烦了。
7: 赶紧的吧。看看去。

0: 你说你老婆叫什么？
1: 天晴啊。
0: 姓什么？
1: 欧阳，欧阳天晴。
2: 想救你的朋友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是星州最隐蔽的暗港，我们得尽快赶过去。

0: 嚎什么嚎？别嚎了。别哭了。哎，摸摸那女人烫不烫？
1: 烫，特别烫。
0: 烫，烫就是还没有死。你说你们几个在这嚎什么呢？啊？你看他这样，没什么用。
2: 拖出去吧。
0: 那就只能拖出去喂狗了。走开。
3: 啊，不要。不要！
0: 起来！
3: 姐妹们，上！
4: 快！干什么？你们！
5: 杀了你了！
6: 怎么办？

0: 回来的姑娘还没有能跑得了的。
1: 站住！别跑！
2: 铁青，快跑！
3: 快逃跑！
4: 快点，把她带回去。
1: 来了，飞哥。别动！再动我打死你！

0: 救救我！我被人牙子绑了。别怕，我来救你。
1: 不想死就乖乖的待在这儿，走，
2: 都老实点啊！

0: 虎哥，幸亏你来得及时。
1: 跟我去三藩市，你们那位少堂主怎么讲啊？我压根就没告诉他，小孩牙子还想管我，笑话。<笑>那讲好了，今天晚上就走。
0: 阿飞以后就跟着虎哥了，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1: 好兄弟，我先回趟家，晚上见喽。
0: 虎哥慢走。把门打开。

0: 把她拉出去，分尸喂狗。
1: 啊，飞哥，这女孩子挺好看，很值钱的，拉出去喂狗不可惜了吗？
0: 你看看她的眼神，她不服啊，打死她不服。她就是领头的，没错了。你们说，逃跑是不是她的主意？说呀！
2: 说话呀！
0: 看见了吧，今天我们要不杀鸡儆猴，这一路上能消停吗？

0: 要死了，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会服软。
1: 呸！
0: 拿刀来！我今天就在这儿动手，让他们都看着，我看以后哪个还敢跑！
2: 飞哥，飞哥，有人找你。
3: 我要是不去呢？
4: 阿飞，你还是去一下吧，要不然所有跟过你的兄弟都得倒霉。再说本来就没有什么证据，不能把你怎么样，可你要是不去，那就是抗命，按照堂里的规矩可就不好办了。
3: 小黑牙子，当年我就应该找机会弄死他。
5: 再让你多活一会儿，给我老实点，还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6: Thank you.

0: 可能是这里，也可能是这里，还有……
1: 行了行了，小婵，给他钱让他走吧。
0: 谢谢，
2: 信息已经足够了。
1: 好，我们走，现在可以和南兰还有阿海哥他们会合了。
2: 嗯，
3: 陆兄弟，小婵，
2: 阿海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阿海哥，我要去找你呢，你怎么来了？
2: 三少爷跟白小姐也在帮忙找天晴，我们收集了好多情报了，你这怎么样了？
3: 兄弟们一大早就去四处打探了，我们说好了在这里集合，没想到遇到你们了。
1: 太好了，我们的消息整合一下吧。
3: 好，
4: 我这都查出来了，
5: 让我先说吧，
4: 我这知道，
5: 别着急，
4: 这我都听懂了，
5: 别着急，
4: 让我先说，
5: 好了，行不行？
3: 都给我闭嘴！小静，你先说。
6: 好嘞，海哥。

0: 椒，你怎么来了？哼，我真是没出息，明知道他爱的不是我，可我就是想跟着他。你看他呀，这新州最有名的建筑商陆家的三少爷，过了个红头伯的事情，在这三教九流的谁都见。他还说他在寻找什么情报，你知道吗？真是可笑。可我就这么一直跟着他，他却把我当空气，看都不看我一眼。阿娇，你怎么也来这儿了呀？
1: 还不是一样啊。
0: 什么一样啊？你也和陆雪婷交往过？
1: 什么呀，你这个蠢货！
0: 你骂我。
1: 我不喜欢放糖。
0: 加一块。
1: 我说了我不喜欢放糖。
0: 要加三块糖才是一杯完美的咖啡。哎呀，你信我，你试试啊。我喝咖啡从来都是加三块糖。
2: 这里就是天晴失踪的地方，还有这条路，这条路，这个路口，都已经确认有人失踪，并且不止一个。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这几天在星州至少有12、13个女孩丢失，甚至还有可能更多。
3: Precept Street, Pina Street, Waterloo Street，
4: 这些都是不同帮派的地盘，对吗？
2: 对，嫌疑最大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个帮派。
4: 阿海哥，你我各挑两个，然后上门把事情给说清楚，你先挑。
5: 小白脸，你也太狂了吧！
2: 交警，
6: 交警，
5: 你以为星州的帮派都是你家开的咖啡厅啊？那种地方，你能活着进去就不容易，但绝没可能活着出来。还有你，阿海，就凭你。哪个你也惹不起。
2: 小姐，四个帮派我都不打算惹，我要去万鹤堂。
5: 万鹤堂？没有女孩子是在万鹤堂的地盘上出事啊。
2: 这几个出事的地方分别由四个帮派在管，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出事的地方临街的全部都是万鹤堂的地盘。
5: 阿海，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聪明了？
7: 对啊，海哥，我们怎么就没敢这么想过？是啊。
4: 等一下，这万鹤堂是什么地方？阿海哥，我们俩一起去吧。
5: 不能去。万鹤堂是星州第一大帮，老堂主为人正直，威信极高，刚刚才过世，人家正在办丧事呢，你们去兴师问罪，还是这种事，不等于去送命吗？
8: 可是阿娇小姐，你说怎么办啊？
5: 阿海，你跟我回去找我哥商量一下，等他们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们再登门。
8: 那要等多久啊？
5: 估计得等几天。
2: 来不及了，娇姐，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我阿海在江湖上混的，我知道万鹤堂，也知道他们规矩多，动不动就砍人，我不会打着龙哥的旗号的，也不会给龙王帮惹事的，我就是自己去找自己的老婆。
5: 阿海，我知道你对那个红头巾是动了真情，但没必要搭上命吧。
2: 天晴要是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
4: 阿海哥，我跟你一起去，我不是什么江湖人士，也不懂什么名声地位，而且这万鹤堂名字听起来挺清雅的，总不会是阎王殿吧？
8: 我也去。那我……
4: 你不能去，你毕竟是女工，在星州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讲话人家也不会听你的，而且人多也麻烦。阿海哥，我现在就去开车，我和白小姐陪你去。
2: 好。
5: 邝海生，你不能去，我打赌你有命去没命回。
9: 如果我连老婆都保护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我非要去闯闯万科堂。你，
1: 乔姐，我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龙王帮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来世再还。

0: 门外来了辆车，好像是闯堂的。
1: 闯堂？哪个帮派的？来了多少人？
0: 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女的，好像就一个是江湖上的人，叫邝海生。
1: 哪来的无名小辈也敢闯我万鹤堂？
0: 他说他老婆被人鸭子绑了，好像跟我们万鹤堂……
1: 原来是这件事情。你先去应付一下，我去跟少堂主讲。
0: 是。
2: 我就说嘛，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有人找上门来了。幸好我们先有察觉，不然这人可就丢大了。那个阿飞来了吗？
1: 他应该在来的路上，我想他不敢不来。

0: 哪儿来的无名小子，无故闯我万鹤堂，还不给少堂主跪下。
1: 我们今天是
2: 少堂主好，大家好，我是从上海来的白薇，初到新州，有些规矩还不是很懂，但见万鹤堂挂了孝，知道是老堂主病故不久，我们想先祭拜一下他老人家。
3: 请吧。
2: 他们人多，我们讲理，尽量别动武。

0: 既然不是来闯堂的，那就是客人，请坐吧。
1: 你们有什么事啊？
2: 我老婆被绑了，这几天在兴州丢了12-13个姑娘，我们已经查了地图了，虽然不在你们万和堂的地盘，但却都挨着，所以我邝海生今天冒犯擅自闯堂，就想你们给个说法。嗯，
3: 阿海，人家当我们是客人，讲什么闯堂啊？
4: 在下是兴州建筑商陆家的陆雪婷，我不是江湖人，也不懂江湖规矩，只不过我看少堂主很是眼熟，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小学读的书啊？而且我看我们年纪也相仿，或许我们还做过同学呢。
1: 这位陆先生倒很会套近乎，可惜
5: 我从小不爱上学，认识几个字也是家里请先生教的，你说我像你同学，那一定是认错人了吧。
2: 哎呀，做客也好，闯堂也罢，反正都已经大不敬了。我老婆丢了，我心里着急，她生死不知啊。

0: 我邝汉生不会说话，我也没什么证据，我就是直觉。兴州几天时间之内丢了12、13个姑娘，除了你们万鹤堂，还有其他帮派能够做到吗？我知道，你们万鹤堂规矩多，今天你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必须把我老婆给放了。
1: 这位兄弟，在哪儿谋生啊？我就是一个在街上混的，哪儿都不谋生。龙王帮的老堂主升天，林隆清倒是带着他妹妹来磕过头。
0: 我今天过来，和龙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既然是在道上混的。 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万鹤堂是什么地方，人伢子绑女孩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老堂主宣誓，少堂主登报声明，万鹤堂从此不在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你难道不看报纸吗？
0: 我没看。
1: 你若是看了报纸，今日来便是挑衅，把命留下再走。若是没看，老堂主发丧期间闯堂捣乱。
0: 先自己卸掉一条胳膊，不然连累你的两位朋友也走不了。你们万鹤堂仗势欺人是吧？是，你们两个当然不会绑，你们下面那么多兄弟，你能够保证他吗？那你想怎么样？把你们万鹤堂所有的弟兄都给我叫出来，一个一个跟我对峙。
1: 若没有把握老婆，我把命留在这儿，一言九鼎，绝不食言。让万鹤堂所有兄弟来跟你对峙，之前有过这个规矩吗？
2: 有，
3: 先自己剁下一只手来，我们就帮你召集人。
1: 听见了吗？这是万鹤堂的规矩。
2: 这算什么规矩？
4: 小白脸，你不是江湖人，闭嘴！退下。你说的话算数吗？万鹤
5: 堂从来没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好。哎，等一等，少堂主，这位大姐，阿海也是一时心急，如若冒犯，还请原谅。 他本是江湖中人，可现在不是了。他在给女神酒店的头家南兰小姐盖房子，对吧，阿海？
0: 对啊。
5: 既已退出了龙王帮，做起了正经事，就不该按江湖规矩。少堂主，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哼，
1: 这位白小姐还真是厉害。
5: 搬出了南兰，我知道他有钱有地位，怎么，你想用他吓唬万鹤堂？我只是陈述事实。阿海，你已经不是江湖中人，把刀扔了。少堂主一看就是慈悲善良之人，他要你一只手有什么用呢？
0: 白小姐，
5: 都怪你，在江湖上混久了，一进门就说什么闯堂，不然他对待我们客人。
0: 哪有砍手之残忍的规矩，还不让道？为了家人不顾自己死活，值得敬佩。算了，反正阿飞已经在路上了，等他到了，让他们当面对质吧。
6: 阿飞到。

0: 少堂主，你找我有事？
1: 阿飞哥，最近新州出了点事情，你知道吗？
0: 这么大的星州，哪天不出事啊？你问的是哪一种？
1: 妈姐和女工被绑的事。
0: 哦，有这种。

0: 没听说过，不是你做的吗？
1: 哦，就是你把罗老婆，快把我老婆放了！
0: 你是谁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兴州最大的帮派万鹤堂。这名头是兄弟们用命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一个外人在万鹤堂对着我们兄弟吆五喝六的，没人管呐。
2: 啊！
0: 老堂主走了，
2: 万鹤堂就倒了吗？
3: 阿飞，吆五喝六的是你，少堂主面前像什么样子？
0: 玉蝶姐，我这只眼睛，还有我身上的这些伤，我阿飞为了万鹤堂上刀山下火海，轮到你来教训我？难怪有兄弟说少堂主还没断奶，要不怎么是你在万鹤堂指手画脚的？
3: 你
4: 阿飞哥这是对我有意见呢？
5: 怎么了？不想留在万鹤堂？
0: 我就是在兴州待腻了，想过海去三藩市闯一闯，给万鹤堂开个分舵。
5: 嗯，好主意啊。但是啊，走之前你要把这件事交代明白。那些女孩子被绑是不是你做的？
0: 我不认。要么你拿出证据来，要是没证据我可走了。后会有期，少堂主。
1: 哎，你别
5: 等一等，阿飞哥，就算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你也该给个答复吧，不然客人不走，万鹤堂难堪呢。你是万鹤堂的老兄弟、老功臣，不该推辞吧？
0: 好啊，让我给个说法。那就按我们万鹤堂的规矩，他打赢我，我就如实说；要是我把他打死了，算他活该。怎么样，小子，敢吗？
6: 敢啊！
0: 来吧。
3: 灵堂在此，外面打去。

这种事情不许第三个人插手，更不能用枪。这位小姐，你不是来做客？

0: 你是不是也想救你老婆？我告诉你，你老婆就是被我绑走的，我会把她卖到三藩市去。那儿的洋人最喜欢中国女孩，一天能给我赚好多钱呢。 少堂主，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1: 我们是黑帮，你这不让干，那不让干，我靠什么赚钱？靠什么养兄弟们？你就是万和堂的败类，若爹还活着，也会清理门户的。
0: 小狠鸭子，你够狠！嗯

0: 你别死啊！你先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哎，哎，你别死啊！你先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啊！你还没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呢！哎，哎，阿海哥，
1: 阿海。

0: 这阿飞一死，太阳就出来了，天晴了。看来阿飞死有余辜，少堂主杀得对。
1: 这阿飞早就不服管了，今日不杀，日后不定还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真是恶有恶报。
3: 三位，其实万鹤堂早已查到了蛛丝马迹，只是不能完全确定。我也派人暗查过阿飞的地盘，没找到那些女孩子。现在他人都死了，我去哪里找我老婆啊？自从我爸去世，阿飞跟博兰街虎哥走得很近，好像这次去美洲也是跟他一起。只能帮你们这些了，我有重孝在身，不能跟你们去救人，抱歉。
2: 送客，罗兰街，老虎，我老婆有救了，天晴有救了。等等，
1: 你说你老婆叫什么？天晴啊。
2: 姓什么？欧阳，欧阳天晴。广东三水人。对啊，刚来兴州当红头巾呢。
1: 大姐，你认识我老婆？
4: 不认识。

0: 你要是有一点不老实，我打死你脑袋！别呀！我这种海盗很脏的，你想，我的血溅到了你的身上，多恶心啊！你说你管着这么大一个酒店，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
1: 少废话，南兰小姐让我看着你，你别想跑。怎么样，他还老实吗？你可算回来了。 这个海盗一点也不老实，快交给警察吧。
2: 警察可没时间管他，警察正忙着救天晴呢。
0: 哎，刚才下雨了，我以为台风真的来了呢。

0: 可是怎么这么快就停了？是不是你做法失败了？
1: 恰恰相反，我做法成功了，再也没有人能把这些被绑的女孩子带出星洲了。

0: 小姐，海哥回来了。海哥，
1: 小姐，
2: 你小子命够大的呀！
0: 娇姐带着兄弟们来帮忙，结果龙哥派人来说不让我们带着家伙进万和堂的地盘，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娇姐都急哭了。
2: 阿九，你闭嘴！怎么样，找到你老婆没有？
3: 但我知道博兰街的老虎是这一次的主谋。
2: 万和堂我们惹不起，白虎堂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兄弟们，老虎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们占理，走，灭了他们去。
4: 好，白天女，我让你刮台风不是让你封海呀、啊、
5: 这有什么区别吗？反正船只不能进出，那些女孩子就不能被运走，我们就争取到了营救他们的时间呀。
4: 天真，刮台风所有船只都不能出港，而封海只能拦住那些大的客船，拦不住暗港里的小船呢。就比如我，反正啊，如果我是人牙子，你一封海，我会立即警觉，现在就把人给运出去。
5: 不可能，查尔斯已经派军舰在海上巡逻了。
4: 那些军港里的海军老爷们现在一定都在俱乐部里面喝酒跳舞，我敢打赌，他们如果想把军舰开出军港，至少要等到明天早上。就算是被军舰拦住，你想那些人牙子会等着被搜查出来？哼，他们一定会杀掉所有的女孩子扔进大海里。白天女啊，白天女，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救你的朋友们，是在害他们早点死啊。哎，
6: 你个臭海盗。
4: 哎，大姐，你这枪都端了两个小时了，你不累啊？行了，别装了，我早就知道这枪里没子弹。
6: 哎
4: 哎，嚯，果然有子弹。
6: 哎呀，
4: 你就不怕他走火打死我？哎呀，我说大姐啊，你的忠诚真是让我感动。南兰，想救你的朋友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是星州最隐蔽的暗港，当然也是唯一的，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哎，我的飞刀呢？大姐，帮我拿一下。
5: 给的，
6: 不能信他的。
5: 就算我们不信他的，他把你杀了再绑架了我，结果还不是一样。
4: 你看看人家白天女，她就是白天女，智慧与勇气都异于常人。
7: 妈的，平晴也被抓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6: 是呀，这个花爷真是不省心，
7: 急死我们了。
6: 就是啊，
7: 如果天晴回不来，大头家万一不用咱们了怎么办？
6: 哎呦，这可
7: 太难了，
6: 真是急死人了。
0: 哎，玲姐，
8: 哎，你有什么事找我？不能等我出去再说。
0: 不是我的事，外面有个叫来福的找小翠。
8: 你给我轰他走，要不是因为来福和小翠，怎么会出这么多乱子？
0: 哎，玲姐，玲姐，你别生气，人家来找小翠让我传个话，我怎么好轰他呀？
8: 我去。
0: 哎，玲姐，玲姐，别着急啊。玲姐，玲姐，玲姐，
8: 别打了，别打了，玲姐，别打了，这
7: 不是来福的错，都怪我，怪我贪财，怪我没见过世面。那镯子我就是看着好看，我就想戴几天，美一美。我跟来福，我们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
0: 啊，
7: 这镯子是来福让我给美花的，他想让我替他求亲。
0: 小翠，你哭什么呀？
7: 来福，我对不起你。
0: 到底怎么了？

0: 梅花，梅花，被人牙子给抓走了。什么？
1: 八海哥，怎么样了？老虎早跑了，白虎堂还有他家都找过了，都没人。
2: 梅花，找到梅花了吗？
3: 这是我们工地上的工友来福，他也想出份力。
2: 谢谢各位，来帮我一起找老婆。不谢不谢，我想讨到老婆不是也被抓了吗？你们这么多人，找到没有啊？
3: 没有。没人知道老虎把这些女孩子藏到哪了。
2: 哪个老虎啊？白虎堂那个胖子。哎，
1: 老陈，哎，我们是不是给他盖过仓库啊？
0: 对，前年的事了。那个挺偏僻的，靠近海边。
1: 偏僻。
4: 靠海边，这不正是藏人的好地方？
5: 雷锋，你还记得那个仓库在哪吗？
6: 记得。上车。
4: 赶紧把所有女人都押上，快走！啊，
7: 不能啊，飞哥了。
4: 阿飞已经去见阎王了，你想追着他去啊？
6: 见阎王？飞哥，
4: 连我的白虎堂都被抄了，还不快走？ 这趟买卖就要亏了，赔的是脑袋，赶紧开门！
6: 快快快快快，开门！快门！快点啊！
4: 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

0: 这两艘船就是运送那些女孩子的。这么两只小船就能运到美洲大陆去？当然不能。只要离开星洲，到了公海，自然会有大船接应。他们这些做非法生意的都这么干，谁去港口啊？
1: 所以说，封海并没有用吗？
0: 你才知道啊！

0: 哎，你这个海盗还真是厉害，对星洲这么了解，这么偏远的地方都找得到。
1: 为了帮你去做我的押船夫人，我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来了。
0: 你看都没看就知道来了。
1: 我听见了。
2: 走啊，快点，快走，走啊，都给我快点，都给我快点，走，
3: 走，快点，快点。

0: 老虎可都是星州响当当的人物，在一天之内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你阿海这回可是名声大噪啊。
1: 你过来。
2: 跪下。
1: 哎，你
3: 奶奶，我之前跟你撒了谎，你看了这些信你就明白了。

脚踏实地的人，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去把那些人牙子打死。
0: 我们就两个人，他们九个了。你这一开枪，嘣，这可是散弹。你的那些姐妹们都别想嫁人。
1: 那怎么办？就看着人牙子把姐妹们运走。
0: 看我的！

0: 快到了，给我打他！
1: 裴处长。

0: 大哥，大哥，
1: 海棠，你受伤了？
2: 没事，一点皮外伤，这是散弹，隔着树，距离又远，没什么威力。
3: 你们两个，我上去砍死他们！上啊！其他的人都给我藏好！
4: 走，快点，快走！啊！蹲下，蹲下，蹲下！
2: 这回你的枪可以派上用场了，等他们走近了就开枪。

你没事吧？要是再有人来，你就开枪，不然我们俩都没命了。你要记着，你是白天女。

正好。

0: 我来救你了，
1: 兰福，谁让你救我的？是一言难尽，回去让小翠跟你说清楚，你就明白了。我是想跟你相好。
2: 好些了没有？我们胜利了，去庆祝吧。<笑>我救了你的朋友，这回你该答应做我的船长夫人了吧？
3: 少堂主，吃饭了。 玉蝶姐怎么不来吃饭？
2: 她说不舒服，不想吃。我听见她一直在屋子里哭。

0: 你们可不会让他担心死我了，婷婷，你还疼吗？我给你
1: 太危险了，
0: 没事，这都没事，
2: 没事，
0: 天晴，梅花，
3: 七姑娘，
2: 七姑娘，
0: 天晴，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没事，
0: 你们两个漂洋过海的过来投奔我，我没照顾好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2: 七姑娘，你别这么说，
3: 不怪你，
2: 不怪你。
0: 我们去了警察局，但是他们对我们爱答不理的，我真是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还好是有惊无险，你们都好好的回来了，不然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回三水？我怎么去面对你们的父母？我怎么面对三水的那些长辈们？
2: 林姐，哎，各位姐妹们，我们对不起大家，让你们担心受累了。我们给大家鞠个躬。
3: 哎呀，七姑娘，都怪我，你罚我吧，是我对不起大家。要不是因为我贪图梅花的镯子好看，梅花怎么会起跑呢？梅花要是不跑，天晴也不会出事了。罪过都在我身上，七姑娘，你就是打我100个板子，你打死我我都认了。
4: 小翠，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豆腐庄是有规矩，但什么时候用板子打死过人了？
5: 行了，小翠，你别哭了，也都怪我性子急，没让你说清楚。再说了，好看的镯子谁不稀罕？我哥要是有钱，早早就送你一个，你还用得着喜欢这个吗？这个死来福，送什么不好，送这破玩意儿，还不亲自给我，让你转送，害我也就算了，还险些让天晴搭上了性命，回头我非打扁他的脑袋。小翠，你过来，因为我们的事让天晴受罪了，我们给天晴磕个头。
2: 哎，别！大家都是一起过番来的姐妹，你们不用跪我呀。我从那天下船就看出来，你俩是最要好的，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你们俩就把话都说出来。只要你俩好，我欧阳天晴受点苦又算什么呢？
6: 你看看天晴这话说的啊，多大气啊！
7: 是
2: 啊，哎，你别光顾着跟姐妹们亲热，你的阿海哥为了救你伤得可不轻，要我说啊，你应该赶紧去医院给他送点饭吃。哦，
3: 对，应该
7: 是
8: 阿海的。
9: 哎呀，这两天让你们急的呀，也没去买菜，这实在是也没剩什么东西了，我跟面线伯拿了点牛肉给阿海呀，做了碗牛肉饭，你快给他送去吧。他为你受了那么重的伤，可别让他再饿着了。
2: 谢谢林姐，
5: 七姑娘，林姐，我先去了。
4: 哎，哎呀，这一天一夜的悬着的心呐，总算是落地了。大家都得吃饭吧？你们都不饿呀？
10: 饿！
6: 我去煮饭啊。我煮得快，
9: 我来帮你。哎，阿贵，现在开火哪来得及呀？我已经跟面线伯说了，让他今天呀不做别人的生意，面线我们全包了，我们姐妹们也换换口味啊。
4: 来福兄弟，你没走啊？
11: 我能走吗？刚把美花救出来，我还没跟她说话就被面线伯拉着帮忙。美花，饿坏了吧？你先吃。
12: 来福，你眼里心里

0: 什么丢人的？你们笑什么吗？
1: 可别怪我，来福没看上别人，谁让美花长得俊呢？哎呀，美花，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哎，美花，你是来真的？
3: 那当然了，他差点害死我，我能饶了他吗？我。

0: 阿飞、老虎，可都是星州响当当的人物，在一天之内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你阿海这回可是名声大噪啊，照这么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跟我哥平起平坐了。
1: 佳姐，别和我开玩笑了，我杀人都是为了救我老婆。我阿海以后不打算在江湖上混了。
0: 你进龙王帮也小十年了吧，头一回杀人就弄得惊天动地的，这不是为了帮派，而是为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子。这女孩子命可真好，但你不知道吗，从小到大敢跟我林龙娇抢东西的，尤其是女孩子，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1: 哎呀，哎，娇姐，他哪有和你抢什么东西啊？你就大人有大量，我求你了，你就放过他吧。
0: 好你个邝海生，你可真会装傻。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是我追的他，他根本就不喜欢我，而且我也和你说过了，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你是天上的龙，我是地上的虫，就不是一回事儿。
0: 行，是我输了，但不是输给那个叫欧阳天晴的，我心里还好受一点。我会跟我哥说让你永远退出龙王帮的，而且我也决定听取你的建议买去欧洲的船票了。

0: 好好养伤吧。这位小姐你好，我听阿海好像是叫你娇姐吧，也不知道娇姐喜欢什么。改天我准备一份礼物，登门去感谢你的答案。
1: 谁稀罕你的礼物？别辜负了阿海，不然星州又会多一个孤魂野鬼的。

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想想我自己。

0: 我心里也很难受。我是一个孤儿，现在连鲁王邦也没了。
1: 你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吗？还有阿九啊。
0: 小九要跟着龙哥混，他现在没我这个大哥，他要去找另外的大哥。
1: 可你还有我啊。

0: 你还有个朋友，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你不是我朋友。你是我老婆。
0: 算了，看在你受伤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让你叫一声，谢谢你，有一次。

0: 会用一辈子去报答的。
1: 你说完这话，我突然之间就不难过了。
2: 天晴，你们看见南兰小姐了吗？南兰小姐和海盗去救你们去了。
3: 海盗？啊啊！我当时在丛林里确实看到有人用飞刀，后来还开了枪，但是没有看到人
2: 啊。这个南兰真是太不听话了，为了救红头巾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这可怎么是好啊？
3: 桃姐，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的这个背影配上夕阳，特别像我梦里经常见到的一幅画。
1: 别贫嘴了，说吧，为什么要绑架我？我值多少赎金，开个价吧。
0: 白天女果然爽快，可是我并不想要赎金。
1: 别以为把我留在这儿，我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你若不送我回去，什么都得不到。
0: 看不起我？我说过我不想要钱，我呢只想要船长夫人。兰兰，
2: 我这婚还没求呢，你怎么这我这花了好多钱才买到的。兰兰，你也不至于扔了吧？
0: 要不然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这段时间你跟我的船出去走一走，晃一晃，我们来一次朋友一样的旅行。我要带你去看那些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岛屿，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珊瑚，各种颜色的鱼。我相信通过这段时间你一定会更加的了解我。我保证，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生活，一定会比从前过得更快乐更开心。
1: 郑谦，我跟你说，我必须要离开这里，游神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星珠的穷苦百姓知道白天女被绑架了，一定会很难过。再有，我资助的学校

0: 还有医院都会大乱，所以我不能在这儿，必须要立刻回到兴州。
1: 可我现在没办法送你回去啊，你的那个总督朋友已经封了海，海军现在在四处巡逻，我送你回去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你可以把我放在小船上，我自己划回去。
2: 谢谢你啊，三叔。
3: 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了，恐怕没有必要叫我三叔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当我们陆家的孙女，为了钱吗？但我看你不是那样的女孩子，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讨厌我，那拒绝我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
2: 我很喜欢奶奶，我从小没有见过隔辈的长辈，我也曾想象过自己有一个奶奶，甚至在梦中梦见过她的模样，但没有想到她这么的高贵，这么善良，这么慈祥。三叔，我跟奶奶非常投缘，能够认亲也是我这次来兴州最高兴的事。还有就是这次和三叔出去，让我见识了你的智慧勇敢，在陆家能有你这样的长辈，也让我觉得格外的欣喜。三叔，我们出去一天了，赶紧回去吧，别让奶奶着急。
3: 要回去你回去，我现在觉得这个家特别别扭。
2: 那好吧，等三叔适应了我这个侄女，不别扭的时候，我在下厨做顿饭给三叔吃。

0: 展元。
1: 白老师，你可回来了。
0: 怎么了，展元？
1: 白老师，我听奶奶说，我可以叫你姐姐了。以后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家的。我有姐姐了，我可以随时随地喊你姐姐，是吗？嗯，
0: 展元，我的好弟弟。
1: 姐姐，我可以亲你一口吗？
0: 当然。

0: 来，孙女，这个好吃。
1: 谢谢奶奶，您也多吃点。
2: 嗯。
1: 展元，鸡肉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啊？
2: 嗯。
1: 吃鸡肉。
2: 谢谢姐姐。
1: 不客气。
0: 展元，喜欢姐姐对不对？
2: 对。
0: 那好，从今天起就和姐姐一起住。
2: 真的可以吗？
0: 看你妈妈做什么，这个家奶奶说了算。我说可以就可以。
3: 当然可以啊，你喜欢姐姐就跟姐姐一起住吧，姐姐又能教你读书又能陪你玩，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太好了，姐姐。
1: 奶奶，二叔二婶，我吃好了，我先回去收拾东西，你们啊慢慢吃。
0: 嗯。
2: 奶奶、爸爸妈妈，我也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3: 吃好什么了？坐下。就喝了这点粥，吃什么了？别学他。
0: 他是谁呀？
3: 哎呀妈，我说错了，对不起啊。哎呦，我这还没适应过来呢。展元啊，姐姐刚搬到大屋子里面住，她要收拾行李，你好好在这吃饭，别去捣乱啊。
0: 光说有什么用啊，她是孩子，你把那碗粥

0: 给他喂到嘴里不就完了吗？啊，
1: 我不想吃。
0: 对不起，妈妈。
2: 啊，没事儿，妈，我带展元去厨房重新盛一碗，你慢慢吃。

0: 你说你这个孙女认呢？
1: 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是没什么意见的。我一向孝顺，你是知道的。妈，你要是喜欢孙女，多认几个我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看，这老三吃饭就没回来，估计就是因为这事不高兴了。
1: 老三在欧洲受的是洋派教育，他有主意了，我管不了他。
0: 那你就管我呀。
1: 我管过你吗？你的生意做得一团糟，我问过你吗？生意不说了，你连个女人都管不好。
0: 我媳妇怎么不好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你告诉金碧云，别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让她收敛一点，不然我要她好看。
2: 二爷要出去啊？
0: 我有应酬，帮我弄下领带。
2: 哦，你稍等，我这衣服刚才弄脏了，我换一件就过来。
0: 你又不出门，弄什么衣服？帮我弄下领带，离我远点，别蹭我身上。弄。你是怎么惹我妈了？
2: 我没惹她呀，我对她一向言听计从，我怎么敢惹她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我是你媳妇，我怎么可能瞒你呢？
0: 那为什么妈今天说出那样的话？我妈可不是一个一般女人，她虽然厉害，但是她不会冤枉好人的。说吧，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做了什么不守妇道的事被她抓着把柄了？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0: 还敢嘴硬？我告诉你，我妈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她让你收敛一点，要不然让你好看。要我说你也够废物的，怎么就连妈都哄不好呢？家都让你管了，可是你管不明白呀，弄个干孙女来持家替你，你不嫌丢人吗？我告诉你啊，二爷我要纳妾了，既然你管不好家，我就找个能干的回来，我们陆家不能交到别人手里。
2: 你去哪儿啊？
0: 你管得着吗？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2: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应酬少喝一点酒，免得开车不安全。
0: 你说这些废话有意思吗？我喝多了自然会住在外面，不用你担心。我要像你这么笨呢，我现在就去死。

0: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太好了，展元，你一句都不差。
0: 姐姐，你不但英文教得好，你的华文教得更好。
1: 展元要是愿意啊，以后姐姐每天教你背古诗。
0: 太好了，姐姐，姐姐以后在家教我，就别让我上学了。我想24小时都跟姐姐在一起。
1: 那可不行，上学不能耽误，展元要好好学，做一个优秀的学生。奶奶跟姐姐

0: 妈，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看您晚上没怎么吃好，我就做了碗汤给您端过来，来，趁热喝吧，妈。
1: 用不着，你自己端回去喝吧。
0: 妈，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让您对我这么不满意？
1: 你想知道吗？
0: 想。
1: 你过来，我告诉你。跪下！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问你，那天你晚上出门，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你一夜没归，你干什么去了？说呀！
0: 妈，那天雪桥也一夜未归啊。
1: 他是个男人，他睡在外边一天算什么？你是个女人呐，是陆家的媳妇，你丢的不是金家的人，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懂吗？
0: 妈，我没给你丢人，我那天就是心里乱，闷得慌，叫了个黄包车出去兜兜风，然后我就在小旅馆睡了一晚上。
1: 你跟我这么说可以，可是你能和所有的下人都去这么解释吗？我们这种人家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别人嚼耳根子。
0: 我明白了，是白薇在您面前告了我的状，让您觉得我不守妇道，所以您才这么对我的。
1: 胡说，我孙女才不是告状的人。别以为你在我们陆家装得不错，我看到你的妹妹我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得可怜兮兮的，没有用。你在背地里做的那些脏事早晚会被抖露出来，那时候就会丢我们陆家人的脸。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的，等到那一天让全兴州的人都笑话我们陆家，我会让你的男人写一封休书给你。不对，现在不叫休妻，叫离婚。
0: 妈，妈，你怎么能让雪桥跟我离婚呢？就算我做错了什么，也不至于此啊！更何况还有展元呢。
1: 展元是我的孙子，我不已经让他的姐姐去管他了吗？他姓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免得让我看见你生气。还有，既然你主动来找我，那我就提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可以给你一些钱，你现在还不算太老，再找个人家嫁了也不难，这样也对得起你叫我这么多年的妈了。
0: 我进陆家快十年了，妈，您不会对我那么狠心的。我知道您看不上我，从开始就看不上，就因为我们金家没有嫁妆。妈，那我今天先不打扰您了，留在这儿只能惹您更生气。等明天，明天等您气消了，我再过来给您赔罪。

0: 您怎么来了，
1: 孙女啊？你带孩子比那姓金的女人带得好，多谢奶奶夸奖。来，孙女，今天认亲的时候闯进来的那个女工。 说你有枪，你要是不想解释，可以永远不解释。但是你要是有话想说，也可以随时来找我。奶奶岁数大了，较少，多晚来找我都行。

0: 太太，今天您去哪儿啊？
1: 安祥山接龙公馆。
0: 好嘞，您坐稳了。
2: 陆太太，
1: 阿娇小姐，我记得之前你去找我说龙哥要请我吃饭。
2: 那都是哪一天的事了？今天我哥已经吃完了。
1: 啊，没关系。能不能麻烦阿娇小姐帮我问一下龙哥今天方不方便？
2: 就不用我问了吧，你跟我哥都已经那么熟了，自己进去吧。说来也巧，你妹妹约了我今天去喝酒。
1: 是吗？那真是太巧了。我妹妹酒量不好，麻烦阿娇小姐帮着照顾一下。
2: 我哥酒量好呀，但酒不醉人，人自醉啊。也麻烦陆太太照顾他呀。走了。

0: 来了，快去开门！哎，小姐，还真是你呀！真被老太太说中了。哎，快进。孙女，快过来坐吧。黄妈是自己人，她是我的陪嫁丫头，跟了我几十年，信得过。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她的面说。
1: 奶奶，哎，你这白天不都磕过头了吗？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奶奶，我之前跟你撒了谎，你看了这些信你就明白了。

0: 黄妈还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不，我孙女她自己带过来了。这是我大儿子写给他女儿的信，他把女儿放在了上海，时隔20年的骨肉分离，这都怪我呀。
1: 奶奶，您别哭啊，是我不该骗您，我就是陆雪林的女儿，我妈是叫李紫薇。

0: 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文绉绉的。
1: 兰兰，啊，你不会是看上那个海盗了吧？
2: 龙哥，我带了你的珠子就是你的人，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你可要管啊。
3: 我没有杀过人。
4: 有没有杀过人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Arrest her。
3: 到底怎么回事？

0: 她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女律师。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0: 她很多时候打官司啊，不为赚钱，就为了凭良心。
2: 谢谢法官，啊、哦，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
3: 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神，罪恶克星。
0: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我觉得这个角色撕碎了大家对于律师有的那种固有的精英滤镜。
1: 什么？
0: 那呗，他很有烟火气，他办的案子都是琐碎的，但是是很日常的。
4: 哎呦，你是我姐呀！
5: 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仗义，很有侠义感。
6: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0: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因为我们这个戏首先选择在沈阳拍摄，东北是一个公认的就幽默这个东西已经植入基因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轻喜剧的这么一个类型。
1: 哎呀妈，谁呀、啊、比你还能装啊。
7: 哎，小刘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1: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0: 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他非常专业的事情，那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侠义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东北人，所以就必定是一个幽默的人。
4: 姐啊，

0: 别有压力哦。
1: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唠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该有压力。
0: 姐，咱这能行吗？
2: 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其实适应起来，特别是口音适应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我东北口音就是东北方言还挺好的，但是我到了沈阳之后，我发现我以为自己很好的东北口音，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东北本地人一听就听出区别的那种差别的，所以在调整口音这块儿，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0: 你在我心里边就特别厉害，你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边你就是最棒。
1: 谢谢你。
2: 骁龙女的团队氛围呢，四个词可以概括，就是打打闹闹，频频闯祸，然后又互相托底，氛围专业且轻松且有点胡闹。
3: 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
2: 骁龙女随着故事的进展，她自己也成长了，就丰富了她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理解，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她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得讲良心。我觉得骁龙女身上的这个蒸蒸日上指的是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努力的去克服困难，永远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精气神儿吧。
1: 这就叫蒸蒸日上。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华东啊，
1: 到。
0: 评价评价你自己，
1: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0: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2: 春晓。
0: 嗯。
1: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2: 说人话，
0: 只有高智商的人哪干得了情报工作呀？你像他这样的，细皮嫩肉，需要出面震慑的时候披个警服抓抓人，抖抖威风；要么就在内部做个报告，去省厅搞个演讲，宣讲一下别人的优秀事迹就挺好的呀。咱们公安系统也需要门面的呀。总不能都像山哥这样歪瓜裂枣的吧？
1: 笑什么笑？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觉得我智商低，
0: 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像你这样的，从小被表扬着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皮劲儿吗？噎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不说别的，一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一百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
1: 那春晓会撒谎吗？
0: 那他更不会了。但是他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我为什么选他？
3: 春晓，你愣着干啥？跟紧你师傅去。
2: 吴佳丽，华东归你了。
4: 欢迎大家到闽中来啊！温老板的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大家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就是大家的服务员。
5: 我干了啊！我干了！
4: 谢谢你，
5: 好好好，
4: 谢谢
5: 你。哎呀，
6: 来来来，哎，
3: 丁老板，
6: 我嘛是大超市、大企业、大集团，我在这里的态度可是非常诚恳的摆出来。
4: 哎，温老板是了解我的人品的，对不对，温老板？
5: 不好意思，
7: 好，
8: 亮相亮相，
7: 温老板，上回那个事情，
8: 怎么怎么，
7: 我们去那边说
8: 啊，你上那边说。
4: 兄弟，尝尝我们这里的酱鸭，非常好吃的。我跟你讲，你吃了我们这里的饭，喝了我们这里的酒，哎，再交我们这里的朋友，你就不想回家了？
9: 回头再娶一个我们这里的太太，那日子过得好得很。
4: 真的，
7: 尝一尝。
4: 哎，没事，你吃，你吃，你吃。
10: 不好意思呀，吴大哥，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4: 啊，你说。
10: 我有姑婆，年纪蛮大了，我爸讲的，他以前在漳州搬了几次家之后就没什么联系。哦，有人说他去了平潭县，也有人讲呢，可能在永泰县的一个乡或镇子。
3: 叫什么名字？
10: 林招娣。
3: 林招娣，
10: 双木林。
3: 我跟你讲，永泰是我老家，那里的公安都是我的好朋友。
10: 哦，
3: 我马上就给你安排。
10: 啊，来。
3: 哎，
10: 吴大哥，马上文大哥那我请了。
4: 你太客气了，真的。哎，丁老板，丁老板，
3: 哎，谢副市长给你发那个优惠政策的材料，你收到了没有？
11: 什么材料？不知道。
3: 不是，很简单的。
10: 今天喝酒就别谈购物嘛。
12: 来来来，喝酒嘞！
13: 我回来了
14: 啊。哎，这中秋节还好多天呢，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拜神啊？
13: 我没卖鱼啊，小欧送过来的吧。
14: 哎呦，你侄子他要那么个媳妇儿，一个都舍不得往外拿，还给我送个鱼。
15: 你们曹家四个兄弟，只有曹小欧这一根独苗。你倒是把他当亲儿子带，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亲爹。这鱼要是他送的，我出去。